0: 得到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让盲人重新捕获光影，认出亲人的轮廓，独立走出家门。放在十年前，这更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今天依托一枚小小的脑机接口芯片，这份重见光明的希望正在照进现实。今天我们的第二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来自杭州的硬科技代表暖心家。他深耕植入式视觉脑机接口芯片领域，靠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正在为全球视障人群重建视觉，照亮更多人的生活。今年也是暖心家首次登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国硬科技的力量。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 APP、 Z 世界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方宇。吃猪肉有了新选择，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呢？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由浙江青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单位培育的醉里黑猪，还有省农业科学院联合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培育的金乌猪，已经通过了新品种的审定，是我省首批的自主培育的黑猪新品种，也是我省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优质生猪育种领域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什么叫醉里黑猪呢？它是以嘉兴黑猪、巴克夏猪还有杜洛克猪为育种的素材，历经十多年系统选育、持续改良而成。因为育种基地所在地是古时候的醉里城，所以叫醉里黑猪。瘦肉率大约61.3%，肌内脂肪含量大约3.41%，它的肉质很细嫩，风味也很醇厚。那它的成功培育呢，实现了繁殖、生长还有产肉、肉质等多性状的综合平衡。再来说另外一种叫金乌猪的品种，它是以我省代表性地方品种金华两头乌猪为基础，历经三组杂交筛选和六个世代的闭锁群横交固定选育，历时十多年培育而成的优质新猪的新品种。经过测定分析，金乌猪它的肉质性状优异，肌内脂肪含量高达4%左右，五花肉、夹心肉占比高，生产效率较高，我觉得用它来做烤肉一定是极好的。现在呢，金乌猪成功的入选了本次全国五个通过审定的猪的新品种之一。好了，也为我们高质量的高品质的猪肉消费需求提供了更多的种源保障。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4: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5: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为了推动适龄的婚育，国内不少企业和地方呢相继推出了结婚给钱的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啊，鼓励大家呢谈恋爱、结婚、生娃。你像湖北大冶金牌公司呢，就举办了一个中式集体婚礼，包揽了全部婚礼开支，还给每对新人发了10000块钱的红包。企业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婚恋岗位啊，搭建内部交友平台，已经有多名员工牵手成功了。另外呢，胖东来也是有了相关的奖励啊，累计呢为

延伸，释放鼓励适龄婚育的信号，目的呢就是降低婚育综合成本，培育呢新型婚育文化。这婚呢该结还是要结的，对吧？那有些人可能立志就不结了，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但是咱们说呀，企业跟地方呢发放这个奖励，其实也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不过呢，单纯的现金奖励其实力度也是有限的，要想提升年轻人的婚育意愿，还需要呢持续的减轻像婚假呀、育儿啊这些长期的生活压力。说完了生宝宝，接下来呢咱们说说珠海的安居房票。大家肯定都觉得说，哎呦，这是各种各样的票啊，那都是上个世纪老辈子的事儿了，现在怎么还有房票呢？哎，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9月21号呢，珠海啊正式出台了置业安居新政策，推出了八大举措组合拳，创新设立了安居房票机制，搭配购房补贴、公积金优化，还有呢生活服务卡券，打造全方位的安居支持体系。刚才咱们说的是鼓励你结婚生娃，珠海呢是鼓励你能够落地生根，买得起房。政策规定啊，说单套最高给3万啊，另外呢按成交价1%还给你发放补贴。安居房票呢也分为很多档次啊，譬如说像创业就业人员每人最高3万，在校大学生每人最高5万，人才房票呢单人最高可以达到20万。这个房票购房直接是抵扣房款的，全市通用，还可以叠加购房补贴。这个新政呢同时也升级了公积金政策，优化住房套数认定，大学生直系亲属贷款额度呢可以上浮。另外呢物业费也纳入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另外呢购房人还能够领取康养卡、畅娱卡、浪漫卡，覆盖健康、文旅、蜜月、住宿这些需求。主要呢就是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扎根珠海。这挺有意思啊，房票叠加，哎，这生活福利精准吸引广大的青年人才。政策能否落地见效还得看后续的申领，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兑付的流程，如果说一切都顺利的话，那肯定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改革，其他地方呢也可以去效仿。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落户安家那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事儿了。接下来呢再说说招工。西安比亚迪呢开启了大规模的招工，多个厂区呢同步招聘，这一次呢大概要招10000人。现在找工作难，赚钱难，但是呢比亚迪这次算是给大家又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入职奖励最高可以达到6000，重点呢招收像焊接、涂装，哎，这些熟练的技术工人，部分岗位的月薪呢高达10000。这一次大规模招聘啊，主要就是源于呢他们的产线改造完成了，这产能呢开始快速爬升，哎，就需要呢有更多的人来干活了。最主要的就是西安基地呢他们要做刀片电池，需要大量的人员，像陕西汽车产量呢一度近乎于腰斩，就是原来人员分流嘛，那技术改造完成之后呢，这次要再次加码啊，抓这个招更多的人，抓紧时间呢去生产。而且8月份呢陕西的汽车产量也是明显反弹，环比增长大概是55.4%。另外呢比亚迪也是打开了出口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造走向了世界，也需要人来造车。比亚迪这次大规模的招工也反映了新能源汽车呀冰火两重天的处境。你看有些新能源已经倒灶了啊，品牌都没了，那有一些呢开始不断的加码。其实在经营啊以及科技上呢确实还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的。国内的市场竞争加剧，那企业呢也是需要持续平衡内外市场的布局，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做得好，做得妙。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早上呢，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99，就是数字啊，699。为什么呢？因为今天699你就可以拿到兰蔻的清纯水，再加上眼霜，再加上面霜，三件套，699。今天带来的兰蔻这个清纯三件套啊，堪称的是兰蔻家的明星阵容了。150毫升的清纯水，还有20毫升的眼霜，以及呢60毫升的面霜，都是经典之作啊。这个也是王牌搭配。你像这个清纯水呢，它是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让肌肤呢保持水润光泽。眼霜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去掉你眼周边的细纹。还有呢，就是面霜紧致皮肤，让你更加的有弹性。最主要的呢，就是对于大牌来说啊，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那在此呢，也跟各位说，我们都是原产啊，跨境直采的，所有的产品呢，都是在兰蔻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也支持呢国家专业检测机构的检验，一物一码，全链路溯源。你可以通过蚂蚁链呢去查询从采购到运输的全程信息，正品保真。另外呢，这个跨境采购的产品成分包装可能呢和国内的专柜流通版本啊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但是呢都是原产国的正规版本，大家呢可以放心的使用。最主要的就是你可以去溯源啊。

0: 啊，可以去查询它整个进口的这个流程，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排除是假货了，不是地下黑工厂了，是不是？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数字699，别写错了啊，699就是它的价格，然后会弹出链接，你去看一看，看看是不是符合您喜欢，咱们就拿下，毕竟呢价格便宜，是不是？赶紧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数字699来抢购。
1: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2: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海外市场情绪全面回暖，美股三大指数9月21日全线大涨，纳斯达克指数强势收涨超2%，成功刷新历史收盘新高。科技成长行情再度主导全球资本市场走势。具体来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366.19点，收报52,048.83点，涨幅0.71%。标普500指数上涨114.2点，收于7,764.7点。涨幅1.4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涨599.54点，收报27,122.09点，涨幅2.26%。美股盘面呈现明显的科技领涨、资源回调格局，大型科技巨头集体走高。Meta 凭借 AI 智能体概念爆发大涨11.43%，特斯拉、英伟达、亚马逊、微软、谷歌、苹果全线收红，科技板块赚钱效应全面扩散。半导体产业链成为本轮美股最强主线，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4.29%，细分个股涨幅十分亮眼。其中 ARM 大涨17.16%，英特尔大涨12.14%， AMD 涨幅逼近10%，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成功跻身全球万亿芯片企业阵营。高通同步大涨超9%，光通信、网络安全板块同步走强，多支核心标的稳步上行，赛道景气度持续兑现。与之相对，国际大宗商品出现明显回调。9月21日 ，WTI 原油期货大幅跳水，单日跌幅超4%，收于每桶91.97美元。油价回落直接压制油气板块表现，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西方石油等巨头普遍收跌。黄金、白银、贵金属价格同步走低，市场风险偏好回升，资金从避险资产持续流向成长科技赛道。热门中概股整体偏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上涨0.71%，互联网、中概龙头多数收涨，新能源车板块走势有所分化。欧洲市场同步跟随美股走高，英法德三大股指全线收红，海外整体风险情绪显著修复。重磅消息层面，本轮芯片行情爆发核心源于 AI 智能体赛道的产业革新。当前全球 AI 竞争重心已经从传统对话式大模型转向可自主执行复杂任务的智能体应用。Meta、SpaceX 接连落地相关产品，带动 CPU 通用算力需求爆发。OpenAI 也正加速布局同类产品，行业新一轮技术竞赛全面开启。与此同时，美联储释放偏鹰信号，芝加哥联储主席警示通胀风险尚未完全解除，能源波动、内需韧性、外部扰动仍可能推高物价，不排除后续继续加息，年内加息预期再度升温，为海外市场带来中长期波动变量。回到 A 股市场，近期盘面风格切换明显，小微盘股持续走出独立强势行情。近四个交易日，微盘股指数累计大涨7.77%，大幅跑赢大盘权重指数。20至50亿市值的中小盘个股近乎普涨，平均涨幅超6%。超20只小盘股短短4日涨幅超30%，资金扎堆低位、弹性充足的中小市值标的，市场结构性特征十分突出。国内产业热点密集发酵，多条细分赛道迎来催化。政策端，权威媒体明确房地产行业进入存量发展新阶段，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过半，行业从增量开发转向存量提质、盘活升级的全新周期，地产板块估值修复逻辑持续强化。产业端，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量产进程提速，官方团队密集走访长三角多家核心供应链企业，开展神厂验收，为后续规模化量产铺路，机器人产业链有望迎来订单落地高峰。消费层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出行消费提前预热，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稳步增长，错峰出游客流持续攀升，文旅消费复苏预期持续升温。 民生产业方面，国家粮储局部署15优质粮食工程，目标推动粮食产业总产值稳步提升，夯实民生消费产业根基。消费电子领域，苹果新机市场需求超预期，新机等待发货周期大幅拉长，印证终端消费韧性，果链产业链景气度持续修复。科技领域重磅盛会将至，9月22日至24日，杭州云栖大会正式启幕。本次大会聚焦 AI 智能体核心方向，覆盖芯片、云计算、大模型、智能应用全链条，将发布多项年度核心技术成果，有望再度引爆国内 AI 科技赛道行情。整体来看，隔夜全球科技行情全面爆发。AI 芯片、智能体成为市场最强主线，叠加国内小微盘题材活跃，消费与高端制造多重利好共振， A 股结构性机会十分丰富。短期可重点把握高景气科技成长赛道，同时兼顾双节消费复苏、高端装备制造等低位修复方向，灵活把握市场轮动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一生只能够参赛一次的世界技能大赛。一天就能参加一回啊，这个从今儿开始一直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在上海举办，这也是全球啊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国际赛事了。这个大赛呢一共是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里面涵盖着像烹饪啊、木工啊，总之基本上都是蓝领的工作啊，还有无人机、智慧安防等新兴项目。制造业相关的项目呢占到了1/3啊，赛事呢全部都是实操比拼啊，实操比拼。而且有一些比赛呢还有神秘的模块让你去挑战。为什么说一生只能够参赛一次呢？因为大赛规定啊，这个选手的参赛年龄上限为22岁。上限为22岁，明白了吧？每个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那这一次呢，中国代表团一共派出了71名选手啊，来自于全国的21个省份。他们的平均年龄呢是21岁。那中国自参赛以来成绩突出，连续4届啊都是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首位。看来我们的蓝领啊也很厉害，是吧？那这一届赛事呢采用的是1赛2会的模式，同步呢还要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技能博览会。我们期待着这一次能够有浙江的小伙子小姑娘啊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然后得个冠军啥的啊，这样我们又有素材了。我记得我们浙江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能工巧匠了，都是年轻人啊参加这个世界大赛然后得了冠军。可以说啊，世界技能大赛呢搭建起了技能人才比拼的国际舞台，00后选手同台竞技啊，它真正展现的就是工匠精神，对不对？也会让社会呢看到技能人才广阔的发展空间。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肺结节。哎呀，我今年体检也有肺结节，但这些年都没变啊，一直都是这么大。钟南山院士团队呢有一项覆盖了全国16个省份23家医院的研究啊，说对10000多名偶发性的这种肺结节的人群呢随访了2到3年，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呢73.2%的肺癌病率呢出现在传统认定的非高危人群啊。调研当中呢像女性啊占比达到了56.56%，从来不吸烟的占到了71.34%。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大跌眼镜啊，都是不吸烟的得了肺癌了。那么不吸烟的女性比例呢高达97.1%，71.1%的人呢存在着二手烟暴露史啊。那么按照以往的筛查思路，重点呢应该关注那些长期吸烟的职业暴露的人群，很容易呢漏掉大量潜

在的患者，这个研究也提出啊，说肺癌的筛查标准呢需要调整。除了吸烟之外呢，年轻女性啊一般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磨玻璃结节啊，包括呢你像烹饪油烟呐、还有你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啊、吸尾气啊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应该要纳入风险评估的。那团队呢也提醒啊，大家日常呢要进行一些防护啊，做饭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启油烟机，哎，远离二手烟，均衡饮食，坚持定期体检，去一些这个粉尘呐、污染物多的地方戴口罩啊，这些都是大家自我防范的。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尤其是女性，你说我从来不吸烟，也从来不吸二手烟，但是也要去查啊，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有些时候就很怪异啊。所以说身体是自己的，健康大家呢还是自己要这个多用点心啊，只有如此咱们呢才能够健健康康的。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7: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早高峰时段的好礼呢，就是699的兰蔻清纯水，再加上眼霜，再加上面霜三件套，699啊，就是关键字。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699三个字啊，这数字699就是我们这礼盒的价格，好便宜啊，平时得好几千是吧？今天只要699，今天带来的就是兰蔻清纯三件套啊，堪称是兰蔻家的明星阵容。这里呢是有150毫升的清纯水，20毫升的清纯眼霜，以及60毫升的面霜，都是经典。他们呢也是一个王牌搭配。你要买的话呢，就是这个小礼盒三件套都是经典啊。比如说你像这个水是干嘛的？那就是滋养肌肤，让你的肌肤呢时刻保持水润光泽的，对吧？眼霜呢是针对于你眼周围的小细纹啊、黑眼圈啊，哎，这些问题呢精准出击，哎，让你的这个眼睛更加的漂亮。那面霜就是紧致肌肤，提升面部的轮廓，一套使用下来，我跟你说，你肌肤的状态就会直线上升，效果很惊艳啊！赶紧回复关键字啊699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说到这个兰蔻呢，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添加了玻色因啊，50倍浓度的玫瑰，复活因子，都是兰蔻家的王牌成分。尤其是这个清纯水啊，它是给你的肌肤里头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使得肌肤呢就像是玫瑰花瓣一样娇嫩啊。这眼霜呢能够舒缓你眼部的疲劳，哎，减退呢这个眼周边岁月的痕迹。那平时你说你不保养吧，也就会发现它确实很多，保养了之后慢慢的就淡化就少了，是吧？另外面霜呢主要就是促进你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这个一流失，你说肌肤不就是塌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品质保证啊，大家放心，都是原产国的跨境直采，所有产品呢都是在兰蔻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的，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的检验，你如果不放心你可以去检验啊，一物一码，全链路溯源，通过蚂蚁链可以查询到从采购到运输的全部流程信息，明白了吧？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伙放心，因为有的时候呢一说一卖化妆品，说你们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地下黑作坊5块钱成本做的呀？那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去查询它整个的从进口通关啊全链路的这个溯源啊，主要是让大家放心。所以说699兰蔻清纯水，再加上眼霜，再加上面霜，三件套，感兴趣的就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69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会跳出一个链接，你点开就可以看到。
4: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咱们说说令人烦的弹窗广告。哎呀，现在人民日报呢这个有新闻啊报了，说这个弹窗广告到底该怎么治。弹窗广告大家都知道，那简直就是数字牛皮癣啊，开屏弹窗，摇一摇，跳转啊，虚假关闭按钮，这些套路简直了。还有一些诈骗的 APP， 对不对？所以说让人觉得特别的难受。这样啊，就是要跟各位来说一下，你像这个 APP 呀、啊、停车场啊、快递柜呀、啊、共享单车扫码啊，你们是不是都发现了有这种就是跳出来的这个广告，是吧？哎，这甚至说我跟你讲都带来安全隐患。你一说这个呢，让我那个前段时间呢想起的那件事儿啊，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有一大爷正在看美女跳舞，然后大爷呢就想拍一张照片，结果这相机一举起来，好家伙，就这手机啊，就是相机 APP 就调不出来。为什么？它就不断的弹窗啊，不断的让你点关闭，点完关闭又弹出一个，点完关闭又弹出一个，就想照张相没照成啊。这种具象化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弹窗广告啊。这里面有一些都是病毒的。其实呢，不少广告的关闭按钮是极小的，甚至是有一些程序员特别坏啊，他给你设计成了你只要关闭就打开一个新的啊。另外呢，部分 APP 的陀螺仪触发阀值设置很低，手机呢轻微晃动就会自动跳转到营销页面，导航软件的弹窗呢容易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引发交通安全风险。老人呢还容易被诱导，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开通了自动续费呀、莫名扣费。另外呢，说到这个弹窗广告啊，它的盈利模式非常简单，就是呢接入第三方的 SDK 就可以上线了，收益可观啊。平台呢主要是依靠广告呢去变现，甚至说呢用户购买会员去广告。那想要根治弹窗的顽疾，其实呢不能仅仅靠监管，包括像平台、商家、行业要多方协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净化网络的使用环境。最主要的就是要雷厉风行啊，必须要拿出这个更严苛

哥的惩罚措施，否则的话呢，这个是根本禁不掉，因为有利益嘛，是不是？咱们都知道这弹窗广告是花样百出啊，侵犯用户的选择权，监管必须要加大力度，对吧？我查处一起，我就让你永远翻不了身，你只有如此，那这种弹窗广告才会越来越少。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位摩托车手，叫孙胜博，夯爆了，怎么着呢？年度总冠军，这是新华社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纳瓦拉站第二回合正赛落幕了，中国车手孙胜博提前一站锁定了年度总冠军。当时我看到这个大照片啊，非常的显眼，成为了这个组别史上首位夺冠的中国车手，这是摩托车比赛啊。那么这一次比赛呢，孙胜博是从杆位发车，开局呢就一直保持领先，中途呢被两名海外的车手连续超越，三人呢在第一集团是激烈的缠斗，比赛第13圈，哎，孙胜博呢是抓住机会反超，夺回了领先优势，一路守住了第一的位置，最终冲线拿下了本站第二回合的冠军。那么赛后呢，孙胜博也坦言啊，说对手实力太强了，战术呢被迫调整啊，后半程呢也是十分的艰难。那么本站结束之后呢，孙胜博总分就达到了263分，领先第二名98分，这积分呢足够提前锁定年度总冠军了，所以说这是可喜可贺啊。毕竟在这种这个摩托车锦标赛上能够战胜西方选手夺得冠军啊，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也是创造中国车手的记录啊。激烈比赛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啊，值得我们开心。接下来呢，再说说诈骗。网络借贷啊，给资金周转呢带来便利，但是呢，各类网贷诈骗也是层出不穷，监管部门呢提醒民众啊，一定要擦亮双眼，警惕非法网贷陷阱。这网贷诈骗呢有五大典型的套路，就是骗子呢打着无抵押、低息、秒批，哎，这样的旗号，诱导呢你去下载一个虚假的 APP， 然后呢以保证金、解冻费为由先行收费，收款之后呢把你直接拉黑，或者说呢谎称啊刷流水，套取你银行卡的信息，然后呢盗窃你的资金。还有的骗子呢，他是刻意去拆分收费名目，掩盖真实的高成本，利用呢租车抵押去制造违约、侵占车辆，以及呢虚增债务、暴力索债这样的套路债。这类虚假骗贷呢，模仿正规平台广撒网，然后呢发布各种各样的诱导广告，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弹窗啊，也有他一份，巧立名目啊，收取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说在防范上呢，各位千万切记啊，不能够向陌生的账户转账，也不能泄露你的银行卡和验证码，贷款一定要选择银行，一定要选择银行啊，或者说是正规的平台。可能银行呢批起来麻烦一点，利率高一点啊，但是它安全，对不对？不要相信那些这个 APP。好，接下来呢再说说手机 iPhone 18，第一批的受害者已经出来了。这段时间确实啊，跟这个苹果相关的信息呢层出不穷。为什么说他们是第一批受害者呢？因为他们是抢到了首批嘛，库存啊，抢到了首期的库存，所以说他们就成了第一批的小白鼠啊。咱们来看看啊，iPhone 18系列发售之后呢，大量的用户啊反馈说新机呢频繁出现了这个 bug， 手机呢莫名死机、自动重启，引发了全网热议。多名国内外的用户啊都发帖吐槽说，购机24小时就出现了多次重启故障，触发场景多样，不少情况呢都发生在Face ID 解锁照片相册，还有呢登录手机银行的时候。也有用户呢在观看视频、播放音乐、打开手电筒的时候遇到了设备卡死。有网友就测试啊，说同时下拉通知中心
和控制中心就会呢触发死机。数码经销商也表示啊，说这个故障呢是属于特定场景下出现的问题。那么这个新机的故障啊，其实怎么说呢，并不高，但同时呢也是引发了大家伙的这个关注。因为大家确实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自己买到了故障机。另外呢，各位啊，如果说想要退货之前，也一定要注意，有一些这个平台啊，你只要是激活了，人家就退不了了啊。所以说不着急，我建议你们再等一等，起码呢，咱们得把 bug 都修复完了啊。老抢第一干嘛呢？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多地呢开始收紧老头乐了啊，就是老头乐不但不能上路，你连造都造不了。多地正在收紧低速的电动四轮车，也就俗称的老头乐，部分地区呢已经开始限制生产啊，上游的配套企业订单明显下滑，你像座椅的配件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保险杠厂家订单下降了2-3成。过去呢这个治理主要就是在路面上抓，如今呢各地的过渡期已经陆续到期了，进产进行现在呢是同步落地。大家都知道啊，老头乐呢价格低廉，无需呢驾照，也无需上牌，深受呢中老年群体的喜欢。但是这个车辆啊没有纳入机动车公告目录，缺少呢安全标准，像刹车呀防护性能啊都不足，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开老头乐的基本上都敢上大马路去开，这也就带来了交通治理的难题。其实早在多年前呢，多部委就发文啊，说严禁新增这种低速的电动车产能，各地呢也陆续出台了淘汰方案。虽然说呢市场规模仍在增长，但是民用淡泊类的这个老头乐生存空间呢是持续的压缩。在农村呢老头乐很多，但是一些城市的城郊甚至主城区，老头乐呢依然是屡禁不止啊。那现在呢各地开始重拳出击，以后让你买都买不到，你说还怎么上路呢？虽说老头乐啊可以满足一大部分人代步的需求，但是安全隐患确实突出啊，治理呢需要兼顾安全和民生，探索呢更加合规安全的短途代步解决方案。老头乐肯定是不行了啊，他就算是能行驶，基本上呢也是在偏远的山区啊，车辆少的，或者说是公园什么的，那也得看人家保安让不让你进啊。总之这玩意儿呢大家尽量别买啊，买完之后很可能你上不了路，那放在家里你多闹心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呢，就是699兰蔻清纯水，再加上眼霜以及面霜的三件套，只需要699块，你就可以买到兰蔻经典三件套啊！150毫升的是水，20毫升的是眼霜，60毫升的是面霜，三个搭配，经典当中的经典。而且呢，向大家保证啊。原产国跨境直采，所有的产品都是在兰蔻的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一物一码，全链路溯源，通过蚂蚁链呢可查询从采购到运输的全部流程。各位如果感兴趣呢，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数字699就行了，回复数字699就可以了。
1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2: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千元挂脖裙首次穿就走光，坏了，退货还不给退，碰到这样的事儿，各位你们闹不闹心？消费者王女士啊，花了1662买了一个品牌的挂脖连衣裙。什么叫挂脖呢？就是它有一根绳子啊，挂在脖子上的那种。首次外出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挂脖子的链子就突然之间断了啊，这衣服呢啪就掉下来了啊，差一点就走光。那事发之后呢，王女士就联系商家啊，对方呢仅提出说补发一个链条，就是脖子上那块啊，拒绝给她退款退货。那王女士呢就申请平台介入，平台初期啊是支持退货退款的，但是商家呢收到退回的衣物之后呢，也吊牌剪掉，衣服存在异味啊为由不给退，还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呢，就把商品又给寄回去了。那平台呢后续改口说，仅提出200元红包补偿，被王女士拒绝。经过10多天的维权，品牌舆情负责人王女士啊， 联系他了啊，说这个同意退款啊，虽然说呢钱款退回，但是商家呢并没有回应链条是不是存在着质量缺陷啊。王女士也希望品牌呢能够排查同批次的产品啊，落实这个质量监管，必要时呢要启动产品召回。1662买条裙子啊，结果穿第一次呢这脖子那块呢就断了，怎么办呢啊，你说高价的服饰啊，出现问题，商家呢就开始推诿扯皮，这个确实也是增加了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商家呢应该重视产品的品控啊，遇到质量纠纷要积极承担责任。所以说你看舆情啊，对于这个品牌来讲呢还是很重要的。那负责人为什么主动联系王女士？王女士就不断的发帖子，是吧？那这件事情呢她也不希望扩大啊，这才给退的钱。那如果说没有王女士这股韧劲儿，咱们就吃哑巴亏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维权啊，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大家手中最重要的一张王牌，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推荐一个好视力珍稀眼贴给大家了啊，这也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说的好视力珍稀眼贴，400-833-1912。各位现在呢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为啥？因为他们又拿出了1000个这个眼贴送给大家啊，到底谁能够得到，那肯定是先打电话的人咯，对不对？所以说呢好视力26年大品牌，多位中草药成分，专门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的问题。各位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情况，赶紧把这个电话打过去啊，400-833-1912。400-833-1912。那今天呢买好视力的还将获得按摩仪以及呢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等多重好礼啊，所以说各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1000份希望呢你能够抢得其中的一份。好视力珍稀眼贴，针对不同年龄段人家都有合适的产品，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青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质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你说我哪来的勇气，节目一开始听了这么老的一首歌。你自己做节目经常会放一些自己认为很好听而且传播度广值得一听再听的歌，但有时候你听一些其他的主持人他们在做音乐节目，包括央广啊，他们也做音乐节目，然后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其实歌不在于老或者新，歌在于它能不能走心，甚至能不能励志，甚至能不能在你某种低落情绪之下听到某一首歌，突然觉得哎，有什么大不了，放下那些怨念，继续往前走，走出自己的光明大道来。最近一段时间呢，也许有一些人跟我一样，老是会生病，然后好长时间都不能康复，内心就会比较焦灼。然后我在恩施的时候又进了一家应该是一个眼镜店吧，当时就想既然视力有下降，不如去做一下眼睛的视力检测。一检测吓一跳，说左眼右眼视力下降的都比较严重，当时就想这怎么办，回来以后就要去浙二医院眼科中心去做一下检查。那昨天呢，我也把它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下了节目就去了医院去做检查。然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多的人都有眼疾，而且医院的相关人士告诉我说，其实现在已经过了假期，人已经减少了很多，那小朋友的那个近视率非常的高。那你现在看到的中年人哈，老年人呐，他们都去看眼睛，也是觉得自己的眼睛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第一次深入的走了一下眼科中心，才知道你的眼睛可以经过那么多的检测，包括你的双眼哪个是主视眼。什么叫主视眼？就是它像我们用左手右手一样，我们的右手肯定是我们的主用的手吧，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手嘛，只有少部分的人会是左撇子。所以有人会说哎，左撇子的人比较聪明，那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一种习惯，就是我们的左右眼在看同一个物件的时候，但是右眼的看到的东西会第一时间反馈。

0: 多不是说你啊到了某个年纪一定会产生，而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另外呢，糖尿病患者会容易出现白内障。那白内障呢，现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就是通过那个晶片的更新，就是人工的晶片的植入呢，你白内障的这件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现在科技发展的很快，有好多我们的疾病，只要你想到它就是一个器官再造，就像有些人去换他的膝盖，就像有些人的肘关节哈，它出现了问题，可以有什么钢板的植入，还有肩胛骨如果出现了撞碎，那个锁骨那个位置它也可以有钢板的植入等等吧。总归呢，现在的科技进步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身体有点不适，不要去耽误它，而是尽早的去医治。因为所有的治疗在最初去治疗它就事半功倍，但是你拖的时间越久事倍功半啊！不要畏惧生病，生病是我们这机体啊做出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生病之后呢，重要的就是心理上要让自己积极一些，然后尽早的去医治，不要把它拖成了慢性病，那你可能要花出十倍的时间去诊疗它，效果未必会好。说了这么一大堆，也是希望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用眼卫生，包括我经常说挂在嘴边的就是口腔卫生啊，放在非常重要的重中之重的位置去保护。因为你保护好了你的牙齿，保护好了你的眼睛，还有你的耳朵，那你人生的幸福感就会明显的增加。
1: 你就是
0: 阿令的一首歌《幸福在歌唱》，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0: 今天我也是打开了抖音来进行直播，有多一个渠道让我们彼此相遇。谢谢小草的到来，幸福有你们说，喜欢听方宇的节目，每天在送儿子车上来听，就是这个时间送孩子去幼儿园吗？对，不管你在哪里，总有机会遇见，遇见就是不同的路径。以前呢，全都是听广播，听广播的时候或者通过公众号来遇见。那现在呢，因为有了抖音号啊、视频号啊，我们有了面对面的机会。但是面对面本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遇到了一种能量。我去见到了一些嘉宾，包括昨天见到姚克医生，他已经年过七旬，头发乌黑。然后眼睛既不花也不净，依然在每周说有两天是门诊，有两天是做手术，还有一天有很多的工作，还有交流啊、国际会议啊等等，就感觉到他依然站在那里啊，你就感觉到心里很笃定，因为他好像就是带来光明的一位使者，做了那么多例的手术，到今天他也依然是每天站在那里自己叫号，然后迎接每一位病人，我觉得太多人就见到他，就仿佛见到了光明。
1: 9:15，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觉得自己会有消极的时候，觉得生无可恋的时候，觉得哎就到此为止的时候，但你看到一些能量很强的能量团啊，人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团呢，他做的事情，他到了某一个年纪依然坚持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突然内心就会闪过那种很惭愧的感觉，说凭什么人家到了70岁还每一天在给别人诊病，然后帮助别人树立信心，看见这个世界，凭什么你就一门心思想着要休息等等。其实当你有能力的时候，确实应该更多的去付出，而不是想着我要休息。总有一天你想要做你也做不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再休息不是顺势而为吗？说人生一定要达到某种平衡，那个平衡当中呢，就有一种叫顺势而为，而不是特意的刻意的拉下那个暂停键或者停止键。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没有必须的话，那么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如果能够把那个能量团扩大，让更多的人感觉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更加乐观积极的去面对平淡的、平庸的甚至无聊的生活的话，那也是一种存在和价值。好，谢谢我所遇到的那些有光的你们。下面这首歌在光里轻轻的颤抖。

这是一种怎样的拥抱哈？在直播间今天大家还比较热闹，为何流泪？说你的声音让人听着很放松。哇、哦，我那个时候听方宇的节目，他刚去电台 Cleaner 2026，说我听你节目20多年了，好久也没有看到你直播了。小丹说前几天和9.18的某某说起你，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有变，都变了，不管是什么都变了，但是内心对于广播的这份热爱是真的没有变。清风如烟说，那年我也真当年是正当年，是不是啊？还有蔷薇小院小姐姐，天光好呀。什么叫天光好呀？是天气很好的意思吗？Cleaner 说，那时候好，有些主持人还小，还有哦，对你说到的这些人，对，都是大家喜欢的。就那个时候广播的世界非常广袤，因为车载非常的普遍，大家的车里面都有收音机，那在路上好像听 CD 的人也少，听广播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奔赴。时间过得好快呀，眼下呢大家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通过视频来观看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此话不假吧。温州话，蔷薇小院说温州话的意思就是天光好的意思就是早上好啊。除了听一些温情的歌，也会听一些潇洒的歌，这首歌真的这两年也挺火，雅森。在下个路口你想他每次唱歌有那么一点点小油腻，但是他这首歌总体来讲真的很松弛。别回头，荒漠上行走，送给听友们。

谢谢大家的鼓励，这位叫心路历程，他说我特意进来打一个招呼，不得不说方宇的歌单真香哈。你知道吗？你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啊，也是在给我信心和能量啊。我就会继续用自己的方式选那些我认为很适合在路上听的歌。

他的每一个节拍都可以跟你的身体的节奏啊搭上，你在看他的一些视频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一个人的身体跟节奏、节拍、音乐之间会有如此的和谐的感觉。斗宝啊说十年听友路过，还有这位叫鞋上海，你怎么叫鞋上海呢？我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啊，因为它是拼音。他说之前听过你的节目，这次抖音偶尔刷到，是缘分哦。以前都是收音机。哎，你们都在哪个城市？也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刚才我们听了这首歌，我就想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赵赵。赵赵呢，前些天好像也开了演唱会。开演唱会的时候就讲到了，我觉得好多人，尤其是中国的民谣歌手，他们也都不容易，都是在小酒馆驻唱啊，唱着唱着，然后有一些机会，然后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多的歌得到传唱，再之后呢走上了大舞台，再之后呢好多人都知道了他们。走上大舞台其实就是从专业的角度上得到了更多的认证。那这首歌叫当你老了，我记得好多人都说我要把我的书房填满，等到我老了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书，我一天在书海当中啊，感觉到自己很幸福。但是后来发现，当你老了以后，你的眼睛开始花了，然后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看那么多的书，那些书呢又表示了你曾经的一个愿望，其实到老了也没有实现。所以我现在在想，当你想买了一本书，那你马上就去翻开它，去看它，那个过程就是你真正的得到了滋养，然后你通过学习的加持，你会变得更加强壮，而不是买了很多的书，把它放在了自己的所谓的书架里啊，布置一个书房啊，等到自己老了去看，你发现到老了之后，有很多好多事情，你以前想做的事情都力所不能及了，所以也就慢慢的明白了，所谓的珍惜当下，就是在你当下想做某一件事情，想看某一本书，想奔赴某一个远方，马上去做，不要等到，不要给自己许一个未来多少年去完成，而是当下就要去做，当下有能力就尽量去完成它。好，这首歌，这首叫《当你老了》。

0: 友说，他之前在杭州，现在回到江西自己创业，是通过抖音吗？还有这位说，我的名字叫谢上海啊，给我做了一下翻译。还有人问我老家是哪里哪里吗？不是。还有人说是什么电台呢？浙江之声。听你的节目很温暖，很有个性，谢谢。对，也有人回答他了，说浙江之声。对，这是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谢谢大家的到来，也谢谢大家进到直播室点了关注。那么我现在给大家提的问题就是，你们是在哪个城市现在进到抖音直播室来观看我的直播？这位叫龙马的乐哥，他说我现在电车没有收音机，所以现在听到你就是抖久违的声音。是啊，你们都没有收音机了，那我们怎么到你的世界里呢？只能到抖音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候着你们了。现在是我们在等你们哦。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2: 永上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今天我们浙江之声的商城给大家准备的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有水，有眼霜，也有面霜。这价格呢一定是超出你的想象的，就是它低嘛，比较合算。商城的日常价1999，今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可以领到权益卡，我们给大家的是超底价，整个一套呢699的样子。大家可以登录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699，就回复699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灯火再重复一遍，登录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699。 就是发送699一个数字啊，699礼盒，发送这个数字呢，就可以收到相关的回应。

0: 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演唱者叫赵赵，那还有一个姓赵的叫赵雷，对不对？赵雷呢，成都的那个小酒馆啊，就特别的火。但是赵雷还有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叫《我记得》。就好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好像带着某种记忆来的。他在今年，在他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好像会的东西好像也在延续着某种曾经啊未了的心愿吧。所以这首歌叫《我记得》，好好听啊，非常温暖。开车的感觉，说我永远记着方宇的天空，你要让我哭吗？开车的感觉，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啊，我会看到你已经关注了我，这是一份永远的记忆。谢谢陈国良。
1: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今年的月饼我不知道大家的积极性怎么样啊，但是从大数据来看呢，今年的月饼又卖不动了。有记者走访了多家线下的商超，发现即便离中秋只剩了这么几天，月饼促销潮已然开启，折扣率普遍在6到9折之间。有好多传统高端的月饼品牌呢，多款的礼盒在线下普遍打出了7到9折。有一名月饼的批发商透露说，如今月饼礼盒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它的利润率大概10%左右，但即便亏本也要打折卖呀，否则过了8月15就烂在手上了。值得关注的是，月饼市场实际并未崩盘。从有一些消费提供的数据来看，2026年月饼销售规模大约290亿元，同比还是微增了2.8%。需求底盘仍然在，只是结构变了，从购买的用途来

来看，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当月饼更多的流向餐桌，而不是礼赠场景，那么大家开始关注它到底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就那种很新鲜的、保质期很短的这种月饼呢，可能会更加受欢迎。另外呢，就是月饼总体来讲，大家在夸它的时候都说：“哦，这个月饼好吃，因为它不甜。”哎，这个月饼好吃，因为它不油。所以就特别甜特别油的东西，大家开始从身体的接受程度来讲呢，开始采取了避之不及的态度。今年到现在啊，我只吃到了从义乌李祖村来的南瓜家的手工月饼啊，那个月饼我当时就觉得好好吃，就吃了一次，再之后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尝过。所以真正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可能就是全家人一起把一个月饼分开，一人尝一口就好，这也代表了更多的一种健康的理念。当然这种创新呢，在这条路上消费者的过程试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持的是那种冷处理的态度。有很多月饼做的越来越花哨，里边的含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呢大家觉得那个味道还是很奇特。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开始自己买各种各样的月饼，各种各样的月饼买回来，自己买一个礼盒10几块钱，然后把月饼拼成一盒，哎，好像拿出去以后一下就省了100块钱，他也觉得哎好有成就感。送朋友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诚意，你看这是我选了各种味道来拼了一个拼盘，然后送给你来分享。所以现在的人越来越喜欢做一些个性化的事情。云飘雨飞他说，听了你很长时间的收音机，今天见了庐山真面目。忙碌的车轮也说我也是，哇，今天好多人来关注我。他说以前主持谈话节目每天都听，是那个时候说新闻的状态吗？现在其实也是在聊天，只不过现在聊天跟以前他可能有了更多人生的思考和阅历之后，可能可以解决我们自己平常遇到的一些精神上啊思想上的一种卡壳的状态。好像去批评别人的变少了，不再啊，好像一定要站在某一个角度去觉得这个人对或者错。老觉得一个人成为今天的自己，他也不是他愿意，而是他不得已会成为今天的自己。人也会变得更加宽容，也会更加体谅别人。JJ 你好，湖州的朋友。井中蛙你好，来自南通。老董，是我拍来的吗？既然已经拍来了我左上角，记得点一下关注哦。既然也说到了成都的那个小酒馆，我们不如就听一下他的这个很经典的一首歌《成都》吧。

我们现在不只是去劳累耳朵了，更多的人都喜欢让眼睛哈不知疲倦，所以都喜欢看视频。哎，刚才我们说的是成都的小酒馆，但其实现在路边更多的都是各种咖啡馆，而且那些小众的咖啡馆也很吸引人，价格虽然不低，但是大家也喜欢个性化的小咖啡馆，在那里很休闲的一个人挨着一个人的坐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情，又在人群当中，又好像置身度外，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淮安路那家咖啡馆。你常去的咖啡馆有吗？

这里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磅的消息，因为浙江有很多农创客，十万农创客啊，他们在乡村振兴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从国庆节之后呢，方宇的朋友圈会邀请18位农创客来到节目当中，带着他们的产品，也就是农特土特产，都是非常优质的土特产来到节目当中，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在乡村改变乡村面貌，让更多人跟着他们一起致富的故事。当然他们的土特产也是精选出来的，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推荐的农创客，所以他们是最了解情况的，带来的土特产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届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啊，我的视频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购买。那今天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去年我在浙江的农博会上遇到了冯小鸭他们做的这个皮蛋呐，因为他们有养鸭场，有鸭子，有新鲜的鸭子，也有皮蛋，也有咸鸭蛋，还有新鲜的鸭蛋，所以这个产业链啊，这个漂亮的女生姓冯，她做的这个品牌叫冯小鸭，她的皮蛋呀、鸭蛋呀都做得特别的好。那今天6号链接还有7号链接，是不是应该6号链接是皮蛋，然后7号链接是咸鸭蛋，9号链接就是他们的农场他们鲜宰的啊那种麻鸭，可以炖的老鸭。可以炖老鸭的老鸭汤等等吧，就是6号、7号还有9号链接，就是这位农创客精心饲养的这个鸭场的产品。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自己亲测啊，那个皮蛋还有它的咸鸭蛋都非常好吃。就你买了之后不要放在冰箱里，你就日常的常温下保存，因为差不多10天也吃的差不多了。因为如果你要拌一盘凉菜的话，那皮蛋总要3个以上吧，所以也吃不了几次。它那种溏心的感觉哈，会让那种香香的腻腻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哦很满足，价格也非常的适中。6号、7号还有9号链接的老鸭，大家都可以去。

去下单。下面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是他这几年的一首比较新的歌，叫《又十年》，也是在感叹岁月的流逝。

0: 岁月。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盛医道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人间烟火气，在中秋节吃月饼也是人间烟火气的一种。当然也有好多人在家里做菜啊，有时候晒出朋友圈你就很震惊，说这个家里的人好幸福。为什么？因为有人可以做出这么一桌美味佳肴来，你一看就知道它比外面的任何一个餐馆里的菜更加让你觉得合胃口，而且有烟火气。当然有一些菜呢，可能只有大的饭馆里他们那种大火大油啊才可以做出来，虽然很香，但是也要少吃，因为更健康的饮食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它要低盐要低糖要低油。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平时多一点关照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会在饮食方面病从口入嘛，在饮食方面一定会有所注意。另外就是要吃的稍微少一点，不要每次都吃的撑的自己走不了了，就说啊我要扶墙走了啊，要去一次自助餐一定要赚回来啊。可能在年少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到年长以后就觉得自己舒服，其实你少吃你会更健康，你就会愿意为此而不要再那个小便宜。当一个人觉得占便宜这件事儿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那我觉得他的生活的那种从容状态就明显的提升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喽。节目最后这首歌《人间烟火》，明天早晨要向大家请个假。明天早晨，因为是明天这一天，9月23号是中国农民丰收节。那杭州主场活动呢，明天在阜阳的余山乡举行，我要到那个地方去。今天下午要彩排，明天上午会有一场直播，主要是做这个主持人。好久没有站在那个大舞台上做主持人，其实心里还有一点忐忑哈，很担心自己的嗓子到时候承受不住。好吧，祝我好运，也祝大家都能在丰收的季节享受丰收的喜悦。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4008331912豪士力眼贴的订购电话，在特定的时间之内你拨打电话去采购的话，还有各种不同级别的礼品相送，当然那都是附加的产品，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豪士力眼贴对你的眼睛到底能不能有舒缓作用，你看东西模糊，然后经常感觉到视疲劳，那其实就是一再的提醒你，你的眼睛有点难受了，你要知道他给你发出的这个信号，接收这个信号之后去做一些调整，不然不能到了自己真的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才去治疗，那可能就事倍功半。就到这儿吧，下期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浙江第一声，
1: 今天限时团购兰蔻精纯三件套。女生一旦过了25岁，这护肤就真的不能再将就了。那最近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出现熬夜、暗沉蜡黄的、皮肤松弛的，尤其到了秋天，眼角干纹细纹悄悄加深的，想要抗老维稳修护一步到位，赶紧使用兰蔻精纯的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解决您日常护肤的所有需求。兰蔻的精纯系列啊，不用我多说，那绝对是护肤圈的经典中的经典。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您就知道滋养的效果温和又到位，护肤体验感直接拉满。我妈用这个产品已经用了很多年了。那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里边的搭配也非常的用心，既能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有专门呵护脆弱眼周的眼霜。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复抗老，实力超强。如果你坚持用，你就会发现，哎，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定了，慢慢的养出细腻透亮的好皮肤。价格就更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到官网去看一看，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要2800多块钱，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件加在一起要5000多块钱。平时入手可能很多人舍不得，我们商城的日常价是1999。那今天的各位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大牌美妆权益卡，我们直接给您超低价。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699。之前一直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薅羊毛啊！但是子哥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一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但我觉得一年的时间你肯定能用得完。而且我们的产品是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所有产品啊都是在兰蔻法国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来的，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当然要提醒大家，跨境采购的产品它的成分包装可能和国内专柜的版本略有差异啊，但是都是品牌正规原产版本，请大家放心使用。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或回复礼盒赶紧抢。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3: 去年
12: 多学科网络会诊，
14: 像他的话呢，
1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 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三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邹主任，和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听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子格好，大医生来了的听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的邹晓东医生，很高兴能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晕方面的话题。
0: 我们的邹主任呢是擅长头晕、头痛、缺血性脑血管病、痴呆、失眠等诊治，以及耳石症的手法复位、前庭功能检查、前庭康复技术，掌握慢性及难治性偏头痛特异性治疗以及神经阻滞技术，长期致力于眩晕头痛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也取得了

0: 头晕呢，其实我们也要分情况。那么因为头晕，每一个人的他的这个体验不同，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它其实是一种感觉。
1: 嗯，
0: 那所以说每个人的感觉不同，那他的对晕的这个描述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很多其实很多患者他就不能去准确的去描述，那么所以需要我们医生去引导去问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晕。那因为患者他只是告诉头晕，那但是有一些是只是一个昏，有一些是晕，那有一些是眩晕，所以说这几者他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到我们门诊来呢，我们可能就要问他的这个晕到底是哪一种性质的一个晕。
1: 嗯，
0: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问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这个头晕晕了多长时间，每次晕是发作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1: 嗯，
0: 那么晕之前有什么诱因，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走路的时候他晕，那有些人他是不动的时候他也晕。
1: 嗯，
0: 那么这种诱发因素，那么还有就是有没有吃一些特殊的药物啊。
1: 嗯，
0: 最近有没有熬夜呀，或者是精神情绪的一些变化呀，那么这样的一些诱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伴随有什么症状，比如说它晕的时候有没有恶心呕吐，有没有耳朵响啊，或者是听力下降，或者是头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伴随症状。所以当患者来了，我可能会问很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些问题明确了，我们才能考虑他到底是哪一种疾病。
1: 嗯，所以说其实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一般通过问诊我们就能大概的判断这个病人大体的一个情况吗？
0: 如果问得非常的详细的话，那我们说详细的问诊其实大概70%-80%的都能够知道它是哪一个方向。
1: 嗯，
0: 甚至知道它是哪一个疾病。
1: 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晕，可能很多人对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头昏，有的人是头晕，有的人是眩晕。那接下来想请邹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下哈，他们具体的一些感受。
0: 嗯，好的，确实这一块很多人就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实际上对于头晕这么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国际上有几种分类。
1: 嗯，
0: 那其实最早的一个国际分类，它是分成这个眩晕，这个头重脚轻、失衡，还有一个晕厥前状态。那么它分了这四种。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巴拉利协会，把这个头晕进一步把它细化了，分成了眩晕、头晕，前庭视觉症状和这个姿势性症状，它分成了这几种。那实际上有两个概念是相似的，那么眩晕和头晕。
1: 嗯，
0: 那么眩晕，什么是眩晕呢？眩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是天旋地转。
1: 嗯，
0: 那这是我们最浅显的一个解释。
1: 对，
0: 但是实际上眩晕它还是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你闭上眼睛，他感觉到房子在转。
1: 嗯，
0: 感觉到屋子在转。
1: 嗯，
0: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转。
1: 嗯，
0: 啊，这是闭眼的时候。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在正常活动的时候感觉到这种旋转感。
1: 嗯，
0: 所以这个眩晕它是一种运动幻觉。
1: 嗯，
0: 它其实并周围的房子并没有转，但是他感觉到是在转，所以说它是一种错觉或者是一种运动幻觉。
1: 嗯，
0: 那这是眩晕。那头晕呢，它是一种这个空间定向障碍。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人，我们是会知道自己是在哪一个位置。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前庭系统会告知你在哪个位置，但是当这个前庭系统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出现这种头晕的感觉，就是这种空间定向的这种感觉就失衡了。
1: 嗯，
0: 就受损了。
1: 嗯，
0: 那它不是这种旋转感，那它也没有这种运动的这种幻觉，它只是觉得一个晕。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个巴拉利学会分类的这个前庭视觉症状呢，它就是当睁眼的时候你看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这我们叫外在眩晕。那就是眼睛睁开的时候你看到到处是在转。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个姿势性症状。姿势性症状就是在直立的状态的情况下觉得这个不稳。
1: 嗯，
0: 有这种平衡失衡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人他在站立的时候他觉得站不稳。
1: 嗯，
0: 他有这种失衡的表现，那这个是叫姿势性症状。
1: 嗯，
0: 那但实际上在我们老百姓中常常还有一种晕叫头昏。就是这种，对，这种昏呢，
1: 感觉胀胀的。
0: 哎，对，他很多人他觉得就是一种头闷、头沉，那描述不清楚。
1: 嗯，
0: 那有些人说是迷糊，不清醒，头脑不清醒，头有时还觉得有点胀。那其实很多患者还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其实没有分类到我们真正的这个疾病里面。
1: 嗯，
0: 但是其实是广泛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广泛存在的。
1: 嗯，
0: 所以有这么几种。

0: 晕的这种形式。
1: 那如果这个头昏的症状出现了，因为头昏可能是比较普遍的啊，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感觉胀胀的，脑子当中是一团浆糊的，那这种情况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吗？
0: 如果是头昏的话，其实我们因为对头晕来说，我们首先是要明确病因的。那头昏呢，其实我们也要分情况，比如这个患者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昏的，那么那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常规还是要完善一些相关的头颅的一些检查，排除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那还有一种昏呢，它是在天旋地转之后它出现了一个昏。那当然第一个疾病它是这种旋转的这个疾病，那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大脑的这种代偿没有完全代偿，所以后面出现了一种昏沉沉的感觉。那这种就是遗留的一些后遗症状，就是眩晕之后的一个后遗症状。那这种后遗症状我们也要分情况，是不是有合并情绪的问题。那如果说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困惑，说这个慢性头晕，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慢性头晕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从定义上来讲，就是如果你一个月头晕的天数超过15天，连续3个月都是这样的，那这就叫慢性头晕。就是我们从这个概念上是这个样子。
4: 那它也是眩晕吗？
0: 它可一如果是慢性的，一就不是眩晕了，
4: 不是眩晕，
0: 一般就不是眩晕了。那慢性的一般就是头晕或者是头昏
4: 啊，
0: 就昏昏沉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4: 那慢性头晕一般包括哪些吗？
0: 慢性头晕，那它也包括一些疾病。其实慢性头晕我们有一个称呼叫慢性前庭综合症，就是我们这个前庭疾病的一个分类，它是分在第3种，就是叫慢性前庭综合症。那慢性前庭综合症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我们这刚刚您提到的这个 PPPD， 那 PPPD 它全称叫持续性姿势性感知性头晕，那
4: 好复杂呀，听起来。
0: 对，它其实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最终我们学术界把它确定为这么一个名称。那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种属于功能性疾病，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它不是说你哪个地方坏了，不是说是你脑袋里面脑梗啊，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了，或者是颈椎病呢、或者是脑袋长东西了，不是这样的器质性的疾病，它是一种功能性疾病，也就是我们的中枢的前庭功能功能失调，或者说它的这个整合不一致，那么出现了这种过于警觉，我们的中枢前庭系统过于警觉，所以导致的一种功能失调，那么出现的这么一个症状。那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的慢性头晕里面是排名首位的，是排名第一的，最常见的。那当然慢性头晕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双侧前庭功能损害，我们叫双侧前庭病。双侧前庭病是真正的器质性的一个疾病，那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双侧的前庭系统出问题了，那么导致了一个我们叫双侧前庭病，那它也是每天都晕，还伴有走路不稳。那还有呢，就是比如像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变性疾病，像小脑变性疾病，像小脑性的供给失调，这样的一些疾病，它也会出现这种每天的头晕，那当然还会合并有不稳，那还有一些药物因素，还有一些代谢性因素，都会导致这种慢性头晕，那当然还有低血压呀，贫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也会。

0: 会导致慢性的头晕，所以慢性头晕的
1: 也很复杂，
0: 因素也很多，
1: 对，
0: 非常非常
1: 多。我们要确定哈，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慢性头晕。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叫 PPPD 啊，这种，其实，在我们昨天，邹主任的宣传海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我们的网友群发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来留言了，来说自己的症状。其中我们一个听友叫飞鱼，他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他说3年前的一个早晨，一起床突然之间天旋地转，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去急诊呢，医生说是耳石症，做了手法复位，马上就不转了。他说本来以为呢就翻篇了，谁知道这是噩梦的开始。从那之后呢，他说我不转了，但是每天从早到晚就像晕船一样。他说脑袋是昏沉的，然后脚底下感觉像踩了棉花。后来呢也去做了什么前庭功能啊、核磁啊、 CT 啊，还有血液呀，全都查了，结果医生都说没事儿，然后还给我开了焦虑症的药，吃了2个月呢，副作用很大，但是头晕一点没见好。也想借此机会来问问邹主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好的。其实刚刚这位患者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那很多患者是因为一次天旋地转的晕，最后这个旋转已经好了，但是后面遗留了一个慢性的一个头晕，那么每天都是昏昏沉沉，每天不舒服，甚至影响走路，走路也发飘。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考虑可能是存在这种 PPPD 的一个情况。那因为这种慢性头晕呢，会对这个患者造成一些困扰，影响了他的生活，所以说也会影响他的情绪。那么这个精神情绪呢，和这个头晕呢、头昏呢，他们相互作用，最后导致了这个头昏变成慢性了。所以他每天昏，他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导致他更焦虑，他会想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是不是疑难杂症呢。那这种焦虑的情绪会让这个昏变成慢性化，所以这是一种交互作用。那么我们来处理的话，因为其实就像他提到了，他做了很多的检查都是正常的，那实际上我们的 PPPD 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所以说理论上它没有器质性的损害，因此你做很多检查它都是正常的。
1: 对，这也是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这个 PPPD 我到底怎么诊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诊断，有没有具体的一项检查能够明确，哎，我就是 PPPD。
0: PPPD 的诊断我们实际上主要是根据症状，那么如果它符合了这个 PPPD 的诊断标准，我们一般就会诊断有这么一个病。当然这个病它也同时可以合并其他的器质性的疾病，因为它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说诊断了这个病其他病就没有，那它可以跟其他的疾病合并。那我们怎么诊断呢？第一个就是主要是根据症状，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这种头昏头闷头沉这样的一种非旋转性的这种眩晕的这种感觉持续了3个月以上，那么每个月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候这个核心症状我们认为它就存在了。那第二个呢，它还有3个加重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样的患者他会在躺着的时候他还好，他不怎么昏，但是呢他站起来走路或者是站在那儿不动，他会觉得会昏，所以我们直立姿势会加重这么一个昏，那这个就是一个加重因素。第二个加重因素就是主动被动的运动，比如他在活动，或者是他在坐车或者是坐电梯，这样的一种被动运动，它会加重它的这个昏的程度。第三个就是视觉的因素，比如说他到超市里面看到很多人，或者看到货架上很多东西，琳琅满目的东西，还看到一些复杂的图案，或者是看到这种路上车跑来跑去，或者是这个看手机电视电脑这种晃动的这种画面，会加重他的昏，那这个也是一个加重因素。所以如果有这三者中的一个，那这就是一个支持的一个依据。那么另外我们还要在完善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看看他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那当然满足了这几个标准，我们就可以诊断 PPPD。
1: 那诊断完之后呢，目前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治疗它？
0: 好的。其实 PPPD 呢，我们其实刚说了，它是个功能性的，所以说它不致命，它至少是不要命的。那么，
1: 但是也挺难受的，每天感觉都是晕晕的，
0: 对，它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但是它 它不会对这个脏器造成损害。所以说呢，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跟这个患者说，要我们这叫认知行为疗法，就是说你要告知他，这个病它不是严重的疾病，它不会怎么样，只是说影响你的生活，而且它是可以治疗的，所以说
1: 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
0: 对，让他不要这么就是非常担心、非常害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一些相对轻的呢，我们可以做这个前庭康复训练。那么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慢性头晕的这个前庭康复训练的一些方法，
1: 是一些动作吗？
0: 是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可以居家练习，可以在家练习。那么他学会了之后，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练习。那么一般我们是一天练三次，每一次练大概5到10分钟。那这是第二个。
1: 他会有一些大概什么样的动作？
0: 一般我们是，比方说直线行走。我们走直线，我们往前前进后退。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我们投眼的运动。投眼的运动，我们可以看盯住一个目标，然后头左右动，上下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边走边动头。这个都是一些投眼的运动。那么这个是前庭康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药物治疗。那么对于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你只是做这种前庭康复的训练可能是不够的，我们还是需要给他用一些抗焦虑的药。那刚刚这位朋友说吃这个抗焦虑的药效果不好，那实际上可能我们需要更换另外的一些药物。因为这个抗焦虑的药也非常多，种类非常多，我们可能会选择针对性的一些药物来治疗。
1: 就是治疗的方式其实还是很多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它究竟是不是这种疾病，然后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到底该怎么治疗。各位，今天关于头晕啊、头痛，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啊。视频号你来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找到我们，那也可以通过我们调频 FM10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的这个朋友就飞鱼这个朋友，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最开始3年前是天旋地转，到医院一检查，结果说是耳石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耳石症是耳朵里边有个石头吗？还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请我们的邹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其实耳石症，我们最近几年的宣传呢，其实很多老百姓已经知道了这么一个概念。
1: 对，有很多人会一晕就会想，哎，我是不是耳石症？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就是已经深入人心了。很多人都觉得一晕就是自己是不是耳石症。那耳石症呢，确实非常常见。那么在我们外周的这个前庭疾病里面，它是排名首位的。那么它是确实非常常见。那么它是怎么样得的呢？那实际上耳石症呢，它的学名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那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它是个良性的，它也不会怎么样。那第二个，它是位置性，它是阵发性。位置性就是当它在体位改变的时候，当它比方说起床躺下去或者是翻身这样的动作，那会出现一些短暂的一个晕。那这个晕的时间一般就是几十秒。那这个晕它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其实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这个耳石的这个构造。那我们先看一下，我这儿有一个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它是一个内耳的结构。那我们的这个耳石呢，石头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它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它是帮我们感受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的直线运动。直线运动和这个旋转运动的。那这个耳石呢，它实际上是位于这个椭圆囊和球囊里面，那么很多都是在这个椭圆囊里面。那它正常人都是在都是安安静静的都躺在那个地方在。但是呢，当一些原因，当一些不同的诱因，比如说你外伤了，或者是得了一些前庭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一些骨质疏松等等，它会导致这个耳石脱落。那么这个耳石脱落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到我们的这个半规管里面。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内耳的结构。这个是耳蜗，那么这边是外耳道。那外耳道进去之后，我们首先是这个半规管。这三个垂直的半规管。那么连着这个椭圆囊和球囊。半规管和椭圆囊球囊，那这几个都是我们叫前庭器官。就是内耳的前庭器官，它是感受晕的。所以正因为有这个器官，这个器官损害之后，我们就会觉得有晕。
1: 所以我们说前庭的这个问题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是吗？
0: 这个地方它会传进去，把我们的这个信号传上去，传到大脑。那这个是耳蜗，是感受这个听的。所以晕呢，是这几个结构来传导的。那当你这个耳石脱落的话，一般我们是脱落在这个后半规管。那后半规管就是在这个这上，这个是后半规管，这个是前半规管，这个是水平。那后半规管一般是当你睡觉的时候， 那它可能就会掉到这个后半规管、
1: 嗯、
0: 那你再起来的时候就晕了。那这个石头在这个半规管里面会，它会滚动的。
1: 嗯，
0: 那我们正常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些滚动、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淋巴液它就不会这样的流动。当你这个耳石在这个半规管里面在滚动的时候，它会刺激这个，会导致这个淋巴液的内流。那淋巴液流动之后会刺激我们的这个护肤级的毛细

细胞，那么会导致这个前庭传导信号变成一个差异，因为它一边是一边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就不断地传到我们大脑，那大脑就会识别这些错误的信号，就会导致这种眩晕的发生。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今天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699，赶紧来抢购抗老三部曲，我们兰蔻精纯的3件套哈、啊，兰蔻精纯水15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加在一起3大正装，专柜价要5000多块钱，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只要699啊。而且下单送大家精美的礼袋，送人表心意也超级有仪式感。很多朋友说，哇，这么便宜不会是假的吧？当然不会，我们是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所有的产品都是在兰蔻法国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来的哈，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可以查询全链路的溯源信息。当然要提醒大家，跨境采购的产品成分包装可能和国内专柜的版本略有差异，但是都是品牌正规原产版本，请大家放心使用。想要抢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9: 去年6月份出了个
8: 多学科网络会诊。
10: 像他的话呢，其实
8: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哈，今天的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邹主任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头晕头痛的那些事儿。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信息了，还有昨天我们收集的我们听友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两个。

0: 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邹主任你好，七十几岁了，女的，每年呢有几次天旋地转的晕吐啊，躺着呢会好一些，抬头就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需要怎么治疗？
1: 好的，其实这样的晕其实我们也碰到非常多了，就是老年人他晕的次数并不多，他可能一年就晕个那么一两次或两三次，但是可能每年都犯，然后有时候状态好的可能好几年不犯。那这种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再追问一下病史，因为只是这几个信息可能还不够，我们还得再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头痛的情况。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他是年轻的时候他是有头痛，那么到年纪大了之后头痛不痛了，但是他会变成眩晕，变成这么一个晕。那么也有一些他一直都没有头痛的这种症状，但是他只是反复犯这种头晕。那所以这种晕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他每次晕的这个就是持续的时间，伴随的症状。那么有没有这种耳鸣啊、耳聋啊，这些症状。那么他的这个听力的情况我们都要还是要了解一下。那假如说他的听力也都是好的，只是这么一个晕，那每次晕个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最后又自己能好，那么我们有一个病叫良性复发性眩晕，那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病因。
0: 哦，叫良性复发性眩晕。
1: 眩晕，对，那可能他其他的症状都没有，那也不痛，也没有别的症状，只是反复晕这么几次，那么晕的时候他也能自己好，那么过一段时间他自己也能好，而且长期不犯，而且做了很多其他的检查他都是正常的，那这种情况我们考虑是这么样一个病。
0: 那怎么办，这每年都要晕几次？
1: 对，那其实这个病呢，我们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他一年只是晕个这么一次两次，那实际上其实他也不是说经常晕，那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太紧张，他也是个良性的，其实我们顾名思义他也是良性的，不会说对你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呢他会对他造成一种恐惧感，就是每次晕呢他会非常难受。
0: 对，
1: 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要让他记录一下头晕日记，就是说每次晕之前是什么原因，因为有些晕它是诱发出来的，比如说他最近非常劳累，或者说他没休息好，睡眠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跟睡眠不好有关，那么还有时候他的精神情绪不好，等等这样的一些诱因，所以一般我们是要把这些诱因把它去除掉，那么这样他的晕可能就不犯了，因为像这样的犯的并不多的晕，我们去天天吃药这样其实是也不合适的啊，因为他其实不吃药他也不会晕那么多，对吧？所以说如果他晕的多了，我们可能会选择性的给他吃药，但是他只是一年晕个一两次，那这种情况我们不需要长期吃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朋友首先他需要记录一下自己的头晕日记，看看有没有诱发因素，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尽量的规避，对吧？这是第一点。如果你晕的次数太多了，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了，那么需要到医院来找医生进一步的治疗，我们可以通过吃药的方式来治疗。
1: 对，我们吃药来预防。
0: 好，直播间啊，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女，54岁，已经停经了，既往病史是高血压、偏头痛、时常耳鸣啊，写得很详细啊。他说今年过年2月份的时候晕吐过一次，4月1号去医院检查，脑核磁没有问题，并排除了耳石症和美尼尔综合症，诊断为眩晕综合症。6月3号再次犯病，头晕呕吐，吃了药也吐出来了。3个小时后去医院挂水，这个叫贝他斯汀后啊，恢复正常。想咨询一下，如何让频繁的这种犯病次数下降？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再次犯病了，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可以治疗？
1: 好的，首先呢我们说是有办法的
0: 啊，很详细啊，介绍的，
1: 所以他也记录了，其实他也非常的关注，那么其实他也提到了他既往是有偏头痛的这个病史，那么现在呢反复犯头晕，而且做了很多检查也都是正常的，那其实我如果只是听到这几个信息，我首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前庭性偏头痛，那他的这个晕的原因我们考虑是这个疾病导致的，那前庭性偏头痛目前被认为这是我们发作性眩晕疾病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它应该是排名第一的，那这个疾病其实之前并没有广为人知，那很多包括很多医生也对它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近几年我们发现这个疾病非常的常见，那甚至是超过了耳石症的一个
0: 比例，
1: 那它呢它是一个变色龙， 那他可以表现得像耳石症一样，他也可以表现得像中风了一样，他也可以表现得像美丽癌病一样，所以说他是个变色龙，因此就导致很多的这种误诊误治。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的多变性，所以我们去针对这个疾病来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眩晕的发生，甚至让这些眩晕不发生。所以说那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怎么去治呢？那首先我们要看你这个晕的频率，比如说你一个月都晕好几次，那我们建议你要预防性的吃药，吃药的时间大概是3到6个月，我们这就叫预防。那如果说你只是好几个月晕一次，就像前面那个患者说一年才晕个一两次，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临时治疗，你晕的时候我们临时用药去针对性的治疗。那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善生活方式和记录头晕头痛日记。那这个也非常重要，当你记了日记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自己的诱因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诱因不一样，那这个诱因包括你的睡眠的因素，包括你的疲劳劳累、精神情绪，还有食物，药物等等，很多的因素都会诱发。那有些人甚至吹了冷风、晒了太阳，他都会诱发，或者是吃了某些特殊食物。所以说，你记录好日记，你就知道你的诱因。那当你再来看的时候，我们也清楚了。
0: 医生也明白了。
1: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生活方式要改善，就是不要熬夜，那么要注意休息，起居要规律。有一些食物就是尽量不要吃，比如说像这种咖啡啊、巧克力啊、奶酪、腌制食品，还有红酒啊等等。那所以我们
0: 刺激性的，
1: 对，刺激性，所以还有这种兴奋性的，我们不要吃。那么当然要戒烟戒酒。
0: 对，我非常能理解这个朋友他的一个心理啊。你想，他是4月1号开始犯病的，然后6月3号又再次犯病，所以他特别恐慌和担心，怕这个频率会比较高啊。过两天我又头晕头痛，怎么办？
1: 对，
0: 那么刚刚其实邹主任也给了非常明确的治疗方式啊。首先从我们自身而言，还是头痛日记，包括日常生活的这种调节，
1: 对
0: 啊，这个非常重要。其实这个朋友他是可以明确是前庭性偏头痛导致的晕吗？
1: 对，前庭偏头痛的表现就是头晕
0: 啊。
1: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带个偏头痛，是因为他的机制是偏头痛的机制。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疾病是按照偏头痛来治疗。但是呢，他的表现既可以晕也可以痛，而且他有时候还不仅仅是头晕头痛，他还会出现畏光畏声，就是比方说你不想听到声音，发病的时候
0: 畏光，
1: 对，不想听到声音，不想看到光，那有时候还有一些触摸痛，还有脖子僵硬等等，那他其实是一个多系，他可以累积到多系统。那当然包括还有恶心呕吐啊、心慌胸闷啊、腹痛腹泻啊。
0: 那就是这个朋友其实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太过于频繁地出现这种头晕了，那么可以到医院来，我们进行一个预防性的治疗，可能要吃药3到6个月，对吧？如果不是很频繁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节，
1: 对，
0: 包括记录我们的头痛日记啊。临时出现了头晕，我们也有药来治疗。
1: 对对对，也有。
0: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啊实时互动，像我们这个朋友一样，把您的既往病史啊、您的情况描述清楚，也方便我们的邹主任针对您的情况给予更加准确的解答啊。接下来我再说一下，现在很多年轻人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办公室实在太常见了啊。刚刚和邹主任也在交流哈，我同事很多人呢都会带那个颈椎的热贴，为什么？他们说，哎呀，这个后脑勺会胀胀的，会晕晕的，是不是颈椎导致的？因为颈椎不好，现在都是久坐的上班族嘛，经常伏案、弄电脑、鼠标，所以就会导致颈椎不好。那么我的头晕头痛到底是不是和我的颈椎相关？是不是我一出现这个后脑勺胀胀的、晕晕的、痛痛的，就是我颈椎导致的？想请邹主任今天给我们一起解答一下。
1: 好的，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很多患者就是常常的一个误区。因为很多老百姓就觉得我晕了可能是不是跟颈椎有关，那么他脖子正好也不舒服，也是有点僵硬或者有点酸痛，那么可能就是颈椎不好导致的。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实际上我们学术界很早就已经已经摒弃了这么一个颈性眩晕导致的，就是颈椎导致的这个眩晕。那么我们有颈椎导致的这个眩晕有没有呢？它也有，但是非常非常少见。那少见到什么程度呢？少见到可能跟我们中5万彩票一样，就这么一个比率。 它是
0: 也就是说，很多我们觉得可能是颈椎导致的头晕头痛。

0: 可能真的和颈椎没有关系。
1: 其实它跟颈椎没有关系，它大部分都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而这些患者他也有脖子不舒服，那只是正好合并在一起，
0: 觉得脖子硬硬的僵僵的、
1: 哎、对比方说这个患者他这一段时间他看电脑看得很多、
0: 嗯、
1: 或者是熬夜啊，或者是没休息好，那脖子肯定也会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并不是脖子不舒服导致的这个头晕，而是因为他熬夜的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他的诱发了他的晕、
0: 嗯、
1: 所以我们当然我们颈椎导致的晕呢，我们其实叫我们的学名叫颈性眩晕，那颈性眩晕它也是存在的，但是没有那么多见。那颈性眩晕它有几个机制，那其中有一个机制就是这种深感觉传入性的这种就是本体感觉，我们叫本体感觉传入性的一个受损、
0: 嗯、
1: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是这种灰变样的，就是比方说这个人他出现了外伤，或者是他有一个剧烈活动、
0: 嗯、
1: 那么出现了这个头颈的这种损伤、
0: 嗯、
1: 那这种会损害我们的深感觉、
0: 嗯、
1: 那深感觉是在颈椎这个地方，所以说损害了颈椎的这个深感觉会导致这种头晕、
0: 嗯、
1: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嗯、
1: 但是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旋转性椎动脉闭塞综合症，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这个血管，把这个血管压迫得很狭窄，然后导致这个晕、
0: 嗯、
1: 那这种晕也非常非常少见、
0: 嗯、
1: 那一般是除非是一边它的这个椎间孔非常的狭窄、
0: 嗯、
1: 那另外一边呢它的椎间盘突出的又非常非常厉害，正好压迫到了它，那我们在诊断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就转颈试验、
0: 嗯、
1: 在转颈的时候它的这个血流是供血就马上减少，而且它出现了晕的这个情况，并且我们在这个TCD 上，我们在这个血管 B 超上，我们看到了血流明显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诊断是这种旋转性的椎动脉综合症，那这个是以前我们认为的颈性眩晕，
0: 嗯，
1: 但是现在它已经不放在颈性眩晕里面，它放在血管性眩晕了，所以我们的颈性眩晕目前主要是指这个深感觉传入性的这种晕，
0: 嗯，
1: 啊，所以说，那还有一种就是跟偏头痛相关的。那当偏头痛发作的时候会导致脖子僵硬，
0: 嗯，
1: 同时也会导致头晕，
0: 对，
1: 所以这个他就误认为是颈椎病导致的，实际上不是颈椎病，
0: 这两年
1: 另外的病，
0: 对，有一个词儿被用烂了，叫颈源性头痛，对吧？
1: 但是颈源性头痛也是存在的，
0: 也是存在的，
1: 对，但是
0: 其实数量比较少，
1: 对，但是颈源性头晕就是没有这么多
0: 啊、
1: 嗯、啊，远远没有这么多，
0: 因为办公室很多同事一旦出现了头痛啊，他就会说，哎，我可能是颈源性的头痛、
1: 嗯、对，实际上这种也没有那么多
0: 啊、嗯、那所以邹主任您的建议，如果像这种年轻人久坐族他出现了这种头痛头晕，是不是还是要到医院来明确一下病因的？
1: 对，没错，就是我们其实不能再主观的去认为啊、我一痛一晕就是颈椎病、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
0: 嗯，
1: 那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我们来给他明确一下诊断、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明确呢？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通过他的描述的症状啊，他的发作的形式，晕的形式、
0: 嗯、
1: 我们来看，我们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病，那么根据这个病我们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0: 嗯，
1: 或者是预防，
0: 嗯，就是头晕头痛其实目前都是有办法治疗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偶尔的头晕头痛没什么大不了，尤其很多年轻人会出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我头痛了我就开始吃止疼药，
1: 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我不去医院，哎，我吃完了我感觉好了，过两天头再痛我再吃，
1: 嗯，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嗯、那你一痛就吃止疼药，首先这个止疼药如果吃多了，比如说你一个月超过了每周超过了2次以上，那一个月如果超过了10次，那很有可能出现这种药物过量性头痛，
0: 嗯，
1: 那它会让你的头痛阈值下降，你后面就是再轻微的头痛，轻微的诱因就会诱发你的头痛，最后再吃这样的止痛药会
0: 不好使了，
1: 不好使，越吃越没效，
0: 嗯，
1: 那这样导致的这种药物过量性头痛最后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复杂，
0: 嗯，
1: 更加的麻烦，
0: 嗯，
1: 所以我们不建议一痛就吃止痛药，而是我们要先明确它的头痛的病因，我们要针对这个头痛的病因来进行治疗。
0: 嗯，我们的一个听友老李啊，他描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也是昨天我们搜集到的。他说：“邹主任，我爸爸今年是75岁，头晕5年了。他总说是头晕，脑子不清楚，走路像喝醉酒，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晚上起夜呢，我都怕他摔倒。之前是在县里医院查过 CT 啊，说有多发腔隙性脑梗，就一直按照脑供血不足来治的。结果呢，每次是输完液两。”

0: 天会稍微好一点，回家又飘了。后来有人建议去耳鼻喉科查前庭功能，医生说叫双侧前庭功能明显减退，让回家做康复操。想问一下邹主任，这样的治疗方式对吗？需要接下来怎么更好的治疗？
1: 好的，这个患者他提到几个点，一个是多发的腔梗，一个是脑供血不足。那实际上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这个概念其实很多人也是有很多误区，很多人认为他的晕，他的天天的晕是跟供血不足有关。那实际上我们脑供血不足也会导致晕，但是也是非常少见。那我们叫后循环缺血。那么他导致的这个晕也不会天天晕，他也是发作性的。也是，而且如果是后循环缺血导致的这个头晕，他常常不是孤立性的晕，它往往会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它会出现口齿不清，或者口角歪斜，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麻木，吞咽困难，视物不清等等。那它常常会伴有。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这样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那当然，他刚刚提到了这个双侧的前庭功能，做了这个前庭功能的检查，发现双侧前庭功能都明显损害。当然，我不知道损害的严重程度。那么根据你这个慢性的头晕，每天都晕，还有双侧的前庭功能都有明显的损害，那我们考虑是这个双侧前庭病。那双侧前庭病的这个治疗呢，前庭康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那我们主要是要让它锻炼它的平衡功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这种慢性头晕，其实我们刚刚也提了，往往会伴有情绪的问题，因为他每天晕，在晕的状态下他人是会不舒服的。这种不舒服会导致他焦虑抑郁的，所以说我们同时也要改善情绪，所以我们一般是前庭康复加上这个改善情绪。那当然前庭康复的训练方法有很多，那他要针对性的进行这个训练，而不是盲目的去做一些这种不正规的这种训练。我们还要针对性。
0: 那一般这种前庭训练，他会来到医院，医生会指导他针对他的情况，然后设计前庭训练的动作。
1: 对，我们实际上就是规范的，我们应该是根据他的症状来设计，设计一些针对他的这个前庭康复的一些动作。
0: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前庭训练的操。
1: 对，这些操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做，因为我们也要分情况。如果说你是在急性期，你本身就站不稳，那你盲目做很有可能加重这个病情，让你摔倒不稳。所以说我们要看时机，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做正规的这种训练。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眩晕突然来袭的时候，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做？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老年朋友他突然晕了，那么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可能会跌倒。跌倒之后可能会有外伤，因为老年人有时候骨质疏松会出现骨折呀，或者是头部的外伤，那这种就是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当头晕的时候，你首先要不要动了，就是放下手中的这个活儿，你在做什么事儿，先不要动。如果是你是站着的时候，那你马上扶上一个墙，或者是扶上一个支撑物，或者蹲下来，或者有条件就躺下来，这个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做其他的事情。那么我们是谨防跌倒啊，警方跌倒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那等你缓解一下，我们再来找病因。再来找原因。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问到邹主任的，就是眩晕我们发生之后需要做哪些辅助的检查和治疗吗？
1: 对，因为我们刚刚。

0: 说了，就是眩晕，我们是病史未亡，我们首先要问清楚病史，你的这个症状到底是怎么样的表现。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排除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担心的这种急性脑梗有没有，因为确实现在有一些脑梗它也不典型，它所表现的晕它也是不是那种很特异性的晕，所以说而且有时候是孤立性的，所以是容易漏掉。那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常常就要去做完善头颅核磁，包括一些血管的检查我们排除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病因。第二个就是前庭功能的检查，前庭功能检查这也是如果是开展了这个眩晕的我们也是常规的做的。那现在我们医院也在常规开展这些前庭功能的检查，那么我们可以评估你的前庭功能哪个地方有损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
1: 检查。好的，因为今天直播时间有限，最后因为明天是6月9号嘛，是中国眩晕防治日，想请我们的邹主任再给我们一些健康的倡议，同时也给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我们的头晕，最后2分钟。
0: 好的，好，各位朋友，那眩晕绝非小事，那它的病因非常的复杂，那症状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么它背后潜在的病因那可能会对健康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说我们当晕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自诊自治，很多人他会自诊自治，所以我们还是要到及时前往这个眩晕门诊去进行一个规范的科学的一个诊断和这个治疗。那么对于高龄老人，当头晕发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防止跌倒，那我们要牢记这种3-3的原则，躺30秒，坐30秒，站30秒我们要行动要慢。那第三个就是管控生活方式，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第四个就是要进行科学的前庭康复训练。所以总之就是我们要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
1: 好的，谢谢邹主任。那这样在我们的最后，请邹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因为直播间很多的问题都没有来得及回答，大家可以线下找到我们的邹晓东主任。
0: 好的，我们是这个周三下午的眩晕门诊和周五上午的这个头痛门诊。
1: 好，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我们的翠苑院区啊，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大家都可以在神经内科找到我们的邹晓东主任哈。今天也非常开心，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科普了关于头晕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被头晕困扰，那么记得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眩晕门诊好好的来看一看。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的邹主任哈，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礼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上架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应该说是兰蔻家的一个明星阵容了。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以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可以说都非常的经典。给到大家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也是王牌搭档了，精纯水能够滋养你的肌肤，精纯眼霜呢专门针对我们眼周围的细纹、黑眼圈等等问题精准出击，精纯面霜呢帮您紧致肌肤，提升轮廓。之所以兰蔻精纯三件套是王牌搭档，因为这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添加了玻色因、50倍浓度玫瑰复活因子，都是王牌成分了。精纯水为我们的肌肤呢不断的注入水分，精纯眼霜能够有效的缓解眼部的疲劳感，减轻岁月的痕迹，精纯面霜呢还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让肌肤能够紧致和 Q 弹。这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礼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带来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了。原产国跨境直采，我们承诺所有的产品均在兰蔻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机构的检测和检验，一物一码，全链路溯源。通过蚂蚁链，大家可以查询从采购再到运输的全部信息，正品保真，跨境采购产品的成分包装，那么可能和国内的专柜的流通版存在细微的差距，都是品牌原产国的正规版本，你可以放心的使用。699的价格也是限时团购价了，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水、20毫升眼霜和60毫升的面霜，整个三件套699，并且加送大家礼袋。熬夜之后啊，脸色暗沉，眼角的干纹细纹也悄悄爬上来了，想要抗老、维稳、修护都一步到位，您就可以选择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699价格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了。大家可以到官网看一下，一瓶的价格是多少？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要2800多，眼霜是1000多的价格，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呢也得1000多。平常入手确实有点舍不得。那么这次甄选商城给到大家的一个日常价要1999。那么今天呢，大家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啊，就可以领取我们的大牌美妆权益卡，给您超底价。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三个大正装到手是699的价格，下单还送您精美的礼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礼盒两个字都可以，赶紧抢单。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请您付款，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列车
5: 运行前方，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6: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7: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8: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2: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
9: 很多家长在带孩子这件事儿上哈，都不约而同的有一个相似的执念，就是说我可以累一点，但是不能不靠谱。那在这种执念下呢，家长也会反复的提醒自己呀，说过的话要算数，答应的事要尽量做到，规则一旦立好了就不能轻易推翻。这些要求放在任何一本育儿书里面，几乎都被视为正确的示范。但是问题也恰恰会出现在这里哈，当正确成为了第一目标，那么亲子关系反而变得容易紧张起来。很多矛盾不只是在孩子不配合的时候出现的，而是在孩子完全按照我们教他的方式行事的时候突然爆发。那比如说当现实发生了变化，那原本的计划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孩子没有哭闹也没有情绪失控，只是会平静地问你一句说，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哎，听到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接啊，继续坚持原则，坚持规则好像不近人情，那承认变化呢，又好像推翻了自己一直以来跟孩子强调的原则。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种在很多家庭当中反复出现的状态，较真式带娃。在生活当中啊，较真式带娃最容易出现在一类家长身上，不是那种什么随意型放养型，而是责任感很强，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家长。这一类家长往往心里都有一个隐形的标准线啊，就是孩子的问题最终都是大人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太能够允许自己出错。那一旦事情没做好就很容易自责，一旦计划被打乱了呢，那也会有很强烈的挫败感。而守规则也恰好

所以说在这种习惯之下哈，这些家长也会反复的告诉孩子，你说话一定要算数，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到，不能随便的更改计划。这些话本身当然没错，那问题就出在当规则被放到了最高优先级，那亲子相处的重心就会发生变化了。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变量越来越多，比如说你工作不稳定啊，时间被切成一片片的碎片化，那精力被透支，规则也会形成一种难得的确定感来源。我们通过守规则来对抗内心的失控感，但问题就是亲子关系不是靠规则去维持的，较真是带娃从表面。

0: 面上看是在教育孩子，但更深层的一点是家长在用规则去稳住自己。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觉得自己在带娃的过程当中是偏较真型的，还是那我们就随意一点好了，只要不触犯就是设立好的几条红线原则都可以。
1: 11:15，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大牌限时购，接下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礼盒，就可以抢购我们今天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堪称是兰蔻家族的明星阵容了。150毫升精纯水、20毫升精纯眼霜以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应该说都是非常经典的王牌搭档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核心的成分，添加玻色因、50倍浓度玫瑰复活因子，都是王牌成分了。原产国跨境直采，所有的产品都是在兰蔻品牌的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一物一码全链路溯源。通过蚂蚁链呢，您可以查询采购到运输的整个过程信息，正品保真。限时团购价，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水、20毫升的眼霜和60毫升面霜，三件套699的限时价格，并且加送大家礼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总是觉得护肤没少花钱，但是没什么效果，所以今天你不妨试试我们给到大家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准护肤。早上洗完脸拍上精纯水，几下就吸收了，打底之后啊，咱们后续的护肤品呢吸收啊都会变快了。精纯面霜它是比较绵密的，很好吸收，帮你锁住水分和营养。精纯眼霜呢可以说是一种冰淇淋的质地，上眼是比较清爽的，不长脂肪粒，够淡化我们的眼周细纹、黑眼圈。如果说您经常熬夜啊，一定得入手。不管您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敏感肌等等，都可以闭眼直接冲了。平时一套可能几千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精纯水15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整体三件套三个大正装，到手的价格是699，下单就送您精美的礼袋，送人表心意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回复礼盒两个字，都可以直接抢定，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减5元。
0: 说到较真是带娃啊，当孩子长期的生活在较真的环境当中，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变得只讲规则不接受变化了。这种场景下，那么家长就该难受了，因为规则突然间站在了孩子那一边。很多家长真正崩溃的不是孩子哭闹不配合，而是孩子非常冷静很理性的啊跟家长说，你和之前说的不一样。这种场景之所以让人难受，是因为它打破了一个隐含的假设啊，就是大人更理性，孩子更情绪化。但是当孩子只是复述事实、引用约定的时候，你心里很清楚，那孩子这一套逻辑是你教给他的，你教他守信用、讲信用，那现在他只是把这些东西用在了你身上，这会带来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感受。因为一方面你知道孩子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你又确实做不到。所以很多家长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啊，开始解释，哎呦，现实的无奈、工作的无奈、生活的无奈，强调你要理解家长啊，或者说在心里给孩子就贴上了一个怎么这么较真儿、钻牛角尖啊，给孩子这样一个标签。但如果说你停下来想一想啊，发现这个孩子的较真其实也并不总是在挑战权威，而是在确认 你给我建立的这个规则到底是不是还可靠的？因为对孩子而言，规则并不只是规则，是一种安全感的确认。当他突然失效了，没有被认真对待，孩子感受到的不是现实的复杂，而是不确定和失控。所以这里哈，有一句话叫松弛感是较真式带娃的解药。可能这样一听松弛感，那第一反应就是担心，那是不是我要降低要求了，要降低之前说的那些规则原则，会让孩子变得很随意。这里的松弛不是指对规则的放松，而是很多家长对完美大人的一个执念啊。真正的松弛感恰恰不是对孩子松，而是你自己要把这一套我必须永远正确，我永远靠谱，自我要求放松下来。要允许我们承认哈，事情变了，所以家长也会有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先承认事实，再接住情绪，那孩子学到的就是一种更高级的安全感。即便这个事情不完美，但关系依旧稳定，这个比单纯的守规则更加贴近真实的世界。成熟的亲子关系啊，不是说你永远说到做到，而是出问题时不消失，这个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因为世界万物就是在变化的，所以孩子就是要适应这个充满变化的生活。如果他只学会了守规则，却没学会如何面对变化，那规则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了。所以我们能给他最好的礼物跟陪伴，不是说啊家长永远不出错，而是在出现差错的时候依旧愿意去解释回应陪孩子。所以换句话来说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适当的对规则较真儿，那当然没有错，但只是不要让较真成为关系里唯一的支点。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
1: 跟谁？我个人反应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很多朋友都在聊啊，说我们大概是最难的一届家长了。为什么呢？因为读了很多的育儿书，知道跟孩子沟通要保护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学会了不打不骂，还学会了接纳共情，学会了在快要情绪爆炸的时候默念，哎呦，亲生的亲生的。孩子小还能劝自己要佛系一点，给他们自由生长的空间，但当孩子上了幼儿园，开始集体生活，需要建立边界，明辨是非对错的时候，那各种难题就接踵而至了。面对孩子调皮捣蛋，在自己的雷区蹦迪啊，甚至是犯了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很多家长发现自己的大脑好像突然卡住了啊，嘴唇开始打架，内心陷入到了纠结。为什么呢？你批评的重了吧，怕伤害孩子的心理健康，怕他变得自卑胆小；你批评的轻了吧，又怕他没规矩，不知敬畏，变成熊孩子。太难了，那孩子做错事儿，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既让他认识到错误，又不破坏亲子关系呢？今天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在需要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有几句话真的可以大胆地说。很多时候现在的家长反而就不太敢生气发火，因为都知道这个好家长，刚刚说到这些完美家长哈，永远应该是情绪稳定的，所以说自己硬撑啊，强忍啊，继续跟孩子讲道理，直到忍无可忍了，瞬间爆发，歇斯底里。其实心理学上不反对家长表达愤怒，因为当你说了很多遍，孩子依旧听不进去，比如说他不收玩具，不睡觉，那孩子明知故犯，这个时候真的可以很明确地表达你自己的情绪了。你就跟孩子说，我现在非常生气，我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这句话的重点是放在家长自己的情绪表达上，你要利用一个我讯息，很容易让孩子接受。因为当孩子不符合我们的预测跟期待的时候，本能的反应是你讯息啊，比如说你怎么还没收拾好，也太不听话了，你真的太磨蹭了。但孩子听不进去你任何道理的啊，你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他只会开启一个防御的模式，要么就顶嘴，要么就是直接不跟你说话了，他跟你冷暴力。所以因为他感受到的是被攻击，而不是哦，好像家长是在被教育的一个方向。相反，你如果把焦点放回到家长的真实体验上，我再说讯息就好很多。研究发现，情感标注就是用语言清晰地说出情绪，会不怎么让孩子能够开启防御模式，让孩子更容易听进去。而且你自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会意识到我的情绪要失控了啊，所以不只是在管孩子，也是在帮自己把情绪从失控拉回到可控的范畴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爸
6: 妈，
5: 差笔钱呢，
6: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这里是
7: 风险高。
8: 老大，
9: 这女的不好骗啊。
10: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11: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6: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11: 哦，是该换了。
6: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11: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6: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11: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2: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0: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大牌限时购，接下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礼盒，就可以抢购我们今天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堪称是兰蔻家族的明星阵容了。150毫升精纯水、20毫升精纯眼霜以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应该说都是非常经典的王牌搭档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核心的成分，添加玻色因、50倍浓度玫瑰复活因子，都是王牌成分了。原产国跨境直采，所有的产品都是在兰蔻品牌的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一物一码，全链路溯源。通过蚂蚁链呢，您可以查询采购到运输的整个过程信息，正品保真。限时团购价，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水、20毫升的眼霜和60毫升面霜，三件套699的限时价格，并且加送大家礼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总是觉得护肤没少花钱，但是没什么效果，所以今天你不妨试试我们给到大家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准护肤。早上洗完脸，拍上精纯水，几下就吸收了。打底之后啊，咱们后续的护肤品呢，吸收啊都会变快了。精纯面霜它是比较绵密的，很好吸收，帮你锁住水分和营养。精纯眼霜呢，可以说是一种冰淇淋的质地，上眼是比较清爽的，不长脂肪粒，够淡化我们的眼周细纹、黑眼圈。如果说您经常熬夜啊，一定得入手。不管您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敏感肌等等都可以闭眼直接冲了。平时一套可能几千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精纯水15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整体三件套三个大正装，到手的价格是699，下单就送您精美的礼袋，送人表心意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回复礼盒两个字，都可以直接抢定，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减5元。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今天这个福利呢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如果说已经发现了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或者说早早戴上了小眼镜，那么说明孩子的视疲劳非常严重了，推荐给孩子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的次数减少了。今天专门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就送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收到货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一下，另外再送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都是限量赠送，所以说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5: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8: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5: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9: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20: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5: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21: 与我
22: 与我
21: 与我
22: 与我
5: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4: 继续说回半点前的内容当中，当你真的是压不住火，那就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告诉他你现在非常的生气啊。比如说啊，你说了好几次你要收玩具，但地板上依旧是乱七八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累，而且很容易绊倒人，要么就是我需要你现在马上就把积木放回盒子里，那你好好的跟他说，但是非常严肃很清晰，这一刻孩子就收到的不是我被家长讨厌了，而是3条非常清晰的讯息。首先，你的情绪边界在哪里？你马上到极限了。其次，行为问题到底是什么？再来，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除此之外，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有时候很调皮，会做出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要让孩子记住的是危险本身，而不是一个发怒的家长。比如说孩子他突然调皮就挣开你的手，自己跑到马路边上，或者说呢他你明明说了好几次，但他还是要去摸插座孔啊，去摸这个锅边啊，开水壶啊。在这种危急时刻啊，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很惊恐啊，被恐惧到了，会激发咆哮说你干什么呢，怎么不长记性呢。那孩子第一反应肯定是被吓得哇哇哭，家长也很崩溃。所以想要让孩子更好的记住危险，你可以说你这个行为非常危险啊。当家长看到了孩子做出危险举动的时候，你脑中的这个杏仁核就会被瞬间拉响警报，所以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害怕孩子受伤，常常会伪装成愤怒，对孩子大声吼叫。但是在孩子的眼中，吼叫约等于成攻击了，那孩子接收到的讯息很有可能从这件事情本身很危险转变为家长很可怕。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将沟通的焦点从情绪的宣泄转移到情绪表达当中，让孩子感知到你的管教不是控制。所以当孩子做出了危险的行为时，家长第一步应该是用行动拉回孩子到安全的地带，然后再跟孩子沟通，刚才那个行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已经吓坏了啊，非常担心你会受伤之类的话。我要

对，我那几句话可以对孩子放心大胆的说，一定要好好表达你的情绪。那么学龄前的孩子往往是处于一个自我中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更倾向于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思考，有时候孩子会出现一些非恶意的冒犯行为。那比如说当他抢了小朋友的玩具啊，会推搡同伴，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打扰他人。那除了立即制止伤害之外，要让孩子逐步的学会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绪，要很明确的问孩子啊，这样做会伤害到影响到别人，那如果别人这么对你，你有什么感受呢？这句话会帮助孩子培养共情能力，学会换位思考。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的研究表明，与权力压制或者说爱的撤回相比，家长如果说能够经常的向孩子解释某种行为对他人的影响，那么在青少年时期会表现出更高的道德内化水平。这也就是说，孩子并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遵守规则，只是因为了理解规则背后的逻辑之后选择遵守规则。所以通过向孩子提问，也可以激活孩子大脑当中的共情能力基础镜像神经元系统，帮助他们切换视角，在脑海当中模拟他人的感受。那当孩子再一次出现了冒犯行为的时候，就可以试一试了，通过观察跟提问来引导孩子思考。比如说你抢了他的玩具，你看看他现在的脸是什么样的，那他

哭了会显得很难过。如果说这个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你玩得正高兴，被人抢走了，你会有什么感受呢？通过换位思考，让他换位思考一下，共情能力也会得到有所的提升跟发展，这样做会让他感到受伤。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在好心办坏事或者说无心之失的情况之下该怎么来应对。那比如说孩子想帮忙倒水但是打碎杯子了，想帮忙盛饭但是把碗弄掉了，或者说呢玩球的时候不小心砸坏了邻居的花盆之类的情况。面对犯错的孩子，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要对这个结果去负责。这句话就可以把所谓的从道德审判拉回到问题解决。如果家长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就批评他说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你做不好就别做了之类的话，孩子会感到很羞耻进而为了逃避这种羞耻感来推卸责任。那长期下来，他们也会变得害怕尝试，甚至学会撒谎来掩盖错误。所以批评的目的从来都不应该是惩罚，而是让孩子理解错误就不等于坏，而是成长当中需要面对和修复的结果。所以刚刚说到的这几句话在批评孩子和需要孩子改正错误的时候，可以大胆地说，在养育孩子的路上，不需要我们成为毫无瑕疵、没有负面情绪的完美家长，而是要努力成为一个真实、有温度、有原则的引路人。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太生气了完全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吼了孩子，也不要太过自责，你先安抚好自己，再接纳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家长，我不需要朝着这个完美的人设去努力的时候，你再给孩子道歉解释原因。因为只有当我们自己可以足够的好，才能够成为孩子成长当中、生命当中那一束最温暖的引导光。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前几天啊，一个同事中午吃饭跟我们说，他家儿子只要休息就喜欢宅在家里，对什么都没什么兴趣啊，下楼玩不愿意，每天就是在家刷视频、打游戏、吃零食，能不动就不动。带他出去玩不想去，叫他找同学去玩也不去，哎呀，非常愁。还有同事也听完之后就跟着说，那他家孩子也是啊，平时也就是玩手机，也不知道什么好玩的。现在很多孩子宁愿宅在家自己玩自己的，也不愿意出门跟真实的世界连接，更不愿意跟身边的朋友互动。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效应，叫土拨鼠之日效应，就说呢，一个人如果长期待在家里重复着相似的活动，大脑就会开始变得迟钝，情绪也会变得低落。所以那些长期足不出户的孩子啊，也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成长危机。长时间待在家学习的孩子，超过七成会变得情绪敏感、易怒或者抑郁，那近一半人甚至连基本的专注力都维持不了。但是室外的阳光、土壤、空气、雨露等等的一些因素，会帮助提升大脑血清素，调节情绪，缓解抑郁和焦虑。所以天气越是晴朗，就越应该出去多待一待。家长的教育也不应该局限在书桌前，要放眼天地之间，经常带孩子外出游玩，可以提升他们的视野和格局，因为户外就是最好的、最生动的课堂。在自然当中，孩子也会学会观察细节，都会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思考能力。那在跟朋友去玩的过程当中，在社交当中，孩子也会学会共情，跟同龄人玩耍时，他们会学会分享、合作、解决冲突，这个是任何课本都不会教会的实际能力。所以如何让孩子能够重新爱上外面的世界，首先啊，每个月可以设定一次家庭活动日。很多家长抱怨自家孩子不怎么爱出门，喊他也不去，其实孩子可能只是缺少一个必须出门的理由啊。那么建议每个月至少设置一次家庭活动日，这一天全家人必须一起出动啊，去爬山啊，去露营，去自驾也好，游乐场、动物园都行，也可以去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啊，感受科技跟人文的一个魅力啊。还有就是最朴素、最能够接触到生活的，就是带上孩子去菜市场，让孩子来帮忙挑一下今天晚上的食材。就是关键不是说要去多远，而是能够带孩子亲身的感受到外面的生活，远远比在家待着看着一块屏幕要有意思的多。

来就是要鼓励孩子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因为孩子的世界不应该只有家长啊，他们需要更加丰富的社交体验。如果孩子有自己固定的好朋友，那么可以鼓励他们周末呀去跟自己的朋友逛逛街，买买东西，打打球，运动一下。如果孩子平时没有社交圈，也可以鼓励他们参加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活动，像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啊，各种社团，要么就是社区的志愿活动，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报名各种班啊，在新奇的体验当中去认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如果孩子都不愿意，还有一种方式啊，也是现在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买一只过来陪伴的，就是养一只小动物啊，无论是猫啊狗啊，都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同理心，还能跟他们建立一个情感的链接。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不是宅，只是因为还没找到出门的真正乐趣。那培养一项户外的兴趣还挺重要的，就是要么打篮球，要么羽毛球或踢足球，再来就是植物观察呀、摄影啊这种自然的探索。因为兴趣就是最好的驱动力，如果发现孩子对哪一项户外活动哎有兴趣了，你不妨可以带他持续的去探索一下，产生对这项户外活动的热情，他自然就会主动地走出家门了。还有就是很多父母啊，可能自己也不怎么爱出门，也很宅，那到休息的时候，到周末的时候，也跟孩子一样躺在家里刷手机啊，但是你却抱怨孩子不爱运动，这应该也不对吧。那都说啊，父母先走出去，孩子才会跟上，影响很重要，耳濡目染。所以如果你希望孩子爱上户外，那不妨从自己做起，你主动的走出去，让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像平时啊，约上两三好友去运动，或者说你约上朋友，约上几个家庭一块儿去自驾游，去露营，或者说去参加什么马拉松比赛，那孩子看到了家长是怎么在生活当中活出自己的热情，活出自己的激情，他才会照着你的样子去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现在很多孩子被过早的塞进了激烈竞争的赛道当中，却失去了宝贵的童年体验，想出去奔跑啊，流汗郊游探险，感受四季的变化。到了休息的时候，到了周末，到了节假日，那不妨带着孩子一块儿啊出门冒险去。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95年前，918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由此发端。14年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将侵略罪行定上历史的审判台。今年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出版。那场审判首次以中文完整呈现。今天我们走进中文全译本背后的翻译者、校对者，听他们说铁证长存的故事。首位嘉宾，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杨爱军老师。
4: 在全译本的翻译校订过程当中，您主要负责的是哪些部分？
5: 我主要参与的是第21卷、第36卷的翻译，第33卷的校订。
4: 接到这个任务之前，对于东京审判是有这个怎样的认知？
5: 曾经看过这样一部影片，叫做《东京审判》。因为电影呢，它是把历时2年半的庭审呢，压缩在短短的100余分钟内，所以呢，更多的是一些片段、情节和镜头的浓缩。接触全译本的翻译工作之后，才知道以往的认知呢，的确是存在着不足，
4: 相对来说碎片化。
5: 对的，
4: 这可能也是一般公众对于这段历史共同的感受啊。
5: 是的，
4: 当我们沉浸式的参与到相关庭审记录的翻译工作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怎样的历史真相？
5: 我呢是一共翻译了2卷，主要是对二战期间日本几个甲级战犯的庭审，比如说土肥原贤二，他对于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在东北、在华北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推波助澜乃至操纵的罪行。比如说溥仪之所以能够在伪满洲国称帝，就是因为由于他的劝说，并且帮助溥仪偷偷地从天津潜逃到长春，这样才实现了伪满洲国的成立的前期的准备。土肥原贤二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国通，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都非常了解，所以这样一个战犯，看着他一步一步从开始的举证到辩方律师的辩解，到最后对他的审判，能够感受出来日本战犯的一个狡猾。同时呢，中国法官、检察官为民族大义所做的努力，最后才使这个战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4: 历史书很薄，它无法装下所有的细节。而当我们沉浸式的回到庭审现场，我们才知道，一组组的数据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次次的事件背后串联起的，其实是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预谋的侵略的行径。
5: 对的，第33卷呢，主要是南京大屠杀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庭审，有一位证人叫做许传音，他在庭审作证时是这样讲的：有一次呢，他尝试去数路边的尸体，当他数到500多具的时候，他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永远也数不完，而且呢，他在庭审中也提到，所有路边的尸体没有一具是穿着军装的，全部都是平民。当这样的语言呈现在我面前时，心灵上的触动还是很大的。
4: 有没有一些历史的碎片或者是段落，打破了我们一开始对于这段历史的一个固有的认知？
5: 在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呢，实行了大规模的鸦片种植的一个政策。那么日方呢，在他们的辩词中提到，侵占东北期间只获利了3000万日元。根据中国检察官代表团在东北搜集出来的证据，应该是2亿多，从3000万到2亿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差距。
4: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包括您在内，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很多，你们的主责主业还不能落下， 更多的是利用休息时间、节假日投入进来。
5: 从19年到25年呢，我既是一线的教师，同时也在做着一些行政管理工作。白天我基本上是没有时间，所以我的主要的翻译工作每天都要从晚上晚饭后一直到半夜12点。所以为了方便工作，直接睡在书房的。
4: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们穿越时空，仿佛回到了庭审现场，尤其是面对血淋淋的相关记载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冲击？
5: 在翻译过程中，其实是经常能遇到一些血淋淋的对平民的折磨，对囚犯的折磨，实在是无法翻译下去。这样的场景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在翻译到巴丹死亡行军那一段，心情是非常压抑的，几次放下笔无法再继续。巴丹死亡行军呢，是日本二战期间在东南亚所犯下的三大罪行之一，他在短短的数月之内所押解的战俘死亡呢超过了1/3。日军侵略者呢，为了赶速度，不择一切手段加快这个行军的速度，所以呢，在路上各种折磨，强迫所有的战俘加快行走速度。就是因为这种折磨，所以导致整个行军路上随时会有战俘死去。
4: 那段时间，家里人会捕捉到你在翻译当中的那种情绪，他们对这种情绪是否理解？
5: 有的。我还记得，因为翻译的内容呢是心情比较不舒畅，没睡好，所以第二天早上很早就起来。平时呢我爱人起得比我要早，所以那几天他看到我起得很早，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不是昨天没睡好。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昨天翻译的内容的确是没休息好，爱人呢非常理解我，鼓励我做好作为一个译者的翻译，把真正的历史需要呈现的内容呢呈现出来。
4: 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这当中的艰难的平衡，一个是译者的中立理性，一个是我们作为这段侵略历史受害方情感冲撞。
5: 这一个翻译它更多的是要把历史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比如说在庭审过程中，战犯、辩方律师和检察官、法官、证人大家的立场是

0: 侵华战争还要大，
1: 本质上就是一段侵略的历史。
0: 对，
1: 但是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只能够客观地去呈现庭审现场的历史记录。
0: 是的，
1: 您是既有翻译工作也有校订工作，这两个工作有太大的区别吗？
0: 那么作为译者呢，应该说我可能还允许去犯一些少量的错误，因为后面校订会逐字逐句的去帮我把关。但是作为校订者呢，我的拿出的这个文稿就是要交给出版社的一个具有出版水平的文字标准，
1: 要面向大众了。
0: 对的，所以当我遇到任何我觉得可能需要商榷的地方，那我都会跟这一卷的译者做一个互动。比如说语言的表述是不是可以精简一个字两个字，顺序稍微做一点调整。那么还有时候呢，比如说这个词译法，比如说这句话啊，目前他因虐待战俘被判处七年监禁，那么译者呢当时把它译为七年囚禁，最后综合上下文的考虑把它调整为监禁。
1: 从形态呈现上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需要这么较真吗？
0: 对，逐字逐句要进行一个比对，
1: 包括标点符号的一些调整。
0: 是的，因为有时呢英文它一句话会很长，由长句改成若干个短句会更符合我们汉语的表达习惯，
1: 但又不改它的意思。
0: 对，
1: 2200多万字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推敲之后最终的一种呈现。
0: 是是，
1: 不仅可以接受大众的检验，更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0: 对，这一套全译本呢，我们认为它应该能够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受害的中国人民。
1: 今天包括越秀的团队在内，各方的力量集结，穷尽十年之功，完成了全译本的中文的叙事呈现，与当下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现实意义？
0: 这个庭审记录它是构建研究二战、研究远东庭审的重要的历史史料。中国作为二战期间被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重的国家，世界上有英文版有日文版，那我们没有理由不拿出我们的中文版。原来的英文版和日文版它都存在着一些记录的瑕疵，那我们的中文版呢比英文版至少减少了1000余处的庭审记录错误。中文版的问世，它是首次在全世界以中文版来呈现，它为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版本，发现寻求当时的历史真相。其次呢，作为全译本的中文版对于我们教育我们的青年人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们所看到的不再是生硬的教导，不再是模糊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一桩桩一件件历史的事实。近些年来呢，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的挑衅，不断的去否认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乃至侵华战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许多日本的右翼势力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在庭审记录中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南京大屠杀中国的遇难同胞是不少于30万。
1: 所以从这些维度可以看出来，我们近十年的努力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0: 是的，
1: 翻译的工作量之巨，不仅仅是因为量很大，也体现在难度之大上。碰到了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挑战？
0: 整套书呢，它是40卷，全部的英文记录是将近50000页，翻译成中文最后是2200多万字。不同的译者在面对同一个术语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可能大家翻译的会有不同的一个译法。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制定了一个10000多词条的语料库，既包括了文献名，又包括了地名和人名，这样就最大限度上保证了在40卷重复出现的各类专有名词都有统一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呢，采用了不同语言的对比。在我们全译本的中文版问世之前呢，世界上只有2种版本，一种是英文版，一种是日文版。但是由于记录者的差异，导致英文版和日文版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中是略有差异的。我们本次中文版呢是以英文版为底板，同时呢参考日文版的内容，通过对比英文版和日文版，确保我们翻译出来的一定是准的。比如说翻译木户幸一日记作为庭审记录证据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木户幸一日记记录的是1942年3月19日那一天发生了广州暴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核查历史资料时发现那一天并没有这一个记录。 那就说明什么？英文版的记录

0: 出现了偏差，那这时我们再去翻看日文版，日文版那一天的确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取信日文版。那么通过这种不同语言的对比，使整个中文版的全译本的翻译质量应该说更加准确可靠。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多语言协同。尽管庭审规定的庭审语言是英文和日文，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国家的，比如说法官、检察官、证人，他们是不懂英语或者是日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接力翻译的方式。比如说苏联法官柴扬诺夫，他呢就不通英文和日文，那么涉及到他的时候，只能先转换成俄语，然后他理解之后再用俄语表达，再递回庭审语言。我们初步统计呢，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涉及到的语言至少有七八种，除了英语、日语之外，像俄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
1: 这种多语言的来回切换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错误，给我们当下的翻译工作带来很多的一些需要去求证的空间了？
0: 会有的，因为我们译者呢，在翻译过程中，有的时候明明感觉这句话好像写的是英语，但是中间会跳出几个非英语的单词，那么这时就充分发挥我们学校的学科专业的优势，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有17个外语种，刚好语言问题全部都覆盖在内，所以正是这种多语言协同，也有力保障了语言障碍的扫清，那么最后一件事情，跨学科的写作。因为在庭审记录中呢，大量的军事用语、历史名词、法律术语等等，所以呢，我们也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请教了很多具有这样学科背景的专家。
1: 与你个人来说，工作算是结束了，但似乎又很难说再见。
0: 是的，我们国家的折射工作者呢，比较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构建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自己的话语权。那么这个话语权呢，不仅仅是翻译，后面还要再做更多的基于翻译的历史的研究。所以我想呢，校订翻译只是这一个全译本第一阶段的工作，接下来的若干年，我都会与这段历史产生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段历史应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跨时空的对话，从19年到25年，无数个漫漫长夜，您想对自己说点什么？对那段历史当中深陷其中的国人说点什么？
0: 对于自己，我想说的是，当时有勇气加入这个翻译团队，更庆幸自己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光荣且艰巨的使命来完成这项翻译。那么对于那段时期
1: 深陷苦难的国人，
0: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来晚了，但是我们来了，你们所受的苦难我们完整的如实的呈现给了世人，相信历史不会再重演。过去的6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6年，也是最有价值的6年。
1: 这6年仿佛是一个漫长的夜晚一样。
0: 对，
1: 现在终于天亮了。
0: 是是是。
2: 从918的炮声到东京审判的法锤，从侵略的起点到正义的落锤，历史给出了完整的答案。80年来，这段庭审记录全世界只有英文版和日文版。作为受害最深的国家，中国却没有自己的声音。如今，这个空白被填补了，但翻译只是开始。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团队中，还有一位老师慎立，他翻译的是庭审记录全译本的第23卷，记录的全部是辩方的举证。那么战犯们如何为自己辩护？他们的开脱之词又如何成为最有力的罪证？请您继续关注。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95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炮轰北大营，侵华战争由此开始。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历时2年半的审判，留下了近50000页英文庭审记录。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翻译团队等各方力量穷尽10年之功，完成了全球首部中文全译本，填补了中文世界的话语权空白。 今天我们走进翻译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老师胜利，他每天面对的文字是战犯们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但正是这些开脱之词恰恰成了最有力的罪证。
1: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全译本总共是40卷，2200多万字。您个人主要参与翻译的是哪个部分？
4: 我主要参与翻译的是第23卷，9天的一个纯辩方的举证，以及呢控辩交叉询问的庭审记录。内容呢主要是涵盖了日军在香港、广州还有华北的一些暴行，修建泰缅铁路、鸦片贸易，还有巴丹死亡行军，以及呢对于战犯荒木征夫审讯的这样一些内容。
1: 那么从您翻译的部分来看，揭示了怎样的侵略真相？
4: 对于东京审判来说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关注的可能就是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说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以及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些事情。事实上呢，二战期间日本在整个亚洲它侵略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呢达到了10多个，比如说像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这些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太平洋上的岛屿都遭受过这个日军的摧残。当然呢，也有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比如说1941年12月12号，九龙的市民呢因为这个断电、断水、断粮，就上街去要求解决生活问题。日军呢竟然用机枪和步枪对着人群疯狂的扫射，当场就打死打伤数百名市民。日军在攻占了这个赤柱之后，在当地的那个战时医院屠杀了手无寸铁的170多名英军的战俘，还有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除了屠杀之外呢，日军还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民生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比如说他们抢走了香港当时的95万担存粮当中的80万担，造成了严重的饥荒，使许多人呢都饿死街头。然后呢，他们还推行所谓的归乡政策，强制驱逐人口，使香港的人口呢从战前的约160万锐减到1945年的约60万。然后日军呢还在香港推行奴化日语教育，不肯配合的老师呢就被杀害。所以从这些事实和真相来看的话呢，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它是超越了地域与种族限制的，它是系统性的反人类罪行。那么与德国纳粹造成的危害相比的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如果历史被美化，罪行被淡忘，那么人类防止悲剧重演的防线呢就会被破坏。所以呢，我们要翻译全译本，就是要把这些罪行呢完整的、具体的、客观的呈现给世人。
1: 从我们沉浸式的去翻译这段史料，去直面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得出了一个更为震撼的结论，就是日本侵华当年不只是战场上的烧杀抢掠，它是一个全方位国策式的一个侵略行为。那么还有哪些史料佐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论断？
4: 确实是这样。我们说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它如果只是屠杀的话，它是没有办法长期去维持运转的。所以日本的对外侵略呢，它是一套精心设计系统的全方位的一个侵略体系。军事屠杀呢是为了扫清障碍，经济掠夺呢就是为了提供血液，而资源奴役呢则是为了维持运转。那么这其中最典型的呢就是在中国公开合法的种植和贩卖鸦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日军侵华之前啊，鸦片买卖至少在名义上面是非法的，但是在日军占领了东北和华北之后呢，鸦片贸易就开始合法化了。他们废除了中国政府颁布的禁烟法令，然后呢大开烟禁，实施呢鸦片种植、制造毒品、走私贩卖一条龙。日军呢就强迫当地的农民种植鸦片，那么烟农所产的这个鸦片呢必须全部都卖给所谓的禁烟局。他们采取多种的手段进行收缴，然后实行高度的这个垄断，目的呢就是为了掠夺民财，获得高额的经济利益。那么当时公开输入华北的鸦片数量极为惊人，每年大约达到了数百万两。当时那个国联的秘书厅禁烟组的主任罗素爵士曾经严正指出，在面积不过4平方英里的日本租界内，散落着200家以上的海洛因制造厂。这些行业利润极大，原料的供给也非常丰富，所以呢，每天都有新工厂开业。那这些工厂完全是公开的行业。特别险恶的是一种以收容这个鸦片上瘾者戒毒的形式，兜售一种比吗啡、海洛因毒性更大的麻醉剂，称作东光剂。这个药品呢， 名义上是戒烟的药品，实际上呢是一种成瘾性更强的烈性毒品。那么这些鸦片上瘾者呢，进入到这些所谓的医疗机构里面以后呢，就是每天都被强制注射这种灯光剂，10到15天之后呢，就会被宣布说毒瘾已经戒掉了。但事实上呢，一般不到2个月毒瘾就会复发，而且这个毒瘾更甚于从前。那么青壮年本来是我们生产劳动的第一线的主力嘛，
1: 对，
4: 而且的话呢，它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吸食鸦片之后呢，这些青年就变得身心麻木，对于国仇家恨呀、民族危亡就全然不顾，然后呢，致使这些土地也大量的荒芜，兵源质量不高，所以呢，对中国的人力资源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1: 这也是从一个角度佐证了侵略行为的复杂性。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翻译的经历，补全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更加全方位的一种认知和感受。与您个人内心来说，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冲击？
4: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如何去平衡翻译的中立和个人情感的冲击？毕竟我们是作为二战的受害方，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去调整好状态？
4: 说实话呢，参与翻译这套评审资料对我来说呢，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沉浸式的历练，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调试平衡心态的过程。那作为译者的话呢，我的职业准则要求我呢，必须去保持客观中立和理性，一字一句的去精准的还原文本，不能带入个人的主观情绪。与此同时呢，这个原文里的这些记录，它每一段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人啊，面对这些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人间惨剧，很难做到无动于衷。所以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因为我翻译的主要是辩护这段内容，那我看到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他面对铁证如山的这个经略的事实，面对这种无数的血泪和苦难，他们居然毫无悔意，毫不愧疚，集体拒不认罪，而且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不断的推诿搪塞，刻意的狡辩，用各种的话术去美化自己的经略的行径。我真切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无耻至极。就拿在中国强制种植鸦片和这个公开贩卖鸦片这件事情来说，那么他们强迫中国人种鸦片，用来毒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一方面呢从中国人身上榨取钱财啊，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呢还把脏水泼在中国人身上，败坏中国的声誉。你比如说这个日本官方啊，对于如火如荼的毒品贸易它是置若罔闻的，但是对于毒品出口到美国则严令必须经过上海，不允许经由日本本土来输出毒品。这样的话呢，美国的新闻报纸它往往就会报道说从中国查获一批毒品，日本军国主义者呢就把这个贩售毒品的这种污名呢就扣在了中国头上，还把自己美化成禁毒禁烟的正义使者，特别令人气愤。看到他们这么的虚伪无耻，就让人出离愤怒。那么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自己采取的一个做法就是跟我们项目组的同事呢相互的交流，大家一起聊一聊啊，今天翻译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因为大家呢都是在同一个项目里面的啊，所以呢都能相互理解。所以呢也正是这一份共情和触动呢，让我能够去牢记自己的初心，那就是一丝不苟的还原每一段的细节，完整的留存这些长期被忽视的历史的事实，然后呢让后人去真正的看清楚战争的罪恶，牢牢记住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

0: 有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呢可以记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也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楚，出门呢也有迎风流泪等一些症状，不妨呢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怎么样？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电话呢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咱首先呢看看成分，那有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一些中草药，可以更好的明目、清肝解热。另外呢，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之后啊，眼睛非常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亮堂。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额外送智能按摩仪以及蓝莓叶黄素。电话呢400-833-1912，400-833-1912，15分钟有效。
4: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年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全译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我们专访了全译本的翻译团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对翻译者慎利老师的专访。
7: 因为您所翻译的这个部分刚好呢是辩方的自我辩护环节的大量的真实的庭审记录，那一定是这些军国主义者为自己开罪的一些说辞，但是恰恰正是这些自我开罪之词证实了他们侵略行为的本质被固化为历史的真实。
8: 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审判程序的一种正义性。日本右翼的否定东京审判最核心的一个话术呢，就是说这是一场胜者对败者的裁决，粗点说呢就是成王败寇，你是胜利者，所以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的目的呢就是来去刻意的消解东京审判的一个国际司法的一个合法性，那么将这个正义的国际裁决呢就污名化为成王败寇的政治报复。但是事实呢，我们知道这个东京审判呢它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一个落地实施，它反映了战胜者与受害者的集体意志，也践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当时是有11国的法官组成了这么一个法庭，它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国际法程序的，而且呢他还给予了被告充分的自证和辩护的权利，为被告辩护的日本律师多达90多人，而且呢法庭还应日方的要求增派了20多名美国律师进行协助，累计的开庭呢是818次，留存了48万页的庭审记录，证据是4336件核心证据，所以大量的日本战犯呢在这种铁证如山面前呢就当庭认罪了，所以完全不受这个胜负身份的影响。
7: 对，
8: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自证罪证的一个真实性来讲，我们知道检方的举证呢它是基于大量的史料还有证人证言以及证据整理之后的一个定罪的证据，属于他证，而辩方的证词举证是战犯本人还有日方的证人以及日方的律师团队他们的一个自述，所以它是属于纯粹的自证。那么当时由于这个时间紧迫，收集证据也比较困难啊，我们最初呢中方的控辩团队呢准备是不太足的，当时我们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瑞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只有17人。 跟苏联代表团是70多人，还有美国代表团100多人，以及130

0: 教育下一代，让他们真的是珍惜现在的这个和平生活，努力的学习，然后建设好我们强大的祖国，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就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用时2年半，最终让正义落锤。但正义不是自动到来的，它需要证据，需要博弈，更需要坚守。然而，真正的审判是在最后时刻才见分晓的。翻译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徐英老师翻译的是第32卷，记录的正是东京审判最后的9天。那9天里，控辩双方展开了最后的交锋，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辩护、所有的博弈，都在那一刻尘埃落定。正义究竟是怎么来的？请您继续关注。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80载史实还原，千万言铁证长存。今年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全译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它不仅是反映国家主张捍卫历史正义的表达，更是对铭记和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世界和平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翻译者：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徐英老师翻译的第32卷，记录的正是东京审判最后的9天。那9天里，控辩双方展开了怎样的最后交锋？正义究竟是怎么来的？
2: 您个人参与的是其中哪些部分的翻译工作？
3: 我具体翻译了其中的第17和第32卷。
2: 第32卷我们知道聚焦的是东京审判最后的9天，
3: 它包括了前面3天辩方做最后的证据补充、最后的抗辩，最后6天是检方做终结陈词。在我们一般公众的脑海当中呢，东京审判往往是一个简化的一个结局，战犯被送上法庭，接受了正义的审判。但是正义它不是自动就到来的，是在激烈的对抗、反复的博弈中艰难的推导出来的。举一个第32卷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在2月9号，辩方为证明崇光奎重视俘虏的待遇，传唤了在敌国拘留民关系事务室室长作证的时候，长篇陈述崇光奎的人道主义努力，还引用了他的格言：战争只是暂时的，但人道是永恒的。但检方首席检察官纪南先生当场要求传唤证人交叉询问，庭长也指出他是一名至关重要的证人，辩方律师试图以检方不想要交叉询问为由阻止，结果被庭长直接驳回。所以你看，他审判不是一场已经写好剧本的一个宣判大会，而是一场你来我往司法博弈。辩方用尽全部的程序手段质证、曲解、拆分罪责，想方设法的为被告脱罪。教科书给我们的只是判决结果，但是哪些证据被驳回了，哪些抗辩被法庭不予采信，都白纸黑字的记录在这里。我们大众看到的是判决是什么，原始庭审记录告诉我们判决是怎么来的。
2: 这里也无亚于是一场战斗。
3: 对的，
2: 面对浩瀚的资料，在技术层面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有哪些？
3: 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一些旧地名、日军内部的编制代号、中外各方人物的名称，还有当庭引用的各类档案引文，很多的旧地名同一个地方它有民国译法，当时可能按照威妥玛拼音或者是按照罗马拼音来音译的，还有日文译法、英文转写，这些都和今天的标准地名、标准译名是不一样的。那么日军的部队的番号、特务机关、战时机构大量的代号、英文拼写经常会变形，还有大量的中日两国军政人物，他的英文拼写也是五花八门的啊，很容易张冠李戴。
2: 这里边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打破我们固有认知的一些例子？
3: 有的，大家都熟知的蒋介石，他的英文如果我们直接按照音译过来的话，叫蒋凯申，当时是按照浙江的方言，这个介当时是念干，所以他英文音译过来叫凯。如果不熟悉的人就直接按照今天的拼音去译的话，就会极易造成笑话，
2: 这个人就对不上了。
3: 对，就完全对不上了。
2: 相比较我们的翻译者的身份，我们也是这段历史的求证者。
3: 没错，我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遇到一个历史事件，这个事件的名称现在怎么说跟当年怎么讲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要

0: 要去查证，要去一一核实，否则读者在遇到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困惑。
1: 因为翻译的这段历史的厚重，它的特殊性，决定着我们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不能够疏忽大意。
0: 对的，在翻译第十七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例子，在庭审中，检方询问南次郎时用了一个 recall 这个英文单词，当时的庭审的口译员当场就指出，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回忆，也可以理解为召回。南次郎利用这个翻译的模糊，就先说记得这份文件，后来又改口说今天才第一次看到。那么庭长就不得不介入说，这个回答无法接受，这与今天早上口译员翻译的内容完全不一致。那么你看，庭审中一个词的误译，可能就直接影响被告证词的可信度的判断。
1: 这段侵略历史，它不仅仅是我们可能一般认知上的烧杀抢掠，它其实是全方位的，是有计划的。今天我们如何通过庭审记录来充分的佐证这一点？
0: 确实，我们日常认知里面常常是一个个独立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等。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方的核心逻辑就是要证明这些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一整套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的侵略的国策。第三十二卷的检方总结陈词里面本身就是把孤立事件串成完整链条的最佳示范。在第十七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国策的推进链条，南次郎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密谋在满洲实施军政，通过建立大东亚省将满洲纳入大东亚共荣圈。1938年，他致外务省的信里面就建议承认东北亲日政权、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制定经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满洲国颁布鸦片法，建立专卖制度。土肥原贤二1935年被派到华北组织五省自治，失败后创建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军在卢沟桥地区几乎每晚都进行夜间的军事演习。从政治、经济、军事、毒品多维度同步推进的。所以庭审记录里面把内阁会议记录、军部奏折、对外密电、军事部署、外交密件一件件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从军部内部的扩张构想，到内阁的决策，再到军队的付诸实施，再到占领之后的治理掠夺，完整的证据链条全部都呈现在法庭之上。读者顺着庭审的逻辑就能看出，每一桩惨案、每一次军事行动背后都有一整套国策链条，一桩桩独立的事件被证据串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是局部的冲突，是有预谋、分阶段、层层推进的对外侵略。
1: 当我们深度参与翻译这段历史的时候，对于您个人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次全新的认识？
0: 对的，我在翻译之前，其实跟很多的网友是一样的，甚至还听到网上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说东京审判只是胜利者的审判，有的片面放大了个别异议法官的意见书，质疑审判的合法性，还有的截取辩方的部分说辞，混淆事实。这套全译本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就是把庭审全部原始现场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1: 这段历史当中，我们是属于受害一方，在沉浸式的深入的去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难免会有浓烈的情感冲突，和翻译理性之间，您和团队是如何来调节的？
0: 其实在翻译大量的战俘遭遇平民伤亡暴行记录，作为一个普通人，内心一定会受到冲击，这是无法回避的。但作为译者，要求我们不能够把个人情绪带入译文。第三十二卷检方总结中引用了1934年满洲国内政部正式报告，在3000万人中有900万人经常吸食鸦片，其中15岁以下的占13%，25岁以下的占23%，30岁以下的占33%。1937年满洲国省长会议上，有人指出，该制度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不卫生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卫生状况都大大不如今天。他鸦片造成的死亡人数，居然比那个年代因为疾病、因为不卫生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得多。这是官方报告中的冰冷冷的数字，但这个每一个百分比、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被毒害摧残的人的生命。第三十二卷里面还有两条记录，一条是关于棉花管制的，他这样写的：棉花管制法案通过了，结果中国人却在冬天得不到棉花，很多人被冻死。另一条是禁止中国人私自出售大米，只给中国人吃最粗劣的大米，发现有白米的就会受到惩罚。这些条文式的记录没有任何的情感渲染，但许多人被冻死这五个字的重

0: 量。在翻译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当时是何等心情，
1: 有一种如鲠在喉、翻译不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的，我记得在2022年的春节期间的时候，一大早突然在我们的这个翻译的微信群里面，我们的叶兴国校长他突然发来一个消息，说今天大年初三，请大家暂停翻译。我今天早上在翻译的时候遇到一段文字，描述了大量的血腥屠杀的场面，我非常难过。这是春节期间，太影响我的心情了。因此，我建议大家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暂停翻译，或者是翻译其他的段落。我们其实也有同感，只不过是恰巧不在这一天发生。当时我们有的同事在群里面就贴上某一个他曾经翻译过的惨案的记录，他说相当于是流着泪在翻的，眼泪都滴到键盘上。
1: 一边是万家团圆、举国欢庆的春节时刻，一边是如此痛楚的历史，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对比和反差。
0: 没错，
1: 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回望历史更要关照当下，警醒未来。当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结束之后，于您来说是否也会有一些触动和思考？
0: 确实，很多亲历者都慢慢逝去了，历史从亲历者口述记忆转向文献记忆，如果原始档案缺失，记忆就容易被简化、被篡改。不论是从个人还是从我们集体，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要守住这份文献记忆，它提供了一套不可随意剪裁的原始档案。今天当历史虚无主义的声音出现时，我们不是靠口头去辩驳，而是有完整的庭审卷宗作为物证。比如今天有人重谈日本不希望扩大战争的老调，那么第17卷辩方证人田中新一的证词本身就暴露了相关真相。比如说7月8日确定了不扩大，7月11日内阁就决定向华北派兵，所谓不扩大是为最坏打算集结兵力。1937年10月总计有15个师团分8次派遣，所以这套卷宗提供了完整的原始证据链条，证明它不扩大从一开始就是军事部署的一个掩护。第二呢，它重塑我们看待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今天我们所讲的战后国际秩序，它不是凭空诞生的，东京审判就是其中关键的司法实践。这套卷宗让我们看懂了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第三，它还打通了学术与大众之间的壁垒。现在中文全译本问世，高校图书馆、普通历史爱好者等等都可以接触第一手的材料，它让80年前的法庭证据可以被世人看见。
1: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一个片段带给我们的是更为长久的内心的震撼？
0: 卷宗里面它没有什么文学化的一些描写，大多数都是非常克制的法庭证言啊、统计表格啊、物证摘要啊。那么恰恰是这种不带情绪的冰冷记录，它冲击力有时候特别强。我在翻译第32卷的时候，有一段证据文本印象尤为深刻。检方总结陈慈东当庭宣读的第252号、276号 B 号证据，卷宗原文是这样写的：在伤亡和破坏方面，与中国的冲突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之一。日本方面的数据显示，截至1941年6月，被杀害的中国人达201.5万人。中国军队的伤亡和俘虏共计380万人，日本从中国那里缴获的战利品有482,257件武器、1475辆坦克、汽车和卡车、2449辆火车头和车厢、410艘军舰和船只，他们摧毁了1977架中国飞机。这段文字没有任何的文学化的渲染，我们读起来就像是一份干巴巴的统计表。可当你知道每一个数字对应的都是一条条鲜活生命，那么冲击力在你脑海里面就会呈现出来。这里面既有军队官兵的伤亡，同时特别点名数百万平民的死亡，还没有被纳入在这个统计之内，可能无法统计。还有一段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第32卷检方总结中提到占领区的等级制度，在所有事情上日本人排第一，朝鲜人第二，中国人排在最后。这不是战场上的杀戮，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制度化的羞辱。翻译在这段文字的时候，排在最后这样4个字的冷漠比任何控诉都令人窒息。作为译者，面对这样的文字，我们却不能做任何的改动，也不能随意添加主观的感慨，但在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印在纸面上的数字是无数家庭破碎的缩影， 把这样一段证据忠实准确的译介出来，本身就是对战争受害者一种铭记，也正是无数的这样的证据共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搭建起日军侵华战争罪责的司法事实的链条。
1: 当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回到当下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来，它对您的影响是否还在持续？
0: 今年暑假我特意去了一趟卢沟桥。为什么去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卢沟桥事变，想去还原一下我在翻译的时候所遇到的那种场景，日军是在卢沟桥的哪一面经常的训练，怎样找借口，怎样突破了我军的封锁，打入皖滨城内，然后发动战争。当时我还特意桥上走了一走，试图去寻找桥上的一些曾经的战争的这种弹痕啊，想象一下当年日军在桥的那一头是如何炮轰我们的宛平城发动战争。
1: 从庭审现场来到了历史现场，
0: 对，让我想到在当下让我们的百姓过着非常幸福和平的生活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2: 铭记苦难是为了守护和平。采访中多位翻译者说，我们整理翻译出版这套书不是为了延续民族仇恨，而是为了杜绝历史重演。军国主义的复活永远是从遗忘历史、淡化罪行、消解审判开始，完整留存审判记录就是为人类社会永久封存战争罪恶的样本。读懂卷宗，就能读懂正义的重量，读懂守护和平的责任。坚守历史真相，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和平。历史的警钟必须长鸣，战争的悲剧绝不允许重演。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4: 妈妈，
3: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5: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4: 爸爸你
5: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3: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4: 我爱你，
3: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6: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7: 国家护航，
6: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7: 生育津贴，
8: 育儿补贴，
3: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9: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彩的号码。超级大乐透第二流1087中奖号码是010551321350104，二流109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2905039，二流10976+1中奖号码是7081011。再来关注浙江福彩中奖号码，福彩第二六109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9121526303和06，二六2547三 D 中奖号码是850，二六109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5071316172429以及19。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清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电池寿命似乎很难两全，所以如果你买车的话，你优先考虑电池的哪一点呢？是快充呢，还是电池寿命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选的题目，你会怎么选呢？也告诉我们你的选项。

0: 我们是北京大成唐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4: 以案说法。
5: 13:15，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都说月饼不好卖了，是真的吗？啊，在中秋佳节之际啊，这个家里面有一份月饼，或者有朋友送月饼，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今年的月饼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看到有一条热搜啊，就是

0: 是有消费者呢花17块钱他网购空的礼盒，装入散装的月饼，整个成本呢是不到25元，但是看起来就像100元的礼盒。那大家都说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行为？有朋友说太抠门了啊，你这样送出去你成本那么低，人家绝对是一份大礼。但也有朋友会觉得说这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理性化。本来月饼本身就不值什么钱啊，因为它也不是那种高端的这个营养品，它就是一个糕点，凭什么卖那么贵呢？它的钱都是在包装上。我们看到2025年中国月饼市场的规模同比下滑5.9%到282.4亿。那么在2026年中秋节，我们也看到主要门店的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45.17%，礼盒销量同比下滑49.04%，而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的占比已经跌到2%以内，1000元以上的高档礼盒销量更是同比暴跌76%。那与此同时，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到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所以大家说啊，消费者他其实门清着呢。再来说说11假期吧啊，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隔3天，很多人选择了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这也是10年以来国内最长的集中出行的窗口，被称作是超产版的黄金周。我们看到今年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那么在客群结构上，年轻人占比是最高的，比重接近48%，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了。酒店5天以上的常住订单，占比呢较去年同期提升了约7个百分点。那酒店方面的话，价格较高的酒店涨幅还是比较明显。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位于三亚艾罗湾附近的一家5星级酒店，9月17号一间双床房的价格是每晚1059，那到了国庆期间最高涨到每晚2588，涨幅超过144%。相对大众的热门景点，部分小众县域的目的地酒店涨价反而更高。我们看到相比9月中旬福建平潭当地酒店国庆期间的价格普遍涨幅超过150%，而杭州淳安县某当地的酒店双床房从目前的299涨到了国庆期间的949，涨幅约210%。所以今年啊，大家一直是在网上说机票太贵了，酒店太贵了，其实就是因为这特殊的一个超长假期。那大家想了，又碰到秋假，又是假期，又是中秋，不管你的工作是休几天，你好歹有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假期了。有朋友说啊，要这个调休啊，要上班呐、啊。那其实总体来讲3-4天肯定是有的吧，啊，就结合我们这种工种来讲的话，也至少也有一些连起来的休假的时间，大家伙儿都想出去一下啊，一年中可以说是比过年还长的一个假期，所以今年啊外出确实不管是酒店也好啊，这个机票也好，都是特别的红火。那说完酒店，再来看一下机票吧。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期间的国内机票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呢是973.7元，同比增长9%。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像北京飞乌鲁木齐的机票这个在节假日涨1倍多都有，那返程的票价也是翻倍的。举个例子，10月6号乌鲁木齐飞北京高达2550元。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选择特价机票，或者在选择啊我哪一天机票便宜就去哪里玩的时候，你一定要打返程。因为有的时候啊，在节中，比如说10月3号、4号、5号，机票确实会相对来讲低一点点，因为这不是一个出行高峰，这几天大家都在外头玩呢，还没有到返程高峰。但是你看6号、7号的机票就一定是高的。我们就以杭州为例子好了，你不要说我捡漏了，我10月3号去哪里，去北京，举个例子啊，10月3号去北京，我机票才500-600，你看返程，所以加起来其实它的总价就相对来讲比较高了。另外我想说，其实我搜了那么久，我也没有搜到说平均票价900多块一张的，很少，因为我们搜索的大部分都是热门的 这个目的地啊，热门目的地啊，一些大城市，基本上我觉得往返要3000左右了啊，所以国庆出行，特别是举家出行，这个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我们江之声的商城呢，是在9月份重磅重启了。那么重磅重启一定是有惊喜好礼带给大家的，所以所有女性朋友们要竖起耳朵听了，因为今天这一棒实在是太惊喜了。进入到9月份，我们面临的就是换季啊，马上秋天就要来了。那在换季的时候，大家的皮肤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比较敏感的皮肤，皮肤干燥，起皮，然后洗完脸会觉得紧绷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想要改善，我们从最最基础的洗面做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经常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不仅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的销冠，同时它也是千万好友好评如潮、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闭眼入的宝藏洁面。山茶花我们都知道是 Coco Chanel 的一个标志了。那么山茶花洁面为什么火那么多年呢？它用的是氨基酸加皂基复配的体系，所以说堪称油皮亲妈。挤一点点在手心，稍微蘸点水搓两下，立马就有非常绵密的泡沫出来啊，这个非常的省，一点点就可以哦，上脸就能把防晒呀、化妆残留全部带走啊，冲完脸之后非常的干爽，非常的干净，完全没有假滑感啊，摸着很舒服。它是我们一个好的肌肤的最最基础的基底。这一次我们商城重启呢，是拿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平时官网呢一支要490块钱，今天在浙江之声商城独家秒杀价，只要169元。啊，从490到169哦，所以你囤两支就更加划算了。囤两支还有新的价格，只要318，直接相当于打了3折。为什么那么划算呢？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有30组啊，没有办法，这个价格是特殊申请的，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售完直接不补。此刻你只要动动手指，立刻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赶紧抢吧，只有30组哦。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消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互联网，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热点中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关注消费热点啊，在这个中秋有什么东西火了呢？比如说臭豆腐鲜肉月饼，你听说过吗？在今年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有一家老字号门店啊，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天天都排起长队，因为大家都来专程打卡网红臭豆腐鲜肉月饼。据说呢，每天能卖出

2.5万个月饼，日高峰的日销呢是超过4万个，其中臭豆腐鲜肉月饼的单日销量可以达到4000个。大家想象一下，鲜肉加臭豆腐会形成怎样的一种化学反应呢？我觉得应该我是能理解，因为我是来自于臭豆腐的故乡，我是来自绍兴，绍兴的油炸臭豆腐是非常的著名的。我能够想象热乎乎的刚刚炸好的这种甜香的这样的一个油炸臭豆腐，然后呢里面塞上肉，然后外面再是一些月饼皮子的感觉。其实没有皮子反而更好吃啊，这个永远都会有创新，永远都会有新奇的东西。比如说你能不能再加个螺蛳粉，再加一个折耳根啊，这个四合一会是怎样的效果呢？我们再来看看消费提醒吧。最近荣耀手机魔法画报广告耽误心梗急救的消息是引发了热议，虽然当事人已经澄清了事件跟荣耀无关，但是大量的用户反映多款手机在锁屏、在副仪屏、在日历天气等原生系统界面推送广告，而且呢多为出厂默认的开启啊，退出按钮屏蔽，所以很难去改啊。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家的长辈也遇到过，说烦死了，每次打开手机都是各种广告啊，就进不去自己想要的地方。那实测发现，像荣耀、小米、OPPO 等等，包括苹果，发现了3款安卓机型的锁屏画报均搭载广告或者资讯的推送，而苹果没有这类的系统原生的功能，因为它本身的逻辑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啊。所以呢，像安卓系统更加容易造成老年用户的误碰。这个不止锁屏，在副一屏都会有一些广告的推送啊，因为广告页面以及退出按键多在页面的左上角或者右上角，而且有的时候它跟画面颜色一致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找到，这对于老年用户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紧急情况之下容易慌乱，反复无效的操作。其实早在2023年啊，工信部已经明确要求开屏弹窗必须设置清晰有效的关闭的按钮，禁止利用全屏热区高敏感度设计来误导触碰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整改。因为老年朋友对于手机的使用可能没有年轻朋友来的那么的这个便捷或者便利，年轻朋友经常都误碰，老是进入广告页面，更别提老年朋友了。所以这个还是得引发一些相关部门的一些重视，来看看能不能从根源上去做相关的一些限制。再来说说啊，有的时候呢 AI 确实非常先进，给我们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便利性，但是呢也会让人产生一些焦虑。我们看到根据人社部数据，2026年全国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同比增长48万人，再次刷新了历史的记录。那面对海量的应聘者，企业端的想方设法的高校筛人啊，目前 AI 面试已经覆盖知名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创造业、制造业等多个行业了。那根据 AI 面试服务披露的数据啊，AI 产品客户人数超过1400家， AI 产品新签合同占比呢是暴涨10倍，其中 AI 面试官产品的续费率高达120%，所以用的是蛮多的。在屏幕的另一端，应届毕业生却疲惫不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开始觉得 AI 面试流程会非常轻松简单，但是实际据说呢比真人面试更加的压抑啊，完全是企业对求职者单方面的服从性的一个测试。所以应届生有一些也在抱怨说，有些对话非常的机械，他只会抓取应试者回答的内容进行总结再细问，不会根据每个人的简历或者岗位需求进行灵活的提问啊。更加让大家焦虑的是，整个过程是没有反馈和不透明。因为如果是面试官，我们可以从面试官的面部微表情、他的语气判断自己这句话有没有说对，或者接下去应该怎么样一个走向的对话，对方对什么感兴趣，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面部的表情捕捉到。但是 AI。它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会让人觉得心里更加的不安，更加的不确定性。所以有应届生把它称作为是一场服从性的测试。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价啊，刚才也说了一些涨价的，那么降价的消息可能让大家更加的兴奋一些。目前呢，一张保时捷卡宴的限时促销海报在社交平台流传，26款的卡宴 3.0T 逐梦版被暴露，车价低到 61.8 万，较 91.8 万的指导价直接降了30万。但是呢，实际很多家保时捷 4S 店都说呢，没有这个价格的车型啊，办起得80多万，而且没有车了。授权门店的优惠多在10到22万元之间，没有这么低的一个折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传统豪车也在面临集体降价的一个情况。在9月份以来，我们看到传统燃油车的豪车价格可以说是完全松动了。像沃尔沃 S90 起售价呢是40.69万，线下补贴叠加之后呢。最低是22.99万，跌破23万，跌幅近50%。路虎卫士指导价89.9万款的8月份限时直降到72.8万。奥迪 A6 裸车低到26.6万，宝马五系最低呢是29万元区间啊。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那倒是多了很多种选择。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些新规啊，公积金新规已经实施了啊，我们看到装修交物业费都可以提取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啊，从9月20号开始，这些情形都可以有一些变更了，比如说提取的情形从6种增加到了9种啊，新增加了装修住房和支付物业费，同时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的自愿缴存，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推动异地贷款转移接续高效办理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个新规，是2027年3月16号的一个新规了。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规定，2027年3月16号之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如果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免疫力、增强免疫力等等的，都不得再进行标注，不得再继续销售了。再来看个新产品啊，叫手握睡眠仪。最近的网络平台涌现大量的手握睡眠仪带货视频，宣称一秒入睡，一秒关机，价格呢是26元到398元。经过记者的实测啊，上手仅有微弱的电流刺激，拆解发现26元和398元的产品内部的电路是高度相似，也就是说差不多两款产品啊。那么厂家负责人坦言说，助眠效果无法界定啊，那么确实有点叫智商税的感觉了。医生也提醒大家了，真正的医疗器械呢是需要药监注册批号的，而非普通的商品。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下去再来看看消费维权系列啊。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叫溜溜凳？最近呢，有消费者说啊，在交个朋友直播间呢，买了一款叫万向轮溜溜凳啊，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凳子内部使用的是发霉的木板和废旧的海绵等不明来路的废弃材料。据说这款呢，还是来自店铺交个朋友智能家居的爆品款，实测价格呢是89.9元啊，而且呢，产品据说还发出一些异味。视频发酵之后呢，供应商也说要求消费者删除视频啊，那么到底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质量问题呢？啊，目前这个产品呢已经是看不到了。其实呢，这款溜溜凳并非只有在这个直播间卖。其实在很多直播店都有销售，那相当于是同一个生产工厂生产的，然后到不同的销售门店进行销售，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且不少的知名电商主播都带货过这款溜溜凳啊。截止发稿，有这个产品的店呢都已经清空了店内的产品了，页面也没有什么链接了。那么至于消费者呢，他可能只能走相关维权的道路了。确实那要做一定的检测，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不合规，它有没有出厂符合这个出厂的这个标准规范、行业的标准规范，以及它所谓的这个发霉呀、有异味啊，能不能通过相应的一些检测，这个都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的维权成本才是如此的高啊，凳89.9元，但如果你要较个真儿，可能就不止这个钱了。但是我们觉得至少你曝光它也是一种进步。同样曝光的呢，还有上海的一家酒店啊，这家酒店很贵，一个晚上要4000多。我们看到有位女子呢，我们就称她为方女士吧。她呢前不久和丈夫入住上海某4000多一晚的酒店，然后在那天凌晨的时候，他们出门吃宵夜，由于当时下着暴雨，方女士担心自己的爱马仕包包被淋坏了，所以委托酒店工作人员把包送回房间。结果等到他们回酒店的时候，发现这个包啊就挂在房间的门把手上。当时她挺生气的，因为她的证件、银行卡都在包里面，万一被人顺

顺走可就麻烦了。方女士呢向酒店咨询，酒店呢向她道歉了，说因为房间开了勿扰模式，工作人员就没敢进入，也没有把她的包放进房间，也并提出了赠送伴手礼、减免房费等等一些补偿的措施，但是方女士全部都拒绝了，她希望酒店可以加强管理。那么这件事情呢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如果我是那名工作人员，我觉得也挺难办，因为他已经开了勿扰模式，按照酒店的规矩，勿扰模式一旦打开了，服务人员是不能够这个擅自进入这个房间的，万一里头有人呢那进入之后又被投诉，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员他也是两难，想进去因为消费者已经这个顾客说把我的包放到房间里面，又不敢进去，怕万一这个中间的交接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就闯更大的祸，所以他两难之下只能把包放在挂在门口。那他当时的这个思路我想应该是这样，反正都有监控的，应该没人敢拿，拿了也能找得到，他当时出于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是想的过于简单了一些其实我觉得如果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可能还是要跟大堂经理去沟通这件事情询问上级领导这件事情究竟该怎么办，那么也许大堂的负责人会打电话给这位消费者这个问你房间打了勿扰，我们能不能进去，或者要不要我们暂时保管在酒店的大堂，因为毕竟有人值守，那还比较安全一些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妥善处理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也给酒店从业者提了一个醒，面对顾客的一些这个个别的需求，究竟怎么做才能够让对方满意，又能够在自己的一个规章制度范围的许可之内，这个确实是特别是高星酒店它需要在软性服务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功课了，因为马上呢又是酒店入住的高峰，等到节日一回来，可能这方面的投诉也会变多就是顾客和酒店之间的顾客和度假产品之间的一些纠纷，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家4000多一晚酒店遇到的事情。再来关注我们大家伙儿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房价问题了。楼市已经进入到二手房存量时期了，我们看到今年前8个月全国交易面积反超新房，一线城市也释放出了一些止跌的信号。举个例子，在北京二手房市场北京二手房交易网前量已经6个月站在标准线上就是1.3万套。目前二手房交易的实际热度又是如何呢？以北京作为例子这个实探二手房的一个交易情况，其实交易量还是比较热火的，因为如果房子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业主容易心态崩，所以他容易转向降价卖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业主心态变化之后呢房子也就好卖一些些了。目前我们也看到二手房交易的规模是比较高的，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存量房时代确实我们也得重视二手房背后的一些配套的政策和支持的政策这是目前全国的一个特别是主流城市的二手房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长假长假要来了，那么我们可以提醒小伙伴们注意了这个关于工资的一个情况9月我们看到今年的假期确实比较多但是要知道有几天呢是属于法定节假日，是哪几天呢？中秋节当天10月1号、2号、3号，也就是这4天呢属于法定的节假日，在这个节假日之间，如果说你是被安排加班了用人单位必须按不低于日工资300%来支付报酬，也就是3倍工资，在这4天当中不得以调休补休的方式替代就是你调休补休，你休的就不是国定的法定这个法定的节假日了法定节假日是有3倍补偿的。另外呢9月26号到27号、10月4号到7号是属于休息日，那这几天呢加班可以优先安排补休，没有办法安排补休的则支付不低于日

0: 工资200%的报酬，也就是说其余几天那他的报酬啊，如果说你不能给你的员工休假，那这几天的也不能够给他安排调休补休的，那么好，你需要支付他当日工资200%的报酬啊。所以这是劳动者们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大家要知道啊，你必须得知道自己的权利，也必须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路，
3: 我是律师董阳路，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

0: 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
6: 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那还是知名的海归生物医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工啊，来到节目的现场，欢迎你啊，伟宁。
11: 哎，先生也好，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今天的节目啊，开始喜儿，我必须要把眼下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关于最后这一批虫草养元液的功用问题，得和大家得说一下啊。因为昨天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了， 随着今年这最后一批养元液的发酵提纯完毕之后，往后啊不能再继续给咱们普通的民众使用了。所以昨天啊，就是赶忙啊让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啊抓紧提前报名进行申请啊，要统计一下具体的需要的人数和盒数啊，要报给小叔那边，他呢再根据具体报名的人数和所需要的具体的数量给我们芳华这边尽量的争取。那在昨天的电话当中，小叔明确表示了啊，既然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最后一批给我们供应了，那就是在最大的限度上，在价格上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啊，让我们能得到能抢到的这些患者呢是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我们乐龄繁华这边啊，就是把能动用的乐善基金会的这些善款全都拿出来作为这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的补贴了。那么截止刚才吧啊，到刚才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们全国乐龄芳华报上来的人数超过1600多人了，那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啊，因为小叔那边啊，2个小时之前给我准确答复了，当时伟宁就在我身边呢，你看伟宁也都听到小叔给我打电话的内容。
11: 嗯，是的是的，没错。嗯，
10: 小叔电话里呢就告诉我说，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除去给国外必须供应的以外，那咱们国内能剩下的呢就只有7600盒。小叔看到就我给他提供的这所有报名人数啊，所需要的盒数啊，这个名单以后就说，这需求量太多了，总共就只有7600盒的数量，那这么多人呢肯定不够分啊，又考虑到呢，这是最后一批给我们供应了，所以小叔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不给医学中心那边分配了，就决定了啊，拿出5000盒啊，都分给我们芳华这边，都拨给我们了，剩下的2600盒呢，小叔决定就是要给我们芳华家人们。患病比较严重的啊，整体用量比较多的，家庭生活很困难的，就这些患者要免费的赠送一部分啊，就是能多帮一个是一个。而且在价格方面，小叔说了啊，就只收取人工和提纯的费用，冬虫夏草的本钱都给免除了啊。这是小叔刚才在电话里和我说到的这第一个事儿。
11: 说到这儿啊，这个我想拦一下阿喜儿，我也想说几句话。
10: 啊，好好好，为您讲您讲。
11: 我不知道的咱们所有的患者啊，知不知道关于这个通草养元液啊，就是这个每一只就是发酵提纯完了，就这个100%这个高浓度的盐液具体需要多少冬虫夏草，我不知道咱们患者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10: 老患者肯定是都知道的啊，但是新朋友我想肯定是不知道。
11: 嗯，是吧。实际上呢，每一只10毫升的虫草养元液啊，它需要的是一整根新鲜的冬虫夏草啊，这一根的鲜虫草啊，实际上呢，这个我是非常清楚，这天宝树那边在纳曲地区收购这个价格达到多少，能达到110多块钱。
10: 嗯
11: 啊，咱就别说鲜虫草了，就是现在你看市面上有一些鲜干虫草和干虫草，实际上它的活性呢跟鲜虫草肯定比不了了，它是鲜干了或者是已经干虫草了，就这个价格一般市面上的售价都是在最便宜的就50到70吧，啊，是这个价格吧。所以说呢，为啥我要拦几句呢，我是感觉到大家要想象一下这个问题，这7600多盒可不是7600多只啊。
10: 对，
11: 是这样一个数量，是7600多盒，可不是7600多只啊，这什么概念呢啊，就相当于这一下子呢天宝树呢要拿出很多钱来啊，因为他把整个这个冬虫夏草的本钱都免了啊，而且呢还要拿出2600盒直接免费赠送，这还是一大笔钱呢 所以刚才我听到这个天宝书和

0: 包括引进人才呀、引进设备呀，让我们专心的去搞研究。真的，当说是没有他老人家的鼎力支持，可以这么说，哪有今天的虫草演艺业的成功啊？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希望我们所有的患者，凡是能够用上这款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演艺业的朋友呢，真是不能忘了我千宝叔这老人家这份恩情，这是我说的心里话。
1: 对，伟宁，你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些家人们啊，就一直对我天宝小叔那是抱着无比的感恩和感激的心的。啊，还有我这个大侄女，那更是一样哈。因为小叔他对我的乐龄芳华的老年事业，可以说帮助的、捐助的那太多，无以为报啊。哎，所以说我只能是祈求上苍啊，对小叔这一辈子所做的这些所有的好事儿、善事儿，都能给予长寿的回报，就让我小叔永远的健康长寿。啊，心善之人一定是福泽深厚
0: 对，
1: 的。
0: 没错。
1: 你就像这一次啊，因为是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啊，除去给国外供应之外，咱们国内剩下的总共7600盒。啊，就这么多。小叔一看我们这个报名这个名单，啊，人数众多，就决定最后这一批7600盒数量拿出5000盒，啊，就让我们芳华家人们不收冬虫夏草的成本来用，就只收人工费、提纯费，啊，只收这2个费用。那这样我们患者那可省太多钱
0: 对
1: 了。
0: 呀，养元液最贵的就是冬虫夏草贵嘛，所以说
1: 对呀。
0: 小叔把这个成本给免了，收点人工提纯费用，这一下可省太多钱了。
1: 省太多钱了，而且你看剩下这2600盒，啊，要针对这些病症严重的、整体用量需要比较多的这些患者，还有就是家庭极为困难这些患者，要进行免费赠送，那这更是人间大爱的体现
0: 对
1: 呢。
0: 呀，这还又是一大笔钱嘛，
1: 那可不嘛，那小叔既然是竭尽全力帮助我们的家人了，那喜儿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大家长。那我是更要竭尽全力啊！那在小叔帮助的基础之上，那我们乐善基金会啊，就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啊，加上我自己的这个手机产业的这些分红吧，我统计一下，总共是273万，全都用于最后这一批虫草养元液的补贴上了。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呢还有伟宁。啊，还有我们这个向会长一起核算了一下，啊，总共这5000盒虫草养元液，小叔呢既然是免去了冬虫夏草的成本，啊，就只收取我们患者的人工提纯的费用，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乐善基金会再全力补贴一下，啊，就合到每一支的虫草养元液，那患者只需要承担10元钱，这就可以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小叔还拿出了2600盒，是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患者的这个病症的用量多少来需求，我们要给平均分配一下，啊，如果说病症不是十分严重的患者，整体需要用量呢不需要太多的患者，那我们给予这样一个政策哈，那就是从现在开始。直接一次性订购虫草养元液30盒，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呢，患者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啊，一支只需要10块钱，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30盒，再额外赠送10盒虫草养元液。那么，如果说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整体用量比较多的患者，那我们这个补贴的力度。我们就再大一点儿，那还是说每支原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那么现在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的虫草养元液，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虫草养元液，这样一来啊，你看这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 在小叔的帮助下，还有乐善基金的补贴之下，那我们能抢到、能得到的患者，那肯定是太合适、太幸运了。
0: 的确是这样。
1: 虫草养元液。

0: 那刨除去冬虫夏草的成本啊，再加上乐善基金的补贴，每一只的价格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啊，无论是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量不多的，还是后续用量不够的，抓紧赶着最后这一批供应的机会，马上打电话去抢啊！只要是能够抢到的，那都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补贴政策来执行。没用过的新患者也是同样的，那赶着最后一批能够抢到能用上的机会，我们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数量就这么多啊，抢完就彻底没有了。
1: 嗯，是啊，其实这也是，这最后一批虫草演疫啊，能给咱们普通民众吧，给患者供应了，而且总共呢，你看是7600盒，健保署呢还拿出2600盒来，免费要送给大家，那么这5000盒呢，这健保署又给减免掉了冬虫夏草的本钱，写着呢，乐善基金这边呢又给继续补贴，以后呢，一只虫草演疫就花10块钱了，说心里话啊。就这个价格，就咱们说普通的，就吃一些常用的一些小样儿吧，咱就说最简单，吃点西药片，吃点止疼片，咱说是这一片啊，现在这个来说，还得花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个减免补贴完以后呢，这个一支就花10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100%冬虫夏草发酵提纯的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用上这个虫草演疫啊，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感觉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后平均来说呢，按照每个人，咱别多说，就按照每个人平均，如果拿上50盒来算，7个多小时挺多事儿。实际上呢，你一人拿50盒，这5000盒也就能100个来人幸运的用上，也就这么多。你要这么一算的话，也是很少啊。但可惜没办法嘛，量就这么多嘛。以后呢，几年的时间内，咱别说100人了，你就一个人就一盒。咱都没机会能用上了，都需要给这个豪钱给宇航员特供了，肯定是没办法了。
0: 你听着几千盒，哎，听着很多啊，但实际上啊，一个人你平均一下就是50、60盒用量，甚至啊，你有的患者需要的更多呀。
1: 对。
0: 这样一算，你看，真的就多说哎，就是180个人能抢到这份幸运，那真是太少了。哎，但是确实是没办法，
1: 是。
0: 因为这真是最后的这个用虫草养人液的机会了。你看，伟宁，也都和研究所啊都确认了，
1: 对，
0: 就这么
1: 数
0: 多的
1: 量就这么
0: 量，
1: 多，真就这么多了。
0: 而且都已经准备完毕
1: 是
0: 了。
1: 是是，
0: 所以说，大家啊，现在马上打电话去抢吧，啊，把握最后用养元液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1: 好。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你好，喜儿。你好，曹工。
0: 你好。
1: 哎，你好。
3: 喜儿啊，我要订50盒虫草养元液，能送我多少啊？
0: 您如果是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能额外免费再赠送20盒虫草养元液，不仅是有赠送啊，小叔呢还把虫草的本钱给免了，乐善基金呢又拿出善款啊给大家做了补贴，这样一来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就只需要10块钱了，那为什么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呢？那就是因为虫草养元液呀，以后没办法给普通的民众供应了啊。未来生产提纯出来的每一支、每一盒的虫草养元液，80%要出口国啊。这是喜儿最后一次给芳华的家人们争取虫草养元液了，那也是大家最后一次有机会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所以说，喜儿呢，还有小树也都是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您如果是需要用的话，千万是得抓紧时间抢订啊，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
3: 一共订到了45盒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3: 老伴儿现在啊，

0: 用完41盒了。
1: 哦，按照老伴儿这种脑梗二犯中风入院的一些后遗症，我们在临床当中呢，通过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无论是通过里面的虫草素，啊，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所有这些呀、质子沉着呀、血成斑块，得到完全的给它分解了，啊，实现血液环境的一个干净，啊，让血液不粘不稠不淤不堵了，血管通畅，不再形成新的血槽和斑块。啊，另外一个呢，还要通过呢虫草养液当中大量的高活性100%的虫草腺苷的物质，啊，这个物质呢要充分的实现大量的这些神经细胞的一个大量的裂变和再生，啊，不管是说话的语言神经啊，啊，还是胳膊肘的运动神经啊，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必须通过虫草腺苷那种强大的细胞裂变和细胞再生能力啊，啊，从而恢复它整个神经组织神经传导的功能。哎，让他逐渐的呢，不管是，走路啊、说话呀，啊，还是一切的这种感觉、知觉，逐渐都能恢复过来。
0: 老公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能订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如果不够的话，以后想用了也没有了。而且这次还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我就合计着多订点儿，让他多喝点儿，不是更好吗？
1: 那倒是，严格来说呢，那养元液你长期用都好，啊，对身体的体质啊、体能啊。对于个体的双向免疫调节呀、啊，各种疾病的预防啊，它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大。它不光是干预疾病，在增强体质，在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方面啊，在恢复体力体能方面是极其强大的。因为我们通过特有的技术，高分子活氧浓缩的一个发酵提升技术，我们呢利用基因干细胞的移植工厂，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高活性100%的物质，把它这个基因与人体的 DNA 和 RNA 啊。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实现基因共生，实现基因共存了，啊，让咱们人体的所有这些组的细胞都具备了冬虫夏草所有体内这些物质的强大基因，让它一直存在高活性，一直长期发挥最大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东西肯定是好，但是现在还是这句话，它少，本来最后的一批量就不多了，总共呢，7600盒的数量，所以说如果每个人非得一下都拿太多的话。那咱们可能很多患者想用都用不上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喜儿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喜儿，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是沈阳的听众，我就特别想订虫草养元液，现在吧，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订上了。
4: 您如果想用虫草养元液的话呀，你得抓紧时间，要拨打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去订购啊，因为这里是直播间，没办法帮您订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是最后一批了。小叔说，除去给国外供应的量，那剩下的都拨给芳华中心。可是这个数量呢，仅仅只有7600盒。小叔说，他还要拿出2600盒呢，免费赠送给大家。那另外的5000盒又给减免掉了冬虫夏草的本钱，加上乐善基金拿出的善款给大家补贴以后，减免补贴加赠送，平均下来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都用不上了。这么便宜的价格，那从来都没有过的呀。就是因为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是能给大家伙儿争取到的最后一批了，以后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都用不上了。那按照平均每人拿上50盒来算的话，那这5000盒呢，也就能够个100来个人用嘛，那真是很少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啊。
3: 那肯定的呀！哎呀，喜儿，我这身体就是实在是太不好了，你能不能帮帮忙，照顾照顾我，直接就给我订上，行不？
4: 这个事情吧，喜儿啊，真没办法帮您。你看，这是最后一批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啊，的确很少啊。截止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们全国乐龄芳华报上来的人数都超过1600多人了，那根本不够分呐。 那席儿也没办法说，让谁用不让谁用，是不是？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抓紧时间去争取了，好吧？
3: 哎呀，那好吧，席儿，我也挺理解你们的。那我想问问朝公，就是我的情况，就需要订多少虫草养元液，就是才够用，然后给我看看行吗？
1: 没事儿，你说吧，你讲。
3: 哎，好的，朝公，就是我身上的毛病吧，也挺多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懂嘛，然后也不太注意，然后我就简单说说吧，就是我有风湿，就快十年了。
1: 啊，风湿。
3: 那个时候年轻啊，人家图漂亮，然后坐公交，因为以前是在那个北方生活，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臭美，然后也不注意，就犯点病了。
1: 嗯，
3: 现在一犯病吧，就疼起来，就骨头缝儿就像针扎了似的。
1: 嗯，
3: 左腿、膝盖和脚脖子，一到下午或者晚上就通红一片的，就肿的老高了。
1: 嗯，
3: 然后我这血压也高，就血脂也高。
1: 啊，
3: 现在这高压我基本都在170到180之间，然后低压吧就。都115到120
1: 了，哎呀，太高了！
3: 哎呀，对呀、啊，然后我这整天呢，我这脑袋呀，就脑鸣，然后这脑袋瓜子就头晕的，然后失眠还特别严重，就睡不好觉，心情更不好。
1: 嗯。
3: 然后一宿吧，我只能睡1-2个小时，然后我这还有心肌缺血的问题。
1: 啊。
3: 这是心里吧，就总是突突的，有时候累着了，这心脏一宿的疼。
1: 嗯。
3: 然后我这胃肠也不好，我这有胃炎。胃里吧，就总感觉就像有股气儿似的，就特别胀。
1: 嗯。
3: 然后有的时候恶心吧，还不爱吃饭。然后这大便吧，3-4天才能去一次。然后每天吃药吧，吃药都吃不过来。这胃反正本来就不好，这再加上一吃药更不好。
1: 嗯。
3: 然后朝公，我就听说哈，这虫草养元液是生物制剂，就跟普通药啊它不一样。
1: 对。嗯，这情况就是真是一体多病。你首先呢，从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个。是属于 A 组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感染啊，这我以前讲过，它主要是作用咱们关节，容易引起关节性炎症，加上咱们这个胃肠道不好啊，这些胃炎的问题呢，像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大肠癌细菌呢，胃肠道出现一些排便呐、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啊等等这些问题，啊，甚至发生一些炎症感染呐、肠炎呐、胃炎呐、溃疡啦，啊，这是消化道的问题，然后血压呢还高，啊，血压高，血液当中呢。大量的脂质沉着过氧化的自由基物的，然后导致呢血液呢严重的瘀滞，管腔压力不大，啊，这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和时间，这些都要解决的话，假设实现一个长久的一个状况的稳定良好，所以说你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你这属于一体多病了。
3: 嗯，这么讲我就明白了，那确定这些就肯定就够是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3: 那好的，朝公行，反正吧，我家里条件也不太好，这就是最后一次用虫草养元液的机会了。如果能抢到的话，那我肯定得把用量给订够了呀。
1: 嗯，
3: 就感谢你啊。
5: 北京时间14:30。
3: 天猫小叔给大家这么大的那个补贴帮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您不用客气啊。如果说您能够非常幸运啊，能够抢订上虫草养元液。啊，能够让身体快速的好转恢复，那这就是我啊，还有小叔，还有伟宁，这就是我们最欣慰的事儿了。啊，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吧。
3: 好的，喜儿，那我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别到时候抢不上了。
1: 对，要数量少，抓紧去了哦。
3: 哎，好啊，那再见，喜儿，再见，那朝公，谢谢你们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6: 哎，喜儿、朝公，你们好。
4: 你好。
6: 哎，我是河北秦皇岛的，我想订这个虫草养元液嘛，想麻烦您帮我给订一下。
4: 嗯，这个呀，这个得您自己打服务中心的电话，自己去抢去订啊，因为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呢，是最后一批给我们供应了。啊，很多老患者手里的量也是不够的，他需要补齐后面的这些用量，大家伙儿自己的运气了，大家公平的去抢，好吧？
6: 那好吧， 还说是眼前啊，经常一阵一阵发黑。
1: 心脏有房颤呐、啊，这个心房欠颤

0: 要很危险，它容易有这个腹壁血栓和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了，它堵塞血管，容易发生脑栓塞、心头中风。所以说呢，一过去脑缺血，眼前发黑正常哦。
1: 对，这些问题吧，老伴儿一直吃药控制，我也没太过度的担心。但是从3年前开始吧，那老伴儿总说是关节发紧，感觉僵硬。这个后来啊，我就发现他这个手指啊，和这脚和这手啊，总是哆嗦。尤其是端个饭碗什么的，拿个东西啊，就哆嗦的厉害。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老伴儿得了帕金森
0: 这
1: 了。
0: 个帕金森了，
1: 对，他后期啊，这个腿也开始哆嗦了，走个路啊，干啥呀都特别慢，而且思维也出现问题了，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的，犯糊涂。
0: 慢慢的，他整个脑中枢神经呢也逐渐出现问题了，思维反应不行
1: 对
0: 了，
1: 对。
0: 逐渐变有痴呆反应，是不？完事之后的过了段时间，马上呢又出现反复复发，这药始终清不掉。生物制剂呢就是一点什么，活性高，持续作用长，而且我们利用基因技术，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这些重要的基因抗体物的虫草酸呐、虫草素啊、虫草肽呀、虫草多糖啊、虫草甾醇呐、虫草核苷呐，所有这些重要的100%高活性虫草抗体物质。完全的与人体的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实现基因共存，实现基因共生，在人体的 DNA 与 RNA 当中长时间保持活跃的状态和功能。所以说呢，那咱们的身体健康一直保持在一个长久的状态，这是生物制剂最了不
1: 对，
0: 起的地方。你是现在呢直接给他定50盒这个，定50盒还能剩20盒。因为现在这个健保小叔呢不直接还给大家可赠送嘛，这一赠送的话，不光是少花钱的问题。还把这量呢，直接就能拿够。
1: 50盒虫草养元液，然后额外免费送我们20盒，还是按这个1吃10块钱的价格用吗？
0: 对，没错，这个呢也是最后一批了嘛，所以说健保叔呢，也说了，肯定是最大力度的帮助了，不管是冬虫夏
1: 哎
0: 草这
1: 呀，
0: 个成本得减免了，只收取一些提取和人工的费用，这就少很多了，然后格外呢
1: 哎
0: 再
1: 呀，
0: 赠送大家一部分。这样一来，大家伙呢就没什么压力了。喜儿这边热善基金呢也拿出一大笔钱来，将近300来万呢。再给大家再一补贴之后，合到1支原液呢10块钱。如果再加上天魔小术额外赠送的话，那你平均一算，那10块钱都不到了。那肯定就没负
1: 真
0: 担
1: 是。
0: 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天猫小叔把这个，虫草的本钱都给免了，这一下子省了不少钱，还额外还赠送，那这要是算下来，那一只就虫草养元液，那连10块钱不到，
0: 对呀，
1: 这价格哈，真一点负担也没
0: 没有
1: 有，
0: 负担了
1: 真
0: 嘛，
1: 是太合适了。对，哎，无论如何啊，这次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我马上去打电话给老伴儿定了。现在就能直接订购吧？
0: 对你抓紧吧，因为总共就7600盒啊，没有了，以后再花多少钱不是钱的事儿，用不到了，最后七千六百赶紧抓紧去抢去啊，
1: 好，曹工，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
0: 再见，
1: 那谢谢曹工，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哎，你好，媳妇儿，你好。
4: 你好，
3: 哎，媳妇儿，现在是不是可以订这个虫草原液了？
4: 对呀，没错，想要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啊，现在得马上抓紧时间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进行抢订了，因为这次呢是大家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最后的机会了啊，以后呢再生产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绝对就没有普通民众的份儿的。所以想到很多正在服用的家人啊，需要一次性的把虫草养元液拿够，有的还需要40-50盒，甚至说病情严重的患者需要一次性订购60-70盒的量，那经济压力还是不小的。所以这一次呢，小叔就决定啊，不仅是不收冬虫夏草的本钱，那还拿出来一部分虫草养元液免费送给大家伙儿。姐儿这边呢。乐善基金也是拿出来所有能用的善款啊，就补贴到虫草养元液的费用里面，让大家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 啊，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这也是小叔和喜儿最后能帮大家活的了。啊，如果说你想用虫草养元液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芳华中心的电话进行抢订就可以了。
3: 感谢感谢，太感谢您小叔还有你们这个乐善基金的帮助了。啊，喜儿，曹博士在您身边吗？我想跟他咨询一下我这病情。
0: 可以可以，你说的。
3: 哎，曹博士好，曹博士辛苦了。这个曹博士啊，我想就想麻烦您呢，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啊，应该订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哦，你说的。
3: 我呢是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腰脱。
0: 腰脱。
3: 我这腰脱吧，差不多是年年犯。每年嘛都得有两三个月在床上那么躺着，犯病的时候啊翻身都翻不了，一动啊就疼得不行。有时候疼起来呀、啊、就说连下边整个半个身子连着脚背子都跟着疼。
0: 他压迫神经，坐骨神经、下肢神经的压迫嘛。
3: 这不最近的一次犯病啊更严重了、你看我就发现啊，我这小便啊没什么感觉。不怕您笑话啊，我有两次啊，这不是都尿床了。
0: 小便有时候排尿没知觉，那是整个马尾神经的受到压迫了，下面会破裂，所以说出来以后压迫到神经，马尾神经受压呢，有的时候小便或者大便都没知觉了。
3: 哎呀，是不知道就尿了。另外啊，我还有这个胆囊炎。这肚子上面那一块啊也疼，还发胀。尤其是晚上啊特别爱犯病。哎呀，睡不好觉啊，还总犯恶心。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前列腺囊肿。尿急、尿频，而且呀、尿尿啊总感觉尿不干净。我本来你说腰就不好啊，你说在企业这在上厕所特别费劲。这些毛病啊真的、这些年把我折磨坏了。陶博士。您啊是留洋回来的这个生物学博士，研发了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
0: 它对咱们人体无论从营养的角度啊，还是从咱们整个的细胞的裂变再生角度，这也是其他生物体完全所不具备的。
3: 虫草养元液是最后一次给咱们老百姓用了，以后想用就用吧了。而且这次优惠力度还这么大。您说曹博士，我想多订点行吗？
0: 没这么多呀，总共就7600盒，多了都没有，对吧？而且呢听宝说还拿出一部分打算送给大家，要不然你为啥说你买这些还能送你那些呢？就是让你来伙能够花钱方面能少花一大笔费用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尽可能让真正需要的都能够用得上，要不然以后没机会用了，好不好？
3: 是
0: 不是？你就照这些用，
3: 是，
0: 你别拿多了，你拿多的话别人用上了啊。
3: 哦，行行行，那我听您的。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先不和您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去抢去，
0: 抓紧抓紧，
3: 抢不到了。
0: 对对对，就这些，抓紧吧，保了就没有了啊。
3: 哎，好，好，谢谢您，陶博士。
0: 哎，
3: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你好，喜儿。
4: 哎，你好，
5: 喜儿啊！哎呀，我想跟曹工通话啊。
0: 你好，我是曹远宁，你好。
5: 哎呀，曹工你好，曹工啊，我家是齐齐哈尔的。哎，好，曹工，我主要就是啥呢？就是高血压。我的血压呀特别不稳定，你说气温有一点变化，或者是我的情绪有点波动什么的。这血压呀就变化特别大了。好的时候这个高压就160那样，完了160那样就没什么感觉。但是不好的时候高压呀，哎呀都189，有时候到200呀、这个情况都有。就一到这个时候啊，哎呀曹工啊，我走路啊都感觉就是飘的，腿发软，完走路就像没有脚后跟一样，完脑袋也疼，还耳鸣，晚上睡觉啊躺床上这眼睛瞪得锃亮锃亮的，就是睡不着。基本呢都是快天亮了的时候能眯一会儿。你说再加上我还有，哎呀，糜烂性的胃炎，总是打嗝啊，吃不下去饭。哎呀，我整个人呢、一点精神和力气都没有，胃疼反酸， 几乎天天都有啊。哎呀，真是啊，哎呀，那。

0: 难受的要命
1: 那
0: 啊！
1: 是，那你这个情
0: 但
1: 况，
0: 是，
1: 胃炎这个都糜烂了，你想想，再发展的窗口了，那炎症感
0: 但是
1: 染、反复的感染都解决不掉，这是不行啊，那肯定遭罪了。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人类想实现健康、实现长寿，不是依靠药物。大家记着，药物啊，都是暂时性的一些抑制和控制的手段，而不是长久之计。很多人长年累月吃这个药、中药、西药，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咱不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最终身体大量的药毒啊，身体承受不住了，大部分都是毒死的，药毒的伤害。但是生物制剂一天，我们这个冲打染液，它是从野生冬虫夏草，我们这个成分你看得很干净，没有别的，就是冬虫夏草，100%冬虫夏草。那冬虫夏草是纯天然野生的，我们是利用我们特有的高分子技术，活氧发酵浓缩的真空提取技术。干细胞基因移植工程，我们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虫草多糖呐、虫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素啊、虫草核苷呐，还有18种人体不能合成的氨基酸物质、45大类营养物质，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通过我们特有技术实现完全的提纯利用，然后通过我们的基因工程与人体的基因完全高度匹配融合，实现基因共存共生，在人体内完全长久的一直发挥强大的作用，也就是让咱们人体逐渐的就具备了冬虫夏草体内这些强大的基因抗体。定30根国外免费的送你10盒了嘛，对不对？40盒吧，你照这个量，回去把这些量用完就行了啊。
0: 哎呀，谢谢您了，曹工。哎呀，曹工啊，虫草养颜院，你说这次是最后一批能用上的，都用不上
1: 你说的是
0: 了。
1: 实话，的确，现在通过这个键盘小数的冬虫夏草的成本的减免，因为每一只虫草演也需要一整个冬虫夏草啊，所以说都把冬虫夏草的成本都给减免了，啊，就收集点人工提纯费用了。而且呢，喜儿这边乐善基金又给帮助的这么多，再补贴一下，然后呢，键盘小数又格外拿出这些，再给大家赠送一点。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合到的每只，咱别说十，连10个都用不上了，啊，所以说这价钱肯定是太合适，能用这么好的东西。但是还这句话，数量少，总共7600盒，多的没有，这最后的机会嘛。所以说呢，够用就行，你听我的，够用就行，因为每个人都拿太多的话，很多人不就用不上了嘛，是不是？
0: 曹工啊，你说的太对了，咱不能那么贪心，
1: 对，
0: 是不是也得考虑其他的患者
1: 对
0: 呀？
1: 呀，
0: 哎呀，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现在立刻就打电话把后面的量补够了。那
1: 对，
0: 曹工啊，谢谢您了
1: 没事
0: 啊！
1: 没事，你抓紧去抢去吧啊。
0: 哎，
1: 好，
0: 曹工再见。
1: 再见。
0: 哎，喜儿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3: 谢谢你主持人啊，
14: 谢谢主任，
1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6: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来，导播老师，今天第一位车主先来上线，先来打个招呼啊！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在我们浙江省听节目的朋友，以及于全国的网友，感谢各位锁定了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伙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再次欢迎各位啊！今天有两位车主，先来回顾一下。第一位车主呢，还是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山东的一位傅小姐，在奥迪 A3， 然后说自己的车子的安全气囊一直亮故障灯嘛，那之前已经维修过，并且多次销故障码。看过我之前退路虎车子的这个事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那么销故障码呢，也算是一次维修，因为带着故障现象了。那么关键是现在这个故障灯为什么亮？昨天呢，我们联系到了4S店的人说是因为电瓶低，所以跳出了这个黄灯的故障码。我不信，所以我联系到了厂家。今天呢，我会跟傅小姐一块儿来共同读一下厂家的回复。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林先生，银河 E8 的一位车主，说是4S店一定要收取他的相关的拆解费用。然后呢，昨天我在听完之后呢，我把这个事情判断为是来自于保险公司的问题，保险公司没有去推进这件事儿。那么今天的保险公司也跟我们回复了，我们会联系车主、4S店和保险公司三方一块来推进一下这件事儿。好，就这两件事之后呢，就交给各位了。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傅小姐请到节目线上。傅小姐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7: 主持人你好。
16: 哎，好嘞。

0: 昨天呢，因为四 S 店说是因为什么小电瓶低的原因，这件事儿，因为我也质疑了嘛，所以我今天在上午的时候，上午11:30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于厂家的回复，跟您去读一下啊。厂家问了一下他们的售后详细情况，这个问题，也就是您的这个故障灯、安全气囊故障灯亮起的问题，不是 A3 特有的，是偶发的个案。所以，经销商现在没有查明真实的情况和原因，所以他们现在厂家会派飞行医生去现场帮您诊断。从专业的角度，如果诊断出来有问题，他们就会给用户三包赔偿。
1: 好的，
0: 哎，就
1: 那
0: 这样
1: 同
0: 的一个
1: 时
0: 情
1: 候
0: 况。
1: 我跟您反映一个问题，就
0: 啊，
1: 是
0: 您
1: 我的
0: 说。
1: 车子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气囊灯又亮了，
0: 啊，没
1: 我
0: 事，您现在
1: 发给
0: 就
1: 您。
0: 是发生了这个现象，因为现在还没有进行新的维修，您现在需要去做的就是等待厂家过来这边帮您去锁定。首先，第一个明确掉的，就是或者说现在我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像4S店所说的那样，低电瓶就会亮故障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故障灯亮起的是真正的原因，是需要厂家那边帮您去检查的，以及于这个故障灯会不会伴随着安全气囊的不可使用的情况，这两点需要明确。如果这两点都符合了，那么您的车子该三包退换，三包退换去；如果这两点不符合，您的车子该修，厂家也会派专门的这飞行医生到您的车子旁边，帮您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也一定会给您一个这个让您放心的结果。
1: 行，那好，感谢主持人。
0: 千万不客气。那您这件事儿如果有新一波的进展的话，您再跟我说。这件事儿我就先不往下去跟进了。您等待4S店的邀约进店就可以了。
1: 行，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嘞，不客气。那就这样子啊，小姐再见。
1: 好嘞，再见。
0: 怎么样？你是不是不愧是我？不过这件事儿最难的需要去确定一下啊，就是比方说故障黄灯不是红灯亮起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您的相关的这个使用的功能性，这个是最重要的。嗯，所以等待着厂家下一步吧。好嘞，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电话。这个事儿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林先生的，吉利银河 E8 这台车子，自己开车的时候撞击到了下底盘，然后撞了一个大窟窿。据车主所说是这样的，就是大概3厘米深的一个窟窿，但是电池受损情况不明，因为当时没报故障码。所以这件事儿呢。我联系到了4S店，4S店说没有拆解，然后呢，又联系到了保险公司。今天早上的保险公司跟我那个回复，导播老师直接1号线拨打一下保险公司那个电话。

0: 好，我们先跟车主打招呼啊。林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 你好，依林老师。
0: 哎，您久等了。然后呢，保险公司给我回复了。
1: 哦，对，他今天也跟我对接了。
0: 哦，
1: 然后他现在是，就是从把车从 4S 店拖出来，然后
0: 对，
1: 拖到了就是有厂家认证的那种修理厂先做检测嘛。
0: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就因为那个 4S 店那边一直沟通不好，然后就他们这边安排的检测。
0: 这个是我今天特意要保险公司的人来我们节目线上跟您去沟通的事儿。就是现在是没问题了，现在就是正常的流程了，因为您车子要先确定一下电池的受损情况以及这个受损的金额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1: 对。
0: 之前他们都没有这个，但是今天呢跟我打电话的来自于太平洋的这位负责人其实也跟我说了，是之前一直在跟你沟通的，所以我把这个事儿只要说清楚了，我们接下来按照步骤的流程往下走就可以了。
1: 他最就是现在的目前这个人他很挺负责任的，就是他一直有在跟我沟通。
0: 哎，那就好，那这一点是做得好的地方。那么太平洋的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听我电话。然后呢，我这边就是明确一个事儿就可以了。之前我希望的是，比方说我们保险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能够跟车主去做一个沟通交流，告知车主下一步保险将会如何去，定损，确定损失情况，以及于如何帮助车主往下去进行正常的理赔，无论是修理也好，还是推权也好。这个事儿之前有跟林先生去保持联系吗？
2: 这个问题就处在就是说，这个当时车辆进店完之后，其实车行它是没有出具一个报告或者一个说明，那就口头跟我们说这个电池要求更换。那也依据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由于这个电池没有一个检测报告，那对于这台车子的损失，我们这个定损的方案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0: 4S 店没有给您说这个电池确定是需要受损的相关的报告是吧？
2: 对，是的，他只是口头的跟我们的定损员表述，就是
0: 我们的定损员看过这个电池的受损情况吗？这个电池确实是现在是不能用了，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据车主所说是3厘米深的一个大洞。
1: 没有，他后面就是给我重新测量了一下，因为我那天用手摸的时候感觉很深，好像重新测量了一下才5毫米多吧。
0: 5毫米跟3厘米之间缺
1: 就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我那天看那个坑是特别深的。
0: 行嘞，那就没问题了，那一切都已经正常下来了。太平洋的这位林总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就是跟车主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因为请到了第三方嘛，然后呢把这个受损情况给确定下来，然后呢以这个受损情况来判断这台车子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维修或者说下一步的动作。
2: 对，我们后面会跟这个林先生保持一个沟通。
0: 非常感谢您。
2: 双方也互加了微信。
0: 好嘞，那请及时的去推进这件事儿。那么林先生，您这个事儿往下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好的，谢谢依林老师。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
1: 太感谢了，因为我自己处理的话，我真的是毫无头绪。就是你这边帮我跟保险人员稍微对接了一下，他们现在就是响应非常的积极。
0: 还是保险做得好，跟我没关系。就是您之前可能没有找到方向，您一直去跟4S 店去掰扯这个事儿，4S 店也没有办法给您往下处理，因为赔钱的不是他们。好，那就这样子了，进一步的流程确定下来了，您麻烦到时候微信上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
1: 好，
0: 也非常感谢太平洋的林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谢谢您的工作，就这样子，再见。好嘞，好，再见。哎呀，不错，好事啊，好事。来吧，各位，接下来就是交给各位的时间了。开心。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导播老师正在登记今天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紧接着，各位就是跟大家传授个小秘诀啊，就是当问题差不多的时候，我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礼貌的跟大家，不会突然挂电话，我会跟大家去结束完沟通，然后再会开启下一个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流程。就快结束的时候，您再打，一般都能打进来，很简单的。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子呢？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 哎，你好，一零老师。
0: 哎，叫我一零就好了，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我姓张，工厂张。
0: 哎，张先生，您请讲，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我是一辆星途凌云，然后在去年的时候，那个发生过事故，然后是前后被前后夹击，然后当时 4S 店定损的是这个需要更换的是前保险杠和后尾门，现在就是上个月月底吧，然后我又碰了一次，发现这个后尾门有这个腻子，不是更换的，然后前杠也是有腻子。
0: 啊，好啊。那个，你确定是4S店给你去理赔的，就是更换这两个件？
1: 对，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份他手写的那个定损单，我要他的出库单什么的，他不给我，他说当时是已经出库了的，但是我发现是没有更换过。
0: 保险呢？保险那边查询的，你什么保险？可以查一下后台，他到底是怎么去帮你理赔的就可以了，不要管4S店。
1: 对方的那个保险的话是阳光保险，因为是对方全责嘛。然后现在的话我也不确定，应该他自己承认了是那个车后尾门还有前杠是已经出库的。
0: 他是通过什么承认的？
1: 他自己打电话和当面给我说的都是他的那个结算单上显示的已经出库，
0: 都是零配件出库。
1: 对，
0: 但是您现在发现他是只是帮您维修没有出库？
1: 对，因为有腻子，前杠和后尾门都有腻子。
0: 您的当时受损情况严重吗？他通过腻子就能修复吗？
1: 我有这个当时的一个照片，但是应该是可以
0: 啊，
1: 虽然说看着很严重，但是通过整形也可以。
0: 哦，这样子啊。
1: 嗯，
0: 那我帮您查清楚了，您先给我看一下您这个车子受损情况。来，老王帮我来加一下这位车主，修复前和修复后都有的照片，都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和照片的是吧，照片视频之类的。
1: 修复后的我没拍全，因为当时他那个后尾门的话，我发现他那个喷漆有那个有流漆的情况，我拍了一下反馈给他。
0: 哦，
1: 然后没有拍全的。
0: 没有拍全？那你现在确定这些腻子都是在原件上修复的吗？那这个证据我得需要拿到。
1: 因为我之前是在 4S 店工作，然后我是找的 4S 店的朋友看的，他说的那个车后尾门的里面是原漆，原厂漆。
0: 哎，这原来
2: 黄藻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原来老张你是4S店工作的朋友啊？
1: 之前是也是星途的销售。
0: 哈哈，业内人士。哎，那这不就巧了吗？我来帮你去弄，我帮你去查，就这个事儿特别简单。首先我们第一步啊，就是我先看你这个东西，然后第二步呢，咱去找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去拉出来当时的理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然后第三步呢，去核对那家4S店。
1: 还有就是那个 ACC 雷达模块的话，他当时也是说更换的，然后我那天一块让我这个售后的朋友看了一下，然后日期是2020年的，和我这个车的出厂日期是一致的。
0: 单纯从这个时间节点不太能够锁定，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证据，但是不太能够锁定他就是没有更换过。这个得帮您去看。
1: 2006年进的2020年的件儿，不太好进吧？
0: 对，是的。那你怎么说呢？那万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是非常强烈的证据，但是不能锁定。所以我们接下来需要去做的东西都是锁定动作。
1: 因为现在我问他要这个出库结算单的话，一直是不给我的。
0: 去年几月份的事儿啊？
1: 去年八月底，
0: 八月底
1: 到现在整整是一年，
0: 刚好一年，明白？
1: 对，
0: 好嘞。
1: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我看不，还是不知道。
0: 没事，我帮您去查嘛，这多简单，这多好啊！来，导播老师，先帮我去做第一件事，帮我去打一下阳光保险，对方是阳光保险是吧？
1: 对。
0: 哎，好嘞。今天这个事儿先跟大家去预告一下，可能这个过程会有点繁琐，并且等待时间比较长，因为查保险的话都得去锁定到被保险人。关于车主张先生的信息，我到时候会让导播老师来同步一下保险公司。然后张先生，我这边已经加您了，您这边通过一下，然后把您的之前的受损情况跟现在修复的情况这些全部都拍。

0: 拍的照片都给我。
1: 这是我找到的全部的。
0: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能还需要您再去拍一些照片或视频。
1: 我就在车旁边。
0: 好，那更好了。

0: 各位麻烦稍微等待一下。张先生，您这边通过了吗？
1: 通过了，我已经发过去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这儿。临沂星图凌云备件名称是手写的，后备箱盖 OK， 然后呢这个是没有进行相关的理赔的是吧？
1: 对，因为我前几天和同事然后倒车的时候倒到他的那个车上去了，然后顶出来的是一块腻子，然后我才发现。
0: 哎呀，开心开心，好嘞好嘞，没问题啊。还有什么？我这边对照您的这个核损单，
1: 还有就是前边的这个，就是前保中本体这一块。
0: 啊，
1: 也是腻子。
0: 前什么下格栅，还有前牌照框 ，ACC 雷达，后板右
1: 侧的那一块上面那个前保中本体，那个七百七的那个。
0: 前保中本体，哦，明白。这个备件号，我看到这个的话，是当时他这个向您去核损的订单，那个关于如何去维修这个事儿，我得去查清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查清楚了，就得去看保险公司后排这个后面的这个理赔情况了。您当时阳光保险，您这个没有拿到保险的这个理赔单吗？
1: 对，当时我要了，他没给我。
0: 哦。
1: 然后现在我要这个结算单，他也不给我。
0: 好嘞，好嘞，不着急，没事，咱一块儿去把这个事儿查清楚。
1: 嗯。
0: 那个张先生，您当时的这个报案单号之类的有没有？
2: 报案单号的话，
0: 我让这个通过这个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就不用查到对方的一些信息了。
2: 嗯，因为不是我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
0: 这个案件是你经历的吗？
2: 对，是后车全责，然后他是赔付的我们前面两辆车。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2: 嗯。
0: 好嘞，这关键就是这是一个核验啊，我再去看一下维修，因为下面那个维修的东西都没有进行相关的写明，或者说这个事儿也没有经盖章，就比较
1: 他的那个就是结算的时候和他后来给我说的就是总共的赔付金额和这个上面基本相符。
0: 那赔付金额多少钱？
1: 13000多。对。
0: 具体金额能确定吗？
1: 具体，因为我现在拿不到结算单，我也不知道。
0: 拿出我的神器来。等我啊。我在等这个保险公司啊，大家稍等，不好意思。加。怎么了，大王老师？阳光保险那边我怎么一直听挂电话呢？啊？啊，要车牌，不是你跟他说直接转人工呢？你打个电话试试，我试试。

0: 是想咨询车险还是寿险方面的业务呢？我这边可以帮您快速转接对应的人工服务，您看是哪一块儿需要协助？
1: 车险投诉。
0: 我马上安排专业人工为您服务，正在为您转接，请稍等。为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
1: 导播老师切出去跟他说一下，我要进广告。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方姐，那方姐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个刚才导播老师把这个张先生的所有的资料都放进去了。那个喂，你好，请问阳光保险吗？
2: 对。
1: 哎，女士你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导播老师说您这边无法通过张先生的车牌号码查到他的之前的信息。
2: 对，是的。
1: 他是一个就是无责方，是贵保被保是贵方的被保险人撞了他的车子得到的理赔。
2: 那您提供一下标的车牌，先生。
1: 标的车牌，来，张先生，对方的车牌号码有没有？
3: 稍等一下，我给你找。
1: 哎，好嘞，好嘞，哎，这就对了嘛。
3: 鲁 W。
1: 等，来，导播老师，13号线切出去。需要的车牌号码什么的都同步一下。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的，
10: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4: 好的，导播老师正在同步现在对方的车牌信息，大家请等一下，就是刚才跟他预告的，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的复杂和漫长，需要去锁定到按键。

0: 好，好，还是在同步啊，因为要是我不知道是涉及到车架号还是怎么着，大家抱歉啊，再等待一下，我们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相关的理赔后台来确定当时到底理赔了什么样的情况。喂，你好，小姐姐。
1: 哎，你好。
0: 哎，麻烦能查到这个案件了是吧？
1: 对，有调取到。
0: 哎，我这边就要去明确一下，这个张先生，也就是吴泽芳这边，他当时的理赔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理赔清单能不能通过后台查询到？
1: 这个现在调取不到啊，先生。就现在，他这边能接电话吗？需要他这边使用他的电话来电，然后提供一下车牌，再提供一下这个标的车的身份证号码，被保险人身份证号码，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
0: 刚才不是都提供了吗？
1: 对的，验证身份证号码需要三者客户来电查询。
0: 还有什么？身份证号码？
1: 身份证号码，对。
0: 那没事，我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导播老师，来，身份证号。你等一下啊，那个张先生您放心，我把那个身份证号同步给那个给同步给400，不会向外传的。我再明确一下，这位400的工作人员只需要再提供一下张先生的本人身份证信息吗？
1: 不是提供他的身份证号码，先生。
0: 对方的。
1: 是这样。对，对方的。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话，确实呢，没办法直接给您核实，现在提供啊。
0: 不是，车主在节目线上，他能直接向您核实吗？
1: 您稍等，我帮您确认一下。
0: 哎，好嘞，没问题。我理解贵方的一个操作的这个顾虑，这样做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我会配合贵方，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没问题。
1: 也感谢您的理解，您稍等，我给您核实一下。
0: 感谢。被保险人的身份证信息，事故确认书上面都有呀，那个当时的事故确认书都有吧，老张？
2: 我看一下，在交管123上能查到吗？
0: 你现在没有了？
2: 现在没有，查看不到了。
0: 那我
2: 有这个事故编号。
0: 这不行，这不行，因为我非常理解阳光现在这么操作的原因，因为这个他和就全责方，人家是合同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去查，那么就需要去拿到相关的资料，所以人家要提供什么，我们就得配合什么。
2: 那
0: 您
2: 去查。现在去哪里还能查到交警队吗？
0: 对，你可以通过这些途径都可以去调取。
2: 那我去一趟交警队呗。
0: 您先调取，调取完以后我再给您往下去推进。然后您不是有我的微信吗？到时候您把资料告诉我，然后呢，我这边再帮您去往下推进，好不好？
2: 那行，那我现在跑一趟。
0: 得嘞，没问题。12123可以下载文书。
2: 超过十二个月没法打。
1: 你好，先生。
0: 哎，你好，女士。
1: 哎，你好，刚刚给您核实了一下，如果说是这位张先生，如果能在现在通话中直接能提供，他再重新提供一下这个标的车牌，然后再提供一下标的车的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号码，验证通过的话，可以给您提供一下涉及到他这辆车的理赔金额。
0: 当然，对，我们就查这个。非常感谢贵方提供的便利，但是现在，张先生是无法去提供标的车辆的车主身份证信息的。我这边先让他去查吧，查完以后呢，再把这个资料给您，到时候我再向贵方去沟通一下，确定一下，
1: 行，
0: 当时张先生这台车子的理赔情况就可以了。
1: 行，那这样的话呢，是他现在是对这个理赔金额不认可的情况，需要我先反馈吗？还是后续他核实好之后？
0: 核实好以后。
1: 来，
0: 非常感谢，核实好以后。
1: 行，先生。
0: 好，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当时的情况呢。
1: 可以，那这样我就先不给您反馈，然后后续核实好之后呢，再来电。
0: 谢谢您，没问题，谢谢您的工作。
1: 不客气。
0: 好，辛苦。
1: 好，也感谢您对我们服务的认可，我们72小时全年无休的，随时来电即可。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感谢之巅。
0: 那个来，老张，我这边只能等您了。
2: 行，我这边也快，我离那个交警队很近。
0: 您先去，我不能在节目上等您，然后到时候您跟我说、
2: 这个、
0: 好
2: 不
0: 好？
2: 我查询到之后发给您。
0: 对，你到时候跟我说，不用跟我发，你到时候说查询到了，然后呢我让导播老师把这个相关的资料给您，这跟保险公司提供一下，查询到了然后我们再来往下走。
2: 好、
0: 啊、好，就是啊，好，张先生再见啊，拜拜。备注一下这个事儿，我得去弄清楚。

下一位。大家先等一下。哦不不，不不，我看大家伙在网络上，可能在直播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的做法是非常非常好的。通过这件事儿呢，我得说阳光保险这方面做的是很好。我们确实啊，因为需要去查别人信息，那不能别人随便，就是我随便打个电话就能查，包括您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您在自己的保险公司，我这边去查，那保险公司必须要配合，但是对方是全责方嘛，对吧？所以这点我们该配合的一定要配合好。

0: 行驶过程中，它突然就报故障码，就失控了。
1: 哦，好，怎么个失控法？
0: 就是方向盘、刹车、手刹都没了，那仪表盘上的那个灯都亮了。
1: 哦，这么严重啊？哦，好，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给那个司令，就 4S 店就给他们打电话了，我说我这个车就突然失控了。那个 4S 店给我回话是：“你开过来吧，开过来我给你看一下。
1: 哦，好嘞。当时
0: 然后
1: 我确定一下啊，因为当时那故障码是全部都报出，不会说是过一会儿就消失了那种吗？
0: 没有消失，挨个亮，有黄的，有红的。
1: 这也不像断电了以后自检的那个状态呀。哦，好嘞。那23年发现了这个事儿以后，那后来怎么解决了呢？
0: 后来把故障码给我消了，
1: 哦，然后呢？
0: 然后就是现在这个车有特别多的问题。
1: 哦，好，我明白。你这样子，你先等我一下，我先过渡一下15分报时啊，哦，然后再回来说说您车子的问题。
2: 16:15，
3: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那许先生，不好意思，对，刚才被打断了一下，您请讲。那么接下来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买回来的时候，它就经常就是显示那个前，就那个，它不是有360嘛，前面的那个摄像头就经常黑屏花屏，到现在也没换。
1: 好。
0: 一打电话就是给我那个备货呢，备完货以后通知我，到现在也没换。还有就是前两天它那个天窗响有异响，我就去那个 4S 店换了，他跟我说是要换那个总成那些。总成不是拆下来了吗？那换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不是一直在那待的嘛。换的时候就那个密封胶条就没给我粘住，没给我粘住。我说我也问他了，我说这个怕不怕？他跟我说没事儿，不怕，拿那个玉珠胶就给我粘住了。没过2天又开了。
1: 我明白，
0: 这个密封胶条那个已经换了3次了，也不行，粘不住。就第二次他又给我发过来的那个配件。直接就是它那个密封胶条的那个双面胶，直接从胶条上边掉下来了。
1: 我明白，就是现在我能帮您做点什么？您遇到的情况，我现在还没有听明白。
0: 我现在想咨询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车它有那个终身质保的那个，
1: 你买了终身质保了？
0: 对，
1: 啊，
0: 它
1: 你
0: 本
1: 早
0: 身
1: 说
0: 自
1: 嘛，
0: 带
1: 你这
0: 终身质保。
1: 啊，这早说终身质保啊！那我想了半天，
0: 没终身质保，我也不可能再是吧？
1: 我明白了，对对啊，终身质保了啊。
0: 就是现在他那个座椅，买的时候他跟我说是真皮的，现在座椅是烂了，掉皮。还有就是那
1: 终
0: 个
1: 身
0: 前
1: 质
0: 大
1: 保的
0: 灯，
1: 条款里边，我记得没有座椅这一项啊。
0: 我刚买1年多就开始烂了。
1: 怎么个烂法？就是一年，那不那那，那就是你从22年一直烂到现在26年。
0: 现在呢，不，刚开始我找过 4S 店，他们刚开始因为就是他那个座椅两边有那个黄条的那个，他跟我那说那个是意思就是自然磨损。
1: 对，我就说嘛，我现在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啊。
0: 那现在是那开掉皮了座椅。
1: 我明白，那也不在指导范围之内啊，关键是。
0: 我还有就是那个大灯，也日行灯也开始发黄。那大灯外边开始就那个有种那种掉皮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前挡风玻璃也是，就上边那一溜，就感觉就跟那个夹层里边起了气泡一样。
1: 就是玻璃里边出现气泡了。
0: 上边，还没烂到里边呢。
1: 所以就是现在这些他们都不质保了，对不对？
0: 那大灯不质保了，因为我去过，他们跟我说是要找厂家回馈问一下，完了给我来就是说了一句，意思就是什么呢？两个大灯色温一样，不给换。
1: 我明白， 现在您的诉求是

0: 换一个大灯。
1: 大灯，还有就是他，我上次去 4S 店，就是那更换天窗的时候，
0: 哎，
1: 给我拆的就怎么说呢？安装的时候就没有安到位，到处都是缝隙那些，顶
0: 我明
1: 灯也
0: 白，
1: 给我掰的有点变形了。
0: 我明白。大
1: 嗯，
0: 灯那个日行灯现在发黄严重吗？
1: 反正肉眼看着就黄了，已经是很黄了。也开始掉皮了，我怕就是他们说的是这个终身质保，我怕时间长了以后不管了。
0: 那不会，那不
1: 对
0: 会，
1: 呀、
0: 就是关键。您现在所反映的这两个情况，不是功能性的终身质保的范围之内的故障，
1: 啊，
0: 不是终身质保范围之内的故障，
1: 意思就是不能更换这些。
0: 就是你，比方说你座椅掉皮的这个事儿，那你外地也可能，我这边不能帮您确定啊。
1: 那个还有就是，呀，这怎么说呢？我照了照片了，都我也不清楚，现在应该是怎么办？人家那边反正是找一次也是，我给你订货，订的，现在就换了个密封胶条。
0: 那就再让他们订那个货呗。就是我觉得，我去跟您去沟通这个事儿，我这么说吧，就是座椅我是没有办法的，帮您去沟通的。因为您说从第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可能就是烂的就比较多了，我这边不太确定。大灯发黄，如果是大灯的话是有问题的，我可以帮您去沟通，没有问题。日行灯的发黄这个事儿，得两说，我得看看黄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可以去沟通的，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让人家正常的一个质保就可以了。
1: 那还有就是，我这个车它就夏天的话，就开门就两个那个后视镜嘎嘎响，还有那后备箱经常就它不是也自动的嘛，按了以后起不来也是响。
0: 想就是多严不严重，就是起不来是一回事，响是另外一回事。响的话，就比方说它的一些胶条啊，一些这个。传动机构啊，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就擦住了，啊，那有一些
1: 就
0: 异样。
1: 那个解锁的时候，两个后视镜响，那个后备箱的话是左边那个撑杆响。
0: 那要么就你去 4S 店把这些东西都应该都可以去跟他反映一下，比方说上点油啊，这得说明就 OK 了。
1: 这个都反馈过，都跟他们说过，他们就是一句话，没事儿，能开，也不说其他的。还有就是一到冬天，我这个车就经常就是开始报故障码，就
0: 报啥故
1: 经
0: 障
1: 常
0: 码呢？
1: 缺
0: 就
1: 钢。
0: 是你，因为你现在是用车6年时间，你给我东说一个西说一个，我都不确定您的车子到底现在出现什么问题，我该怎么帮您了？我现在不能帮您去做的是把您这个老车变成个新车。
1: 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车就是，反正现在问题挺多的，一直拖，一直拖，也没给我换，也没有什么的。
0: 哦，我知道。那这样子，您去跟对方说一下，我这个日行灯发黄的比较严重的话，您给我换一下发黄的日行灯。其他的话，您看要么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一下。比方说，您的座椅真的开皮已经完全掉开的话，重新去换张皮就可以了。
1: 行，还有就是他这个车就经常一到冬天就经常就是
0: 现在不是还
1: 发
0: 没
1: 动机
0: 到
1: 故
0: 吗？
1: 障，
0: 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帮您去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好不好？好嘞，好嘞，行，抱歉啊，没有帮
1: 像
0: 助到您，
1: 我，
0: 徐先生。
1: 那个像我这个只能是找 4S 店开始，就是跟他们协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建议去协商去。
1: 好嘞，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徐先生，再见。

0: OK， 这么多问题你都帮不了。说的对，你要这么说的，我确实心里面还挺难受的，这么多问题都帮不了。谁能帮帮我变老的事儿啊？我已经从去年的18岁变成今年的21岁了，这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帮不了，因为质量原因是质量原因，质量问题是一方面，终身质保不对自然老化的东西进行相关的质保，否则不叫做终身质保了，叫终身换车治好了。好嘞，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先生，你们好啊。
1: 哎，你好，哥。
0: 哎，哥你好，你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0: 刘哥，刘哥你好，您车子有啥情况？
1: 啊？
0: 您车遇到啥情况？
1: 我的车有质量问题。
0: 哎，您说说。
1: 就是四个车门内衬里面啊，都有不同程度的那个生锈，而且那个排水孔啊。还有这个玻璃的框上面那个钣金啊，也都有生锈。
0: 哎，
1: 还有就是那个后备箱里面上方也有生锈。
0: 哎，
1: 厂家呢目前给的回复是不承认质量问题。
0: 生锈，那锈成什么样子了？您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1: 可以，我怎么给你？
0: 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刘哥。

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抱歉啊，我这边先去看一下刘先生的相关的资料，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下他的车子遇到的情况。

0: 来，刘先生已经加您了，麻烦您通过一下。
1: 我通过了，
0: 哎，好，来。
1: 马上提供照片。
0: 哎，好。我跟大家一块看啊。稍等，因为其实我还不确定这个照片里面有没有车主的一些信息。好，来了。哎呦，本田型格。哎呦呦。你开了多长时间了？
1: 开了2年多了，今年年底就该那个什么了，就该出保了。
0: 你是新车的哈？
1: 对，算是吧，2年多的
0: 不
1: 车
0: 不，
1: 了。
0: 抱歉，我说的意思是你自己买的一手车了。
1: 对，纯一手车。
0: 这里边为什么会生锈呢？让他帮你处理一下呗。
1: 我就认为是质量问题啊。
0: 行嘞，门边这都是里边是吧？这都不是外面，因为您拍的照片都是一些，就外面的一就是局部照片，我看不出来这是哪儿。
1: 这就车门里
0: 啊，
1: 边的，然后其他的那个外面的一些就是小地方生锈，我没拍。
0: 这是车门里边，车门里边，你把车门拆了，发现里边有生锈的地方了，是吧？
1: 对，当时呢，
0: 你为了查
1: 您
0: 个
1: 说，
0: 生锈，你把门都拆了。
1: 对，当时他一开始我是发现排水孔有生锈边上，然后我就让他拆开，他一开始不给我拆4S店。
0: 好嘞。
1: 我就说里边绝对生锈了，他说不可能生锈里边，然后我就挺强硬的吧，让他打开了，打开之后发现确实是生锈，挺厉害的。
0: 我明白了，得嘞，得嘞，那行，那现在帮您处理一下，行不行啊？
1: 他是同意给我处理的，我没同意，现在是，
0: 那
1: 他
0: 你
1: 是
0: 先
1: 我。
0: 等会儿，那你等会儿。哎，那你抱歉，我这边先过渡30分钟
2: 广
0: 报时
2: 早
0: 啊。
2: 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

0: 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刘洋。哎，好嘞。对，这个因为。这是我看了也需要去沟通嘛，我本来想的是能够帮您去处理，那么您现在不想处理，您的希望是什么呢？
9: 我希望吧，因为他这个生锈是不可逆的吧，如果当时处理了之后，可能今后还会发生这个事情。
8: 对，
9: 我想要一个延保。
8: 延多长时间？
9: 这个我还没有那个什么呢，没有那个想好，我也不确定该怎么要这个延保。
8: 我也不知道，那我该怎么帮你呢？比方说，我给你要个半年延保，关于漆面的。
9: 估计他处理完之后半年、一年半载的，估计不会。生锈这么快吧？
8: 所以我就是想问你要想要多长时间吧？
9: 要个3-2年能行吗？你觉得？
8: 我觉得够呛。
9: 够呛吧。
8: 嗯。
9: 够呛。还有就是。
8: 就是车漆方面单独的一个这个情况，我可以帮你去沟通2年。
9: 对啊，行。然后。还有这个导致这个生锈导致的这个车辆贬值这一块能申请吗？
8: 要不你一口气都说完吧，好不好？那咱别来大喘气了。你是我这心里我都已经帮你建设了2年了，你这那还有啥？你说一口气。
9: 我就这两个诉求啊，别的没有了。
8: 我这两个诉求答应不了，打包不了。
9: 打包不了
8: 我能力的事儿，不是说您这诉求过当啊，就是我能力的事儿，我可能没那么大面子。
9: 行吧，要不然就。
8: 您再试试，您对，您去试试，您去试试其他的方式，看能不能帮助到您。我这不行了，我看您也发抖音了嘛，说不定他们到时候会来找您去沟通的。
9: 行吧。
8: 哎，好嘞，好嘞。没有，没帮到您什么忙啊。那么刘哥再见啊，拜拜。等会儿，老师啊，你先帮我去接着啊，我这边先分享个好消息。等会儿啊。哎呦，这贬值这玩意儿就是我就难说了。你说这就不非从原版原起？哎呦，哦，是他。哎，这个车子最近来，哎，找我咨询的还不少呢。来，提到的，来关注一下汽车资讯啊。9月16号的时候，前两天，极狐的阿尔法 T 七正式上市了，推出了纯电增程双动力，共9款车型。上市的补贴价是13.28万到16.88万元，预售21天，订单突破了6万台，上市1小时大定锁单超过了3万台。啊，这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哎，这台车子的核心卖点呢是一身的名牌，而且呢名牌都落在实车上。阿尔法 T 七集齐了华为、宁德时代和麦格纳、国家大剧院、阿里千问、豆包智能体、北汽7大顶流，把顶级的供应商和制造体系装进了一台10万级的大五座 SUV。 哎，来里边请啊，先来看看电池啊和续航。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池，不搞差异化的配置，不玩选配的盲盒，实现了全时全域的零自燃，接近零衰减。纯电版电池包最大是84.8度 ，CLTC 的续航最长达到了715公里，标配800伏的高压超充，15分钟补能370公里。增程版纯电续航达到了32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了1315公里，馈电油耗达到了5.58升，城市的通勤和长途都能覆盖。那么在智能辅助驾驶层面呢，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 5 Pro， 覆盖高速 NCA、 城区 NCA、 园区领航辅助 NCA、 高速 NCA 平均1500公里，几乎零接管。但是在这儿我要个人跟大家去做个提醒啊，无论是怎么个接管的方式，但一定要您把准方向盘，去注意好自己的行车驾驶。好，继续安全驾驶啊，继续说啊。那么城区 NCA 呢，能应对夜间的环岛、人车混行、道路施工等复杂的场景。全车27个传感器配合了华为乾坤 CAS 的 5.0 全围防撞碰防碰撞系统，前向的 AEB 最高可以在130公里时速可以刹停。空间和舒适同样是越级啊，车长5米020，轴距是3米040，前排不顶头，后排不挤腿，200升的前备箱支持干湿分离，645升的后备箱可以装3折叠的3辆自行车。那么后排放倒拓展至1845升，配合1.28平米的全景天幕，露营随时躺平。全车36处的储物空间，细节收纳是到位的。安全方面呢，整车扭转高度达到了51500。这样的一个扭转刚度，最高刚的最强的这个高强度钢占比接近了90%，热成型钢占比31%，电池安全拿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中心的 A 加级的认证，座舱坚持零权零本。哎，这一点好。那么今年的1到7月份呢，几乎累计交付了104098台，同比增长80.25%，连续5个月销量突破1万辆。那么转交率达到了50%，通过 T7 看极狐，产品是跟营销事业从埋头造车到用户型新国企，极狐正把声量变成了销量和口碑， T7 是起点，不是终点。等我来这帮我去接下一位车主电话。好嘞，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林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一林老师。
8: 哎，怎么你们称呼您贵姓啊？
4: 我免费姓管。
8: 管先生是吧？
4: 是的。
8: 哎，管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4: 是这样的，我是头两天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出车祸的星期五那天出的车祸，然后把前面的车的车屁股撞没了。然后我是一辆特斯拉21年的 Model Y。
8: 哦。
4: 然后那个车的话，就是在我是。分神了，然后我判的全责、然后我判的全责，然后就是我有一个疑问点，因为我在打给那个特斯拉官方打电话的时候，第一通电话他跟我讲说他是没有主动介入和提醒的，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如果离前车过近或者怎么样，就他会提醒我嘛，然后那一天就碰巧周五那天我分神了， 然后我是在右侧车道跨线，右车轮过了右线了，然后撞到斜角。

0: 右侧车灯的位置撞到别人车屁股了，
1: 哦，
0: 但是没有任何的提醒，然后主动介入刹车。
1: 等会儿，你是右侧的车灯撞到了，斜向撞到了别人的车尾是吧？
0: 对，是的。
1: 哦，好，没问题。
0: 嗯，然后就是我现在也不要求就是他们给我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只是想要这么一个结果，因为我在周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们售后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就是他本身来说就是在斜角，他是没有任何的提醒，就是还有碰撞或者说提醒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在我在周天的情况下，我又问了下，因为我正好这两天去看其他车嘛，然后别人就说斜角其实是应该有那种预警的，我不知道是叫 AES 还是什么什么，我可能不太懂。
1: AES 都有。
0: 嗯，对，我不太理解这个。然后，但是他那个售后就跟我讲说再反馈一下，然后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前70米的时候有预警，然后我保留了那个行车记录仪，我明明看到行车记录仪。
1: 前70米啊？
0: 是的。
1: 前70米啊？
0: 是的。
1: AEB 前70米是这意思吗？
0: 啊，对。
1: 不是，我现在没有太明白，你是在高速上还是说在一个快速路上面吗？
0: 高速道路，对，快速路。
1: 哦，对啊，你在快速路上面，那个车子停到哪儿？
0: 对，那个前车是停在那儿的。
1: 那你怎么会斜向扎向他呢？那你不该同车道吗？
0: 我分神了。
1: 哦哦，等于说您的车子是慢慢向另外一个地方给靠近的。
0: 啊，不，我是其实我本来是想走左侧车道的，然后东西掉了，我下意识接了一下东西，然后方向盘相当于往右打了。
1: 哦，这样子。
0: 啊，然后就是一下就撞到他车屁股了嘛。
1: 啊，好嘞，好嘞，明白，明白。嗯，对，您现在想去了解的就是他为什么 AEB 不触发。
0: 对，然后他一开始跟我讲的是就没有这个，他必须在正向车道才能触发。然后今天给我回电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七十米的时候提醒我了，然后也主动介入了。但我看那个行车记录仪，我逐帧的看，我就没有看到那个行车记录仪有任何一处显示他介入的。但然后他们给我的说法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因为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太多了，然后那个主机显示不出来，还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他就说他介入了。
1: 当时介入了，那么介入了他是怎么着？他是控制车辆的，还是给你做声音提醒，还是说图标提醒了？
0: 他说那个显示不出来是正常的。然后那个他说是主动刹车了，然后说了一堆什么的什么什么东西。
1: 他说主动介入到刹车里边了。那么是怎么个介入？七十米开外他主动介入了一脚刹车。
0: 对，他说主动介入了，然后并且还提醒了。但是我实际上
1: 不是，您这么说是不可能的，不是？这 AEB 无论是您说 AES 的话，我觉得还可能 AEB 你有主动刹车，七十米开外帮你主动刹车，这不是相当于？500公里开外围一枪取对敌方上将首级嘛，
0: 所以我就感觉他老忽悠我嘛，就是我也不要求说他给我一个什么措施，因为现在车已经就报废了嘛，然后就、对，就是撞的也比较严重，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不肯给我一个说法，然后我跟他讲了，我说你最起码给我一个说法，我也不说他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说没什么诉求，你就给我一个结果就好了，因为
1: 不是你要啥结果呢？我就是这个我听的就有点糊涂了。就是
0: 他告诉我这个车他是不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是的话我下一辆就不选他了。
1: 你现在看的啥车？
0: 理想 i6。
1: 理想告诉你的是这个情况他能触发得了？
0: 没有，他我没问。
1: 这不得了呗。
0: 对，
1: 什么车都你就这么理解，什么车都触发不了，您得管车子就行了。
0: 啊，我知道这肯定是我的责任嘛。这第一是因为我分神，包括判全责也是我的。
1: 不是您动方向盘了，我现在听起来这个最主要的是这个，不是说您的车子直的追上了某一个尾 AES 或者 AEB 没有去触发。
0: 将近直的。
1: 不是您，直指的是您的车头跟对方的车尾进行一个重合的这样的一个撞上去吗？您现在
0: 是
1: 斜插着撞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就您动方向盘是您说
0: 就是如果我跟您讲说可能我没休息好，这种应该不违法吧？
1: 啊，我们现在怎么会讨论违法的事儿呢？
0: 就因为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说嘛，因为我当时就是分神了。
1: 啊，但是你动方向盘了吗？
0: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这有视频应该是没动的，就它正好是在那个斜线上一直在走。
1: 您是让我猜您哪句话是正常是正确的还是怎么着？
0: 不，我现在跟您说正常的，就是我现在当时是有点迷糊了，
1: 就是
0: 有点
1: 困了。
0: 啊，
1: 疲劳驾驶了，对对对，这个事儿得提醒您一下，就是疲劳驾驶对您和对其他人确实都是有危害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然后呢，辅助驾驶的第二点呢，就是辅助驾驶这事儿，第一，它通过它的这个大模型的算法，特斯拉您21款的那个特斯拉Model Y，到底是怎么一个算法？我不确定，我不怎么研究特斯拉这台车子，但是我研究其他的车子，研究都比较多。无论是谁，辅助驾驶在能不能去触发 AEB， 都可能是有条件有关和识别情况有关。但是您不能把自己的行车安全放在辅助驾驶上面就可以了。希望您下台车的用的开心。
0: 我理解那个依林老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是说要说一定要怎么样，是我想了解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因为我开车老犯困，就只要一上车就爱犯困，所以我就是想着就不搞个毛坯了，但是就是稍微有点智能一点的，就是他能不能就是说这种情况
1: 不能
0: 哪怕点一脚刹车，
1: 不能不能不能，你都认为不能，就是管先生，就是您真的您请相信我，都认为您把它默认为都不能，然后呢，如果他真的在某一时刻触发了也没有问题，那您所说的这个工况能不能去刹住呢？我自己开的测试车辆，我自己测过可以触发的，因为我担心是广告，所以我就不跟你说我测试了哪台车子了，真的可以触发的，因为它是体积比较大，
0: 试驾的是某一品牌的，他跟我讲说是可以触发，我才给特斯拉打。
1: 不是，但是你听我说，但是你听我说，往下我说完。但是它可以触发，不代表它每次都能触发。它是它是得根据车辆的情况，而不是说根据它的这样的一个工况能够一定帮助到你。所以您来我这儿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车里边买点糖或者买点酸的东西。就是当我开车我比较困的时候，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咀嚼的东西来帮助我。我一吃东西就好了。
0: 想，因为那个我看了那个视频，足足有3秒的时间，其实离得很远，但是他一直是踩在线上的，相当于我是在中间车道，然后他慢慢的是在往左走的，但是走的没走全，就是走到右前轮的时候，右前轮还在别人车屁股上。
1: 所以管先生，就是无论您的车辆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您这个事儿有必要帮您去做视频分析的话，我一定会向您去索要的，索要行车记录仪的，但是对您这个事儿没必要拿。
0: 嗯，行，
1: 哎，好嘞好嘞，好，行，
0: 好，
1: 那个这个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我一定能理解您，然后呢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慢点，对，按照我所说的买点那种巨酸的糖，我不知道你吃过没，那种外面是一层白粉的，
0: 我有的时候困了我喜欢点一根，但有的时候点着
1: 了，哎，行了行了，也不行也不行，反正你就注意点吧，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啊，
0: 明白了，
1: 哎，好嘞，行，那真的
0: 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就是那个关于电池的，不知道方不方便问啊？
1: 您说，
0: 啊，就是我刚才听您直播说宁德时代，因为那个宁德时代，因为 i6 它不换了吗？
1: 啊，
0: 就我现在特别纠结，它有一款现车，
1: 啊，
0: 然后有一款展车，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1: 啊，
0: 要么就等新款，啊，
1: 嗯，
0: 啊，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纠结，
1: 选择宁德时代的，
0: 选宁德的，行，那我就买现款。行，那谢谢老师。
1: 得嘞，再见啊！哎，拜拜。
0: 哎，好，
1: 祝你永远生活快。哎，再见啊！不唠疲劳驾驶了啊！理解大家啊，理解大家，但是大家也请理解我，就是我们作为交通参与者，比方说我自己开车，那我开的好好的，疲劳驾驶的人撞我一下，我心里面肯定难受。所以在这儿跟大家去提个醒，辅助驾驶不可靠，这是目前我对所有的，你看，包括我刚才。大家都知道我是工作当中需要读广告的，我也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了。就算车企不喜欢，我要跟大家去做这个提醒的。他可以在测试的情况之下确实做到很棒，但是您在路上的这个状态之下，包括我自己拍的广告，我也拍过，我这个没啥的，这是我工作一部分嘛。我也跟大家说了嘛，那辅助驾驶我会跟大家去展示它好的一方面，我也会跟大家做提醒，但是你不能只看到它好的一方面。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相信任何的目前辅助驾驶的任何能力，他能在极限的状况之下帮你一下，你就觉得哇，现在的车子多好，是不是能够帮助到我？但是帮不了你，你应该对自己说一下，哎呀，我怎么把车子开成这样子？啊，不能说辅助驾驶怎么没有帮我。 好嘞，接下来我先过渡一下五十分报时吧，然后呢，下一位车主，最后一位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7: 好嘞，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让你久等。
8: 能听得见吗？
7: 能听得到，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8: 姓郭，免贵姓郭。
7: 郭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请讲。
8: 就是我是一辆2024年12月份买的一辆小鹏莫纳03。然后期间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出保了，现在是13万公里的，但是只是出保了一个月。然后现在空调那个打到四档风，包括四档风啊，就是456，然后就是风机声音特别大，就比那个电风扇的声音还要大。然后方向盘也震动，副驾座椅也会震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弯的时候啊，然后会出现那种啾啾啾的那种响声。这个是、
7: 哪来的？是方向盘那边会出来啾啾啾的声音吗？
8: 车轮的那个部分，右边应该，我听着像是右边。
7: 右边。
8: 对，然后左边像是磨东西的那种声音。
7: 啊，就是你是在环氧地平，不会是那种阿克曼角所带来的那种声音吧？
8: 不是，就是这种马路上边，你包括那种高速公路的那个大道。
7: 我明白，好，行。然后呢，对您刚才说到那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儿，就是您的车子开了13万，您这个营运车辆？
8: 不是营运车辆，因为我这边是全国哪里都去收货嘛，去看货、收货、跑业务。
7: 哦，这样子啊，哇，您的生活真羡慕。好嘞，然后呢，那么现在就是出保了。
8: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向盘，往左边打方向就轻，往右边打方向会重。
7: 跟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可能啊，我可能跟转向方向机有关，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也提到了刚才的打方向会有一些异响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查一下的。
8: 因为我问4S店那边了，就是说这现在出质保一个月了，然后就所有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就是没办法再去保修掉了。
7: 没办法，有办法解决，没办法免费解决嘛。
8: 对，然后主要是那个啾啾啾的那个响声啊。
7: 啾啾啾那个。
8: 应该是今年4、5月份的时候啊，我在那个那是河南平顶山那边去4S店看过。然后他们没有听出来，当时的话只是高速那种有弯道的地方有时候会听得见，只是速度快的时候会听得见，然后现在就是速度慢了能听得见。
7: 当时去4S店专门去检查过这个啾啾啾的声音。
8: 对，也不是专门，因为当时刚大保养完。
7: 没事，你能不能去提供一下当时向4S店反映这个啾啾啾的相关的凭证，我这边这个事儿我好帮您去解决。
8: 当时的话是还有就是那个大保养完之后换防冻液嘛，然后车辆静止的时候会有那个水咕噜咕噜的那种响声。
7: 哦，咕噜咕噜的响声，那水啊。
8: 对，然后就是接着让他看一下那个异响的这个问题，他讲就是试车试了一圈嘛，然后
7: 我知道能不能证明当时你反映了啾啾啾和咕咕咕呢？
8: 之前反映过在群里面，然后 是那个临沂这边4S店，然后给
7: 怎么又从河南跑到临沂了？
8: 因为我车是临沂这边，我老家就是临沂的嘛。
7: 哦哦哦哦，我想问一下，您是全国各地跑收啥呀？
8: 就是矿泉水瓶。
7: 收矿泉水瓶？
8: 矿泉水粉碎的那种瓶子。
7: 不是，您开个小鹏猫那03全国跑个收矿泉水瓶，能抵消得了电费吗？
8: 电费很便宜啊，充一次下高速充电的话，一般最多就是80-90块钱吧，最低的时候，不是，就最贵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才20-30块钱。
7: 我知道，我支持一种环保再回收事业，我只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这么挣钱吗？矿泉水瓶不是不咋值钱吗？
8: 这个东西有量就有价了。
7: 哦，这样子啊。
8: 对，然后主要是都是压块。
7: 你压块那您？跑到那儿去，你没有跑过顺风车业务啥的吗？
8: 顺风有时候会带着吧，会夹带着。打比方，实在是
7: 有时候不会是经常吧？
8: 不是专业，不是职业。
7: 不是啊，不哦，那怪我，那怪我。哎呀，我想起来一句话，网络上一句话，就是穷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我确实是我都我这点您做的很好。然后呢，但是郭先生，就是有一个事儿，我就这点可能不能帮您，您确实是出了质保了，所以出了质保就是您的跟车企之间的这个合同已经到期了，那么到期第一天跟到期的10年以后其实同样一个道理。那么我这边能帮助到您是什么呢？您如果能向我去提供您在质保期内反映了某一些事情，他却没有帮你解决，那么没问题，出质保以后我继续找小鹏。
8: 我这边有那个通话录音，包括那个截图，
7: 不是，
8: 就是那个跟4S店反映情况的这种截图。
7: 你进店检查完以后，人家告诉你这事儿没有，就关键这个不是说您想的反应您没去，那这个也白搭呀。
8: 他那个的话只是有时候就是在那个群里面都有那种专属群，
7: 我知道，
8: 然后在群里面讲一下。还有就是有些就是口
7: 能不能证明您去这家4S店检查了，但是那家4S店没有帮您去解决，我就要这个。
8: 就是说去了之后他没有检查出来的这种是吧？
7: 哎，对，
8: 我应该是能找得到。
7: 你现在找我等你。
8: 我看一下。
7: 哎，好。导播老师，小鹏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我今天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去看看。等我一下啊，我就要去看这个。大家也不是说这出了以后他就不管，那比方说我在质保期内我反映了，那么对方说解决不了或者不解决，但是我出了质保了，那照样可以找车企啊。对，所以等我一下，我还有1分16秒，我可能要出去一趟了。

0: 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郭先生。
1: 我就直接发到那个上面吧。
0: 放在哪？你有7010的微信了？
1: 没有没有，他还没有加。
0: 哦，好。对对对，你先找，你找到了吗？
1: 我正在截图，找到了一部分。
0: 哎，好嘞好嘞，找到了一部分。哎呦，这行行行。哎，我现在还有28秒啊。也对啊，要么这样的，您先整理好，整理好，明天再给您回电，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也行。
0: 行呀，你先整理好，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让导播来加你。
1: 你像今天的话，我还有再去一趟4S店吧。
0: 你去4S店干啥呀？
1: 我昨天只是在那个。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2: 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3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心底的你。
1: 来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生孟慧圆的月梦。马上就要到中秋的小长假了，这个节日即将到来。其实我们说到中秋的时候，过去我们都会讲说中秋它是一个几何的图案，它当然是圆的，一轮圆月挂在天上，然后我们也追求着内心当中的那个圆和那个圆满啊，全世界走一圈，用爱为一个大圆圈。然后也知道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中秋的月亮是十五不圆十六圆。然后这句话呢，小的时候听你会觉得说哦，它是一个时差，虽然中秋节是八月十五，但是月亮圆可能会圆在八月十六。长大之后你再看这句话，你会觉得哎呀，好像不管是生命也好，还是眼前的这轮圆月也好，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余地，你可以慢慢来，十五也好十六也好，总能够看到你内心的圆满啊。今年的中秋还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吗？今年的余地可能就更大一些了哈。今年的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哎，刚好涵盖了这个中秋的三天小长假，第一天过节，第三天赏月，对吧？这中秋小长假这三天过得真的挺妙的啊。本月25号将迎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是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反而是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49。哎，紧挨在农历8月16的夜晚之后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可能是出现在农历14啊，它提前一点就圆了，可能是十五，哎，就在8月15的这天正日子它圆，十六甚至是十七都是可以的，其中十六是最多的。十五次之，也就有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说法。不过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哎，咱们今年算是见识到了。来讲中秋的形状是什么呢？就像我说的，曾经我们觉得中秋的形状它应该是一个几何的图案，它应该是一个圆的，但实际上我在回想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的中秋它不是圆的，它反而是方的。我总想起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爷爷家有一个小院儿，然后每年中秋啊，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从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因为那个时候爷爷是住在郊区的一个山上，然后大家都汇聚到这里。我记得好像坐公交车要坐好远好远，那个时候也没有私家车，要坐好远好远，逛且逛且，然后来到这个爷爷家的这个小院的时候已经是傍晚，然后这个时候从厨房里面就会传出阵阵的菜香，奶奶和爷爷已经是张罗好了，至少已经是张罗了八成了，就是已经是80%进度条，已经走了80%的这个中秋晚宴。然后大家伙呢赶紧撸起袖子哈，又各自加入到准备中秋晚宴的这个进程当中去。我为什么说在我小的时候那个中秋节反而是方形的呢？就是在那个小院里面，我犹记得晚饭结束之后，中秋节的高潮才刚刚开始，摆上一个小方桌在这个院子的中央，上面摆着各色的月饼，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属于秋天，然后对我来讲中秋的水果南果梨，然后还有各色的这种点心呀，小孩子爱喝的饮料啊，小食品啊，零食啊，然后都摆在这个小小的四方桌上，大人在屋里聊天，几个小孩子就在这个小四方桌上面吃月饼，吃南果梨，吃零食，喝饮料，然后呢就是仰着自己那个小脖子哈，就看着天上的这个月亮。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还会发现中秋节可能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具象的这么一个几何的形状了，它不是非方即圆的，它不是非满则亏的。你想念的人在哪里，那个中秋的形状它就是那个人的模样。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再坚持上两天班哈，中秋的小长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哎，给今年的这个月饼，我昨天说完这个月饼的话题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来给我留言哈，就是说现在都不自己主动去买月饼了，当然也不会收到就是说好像朋友要送的这种月饼的礼物哈。 大多都是什么呢？就是单位发的中秋的福利啊，发什么福利，反正就是里面有月饼啊，也就拿它当做一个节日的仪式感了。然后有的朋友也说了，说可能有的时候那个月饼啊都不吃的，就是摆在那里，觉得好像是一个仪式的道具一样的。实际上呢，我还算是一个月饼爱好者吧，尤其是每年我还都会买那种自己比较喜欢吃的月饼，会选那种的就是明确的，哎，我对这个馅料很感兴趣的，而并非只是看包装等等等等哈。那从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今年看到了一个这个热搜话题叫买月饼给自己吃的第一次超过送人的，就是月饼这项这个食物跟其他的那个节日当中的食物，饺子呀粽子呀都不太一样，就月饼它的送礼属性还是非常强的。说那个今年买月饼送礼的人少了，但是买月饼给自己吃的人明显的变多了，而且是今年首次在这个消费领域给自己买月饼的比给别人买月饼的这个数量要多得多。要用眼泪多少来映照着光华。你比如说从事烘焙行业多年的一位啊老钟，他就说了，每年中秋节呢都会销售月饼，但是根据他观察，今年高端月饼礼盒的销量是下滑明显。他还提出啊，今年购买月饼的客户当中，团购客户明显减少，大批消费者购买月饼都是自己吃，这和往年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恰好是今年中秋礼赠市场真实的注脚。多项数据显示，月饼礼盒的销量都是断崖式的下降，不过千元月饼礼盒销量骤降的背后，谁在承接这部分礼赠需求呢？就是中秋节送礼的这个需求其实还是在，但是不一定非要送月饼了。那几个主要赛道的景气程度的排序，依次是燕窝等等中式滋补品、茶叶、乳制品还有月饼。那专家介绍说，今年的礼赠市场大家更注重必要的送礼和质价比高的消费，今年中秋燕窝、药食同源类的滋补品增速是最快的，茶叶表现也是很不错的，正在吃掉传统月饼让出的市场份额。礼赠的逻辑正从送得贵转向送得对，大健康是当前礼赠市场的主要关注点。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式滋补品有着明显的抬头迹象，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和配料更看重，务实理性成为主流。而有分析呢，用 K 型分化 ABCDEFGHIJKK 的那个 K 来 K 型分化来概括今年的礼赠市场的格局。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随着人们对健康越来越关注啊，你会发现呢，大家伙现在挑月饼呢，也不光仅仅只是说哦，我挑的是什么老式月饼、新式月饼，我挑的是双黄莲蓉月饼，还是广式的那种奶黄流心月饼啊？我挑的是那种里头是麻仁馅的，还是五仁馅的什么的？我们看中的也不仅仅只是那个馅料了，在很多人眼中看来哈，就是现在随着这种体重管理人士或者对健康或者对配料表越来越关注啊，现在那个食物摆到我们面前，我们那个眼睛一扫描，你会发现哈，就是眼前就是各种各样的配料表，对吧？就是月饼也不是月饼了，是糖油混合物，米饭馒头也不是米饭馒头了，而是什么碳水化合物。
5: 天空晴，风和浪，星月。
4: 今天我还看到那个做月饼的，然后呢我发现说，先是各种各样的油，反正油类吧，然后倒了满满一大盆，然后再在里面混合入了面粉，然后这样搅和搅和搅和搅和搅和，然后怪不得很多人讲说吃这一小块月饼这一天都不饿，这里头简直就是一个能量炸弹哈，堪比火箭。所以过去我们看月饼呢是，哎呀，这个月饼味道怎么样？或者说月饼这个中秋过后呢别浪费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月饼的都是，哎呀，这个月饼啊吃起来到底健不健康，这个中秋吃月饼怎么挑。有人说了，我是买鲜肉的呢，还是买豆沙的呢，还是那个榴莲冰皮的呢，还是奶黄流心的呢？相比之下呢，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个肉类的月饼是不是比那个什么奶黄流心的月饼热量会更高啊，毕竟吃肉嘛。但是呢，医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饼热量参考恐怕会颠覆你的认知，这里头那个鲜肉月饼啊，反而是里头含那个热量是相对比较少的，它是每百克347大卡。然后呢，榴莲冰皮月饼，这听起来又是榴莲又是冰皮，其实每百克才328大卡，是处在今天所有横向比较当中热量最低的。然后奶黄流心月饼每百克390大卡，蛋黄莲蓉月饼每百克422大卡，豆沙月饼每百克411大卡。这椒盐黑芝麻月饼听起来很纯粮，对不对？又是椒盐又是黑芝麻，对吧？里头似乎好像没有什么能够长肉的，对吧？每百克410大卡。这一说到这个吃东西啊，然后这个里面我们现在都特别特别的关注这个配料表啊，有一个东西呢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糖。有的时候你在那个配料表当中看到白砂糖三个字，就自动自觉的把它给屏蔽掉了，是吧？我就是再想吃它，可能也会成为就是你在选择这个饮品啊食品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甄选的条件，就是看配料表出现白砂糖三个字一票否决。但是似乎现在白砂糖正在打一场翻身仗啊！你比如说最近有一个话题是叫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消费者就发现啊，现在大量的饮料啊调味品的配料里面白砂糖虽然是没有了，但是现在都是什么叫什么果葡糖浆，然后就引发了网友的担忧。那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就表示说，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

0: 进入到人体之后呢，会在肠道里面迅速的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而果葡糖浆通常是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所以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类成分来看，两者其实非常接近。结果白砂糖被你剔除掉了，然后跟它其实成分相当的这个果葡糖浆，然后就被你留下来了，你还觉得它挺健康，因为它一个果字在前面。人讲说选择饮料啊食品的时候或者调味品的时候，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更应该看重营养成分表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含量，同时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因为呢，有些饮料每100毫升的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仍然可能超标。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都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所以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人说了，那我以后看配料表，什么是比较纯粮的，什么是自己糖，什么又是外糖的，就是什么是敌方糖，这个读懂食品标签，识别隐形糖啊。购买食物的时候呢，要学会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排名越靠前表明含量越高，应尽量选购含糖量低的食物。就是你别看它用的是哪种糖，你得看它在配料表当中它排位，它如果说排的特别靠前，说明含糖量特别高，是吧？你要看那个位置。就随着我们更多的关注到这个配料表啊，或者说我们对于吃的健康这件事情呢，我们越来越关注，你会发现呢，哎呀，有些东西呢，真的就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
1: 头上的才算数。
0: 用一个什么词儿比较合适呢？就被判定成了敌人。你比如说味精，那很多人直到现在就一说起味精都会说啊，这个东西不健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郑薇就说，我想说的不是果葡糖浆，我建议减少代糖的使用，把糖还给我们，到处都是什么没有蔗糖，并不想摄入那些奇奇怪怪的甜味，也不知道对身体是不是有害。就是其实你糖一点也不少吃，但是过去你只防一个蔗糖，但实际上蔗糖你只要是这个服用的适量的话，就是你在食品当中或者饮品当中加入的适量的话，它对你的健康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的。但是之前一直承受着这种污名化，但是其他奇奇怪怪的糖你吃了很多，未必对你的健康就真的是有好处的啊！就等于说什么呢，就是战战兢兢的吃了好多糖，或者是谨谨慎慎的也吃了很多糖。十七个远方就说了，咱别的先不说，主要是果葡糖浆的饮料它不好喝呀。所以这是为什么哈？就是那除非就是说你的身体状况你是真的需要控糖的，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对于糖的这种抵抗呢，可能更多人讲说哦，我是为了皮肤好，或者说我是为了不长胖，然后于是乎对这个糖有一种抵抗。但实际上我想说哈，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是你为了杜绝那个蔗糖，然后呢你选择了很多的代糖，口味没有蔗糖好，但实际上糖一点也不少摄入。所以你知道，就是我比如说在面对奶茶呀或者食品的时候，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是要吃一蛋糕，我就结结实实的吃个蛋糕，我今天要喝个奶茶，我就结结实实的喝个奶茶，我就让自己喝爽，对吧？我绝对不会说哎，我在这儿我都已经决定喝奶茶了，我都已经决定吃蛋糕了，我都已经决定吃炸鸡了，我就不一定非要把那个炸鸡皮给它扒掉，我光吃里面那个肉，我都决定吃炸鸡了，我就是连皮带肉的我就一起吃，我给它吃爽了，我给它吃结实了啊！我既然已经决定喝奶茶了，我就不会选什么哎呀不加糖，我就喝那个风味特别差的那种，对吧？最后你会发现热量一点也不少摄入，结果你喝了一个难喝的奶茶还不过瘾。主要是要控制量的摄入，对吧？我喝一次我给它喝爽了，我不常喝不就得了吗？这糖这个东西也是，对吧？我吃我就吃好吃的东西，我不常吃或者我不吃过量就可以呗。

洗面奶当中呢，我一直以来用过的白月光就是这个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的洗面奶。香奈儿的那个山茶花的洗面奶，首先是什么呢？就是作为洁面，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概念。过去我们觉得洁面是靠手硬搓，就是你越用力，然后洁面的越干净。后来我们才发现其实是错的。洁面主要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绵密的泡沫，泡沫越绵密，越能从毛孔当中给你带出脏东西。所以为什么说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就是你看连续差不多。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了将近快两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一直在洁面这方面一直力推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就是我使用过之后，我发现它那个搓出来的泡沫哈，它不是水唧唧的那个泡沫，而是什么呢？就是在手上你会觉得像是浓郁奶泡一样的那种短短的那种奶泡式的泡沫，然后这个东西呢，你揉到脸上之后呢，你会清晰的感受到那个泡沫的存在感，所以它洁面洁的就非常的干净啊。另外呢，有那个淡淡的山茶花的香味儿啊，然后它那个味道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过去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太贵了。而且就是说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因为你要知道敏感肌用洗面奶是不太敢去用它的啊。然后我原来经常用那个无印良品家的那个三合一的那个洗面奶，就是敏感肌的，但是它搓不出泡沫，你就觉得特别难受，就是它连带卸妆，然后外加滋养，然后外加这个洁面的清洁的那个三合一的。但是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呢，它既带卸妆又带滋养，然后同时又洁面洁得干净，然后同时它泡沫很绵密，我就觉得它用得很好，而且它是敏感肌适用啊。今天一支50毫升的到手只要168，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18。那同样呢，也是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哈，领取大牌美妆的权益卡，你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不然的话，你打开一看，一支499，两支999，不买它哈。我们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大牌美妆权益卡，你才能够拿到50毫升168，两支318的价格，算下来一支才159啊。相当于直降了300多，直接打了3折啊！价格仅限今天，过了今天恢复原价，售完直接不补。所以大家伙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记得一定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洁面或者是洗面奶。

0: 欢听。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6: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7: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0: 整一个。
9: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0: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0: 整一个。
9: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9: So easy，
1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9: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22: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21: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22: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21: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23: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21: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24: 看完这边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21: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23: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21: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25: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 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这中秋节马上就快要到了，遥望一轮圆月需要一双好眼睛啊。好视力呢特别给咱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哈，特别是有以下这种眼睛如果有以下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你整天盯着电脑刷手机，经常开车，迫切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的，你想要保护眼睛然后缓解视疲劳的，那马上就中秋了，也想给爸妈安排上这个护眼产品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刚才咱们讲说了，送健康其实比送月饼更加能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啊。尤其是你会发现，哎，爸妈的眼睛已经出现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的，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每人多送。

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而且你这拿着这一套去送父母的话，我觉得他也比较隆重哈、一年一次的双节福利，赶快给自己和爸妈安排上啊！可以拨打400-833-1912。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大家伙儿也可以去尝试着，比如说拿香榧去送人之类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香榧的那个美啊，就有的人很喜欢吃香榧，然后有的人就不喜欢。我曾经就是不太喜欢吃香榧，我觉得它没什么味道。但是曾经就是有咱们的听友，然后给过我，就是他们家自己种的那个香榧。之后然后那个品质特别好，就是当你吃过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香榧之后，你就一下子会爱上它，就是你真的能够吃到里面那个浓郁的油脂香和坚果香的。中秋还没到，香榧先开打了。从9月1号开始啊，杭州富阳20000亩香榧林正式开斋。虽然今年是香榧的小年，产量比往年略降30%，但正因为挂果少，养分集中，今年的香榧的果仁紧实饱满，油脂充足，香气比往年更浓郁，整体品质达到了历年的优良水准。这个香榧呢，是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硒等19种矿物质元素啊，被称为叫做坚果之王。很多人不喜欢香榧呢，还是因为就是里面有那黑乎乎的哈、吃完之后呢，一下子变成蚂蚁了，因为蚂蚁牙黑哈。但实际上会吃的呢，他直接用那个香榧壳，你看自己人家还长出工具来，拿那个香榧壳哈、就是把那个果肉啊在那个香榧壳里面这样拧，拧来拧去，拧来拧去，那个黑粉就掉了很多，黑粉，连香榧都有黑粉啊。然后你再拿那个壳呢，在那个香榧上面咔着咔着啊，然后那一个洁白的果肉就出现在你的，也不是洁白的，乳白吧啊，有点麦芽白色的果肉就出现在你的手上了。香榧这个东西，曾经我研究过哈、就是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听这个香榧的果农们哈、介绍过，然后你才会发现说，哦，它跟一般的坚果真的不太一样，就是它真的是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奇迹，你知道吗？它可能看到过恐龙，就是因为它是侏罗纪遗留的一个植物啊，它是中国特有的，而且呢它属于这种植物活化石。然后更有趣的是什么呢？这个香榧啊，它是三代同堂。什么叫做三代同堂呢？就是它开花到果实成熟，它完整的周期它跨三个年头，树上它同时挂着花，还有当年的幼果以及待成熟的老果，俗称三代果。而且那个嫁接树苗要15年以上才开始结果，30年才进入到盛果期，所以那个树的寿命可以达到上千年。所以就是什么，有一句说法叫一代种榧百代受益哈。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有多神奇了，挺不容易的哈、长出果实来。而且你不能敲打树枝，一打就会把次年和后年的幼果打落，你还得想着明年后年的。果农必须得爬上10几米高的大树，一颗一颗的手动分辨，它只能摘成熟的果子，只能摘那个就是三代里头的那个最年长的，你得把那个幼果给它留着。所以高空作业劳动的成本极高，当你知道它是怎么长的怎么摘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它可能就真的是挺来之不易的啊。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大家伙儿现在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哈，回复洁面或者是洗面奶，俩字儿仨字儿都可以啊。今天浙江之声官方商城上线的是什么呢？是香奈儿洁面的3折秒杀，单支168，两支318，而且只是限量200组啊。然后这个库存呢正在快速的下降啊，因为真的是，如果说你去了解过这个山茶花洁面的正常的售价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个价格到底有多香了。但是你必须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要领取这个大牌美妆权益卡，叠加这个卡的权益，它才能够一支168，两支318。不然的话你看到的那个售价是1支499，2支999啊。所以各位啊，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抢啊，晚一秒可能都没有了。

0: 他就会得到。
1: 来，我们来关注亚运赛场上面中国体育健儿的表现。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啊！然后在名古屋亚运会三天内连夺三金，四破世界纪录。21岁的盛礼豪也是加冕了本届首位三冠王。而且凭借着名古屋的三枚金牌，21岁的盛礼豪也是正式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亚锦赛、全运会六大顶级赛事的冠军，也是成为了中国男子步枪首位全满贯得主，才21岁啊，朋友。在国际社联的世界排名当中呢，他是以10000分高居男子十米气步枪的榜首，以断崖式领先优势稳居世界第一。当然的，盛礼豪在名古屋的征程还没有结束啊，9月25号他还将出战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这个项目需要依次的切换卧姿、跪姿、立姿三种姿态，对体能和专注力的考验是更大的。连续多场高强度比拼之后呢，外界关注他能否稳住状态，在五十米三姿中继续冲击金牌，向四冠王发起挑战呢，拭目以待啊。昨天呢，在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这个是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继续举行哈。在结束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冠军，并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叶诗文形容这场比赛，说他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都磕出指甲印儿了。为什么？我估计看了这场比赛的朋友们哈，那磕出指甲印儿的不仅仅是叶诗文一个人啊，因为这个比赛，说实话，前两棒我们还处在一个什么呢？就一个微弱的劣势啊，有一个落后啊，第三棒开始往回撵，然后一直到第四棒打破世界纪录夺冠啊。前两棒是落后的，中国队落后日本队3.47秒，形势是极为被动的。第三棒潘展乐游出了1分44秒24，单棒就追回了1.58秒，将差距缩小到了1.89秒交接。但是你知道，在一个游泳赛场上，不到一秒钟，就是半秒钟，可能都会决胜负啊！末棒绝杀，张展硕接棒之后，前150米咬住对手，最后50米全力冲刺，在最后15米完成了反超，以0.88秒，你看不到一秒钟，0.88秒的优势率先触壁，中国队总成绩7分00秒17，打破了本队去年世锦赛创造的7分00秒91的亚洲纪录，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分段最快，就张展硕他游出了1分42秒92的全场最快的这个分段，就是第四段，也是亚洲选手在200米自由泳中首次游进1分43秒。这个是中国队继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时隔16年再夺该项目的金牌。今年的泳池已经是不是第一次上演这种逆转了。之前我们说潘展乐卫冕100米冠军嘛，但那场比赛呢，潘展乐也是啊，他前50米仅列第三，落后韩国选手0.11秒，转身之后他进入了标志性的后程冲刺模式，最后15米完成了连续反超，以47秒61率先触壁，仅领先第二名0.04秒。0.04秒，我估计可能肉眼就不靠先进手段，那个这个电子这个手段，你可能都看不到这个差距，0.04秒啊，惊险夺金并且成功卫冕。赛后解说形容这一逆转，说是前五十米故意收着油，把体能留给后程标志性冲刺区间，靠的是精准的节奏控制，而非单纯的爆发力。就是它不是一种偶然，不是运气好，而是一种战略战术啊，它肯定是长期的训练，对自己的身体，然后对这个泳池十分的了解啊，才能够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啊施展这样的战术。

0: 亚运会游泳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汪顺是获得了铜牌。五站亚运的汪顺是很了不起的，从8岁游到32岁，其实这个场地对汪顺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比赛场地是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021年，他夺得奥运金牌的同一片泳池，那个时候因为防疫要求，看台上是空无一人。想必各位对那届奥运会都是印象深刻。然后他父母也没有能够到场。5年之后重回福地，父母专程从国内赶来，看台上也坐满了挥舞国旗的中国粉丝。汪顺赛后就说了，非常开心，弥补了5年前没有观众的遗憾，非常享受，非常沉浸。决赛当中呢，日本选手松下芝芝以1分55秒30夺冠，亚军小岛梦桂游出了1分55秒36，打破世界青年纪录。而你要看到两个人分别比汪顺年轻11岁和14岁。汪顺赛后坦言，年龄增长带来的恢复能力下降是最大的挑战。过去能保持每周6天的高强度训练，现在只有2天，能达到90%的训练水平。但是他同时表示，只要心里那团小火苗还在，就永远18岁。所以你看呢，很多朋友就认为这枚铜牌的重量是不亚于金牌的。有粉丝就写道，知道了他训练强度只维持2天，知道他预赛决赛只隔了几个小时休息，你才能够知道这块铜牌到底有多重。
1: 水像只蝴蝶乱飞，想飞出一次机会。
0: 来自许君全新专辑唱片当中的一首歌曲《游泳》。

我不知道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长假当中有没有去广州旅行的朋友哈？如果到了广州，只要是你出差或者旅行，只要你到过广州白云机场的 T3 航站楼，可能对那个地毯都是印象很深刻啊，因为那个地毯拖行李实在是太难拖了哈。这广东 T3 的那个航站楼呢，它大面积的铺设了地毯，壮观是真壮观，好看是真好看，挺大气的。但是你知道地毯上拖行李有多难吗？旅客王先生向记者表示，地毯推行李根本就推不动，我推了一身汗。他还说，地毯不是小面积装饰啊，铺设范围特别大，过道、登机廊道上都铺了地毯。他发现不少带行李箱的旅客只能拉着走，非常的费力。拉着走，你在地毯上其实也很费力的啊。那记者检索发现啊，在网上吐槽 T3 航站楼的地毯的网友真的不在少数啊。有网友就说了，很厚实的那种地毯，脚感是不错，但赶路都跑不动啊。左手骨折，只有右手能使劲的情况之下，必须右手推箱子还要拿东西。试想一下，轮椅行进阻力该有多大？走到廊桥里面看到还是地毯的时候，真的是没招了。当然呢，也有部分网友认为说这很美观啊，很大气啊。那地毯也有地毯的优势啊，比如说防滑减震啊，对老人、小孩和脚不舒服的人都挺友好，对对，不拿箱子的人都挺友好的。记者回应说了，针对该问题，机场方面第一时间会开展优化。他们怎么优化呢？就是增设了手推车的存放点，旅客可以通过手推车推行行李啊，减少拖拽的困扰。另外呢，他们还在尝试用地毯加大理石组合的地面设计，核心呢是为了降低行李的拖拽噪声，提升行走的舒适度与安全性啊，初衷是给广大的旅客更好的出行体验。其实在那个萧山机场，它也有大面积铺设地毯的区域，但是它那个地毯呢，它那个材质哈，相对来讲是比较硬的，毛比较短，就是那个阻力是比较小的，而且它是个上坡，相对来讲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种阻力啊。我觉得不光是机场，还有酒店，就很多机场很多酒店铺设的那个地毯，就是进入到那个客房区，在走廊里面真的是每次拖行李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但实际上呢，人家也有他们的考量，就是在客房区如果说每个人都呼噜呼噜拖行李的话，很影响休息的哈。那这个地毯实际上是为了隔音的这样这个为了减少噪声的这样的一个考量。总之有利有弊吧，我们可能总是要有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好，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过渡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待会儿可以继续回应洁面或者是洗面奶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一定要先添加我们那个福利官的微信啊，你才能够抢到一支100多、2支300多的香奈儿的香奶奶家的这个山茶花洁面啊。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会在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已经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特朗普说，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未经美国书面许可，美方敌对势力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特朗普还说，美方将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并同当地的民众合作开展相关的开发建设。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刘杰等到2026杭州云栖大会巡馆，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
7: 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扎根浙江，与中国数字贸易同频共振，共同成长。
8: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发布，浙江民营企业连续第三年实现大满贯。
7: 千万空城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在上虞启动。
8: 坐着地铁去看海，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前往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观2026杭州云栖大会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及标志性成果展。当天开幕的2026杭州云栖大会以智以智用为主题，设置算力馆、智能馆、创造馆、产业馆等4大主题馆和120余场论坛，吸引了2000多位技术和产业领域专家、10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从 AI 芯片、超节点服务器、云计算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王浩等饶有兴趣地观看新产品、新技术演示，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询问产品性能、技术创新，特别是场景应用情况，勉励大家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心无旁骛，把产品做优，把技术做精，把企业做强。王浩指出，人工智能是创新浙江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当前，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发挥云栖大会等各类平台作用，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创新浙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更好地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 要加快建设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放心投资、安心发展的更优服务，让更多科技人才和开发者、创业者扎根浙江、深耕浙江，在与浙江同行中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参加巡馆。
7: 9月20号至2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省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财力保障情况，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情况等专项报告。通过浙江省统计条例、浙江省老年教育条例、废止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批准12件报批法规，作出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审议通过6个专门委员会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接受个别代表请求辞去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8: 再来关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明天将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5年来数贸会完成了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的蜕变，从一颗卫星到一片星空，从一次参展到扎根浙江，企业与数贸会在杭州共同生长，也见证着中国数字贸易澎湃向前的发展浪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在地位二的展台，火星地表图案铺满地面，灯火星服试穿体验区的灯光也已调试到位，一块巨大的弧形屏幕循环播放着太空探索的画面。本届数贸会，地位二带来的不只是几件展品，而是一整套太空想象空间、千星智能蓝图、新一代 AI 计算卫星，还有互动体验的限量版火星咖啡。就在不久前，地位二完成了一次真正的上天，两颗搭载自研弦人工智能计算单元的高光谱 AI 卫星成功入轨。这份成果并非一蹴而就。2023年第2届数贸会，地位二智能卫星项目斩获 DT 奖金奖，第3届带来太空计算系统，第4届搭建月球实景展区，两台月球 AI 机器人原型机亮相，成为主展馆人气最高的打卡点。公司创始人温卓明说，从展台上的模型到真正遨游太空的卫星，一届届数贸会见证了企业的成长加速度。
10: 杭州是一个 AI 产业一个聚集地，而且是一个发源地，这里的数字经济还有国际贸易，这里的氛围很好，我们自己觉得还是蛮幸福的。阿里云也还有说即将实验室，我们得到他们帮助也特别大，也在给我们赋能。
9: 地位二的参展历程正是数贸会以展会育产业的鲜活切片，前4届数贸会累计吸引超5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一大批浙江本土科技企业从数贸会起步，一步步打开海内外市场。走进数字医疗展区，全球生物制药龙头阿斯利康的展台也已整装就绪，整套肿瘤、呼吸、代谢全周期数字医疗方案布置到位， AR 眼镜辅助检测、 MMC 代谢管理中心两大互动体验项目静待观众体验。阿斯利康是数贸会的全勤生，在企业代表张伟看来，数贸会最珍贵的价值是成为产业的连接器，把政策部门、市场企业、投资资本汇聚到同一个交流平台。
11: 那我们是93年进入中国，杭州就是我们的东部总部，在21年的时候落地了数贸会呢，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是从一开始的参展，到后来我们还做了那个数字医疗的对接会，也帮助杭州市引进了一些初创的

0: 科技公司以及会见外资的导入。
1: 阿斯利康持续加码浙江市场，是数贸会移展引资的生动注脚。亚马逊、特斯拉、辉瑞等一批世界五百强企业几年来也是持续赴约数贸会，本届展会海外展团规模超过往届总和，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企业角色从单纯参展商转变为产业生态的组局者，背后是数贸会从单一展示平台向综合产业平台的迭代升级。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站在了舞台中央，主题馆首创 Token 专区，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进行集中展示，探索瓦特向比特转化的算力贸易新路径。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 Meta 四大全球数贸平台首次集聚，200多款顶尖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目前大会预筹国内外订单超195亿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超过一半。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
2: 比如说在算力的底座方面，我们有芯片等等的这些硬核产品，在大模型方面，我们会有这个智谱啊、 DeepSeek 等等这些开源的主流。那行业应用方面，我们会呈现智能的外贸平台等这些垂类的应用，展现 Token 出海的新场景。
1: 5年间，数贸会的体量实现跨越式发展，展览面积从首届8万平方米、800多家参展企业，扩大到本届17万平方米、近2000家企业参展。副省长胡伟说，数贸会既是行业对接合作的平台，也越来越成为普通公众近距离接触、走进人工智能的科普盛会。
3: AI 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不能落地应用，能不能赋能实体，能不能惠及民生。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可以看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1: 数贸会举办的这5年，也是我国数字贸易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持续走深的5年。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
4: 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
1: 5年的探索沉淀已经写就，属于数字贸易的下一个5年正在崭新起笔。
5: 第五届数贸会足足17万平方米的展会现场，设置了一个主题展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和1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浙江之声记者今天提前探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感受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满满的未来感。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6: 洪芳你好。
5: 听说这6个特色产业展区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甚至还有这个没有方向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对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6: 那是的。那在数字出行的展区呢，我是看到了首次在浙江公开亮相的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出租车。那金色的车体真的非常炫酷，蝴蝶门向上开启的那一瞬间，未来感直接拉满。我还坐进了车里感受了一下，这个车里面是没有方向盘的，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甚至连后视镜都没有，只有2张长椅式的座椅和一块中控大屏。那我感觉呢，不是坐在一辆车里啊，那更像是在一个移动的休息舱。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未来我们可能能用公交车的票价打上这样的无人出租车。那在数字医疗展区呢，我看到的镇馆之宝是暖心加电子科技带来的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它是由一个植入眼睛的芯片和体外机两部分组成的。那通过外部的微型摄像头捕捉影像，那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患者体内的芯片。芯片呢会对视网膜施加模拟的神经信号，让患者能够看到拍摄到的图像。那目前呢，已经有2名成功案例，其中一位。

0: 面前，那小说里面的质子啊、水滴啊、星空啊，也会第一次有了眼见为实的感受。那第一次来的朋友呢，我建议先到主题馆看宇树的机甲，再到数字出行展馆看特斯拉的 CyberCat， 最后去文艺展区、医疗展区，全方位的感受硬核科技和生活的未来感。那目前呢，第五届世贸会已经正式开启了售票通道，大家可以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注册购票。红棒，
1: 嗯，好，谢谢孟琳。
2: 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三张榜单，浙江分别有104家、106家和20家企业上榜，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此前的9月9号，全国工商联已发布2026中国民企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分别有97家和115家企业上榜，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至此，浙江再次夺得5张榜单全国第一，连续三年实现大满贯。今年浙江头部企业提档升级，阿里巴巴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成为我省首家万亿级民营企业，也是继京东集团后全国第二家营收破万亿的民营企业。另外，富邦控股和巨星控股突破千亿大关，经济效益持续向好，我省104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730亿元，盈利面达到 97.11%， 其中59家企业的利润总额较上年有所增长。
1: 今天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上百名优秀宣讲员齐聚浙江，参加全国优秀宣讲员浙江行活动，聚焦 AI 赋能理论宣讲新路径，共话青年理论宣讲创新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3: 走进位于浙江展览馆的大道之行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实物模型，生动再现了浙江大地20年精彩蝶变。宣讲员们在这里寻迹溯源，感悟思想伟力。青海省委宣讲团成员、中共大通县委党校教师乔丽萍说，
4: 进入这个展厅呢，让我看到的就是咱们浙江立足本地的发展实际，时纲20年看到的一个蝶变。其实青海和浙江，我想这个立足为民、实干发展的这样一个精神还是相通的。
3: 一路走一路看，宣讲员们沿着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足迹，先后走进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杭州市巨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等地，并在浙江广电集团观摩了党的创新理论青年说 AI 主题宣讲展示活动。浙江8090和00后宣讲员们的创新表达， AI 与理论宣讲的深度融合，给海南省委宣传部讲师团成员滕逸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浙江作为科技创新高地，在人工智能赋能理论传播方面的探索，正是此行自己最想带走的浙江经验。
5: 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媒体时代，然后 AI 也是这个时代的浪潮，所以我想通过这次这个学习参观，能够学习到一些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带回去，让我们这个海南省也能够把这个理论跟 AI 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今晚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绍兴市上虞区丁宅乡举行，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6: 方亮你好。
2: 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金牛奖启动的情况吧。
6: 好的，那今晚的启动仪式呢是在四季鲜果之乡上虞的丁宅举行。那么金牛奖评选呢已经连续举办了20届，今年迈入了第21个年头，累计评选出了200多位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那么今晚的启动仪式呢，内容非常丰富，有情景朗诵、美丽乡村、金牛逐梦，讲述了大学生村官、育种专家和青年农创客的奋斗故事，由袁隆平院士作词的歌曲《种子》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农业人，情景剧《四季有鲜果》则把上虞农果农丰产又丰收的故事搬上了舞台。那么现场还将举行金牛传心结对拜师仪式，青年农创客呢向历届金牛得主敬茶拜师，很有传承味道。那么金牛优品上虞四季鲜果融媒体宣传行动也正式受其启动，场外还同步开设了淘金秋四季鲜果共赴集市和助农直播，吸引大家驻足。
2: 嗯，可以说。

0: 这个启动仪式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哈。那么除了启动仪式之外，咱们再来说说今年的评选都有哪些安排呢？
1: 嗯，好的。那本届评选呢，是面向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现代农业带头人和农村公共事业带头人、现代新农人和生态治理带头人五类群体，重点倾向于科技创新、农旅融合带动增收的先进典型。那么评选启动后，组委会将广泛发动全省各地涉农部门和广大网友开展候选人的推荐，经专家评审产生20名提名候选人，并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雷世界等平台开展网络投票，最终评选出10位年度金牛奖的获得者。颁奖典礼呢，将于明年的1月举行。评选期间还将推出寻找浙江宝藏乡村融媒活动、主播寻牛记系列直播和这里共富金牛优选带货直播，用融媒的力量来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婷婷的介绍。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8点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都创下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其中有6名选手来自浙江。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正在上海的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3: 彭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有哪些项目呢？这6位浙江的选手将会参加哪些项目？
3: 本届世赛啊，有64个比赛项目，涵盖了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那其中啊，有新增的项目，像是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口腔修复技艺等等这7个赛项啊。那项目的数量和新增的项目数量都具历届之最。那6名浙江选手呢，包括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曾晨，他们将参加汽车喷漆、无人机系统项目。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姚玉泽、张俊豪、傅宇豪将参加混凝土建设瓷砖贴面项目。那宁波技师学院的周乐将会参加的是重型车辆的维修项目。那我今天也是采访到了周乐的教练，他叫高吉，他告诉我呢，昨天周乐已经到比赛项目进行了适应，目前状态不错。重型车辆维修这个项目是考察发动机、液压等6大模块，发动机的测量精度要精确到0.01毫米，只有一根头发丝的1/5。那机型呢会在比赛前才公布，而且是全英文的说明书，是非常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和应变能力的。那另外我也了解到呢，参赛选手会在23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24号的4天时间内完成考核的模块，比赛成绩将会在27号的晚上的闭幕式上揭晓。所以我们预祝我们的选手们比赛顺利吧，红放。
2: 好，谢谢小蔡。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票价全程10块钱，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这条能看海的地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上午10点半，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始发站小阳江站人头攒动，大家按照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进站上车。
5: 列车启动，请站稳扶
4: 好。宁波市民胡先生刚好调休，带着女友赶上首发列车去象山看海玩沙吃海鲜。
6: 开通第一天嘛，去象山玩一下，打算到大木湾那边下车，沙滩比较近，看看海边，吃个海鲜面。
7: 票价你觉得怎么样？全程10块钱，
6: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5: 各位乘客，列车即将跨越象山岗。
4: 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全长61.5公里，横跨象山港，共设10座车站，线路采用最高时速160公里的 A 型四边组列车，在工作日早晚高峰还会双向加开直快列车，从宁波主城最快约半小时能到象山县。在跨海行驶路段，透过车窗，象山港山海相拥、岛屿齐步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宁波市民徐女士举起单反相机，用快门记录下碧海蓝天的无边诗意。
8: 风景还是不错，海是蓝色的，天也是蓝色的，海天一色，适合出游，也适合出片。
4: 适合出片的12号线象山港跨海大桥是国内首座市域交铁路跨海大桥，采用了与既有甬莞高速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的设计方案，形成双桥卧波和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风景线。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姚彦明说，
9: 向上岗的船只非常多，市域铁路跨海大桥和既有的桥梁并列布置，同时呢是通航是对孔布置。对于过往船只来说，它是会通过一个通航孔，减少了通航操作的难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向山岗两侧的海岸线资源非常宝贵，这样做是减少对海岸线资源的占用。
4: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秋毅说，这座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境的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
10: 无闸轨道就是没有石子的轨道，稳定性更好。象山县的那个跨海大桥688米的主跨铺设无闸轨道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新老桥之间的径距啊只有50米，它们之间的气动干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项目组建了产学研联合攻关团队，实现了无闸轨道的毫米级铺设，融合了气动的优化外形、导流式的风屏障以及内置式的阻尼器，这样一整套的抗风结构。
4: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通当天，象山县同步开通了多条旅游直通车线路与景区接驳车，乘客从大木湾站出站即可无缝换乘，直达松兰山、中国渔村、石浦渔港古城等景区。
0: 亚运速递，在今天举行的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27秒89的成绩夺得金牌。
2: 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冠军。
0: 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
2: 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亚洲纪录。
0: 在亚运会武术男子南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以南拳9.78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在武术女子南拳男刀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雅玲以19.569分的成绩夺得金牌。
0: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盛礼豪实现了三冠王。
2: 在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
0: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今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度报告。
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俄罗斯当地时间22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提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
2: 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试验。
0: 北京时间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陆瑶，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1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8: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6: 整一个。
1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6: 整一个。
1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6: 整一个。
1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5: So easy，
1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让盲人重新捕获光影，认出亲人的轮廓，独立走出家门。放在十年前，这更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今天，依托一枚小小的脑机接口芯片，这份重见光明的希望正在照进现实。今天我们的第二期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来自杭州的硬科技代表暖心家。他深耕植入式视觉脑机接口芯片领域，靠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正在为全球视障人群重建视觉，照亮更多人的生活。今年也是暖心家首次登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国硬科技的力量。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 APP、 Z 世界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6: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7: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5: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8: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5: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9: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10: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8: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10: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2: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0: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0: 跟之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 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 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五十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荣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 一种纳豆激酶长荣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高血压是导致脑出血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血压高的人怎么能够避免脑出血。那首先是什么样的人血管容易出问题就有漏洞啊？第一，高血压病史超过3年的，关键是他吃药不规律。你像我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但我吃药特别好，对吧？吃药不好的人血压就忽高忽低，那这些人得评估自己血管的状况啊，颈动脉的超声啊、斑块啊、内中膜啊都得查。如果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血压控制就得非常严格啊，不能让血压给血管呢增加压力啊。所以脑出血第一步控制好血压，同时了解自己的血管情况啊。再有呢就是运动和情绪的问题，很多人血压高跟长期精神紧张爱发脾气有关系，人一着急上火血压瞬间就能飙上去。那有高血压的人运动别选那些需要憋气用力的，比如说举哑铃啊、倒立啊啊，因为你憋气的时候胸腔压力大，回心血量减少，血压反而会突然间升高啊。要怎么呢？要快走、慢跑、太极拳这种温和的运动，下午4到6点的时候就合适啊，避开清晨血压的高峰。

0: 情绪上得学会慢半拍，想发火的时候深呼吸，让自己缓一缓。焦虑的时候呢，四七八呼吸法。什么叫四七八呼吸法呢？吸四秒，憋七秒，呼八秒，啊，反复重复啊，人就平静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液粘稠度问题，血压越高的人，血液粘稠度往往也越高。就反正血液越粘，流动阻力就越大，那心脏泵血难度就越大，血压就高。血液不粘，流动顺畅，心脏泵血就不那么累，血压就下来。所以该吃降压药啊，那就按时吃，这遵医嘱啊。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定期监测血压，不要凭感觉想停就停。降压药是托底用的，日常养护是帮助改善血管环境的，两者不冲突，是分工合作的关系。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558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7: 就是我那个就是关节要痛的了。
0: 关节痛啊？关节痛。
7: 对。
0: 多大年纪了？
7: 42岁。
0: 42岁关节痛啊？哪一个关节痛？
7: 任何关节
0: 啊？
7: 任何关节。
0: 您查过尿酸吗？
7: 我查过，尿酸不高。
0: 查过免疫指数吗？
7: 都查过，这指标都没有的。那他们说了，就是有些我是查不出的，那种就是风寒性关节也是有的。他们的认为就是属于风寒性关节炎。
0: 哦，那
7: 指标全部查不出。
0: 那你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了？
7: 我中药也吃过，西药我也看过嘛。反正针对性的专家我也看过。
0: 氨糖你吃了吗？
7: 氨糖药啊。
0: 氨糖你不知道氨糖啊？
7: 氨糖什么意思啊？
0: 我的天哪，关节痛不知道氨糖啊？没人让你吃氨糖吗？
7: 我没有嘛，上次也吃的是中药，汤药吃了很多，没感觉。我去杭州西药没，他还有止痛药的，止痛药吃了不痛了的。我后来我也不想吃了。
0: 哎，你看的这都是什么医生嘛？你这不对呀、啊！
7: 我也不。
0: 现在呀、啊，现在临床医学里，只要涉及到关节痛，不管什么原因的，都会给患者用氨糖啊，这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啊。这就好比去饭店吃饭，在中国不管上哪个饭店一定得给你上一双筷子一样啊。
7: 因为他全部查出之后的意思啊，指标确实查不出来，我尿酸也不高，风湿因子也正常的，就是有这个症状，他就给我定位是他说是属于一种风寒性关节这么一种吧。
0: 哦，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
7: 我的理念呢，我这种东西呢，就是有事情是人累一点容易引起，我有这么就说人压力有点大，心情不好也容易引起。
0: 压力大是可以导致人疏泄的能力下降，免疫机能下降的，出现这种疼痛是可以的，但这是免疫因素，免疫因素，我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完全排除代谢因素，
8: 所以我建议你从两方面都要入手，一定要补氨糖，一定要吃一点改善免疫机能的药物。
7: 嗯，氨糖是氨糖重点是什么的、啊、
8: 氨糖又叫氨基葡萄糖，能够购买的厂家很多，关键是能够平衡免疫的东西就不多了。我建议你吃点蝙蝠蛾被毛包和三边方。
7: 嗯
8: 啊，因为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关节疼痛和风寒一定和肾虚有关。
7: 嗯
8: 嗯，所以应该补肾。
7: 好，对，好，对，好，
8: 好嘞，哎，再见，嗯。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8: 尾号478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铁峰老师。
8: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呀？
10: 你是铁峰老师啊？
8: 是的。
10: 啊？
8: 是的，我是铁峰。
10: 我听听广你的广播，你开始广，你听到你在我每天每天听，每天听，没给你说话。
8: 嗯。
10: 我铁峰老师。
8: 嗯嗯。
10: 我麻烦你啊。
8: 嗯，您说。
10: 我啦，以前心脏病特别厉害，一次就是动了胸，到医院去了，一下子人晕晕倒了。我后来动了胸的，也就是这个心脏生了两个什么？个以前呢，心脏老是要头晕，但大便也不好。就是大便去了，小便去了，就是大便一起来，小便起来到现在还是这样的。铁峰老师，这是什么原因？
8: 啊，阿姨啊，你说的是大便不好，对吗？
10: 大便，小便去了就大便，小便去了就大便了。
8: 哦，就是说这个，前路后路管不住，对不对？
10: 哎，对。
8: 哦，您得有70多岁了吧？
10: 我80岁。
8: 哦。中医啊，
10: 我家在奉化，宁波奉化，你知道？
8: 哦哦，
10: 我的农民啊，
8: 啊，
10: 农民100，我有2个字，我是写字的，所以我是老是听广播，听你说的，你给人家做老百姓都说了，不要钱，就是给人家说那吃什么药吃什么，我听了每天听了，等你不到一天。跟你说话了，我心里高兴极了。
8: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您这个年纪啊，哈，这种情况，我们叫中气不足啊。您应该生阳补中益气。
10: 我说我的两只眼睛情况也一直下老，一直没动，休着过了，休着动了以后呢，现在一只眼快要没看见来了。那你说怎么办啊？
8: 这治不了，青光眼导致的管状视野、啊、最后视野消失，看不见东西，这个事儿现在是没有药能治的。
10: 啊，对对对。
8: 啊，这个我们叫永久性失明，这解决不了这个事儿。
10: 对对对对。
8: 啊，
10: 从前更看不好了，我一在举着东来才看见好几年了。
8: 是吧？
10: 现在岁数大了，也越来越没看见，看不好了啊。
8: 看不好了，为这个事儿就别花钱了啊。
10: 哎哎哎，好好
8: 好，
10: 好，那好，铁峰老师，谢谢你啊、哦！
8: 哎，不客气。
10: 太好了，我都听了，可是我每天要听了的。
8: 好，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啊！
10: 哎哎
8: 哎，好，再见，
10: 谢谢啊、
8: 再见，再见。哎，刚才这阿姨呀、啊，实际上她这个事儿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方法特别简单，就是补中益气。 中医里有个非常经典的药叫补中益气汤，又叫补中益气丸，就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但是老太太80岁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补中益气，她见到效果的过程会非常漫长。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锻炼身体好啊，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到了80岁从来没锻炼过，结果腰腿没有力量了，你想重新把它锻炼好啊，没有个这个1年半载的时间，它的机体的这个运动能力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就是一个道理的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吃补中益气丸就可以，很普通的一个药，哪都有卖的啊，坚持吃就有帮助。来的最快的就是做手术，但我估计这个大姨啊不能愿意做这个手术，而且她眼睛也不方便，我估计她会比较抵触。所以现在看能用的方案就是吃补中益气汤。这个事儿我们就解释到这儿，下面继续接大家的电话。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8: 尾号75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老师。
8: 哎，你好。
11: 啊，那我请问一下老师啊，
8: 嗯，
11: 我听了你的好几天的广播的，我本来呢从小呢就是我妈妈说的，我的眼睛呢在出麻子的时候出的毛病啊，
8: 嗯，
11: 那后来呢就是一直到14岁才戴上眼镜的啊，
8: 嗯，
11: 配上的眼镜呢就有1500多度了，
8: 嗯，
11: 那我到现在已经74岁了，但是我以前配的眼镜就已经有就3000度左右了。2800到3000这个度数了，医生说我有白内障了，他叫我动手术，他说动了手术可以增加的视力的啊，可以好一点的。
8: 对，
11: 那我叫我的就拨了一下，但是不好了，有些到现在为止越来越不好了，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帮帮我的忙？
8: 啊，您是做的白内障晶体置换的手术，对吧？
11: 对的，对的。
8: 啊，你在那个时候。做手术之前你戴的是2000多度的眼镜是吗？
11: 已经2900、2800
8: 的眼镜。3000度的眼镜了，等于是啊，3000度眼镜。
11: 对对对。
8: 那么戴完眼镜之后你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呢？
11: 视力你达到0.8不怎么的。那
8: 还不错。
11: 等于上面输下来第5度、第6度。
8: 我明白。你现在做完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之后你现在的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是看不见字儿还是看不清字儿？
11: 我跟你说老师，我是看不清字，清楚的字了，就是一行一行的都模模糊糊了，已经是
8: 就像眼睛前面蒙了一块纱一样，是不是？
11: 也不是像纱一样，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嘛。
8: 啊，对，白蒙蒙的。就跟你没做白内障手术之前的情况差不多，是不是？
11: 那不戴眼镜的时候是差不多
8: 啊。对啊，要是戴上眼镜呢？现在
11: 戴上眼镜呢稍微好一点。那我跟你说老师啊，我以前呢就是戴上眼镜呢报纸还是能看看，现在我报纸也不能看了，什么又看不见了。
8: 明白了。我问您阿姨，您眼睛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回医院去跟医生复查？
11: 我去了两次，我跟他说是不是跟我好配副眼镜啊，
8: 嗯，
11: 他说那你的眼睛不好了就是不能配了，他说。
8: 他有没有说你这是事后障？
11: 没有说，他说我的有你底板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8: 我现在需要知道啊，你的视力看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我听你描述这过程啊，我怎么听怎么像是事后障。
11: 事后障？
8: 对，事后障。就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之后吧，过一段时间它会长一层膜，这个膜呢，只要拿激光打掉就好了，很简单。但是你3000多度的近视。医生说你眼底不好啊，这倒是实话
11: 啊。但是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从小就不好了吧。
8: 对对，这倒是实话。但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是你视力不好到底是由事后障引起的，还是由于这个眼底的视神经病变引起的？如果是视神经病变引起的，那真没有办法。如果
12: 是由这个视后障引起的，只要做个激光打一下，你马上就可以恢复你手术之前的视力。
13: 嗯，
12: 哎，你上宁波市眼科医院、
13: 啊、
12: 行不行？
13: 啊，行的行的。
12: 宁波市眼科医院它有个白内障专科啊、
13: 嗯，
12: 它有位主任姓吴，嗯、叫吴善军。
13: 啊，
12: 吴善军，吴善军呢？
13: 吴善军，
12: 哎，非常善于治疗什么呢、
13: 哎？
12: 第一白内障，第二就是治高度近视。
13: 哦，
12: 哎，你这事找他正好。
13: 哦，那好，老师，谢谢你啊。
12: 哎，不客气。
13: 啊、
12: 嗯，再见。
13: 再见。
8: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醉清风说：“马上过节了，看个老朋友，他。”这些年就睡觉睡得不好，你看送点啥合适？在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当中，对睡眠直接有帮助、确切有效果的啊，就是灵芝孢子粉啊，你可以给他送点试试，而且只要这剂量够大，一个月之内是可以看到成效的啊。但有一条你要知道，好灵芝孢子粉是不苦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灵芝孢子粉哪都有卖的，各种规格的、产地的、口味的、形式的都有。但是不管什么形式的，不管什么样的，你就记住，灵芝孢子粉放到嘴里之后不应该有苦味儿。还有这灵芝孢子粉，只要处理得当，到嘴里之后不用水往下冲，用唾液就能把它化开，就能融化，就像巧克力一样。
14: 仿佛不偏不
0: 微友三里，听说有活动了，找个时间我去看看。那你可得抓紧呐！啊，过两天过节了啊。
8: 微友珍贵的小泥点子啊，3周岁男孩便秘，益生菌、水果、蔬菜都吃，但就是不管用，跟羊粑粑似的，大便量少，应该吃点什么有利于排便呢？这孩子，第一，增加饮水量啊，记住饮水而不是喝饮料啊。第二呢，这个排便的时间应该由下午调整到早晨啊，早晨排便。第三呢，给他吃健脾八珍糕。微友平安快乐说：“你好，铁峰老师，非常欣赏你主持的节目啊，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所以非常的敬佩你。今天有两个问题，麻烦能够得到你的帮助。”第一，体检报告当中谷丙转氨酶为7.0，有问题吗？没问题。第二，检验报告中说血粘度好几项都低，有问题吗？你这就应该拍照片发过来给我看了，对吧？你用微信给我提问题，为什么不拍照片给我？何必用语言描述呢？是不是？你发照片过来给我看一眼，那不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吗？对吧？所以平安快乐，赶紧补一下。你光说好几项低，我也不知道哪几项啊。你让我瞧一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越低越好啊。你要是高密度脂蛋白很低，那就不好了，对不对？看具体问题啊。
14: 海里总有一个你。
8: 微友莫尼加，他说我是慢性荨麻疹，全身总是热，可以治吗？你这个症状描述的不太明确。慢性荨麻疹我倒可以理解，全身总是热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身体里老是有莫名其妙的燥热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阴虚啊。但是作为荨麻疹患者，还是免疫失衡，从我的经验出发，还是坚持健脾啊。但这是个慢功夫，时间需要很长啊，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不行的话，就得考虑用免疫疗法进行治疗，这个来的要快一些。
12: 微友圆梦说，我今年52岁女性，从去年开始嘴干、鼻干、眼干、咽喉干，然后呢之前有干眼症，眼科大夫说让我查是不是干燥综合症，去医院查了都是阴性，那就说不是了，然后大夫说让我看中医，吃了一段时间中药没有改善，我现在很苦恼，请铁峰帮帮我。首先呢得恭喜你说不是干燥综合症，为啥？要真是干燥综合症可太麻烦了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干燥综合症的治疗基本上都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没办法。那既然不是，到了你这个年纪啊，眼干鼻干啊，这个中医讲还是阴虚表现，看中医是没错的啊。如果你吃了一段时间，那我不知道你这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 啊，三天五天也叫一段时间呢，三个月五个月也叫一段时间。我的意见是呢。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0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单位里面的体检啊，体检出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是，那个胆里面有97%的这个结石，还有肺里面64%的结石，还有什么，反正结石很多。
1: 你说肺里头有结石吗？
2: 有的。
1: 肺里头有结石啊？
2: 肺，那就是说肺结石嘛。
1: 肺里是结节吧？
2: 啊，结节，我是
1: 结节，
2: 不好意思，
1: 哎，没事，
2: 结节，然后是那个胆囊里面呢有结石，
1: 哎，对，胆囊里有结石，
2: 胆囊里面有结石，那么然后还有肝囊肿也挺大的，
1: 肝囊肿，
2: 这个、我们用肝囊肿好像是20×13，
1: 肝囊肿，
2: 然后我医院里面都是复查过的，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想能不能够用那个中医去调理一下，能把它那个处理掉。
1: 你最好把报告发过来让我看一眼。
2: 没问题。好的。那另外如果还有我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肠胃不太好，就是说人比较消瘦嘛，吸收营养不好，我那也调理了很多次，这个用什么办法可以调理啊？
1: 这个是可以调理的，是得先把你的结石囊肿都搞清楚。
2: 然后我那天那个收音机上也听到了你在说的，我觉得很赞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如果我那个叫啥来着，性格比较急躁，然后好像是对那个肠胃是有影响的，对吧？
1: 对。
2: 哦。
1: 压力大，情绪不好，这对这个脾胃都有影响，这叫肝气犯胃。
2: 哦。那我觉得因为你那天在说我听到跟我性格挺像的，我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性格只是一部分。就是性格不好，压力大，对胃有影响，但它一定还会有其他更具体的原因。
2: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已经吃了将近半年的铁皮石斛和西安。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这个有用吗？
1: 这两个都太凉了，知道吧？都太凉了。你不能光要凉的东西，你还得要热的东西。
2: 那我比如说要平常上班的时候作为茶一样的饮用之类的，能够调理一下的油吗？
1: 我平时啊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不用代茶饮，我还是擅长用药。
2: 用药呢？那我这个肠胃的毛病啊，以前呢也调理过好多次，调理的过程中呢，大便啊什么是该了，但是呢不调理了，停掉一个月两个月以后马上又犯了。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8: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那我觉得可能是调理不好了还是什么的，
0: 嗯，
2: 毛病很多。
0: 调是能调的，一个是用中医的方式调，另外呢从我这角度，什么东西对你有帮助呢？益生菌，这个蝙蝠和被毛包，这对你都有帮助。但我还是得看完你结石报告，我才能定。啊，
2: 嗯，
0: 好，
2: 好的，打扰你，麻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2: 啊，
1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859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4: 喂，你好。
0: 哎，我是田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4: 嗯，就是那个我们家小朋友有那个蛋白鸡蛋过敏，还有那个牛奶过敏。
0: 孩子多大了？
14: 现在1岁2个月。
0: 哦。
14: 然后他就是6个月的时候身上起的全部都是湿疹，然后我给他换了那个氨基酸的那个奶粉。
0: 哦，那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只是应付，因为他得喝东，他得进食嘛，他只能吃这个，但这个并不能帮他解决问题，他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找个中医来治疗。
14: 找中，那这有什么？就是要去上中医医院还是干嘛？
0: 得上中医专，上中医医院喝汤药。那个您是哪里人呢？
14: 安徽的。
0: 人现在在哪？
14: 人现在在安徽。
0: 在安徽哪个城市？
14: 阜阳。
0: 阜阳太小了。
14: 啊，阜阳太小了。我们之前去那个南京那个儿童医院，然后去看了，然后他让我们喝那个氨基酸的。
0: 你没明白我说的话。
14: 嗯嗯。
0: 他让你喝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活着，他并不能治这病。这孩子严重的过敏，以至于正常的食物都不能吃，这是病，这得治。我现在说怎么治这病。
14: 哦，那怎么
0: 治这个病得用中医中药？那你们现在平时去哪个医院方便呢？
14: 去哪个医院？去我们这边。
0: 阜阳不行，阜阳太小了。
14: 阜阳不行啊。
0: 嗯，阜阳太小，你最起码得去合肥。

0: 合肥，上那个合肥儿童医院还是上那个？
1: 我的意见是看中医。
0: 哦，行。
1: 看中医，这个事儿你要是按照西医的方式治啊，他也治不了啥，啊。
0: 好，
1: 中
0: 行。
1: 医你要是上合肥的话呢，
0: 医院吗？
1: 就是这个省中医院，省中医院附属第一医院，挂那个桂主任的号吧。
0: 贵主任。
1: 桂主任，桂金桂，他是儿科主任。
0: 好，行，
1: 嗯，
0: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啊。
0: 再见。
1: 尾号762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吧？
1: 是的，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呀，就是最近呢，就是早晨老拉稀便，就是拉糖便那种。
1: 嗯，明白。
2: 我也看了，也吃一些个药，糖药我也吃了10来副了，就是别人开的也没怎么见效啊。
1: 时间不到。
2: 人参健脾丸我也吃了，30多盒了。
1: 30多盒啊，
2: 啊，
1: 那不少了。你其实应该吃。
2: 他有说的，你得吃50、60盒。我这，你说有时候管事儿了吧，我就也不知道啥时候吃啥又犯了。要是一坏肚子，这玩意就几面不好。
1: 其实啊，你应该啊，吃点这个附子理中丸。
2: 附子理中丸、补中益气丸，我都吃过，反正没吃太多，反正都吃过。你那个卫生所大夫让我吃那个四神丸、补中益气丸、人参健脾丸，这么一天3顿儿就掺着吃。
1: 对，
2: 但是有一个效果好一点了，也不知道吃了啥又犯了，又还
1: 哎，
2: 这样。
1: 你这话说对了，这种脾肾阳虚的患者呀，不能光是就吃药就完事儿了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有一些规范，比如说油大的东西、凉的东西、辣的东西，酒是一定要戒的。比如说你
2: 我过
1: 今
2: 去
1: 天。
2: 我喝个4两半斤没事儿，现在我一两我也不敢喝呀，喝点啤酒，喝一杯果酒都不着。
1: 那你酒戒还是没戒呀？
2: 戒了，有时候尝一口也不中。
1: 我告诉你啊，你吃30盒人参健脾丸，喝1瓶啤酒，全白吃。
2: 这就是去不了根儿呗。
1: 不是去不了根儿，是你生活习惯没有改变。你必须把烟酒完全戒掉，就一口都不碰。然后吃东西以清淡为主，不能吃那些荤腥油腻、辛辣寒凉的东西。这都是必须要坚守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坚持用什么呢？你比如说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就是滋补肾阳的。你多大岁数了？
2: 63。
1: 啊，岁数也不小，不年轻了。你再吃这些补药，效果也差。反正我要是你啊，就吃什么呢？填精益肾的，补肾阳用点膏方，这样的效果比你吃补药效果要好。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2: 那我记住了，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遇到这样，多年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久治不愈，按照程序药我也吃了，效果怎么不好呢？有2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一个是你药是用了，但是你生活当中不良习惯改没改？我曾经给别人打过这么一个比方，比如说就以我减肥为例啊，我每天都谨小慎微的、兢兢业业的啊、小心翼翼的管理着自己的饮食，管理1个星期瘦5斤。好嘛，周日晚上跟朋友喝一顿酒，回来再量，长回来6斤。其实健康生活一直都要靠你长久坚持的生活习惯的把控来完成的。说这段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那位，你每天都在坚持吃这药吃那药，你记着你吃30多盒药了，对吧？但是你稍有不慎，比如说喝了1瓶啤酒，你就把你原来的那些努力全都白费了。有人说我吃这么多药，我连1瓶啤酒都挡不住，挡不住。啊，你锻炼了30年，一颗子弹就把你撂倒，就是这么回事儿啊。生活习惯这是一件事情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这种进补的药物应用的时候，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随处可以买到的10块20块的药，你和很难买到的成百上千的药比起来，同样的东西，甚至同样的方子，在功效上它就是不一样。药这个东西最能体现价值的，一分钱一分货。那1万块钱的药，比你10块钱的药就是好。它在用料上、 工艺上就是讲究。十块钱的酒可能比一万块钱的酒还要好喝，但是十块钱的药肯定没有一万块钱的药有效，它是不一样的。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落雨秋意浓，听铁峰老师的节目啊，收获很多呀，也懂得了养生之道。昨天我还去药店看了看呢，嘿，别光看呢，你得有行动啊。啊，这个听我讲啊，只是入了门啊，最终要付出行动才会有变化。
3: 险象环生的境地能否等来。
1: 微友心静说，近日偶尔清晨三四点钟醒来，心口以及前胸全是汗，这是盗汗吗？我今年52岁，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伴有干咳啊，这是盗汗，这个跟肺气不宣有关系啊，这跟你肺宣发的功能下降有关系啊，宣宣肺啊，健健脾，以脾养肺。
3: 就让我踏过千万重。
1: 微友江山说，我不存尿怎么回事呢？我年轻的时候生孩子下过尿管，85年做卵巢手术也下过尿管，哎呀，就好像打那以后就有这毛病，现在年纪大了就重了，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在家还好，出去走啊，一边走一边出尿，然后呢就是去卫生间就尿不点点，这个事儿确实跟中期下陷有关啊，生孩子生得多的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西医管这叫盆底功能下降。你呀、啊、在家里练提肛运动啊，提肛是什么动作，就是憋大便那个动作，对吧，锻炼那块肌肉啊。还有吃药温阳啊，人体哪来的力量，就隔着阳气来的啊。唯有君姐说，我母亲今年74岁，这几天午后5点多钟开始脸红发热，像喝了酒一样，血压还不高，心也不难受，请问这是什么情况？首先要考虑是一个神经功能失调啊，神经功能失调应该上医院查啊，最好不要在家里自行处置。既然已经连续几天这样了，我建议你们到医院住几天，由医生诊断，把这事儿搞清楚啊，到底是血液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还是我说的神经功能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治法完全不一样。微友幸福说，我有一个朋友67岁，糖尿病10多年，现在口臭很严重，你看吃点啥药好？你必须带他上医院看是不是酮症酸中毒。为什么？有糖尿病患者口气那个味儿特别难闻，跟烂苹果似的，如果是这种味道的话，就很有可能是酮症酸中毒，这属于危象，必须在医院里救。如果到医院查完了说不是酮症酸中毒，就是由于糖尿病导致的胃肠功能弱，那么他可以吃中药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5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田木老师是吗？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女儿啦，现在11岁，就是过敏的，从小就是过敏体质，就是现在这个症状呢，就是比较严重，就每天起来就是有鼻炎，就是眼睛干痒。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嘛，主要也是，最主要一个呢是本身也难受，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影响学习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啊什么的，经常打喷嚏，有时候一个早上都会用掉半包餐巾纸。
1: 明白。
2: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小时候一直也看医生，也找不出过敏源嘛。
1: 找过敏源是被动的。
2: 对，因为前段时间也听您了，因为我也一直在关注，其实也了解了一些关于过敏的体质，主要可能是脾虚啊或者怎么样子。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因为小学生嘛，就是注意力也集中不了，有时候也很容易上火啊、烦躁这种症状，我不知道跟不跟我们这个体质有关系啊。
1: 有关系，但是这事儿解决起来很简单，你就健脾就完了。
2: 嗯。
1: 啊，健脾就完了，没啥可说的。
2: 那健脾的话，我因为原来中药也吃过一段时间，因为可能一个人坚持不下去，
1: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这就比如说怎么才能上进呢？考好大学。

0: 现在我儿子拿一袋中药给他倒碗里啪当嘴就喝，一点事儿都没有，那就练出来了。
1: 嗯，
0: 那为啥当初我去给我儿子灌药呢？因为孩子爷爷奶奶下不去手，妈妈下不去手，就我这当爹的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坏人都是我干了。
1: 那是这样啊，那我问一下那个天风老师，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平常这个小孩子，当然因为也喜欢吃甜食，那有时候饼干啊、巧克力这种干的东西他好这一口，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是肯定也是跟他的这个也有关系，对吧？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这孩子爱吃凉的、爱吃甜的，是因为脾虚，这个脾不虚的人。既不多吃也不少吃，既不胖也不瘦，而且还不馋，也没有食欲不振的现象，他刚刚好。
1: 哦，
0: 哎，那特别爱吃甜的人呐、啊，那都是因为脾虚、嗯、肠道菌群紊乱。
1: 嗯嗯，明白明白了。好的、
0: 啊、
1: 好的，谢谢田老师。
0: 好，
1: 哎，好
0: 好, 好、哎、再见。
1: 嗯，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815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你是风老师吗？
0: 啊，我是，你说。
4: 啊，我想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啊。
0: 嗯。
4: 我因为呢，我最近得了一个鸡眼，再一个结节，这两种。
0: 鸡眼、啊。
4: 我到绍兴底山医院皮肤科做冷冻做了也没有好。那我现在呢在杭州第三皮肤科医院那边做的、嗯、那边他们医院里自己配的这个药。在我问他那个医生，我说这个东西会不会长根，他医生这样回答我的，他说你个哥们会不会长根，他这样给我讲的，根本我一见完也没有讲不出来了。这个东西这么难治的，我来想。我到杭州第三皮肤科已经去了4趟了，那没有好的。那个经验的好了，经验看得好的，那个结晶的看不好的。但这个东西呢，根据我们农村的人，我来一里面好像要一根针，我要把这根针拿掉，各位这位当心，这不是这样的事情。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鸡眼呢、啊、它是磨出来的、
4: 哎、
0: 鸡眼是磨出来的，一般来讲它只在固定的地方有，如果这东西越来越多，那应该不是鸡眼，应该是脂油，脂油是病毒感染，这个就不好治了，你治完一个它会长下一个，这就看你免疫好不好，你免疫好，哎，几天就治好了，免疫不好几年都治不好，所以我听你讲这过程像是脂油不是鸡眼。
4: 我对你20几天
0: 营养
4: 一块
0: 翻
4: 出来了。
0: 你这事儿啊，还得找皮肤科医生，这自己在家里治不了这事儿。
4: 哎，治不了
0: 啊！你自己在家治不了，你还得求助于医生。而且这个病啊，它跟患者的免疫水平有关。哎、医生手段再高，你免疫上不来也没有用。
4: 哦，这样子的。
0: 哎，就我再努力给你治，你免疫不好，就像老师教学生似的，老师是好老师，学生不上心。他怎么学成绩都上不来。
4: 哦，
0: 嗯，
4: 那么免疫不好吃什么药呢？
0: 哎呀，免疫可不是吃一个药能解决的，蝙蝠蛾被猫包、灵芝孢子粉、益生菌都有提升免疫的作用，但是它都不确定啊、 你这个病最好还是在医院让医生。

0: 能给你用什么干扰素啊这些药物治疗的。
1: 哦，
0: 嗯。
1: 啊，谢谢啊。
0: 哎，再见。手机尾号43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这个喉咙感觉到有异物啊。
0: 嗯。
2: 有异物感，然后我去医院里检查。
0: 嗯。
2: 然后他说我这个扁桃体啊，
0: 嗯、
2: 稍微肥大一点。
0: 嗯。
2: 然后稍微肥大一点，后来就是到后面，他不是我不是有点反酸嘛，胃反酸嘛。
0: 嗯。
2: 他给我开了那个药吃了，反酸是好了啊。就说让我过段时间再复查一下啊，
0: 嗯，
2: 然后后面我去复查了一下，他说，就在我做了一个那个监测睡眠，睡眠监测啊，
0: 嗯，
2: 后来做出来说我是那个低通气，
0: 嗯，
2: 综合症，就是说有点严重了，他说我的血氧饱和度58，
0: 嗯，
2: 已经很严重了，
0: 嗯，那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啊，
2: 非常严重啊，
0: 嗯，非常严重。
2: 但是，
0: 你没感觉？
2: 他说我，他说，哎，对我晚上，他说你有没有憋醒的感觉？我说我晚上没有憋醒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现在呀，啥事儿没有、
2: 嗯，
0: 都属于很正常的环境。
2: 然后他建议我，他说，要么，呼吸机，要么就是减肥啊。但是，我感觉我不是很肥啊。他说我气道比较狭窄。
0: 嗯、对。
2: 但是，肉眼能看得出来气道狭窄吗？
0: 你症状在这儿呢，
2: 症状啊，
0: 就是你有症状啊。
2: 然后我是买了个呼吸机的带的，晚上。
0: 嗯。
2: 我在想啊、哦。
0: 嗯。
2: 我这个要不要去再去做一个那个胸片，看下气道狭窄到什么程度啊？
0: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2: 不用看吗？
0: 那医生都给你诊断完了，你为什么非得花这个钱呢？有钱没地儿花呀？我这不理解的。
2: 那铁峰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啊，像我这种情况、
0: 嗯、
2: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0: 带呼吸机，
2: 就是带呼吸机啊。
0: 啊，包括你医生给你让你减肥，
2: 嗯，
0: 你那油啊长在里头了，
2: 嗯，
0: 就有的人呢、啊
2: 就是、
0: 那个油啊长在皮下、
2: 嗯、
0: 有的人呢长在这个、
2: 嗯、
0: 这个肌肉的周围，有的人呢长在内脏的周围，有的人呢、
2: 嗯、
0: 那油就长在血里，人和人不一样的、
2: 就是、嗯
0: 嗯
2: 哦，铁峰老师啊，那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呼吸机给你减肥了。
0: 最省事儿的办法是带呼吸机减肥，不用动刀，不用你花钱，你付出点辛苦就行了。
2: 嗯、哦、好的好的，
0: 嗯，再见啊。
2: 啊，我知道了啊。
3: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03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你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是的。
4: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我家属的病号，他是宫颈癌，手术宫颈也拆掉了，全部拆除了，拆除掉以后呢，一年多，他是产生了一次腿有点肿胀，这个肿胀呢，在医院在这个血管外科。检查一下，血管是畅通的，就是这个淋巴液被堵了。现在他说没办法，我就说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治疗。
0: 啊啊、哦哦，我明白了啊、哦
4: 嗯。
0: 腹腔的手术之后出现单侧的这个淋巴液循环不畅导致的下肢浮肿。
4: 对，一次腿。
0: 这也没有什么药能吃啊，这不是药的事儿啊，这就得靠日常的注意理疗。啊、
4: 嗯，所以现在什么药也不吃了。
0: 这不是这个事儿，吃药没有用，也不是吃药能解决的。
4: 啊、
0: 嗯，嗯，
4: 吃药没用的是吧？
0: 没有药，关键是没有药。他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是手术之后可能出现的一种影响。大多数人都这样，好多人腹腔、盆腔里做完手术之后都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4: 还是所以后遗症是不是？
0: 哎，对，你算是后遗症，老百姓理解为后遗症，在我们看来这几乎就是必然出现的。这就好比这人做完手术之后皮肤上一定会留道疤一样。
4: 嗯，对。
0: 哎，它是避免不了的。你说我吃点什么药让这疤没有，有没有这办法？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让这个疤轻一点。
4: 嗯，
0: 哎，
4: 还就是伤疤大了嘛，都是伤疤大了，这个痕迹大， 伤害太大了，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有的人肿的还很大的，他这个我老婆这个肿的还不太大。
0: 哎呀，因人而异。
4: 真的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的话他红肿，现在的话不红了。
0: 哎，这说明你们伺候的不错。
4: 就是吃药，现在没有药，
0: 这
4: 不
0: 啊，不用重复，这事儿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没有药物，没有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4: 平常吃饭还忌嘴不忌啊？忌什么不忌？
0: 没什么忌口的，忌啥口啊？
4: 就
0: 这么个情况，没啥好办法。
4: 平常休息啊，累的，就是说烧饭的话有点麻烦的。
0: 对，
4: 活动的量大一点，就是又胀起来了。晚上睡觉的话，睡一个晚上又好起来了，就这样。
0: 嗯，对，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特意安排的，也做不了。而且你现在做的这些工作也不错，做挺好的。
4: 哎，就什么也不让他做嘛，就自己想活动活动，
0: 对对对对对对，保持下去就行了啊。
4: 哎，好的，好，我明白了，好，
0: 哎，
4: 谢谢啊，
0: 好，哎，再见。问大家个问题，血压稳定了，血管就安全吗？不是，啊，不是血压一直正常，血管就没问题。我们日常用五种降压药啊，利尿剂、钙离子通道的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还有受体阻滞剂等等，听起来都挺复杂，听不懂，挺高深哈。说白点，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让身体里的水少一些。身体里的水少了，血就少了，血少了压力就低了啊。再就是让血管粗一些啊，血管粗了压力就下来了。这些降压药它的核心任务都是围绕着血压这个数值本身做调整做平衡啊，它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这个压力。但是血管堵这个最终的结果它解决不了，就指标好看了，压力下来了，但是血管里的脂质垃圾啊、微小的沉积啊、微循环的淤堵啊、已经形成的斑块还在那儿。我们讲追着症状跑，你永远都是被动救火，只有追着根源进行调理，才能掌握健康的主动权。真正的血管养护从来都不是盯着数字啊，而是盯着血管干净不干净、通畅不通畅这个核心问题。血管内部的环境清理通透，微循环顺畅无阻，血压才能真正的长久平稳。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北京时间20: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

0: 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那还是知名的海归生物医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工啊，来到节目的现场，欢迎你啊，伟宁。
5: 哎，喜儿也好。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的节目啊，开始喜儿我必须要把眼下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关于最后这一批虫草养元液的功用问题，得和大家得说一下啊。因为昨天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了，随着今年这最后一批养元液的发酵提纯完毕之后，往后啊不能再继续给咱们普通的民众使用了。所以昨天啊，就是赶忙啊，让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啊，抓紧提前报名进行申请啊，要统计一下具体的需要的人数和盒数啊，要报给小叔那边，他呢再根据具体报名的人数和所需要的具体的数量，给我们芳华这边尽量的争取。那在昨天的电话当中，小树明确表示了啊，既然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最后一批给我们供应了，那就是在最大的限度

0: 务上，在价格上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啊，让我们能得到、能抢到的这些患者呢，是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我们乐龄繁华这边啊，就是把能动用的乐善基金会的这些善款全都拿出来，作为这最后一批虫草养人液的补贴了。那么截止刚才吧，啊，到刚才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们全国乐龄繁华报上来的人数超过1600多人了，那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啊，因为小叔那边啊，2个小时之前给我准确答复了，当时伟宁就在我身边呢，你看伟宁也都听到小叔给我打电话的内容。
1: 嗯，是的，是的，没错。嗯，
0: 小叔电话里呢就告诉我说，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人液啊，除去给国外必须供应的以外，那咱们国内能剩下的呢就只有7600盒。小叔看到就我给他提供的这所有报名人数啊，所需要的盒数啊，这个名单以后就说，这需求量太多了，总共就只有7600盒的数量，那这么多人那肯定不够分啊。又考虑到呢，这是最后一批给我们供应了，所以小叔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人液啊，不给医学中心那边分配了，就决定了啊，拿出5000盒啊，都分给我们芳华这边，都拨给我们了。剩下的2600盒呢，小叔决定就是要给我们芳华家人们患病比较严重的，啊，整体用量比较多的，家庭生活很困难的，就这些患者要免费的赠送一部分。啊，就是能多帮一个是一个，而且在价格方面，教授说了啊，就只收取人工和提纯的费用，冬虫夏草的本钱都给免除了。啊，这是小叔刚才在电话里，和我说到的这第一个事儿。
1: 说到这儿啊，这个我想拦一下阿喜儿，我也想说几句话。
0: 啊，好好好，为您讲，您讲。
1: 嗯，我不知道的，咱们所有的患者啊，知不知道？关于这个通草养人液啊，就是这个每一只就是发酵提纯完了，就这个100%这个高浓度的盐液，具体需要多少冬虫夏草，我不知道咱们患者知不知道这个数。
0: 老患者肯定是都知道的啊，但是新朋友我想肯定是不知道。
1: 嗯，是吧。实际上呢，每一只10毫升的通草养人液啊，它需要的是一整个新鲜的冬虫夏草，啊，这一根的鲜虫草啊，实际上呢，这个我是非常清楚，这天宝树那边在纳曲地区收购的一个价格达到多少？能达到110多块钱。
0: 嗯，
1: 啊，咱就别说鲜虫草了，就是现在你看市面上有一些鲜干虫草和干虫草，实际上它的活性呢，跟鲜虫草肯定比不了了，它是鲜干了，或者是已经干虫草了，就这个价格一般市面上的售价都是在。最便宜的是50到70吧，啊，是这个价格吧。所以说呢，为啥我要拦几句呢？我是感觉到大家要想象一下这个问题，这7600多盒，可不是7600多只啊，
0: 对，
1: 是这样一个数量，是7600多盒，可不是7600多只，啊，这什么概念呢？啊，就相当于这一下子呢，天宝树呢要拿出很多钱来，啊，因为他把整个这个冬虫夏草的本钱都免了。啊，而且呢还要拿出2600盒直接免费赠送，这还是一大笔钱呢。啊，所以刚才我听到这个天宝叔和喜儿电话里说的这些呀，真是啊，说心里话，让我对天宝叔这是无比的钦佩和感动，这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帮助嘛。
0: 是，
1: 你觉得他老人家这颗善心，我个人认为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就像当初我们搞这个生物制剂虫草养人液研发的时候，
0: 嗯，
1: 啊，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项目，因为那么投资很大，然后呢没有什么一个回报，因为它时间很长，所以说看不到什么短期回报。是当时想想总共前前后后就是天宝书投资了3000多万建立生物研究所，建立这个研发基地，
0: 嗯，
1: 包括引介这

0: 人才呀、引进设备呀，让我们专心的去搞研究。真的，当初是没有他老人家的鼎力支持，可以这么说，哪有今天的虫草演艺业的成功啊？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希望我们所有的患者，凡是能够用上这款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演艺业的朋友呢，真是不能忘了我天宝叔这老人家这份恩情，这是我说的心里话。
1: 对，伟宁，你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些家人们啊，就一直对我天宝小叔那是抱着无比的感恩和感激的心的。啊，还有我这个大侄女，那更是一样
0: 是，
1: 哈、啊，因为小叔他对我的乐龄芳华的老年事业，可以说帮助的、捐助的那太多，无以为报
0: 是，
1: 啊！哎，所以说我只能是祈求上苍啊，对小叔这一辈子所做的这些所有的好事儿、善事儿，都能给予长寿的回报，就让我小叔永远的健康长寿。啊，心善之人一定是福泽深厚
0: 对，
1: 的。
0: 没错。
1: 你就像这一次啊，因为是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啊，除去给国外供应之外，咱们国内剩下的总共7600盒啊，就这么多。小叔一看我们这个报名这个名单啊，人数众多，就决定最后这一批7600盒数量拿出5000盒。啊，就让我们芳华家人们不收冬虫夏草的成本来用，就只收人工费、提纯费，啊，只收这两个费用。那这样我们患者那可省太多钱
0: 对
1: 了。
0: 呀，养元液最贵的就是冬虫夏草贵嘛，所以
1: 对
0: 说
1: 呀，
0: 小叔把这个成本给免了，收点人工提纯费用，这一下可省太多钱了。
1: 省太多钱了，而且你看剩下这2600盒，啊，要针对这些病症严重的。整体用量需要比较多的这些患者，还有就是家庭极为困难这些患者要进行免费赠送，那这更是人间大爱的体现
0: 对
1: 呢。
0: 呀，这还又是一大笔钱嘛，
1: 那可不嘛，那小叔既然是竭尽全力帮助我们的家人了，那喜儿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大家长，那我是更要竭尽全力。啊，那在小叔帮助的基础之上，那我们乐善基金会啊，就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啊，加上我自己的这个手机产业的这些分红吧，我统计一下，总共是273万，全都用于最后这一批虫草养元液的补贴上了。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呢，还有伟宁啊，还有我们这个向会长一起核算了一下。啊，总共这5000盒虫草养元液，小叔呢，既然是免去了冬虫夏草的成本，啊，就只收取我们患者的人工提纯的费用。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乐善基金会再全力补贴一下，啊，就合到每一支的虫草养元液，那患者只需要承担10元钱，这就可以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小叔还拿出了2600盒，是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患者的这个病症的用量多少来需求，我们要给平均分配一下，啊，如果说病症不是十分严重的患者，整体需要用量呢不需要太多的患者，那我们给予这样一个政策哈，那就是从现在开始。直接一次性订购虫草养元液30盒，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呢，患者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啊，一支只需要10块钱，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30盒，再额外赠送10盒虫草养元液。那么，如果说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整体用量比较多的患者，那我们这个补贴的力度。我们就再大一点儿，那还是说每支原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那么现在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的虫草养元液，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虫草养元液，这样一来啊，你看这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啊，在小叔的帮助下，还有乐善基金的补贴之下，那我们能抢到、能得到的患者，那肯定是太合适、太幸运了。
0: 的确是这样。
1: 虫草养园业呢，刨除去冬虫夏草的成本啊，再加上乐善基金的补贴，每一枝的价格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啊，无论是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量不多的，啊，还是后续用量不够的，抓紧赶着最后这一批供应的机会，马上打电话去抢啊！只要是能够抢到的，那都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补贴政策来执行。没用过的新患者也是同样的，那赶着最后一批能够抢到能用上的机会，我们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数量就这么多啊，抢完就彻底没有了。
0: 嗯，是啊，其实这也是，这最后一批虫草演绎啊，能给咱们普通民众吧，给患者供应了，而且总共呢，你看是7600盒，健保处呢还拿出2600盒来，免费要送给大家，那么这5000盒呢，这健保处又给减免掉了冬虫夏草的本钱，显然呢，乐善基金这边呢又给继续补贴以后呢，一支虫草演绎就花10块钱了，说心里话啊。就这个价格，就咱们说普通的，就吃一些常用的一些小药吧，咱就说最简单，吃点西药片，吃点止痛片来说，是这一片啊，现在这个来说，还得花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个减免补贴完以后呢，这个一支就花10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100%冬虫夏草发酵提纯的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用上这个虫草演绎啊，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感觉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后平均来说呢，按照每个人，咱别多说，就按照每个人平均，如果拿上50盒来算，七的上5000盒挺多事儿。实际上呢，你一人拿50盒，这5000盒也就能100个来人幸运的用上，也就这么多。你要这么一算的话，也是很少啊。咱可惜没办法嘛，量就这么多嘛。以后呢，几年的时间内，咱别说100人了，你就一个人就一盒。咱都没机会能用上了，都需要给这个豪钱给宇航员特供了，肯定是没办法了。
1: 是，你听着几千盒，哎，听着很多啊，但实际上啊，一个人你平均一下就是5、60盒用量，甚至啊，你有的患者需要的更多呀。
0: 对。
1: 这样一算，你看，真的就多说哎，就是180个人能抢到这份幸运，那真是太少了。哎，但是确实是没办法，
0: 是。
1: 因为这真是最后的这个用虫草养园液的机会了。你看伟宁，也都和研究所啊都确认了，
0: 对，
1: 就这么
0: 数
1: 多的
0: 量就这么
1: 量，
0: 多，真就这么多了。
1: 而且都已经准备完毕
0: 是
1: 了。
0: 是是，
1: 所以说，大家啊，现在马上打电话去抢吧，啊，把握最后用养元液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0: 好。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你好，喜儿。你好，曹工。
1: 你好。
0: 你好。
3: 喜儿啊，我要订50盒虫草养元液，能送我多少啊？
1: 您如果是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能额外免费再赠送20盒虫草养元液。不仅是有赠送啊，小叔呢还把虫草的本钱给免了，乐善基金呢又拿出善款啊给大家做了补贴。这样一来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就只需要10块钱了。那为什么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呢？那就是因为虫草养元液呀，以后没办法给普通的民众供应了。啊，未来生产提纯出来的每一支、每一盒的虫草养元液，80%要出口国啊！这是喜儿最后一次给芳华的家人们争取虫草养元液了，那也是大家最后一次有机会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所以说，喜儿呢，还有小叔也都是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您如果是需要用的话，千万是得抓紧时间抢订啊，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
3: 一共订到了45盒这个虫草养元液， 老伴现在啊用完41盒。

0: 哦，安装老伴儿这种脑梗二犯中风入院的一些后遗症，我们在临床当中呢，通过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无论是通过里面的虫草素啊，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所有这些呀、质子沉着呀、血成斑块，得到完全的给它分解了，啊，实现血液环境的一个干净，啊，让血液不粘不稠不淤不堵了，血管通畅。不再形成新的血槽和斑块，啊，另外一个呢，还要通过呢虫草养液当中大量的高活性100%的虫草腺苷的物质，啊，这个物质呢要充分的实现大量的这些神经细胞的一个大量的裂变和再生，啊，不管是说话的语言神经啊，啊，还是胳膊肘的运动神经啊，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必须通过虫草腺苷那种强大的细胞裂变和细胞再生能力啊，啊，从而恢复它整个神经组织神经传导的功能，哎，让它逐渐的呢，不管是走路啊、说话呀，啊，还是一切的这种感觉知觉，逐渐都能恢复过来。
1: 老公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能订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如果不够的话，以后想用了也没有了。而且这次还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我就合计着多订点儿，让他多喝点儿，不是更好吗？
0: 那倒是，严格来说呢，那养元液你长期用都好。啊，对身体的体质啊、体能啊，对于个体的双向免疫调节啊，各种疾病的预防啊，它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大。它不光是干预疾病，在增强体质、在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方面啊，在恢复体力、体能方面是极其强大的。因为我们通过特有的技术，高分子活氧浓缩的一个发酵提升技术，我们呢利用基因干细胞的移植工厂，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高活性100%的物质。把它这个基因与人体的 DNA 和 RNA 啊，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实现基因共生，实现基因共存了，啊，让咱们人体的所有这些组的细胞都具备了冬虫夏草所有体内这些物质的强大基因，让它一直存在高活性，一直长期发挥最大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东西肯定是好，但是现在还是这句话，它少，本来最后的一批量就不多了，总共呢，7600盒的数量。所以说，如果每个人非得一下都拿太多的话，那咱们可能很多患者想用都用不上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喜儿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喜儿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是沈阳的听众，我就特别想订虫草养元液，现在吧，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订上了。
4: 您如果想用虫草养元液的话呀，你也得抓紧时间，要拨打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去订购啊，因为这里是直播间，没办法帮您订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是最后一批了。小叔说，除去给国外供应的量。那剩下的都拨给芳华中心，可是这个数量呢，仅仅只有7600盒。小叔说他还要拿出2600盒呢，免费赠送给大家。那另外的5000盒又给减免掉了冬虫夏草的本钱，加上乐善基金拿出的善款给大家补贴以后，啊，减免补贴加赠送，平均下来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都用不上了。那这么便宜的价格，那从来都没有过的呀！就是因为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是能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后一批了，以后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都用不上了。那按照平均每人拿上50盒来算的话，那这5000盒呢，也就能够个100来个人用嘛，那真是很少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啊！
3: 那肯定的呀！哎呀，喜儿，我这身体就是实在是太不好了，你能不能帮帮忙，照顾照顾我，直接就给我订上，行不？
4: 这个事情吧，喜儿啊，真没办法帮您。你看，这是最后一批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啊，的确很少啊。截止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们全国乐龄芳华报上来的人数都超过1600多人了，那根本不够分呐。那喜儿也没办法说，让谁用不让谁用，是不是？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抓紧时。

0: 时间去争取了，好吧？
1: 哎呀，那好吧，喜儿，我也挺理解你们的。那我想问问朝工，就是我的情况，就需要订多少虫草养元液，就是才够用，然后给我看看行吗？
2: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吧，你讲。
1: 哎，好的好的，朝工，就是我身上这毛病吧，也挺多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懂嘛，然后也不太注意，然后我就简单说说吧，就是我有风湿，就快10年了。
2: 风
1: 就
2: 湿
1: 那
2: 关
1: 个
2: 节
1: 时候
2: 炎，
1: 年轻
2: 对对。
1: 啊，人家图漂亮，然后就坐公交，因为以前是在那个北方生活，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臭美，然后也不注意，就犯下病了。现在一犯病吧，就疼起来，这骨头缝儿也就像针扎了似的，左腿、膝盖和脚脖子，然后一到下午或者晚上就通红一片的，就肿得老高了。然后我这血压也高，这血脂也高。现在这高压我基本都在170到180之间，然后低压吧就都115到120
2: 哎
1: 了。
2: 呀，太高了，
1: 哎呀，
2: 这
1: 我，
2: 比对。
1: 对呀，然后我这整天呢，我这脑袋呀就脑鸣，然后这脑袋瓜子就头晕的，然后失眠还特别严重，就睡不好觉，心情更不好。然后一宿吧，我只能睡1、2个小时，然后我这还有心肌缺血的问题。这是心里吧，就总是突突的，有时候累着了，这心脏一揪一揪的疼。然后我这胃肠也不好，我这有胃炎，胃里吧就总感觉就像有股气儿似的，就特别胀。然后有的时候恶心吧，还不爱吃饭。然后这大便吧，3、4天才能去一次，然后每天吃药吧，吃药都吃不过来。这胃反正本来就不好，这再加上一吃药更不好。然后朝工，我就听说哈，这虫草养元液是生物制剂，就跟普通药啊它不一样。
2: 这情况就是真是一体多病了。你首先呢，从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个，是属于 A 组的乙型溶血性电阻体的感染啊。这我以前讲过，它主要是作用咱们关节，容易引起关节性炎症，加上咱们这个胃肠道不好啊，这些胃炎的问题呢，像一些。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楼杆菌呢？大肠癌细菌呢？胃肠道出现一些排便呐、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等等这些问题，甚至发生一些炎症感染呐、肠炎呐、胃炎呐、溃疡啦，这是消化道的问题。然后血压呢还高，血压高，血液当中呢，大量的脂质沉着、过氧化的自由基物质，然后导致呢血液呢，严重的瘀滞，管腔压力不大，这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和时间。这些都要解决的话，假设实现一个长久的一个状况的稳定良好，就是你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你这属于一体多病了。
1: 这么讲我就明白了，那确定这些就肯定就够。
4: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4: 中国移动。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2: 完全可以的啊。
1: 那好的，超工行，反正吧，我家里条件也不太好，这就是最后一次用虫草养元液的机会了。如果能抢到的话，那我肯定得把用量给订够了呀。就感谢你，还有天宝小叔给大家这么大的那个补贴帮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您不用客气啊。如果说您能够非常幸运啊，能够抢订上虫草养元液， 啊，能够让身体快速的好转恢复。那这就是我啊，还有小叔，还有伟明，这就是我们最欣慰的事儿了。啊，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啊，哦，好的好的，喜儿，那我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别到时候抢不上了。
2: 对对对，因为数量少，抓紧去了哦。
1: 哎，好，那再见喜儿，再见那个超工，谢谢你们啊。
2: 哎，再见
0: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哎，喜儿、曹工，你们好。
0: 你好。
8: 哎，我是河北秦皇岛的，我想订这个虫巢养园业嘛，想麻烦您帮我给订一下。
0: 嗯，这个呀，这个得您自己打服务中心的电话，自己去抢去订啊，因为这一批虫巢养园业呢，是最后一批给我们供应了。啊，很多老患者手里的量也是不够的，他需要补齐后面的这些用量，大家伙儿自己的运气了，大家公平的去抢，好吧？
8: 那好吧，还说是眼前啊，经常一阵一阵发黑，
2: 心脏有房颤呢，这个心房欠颤就很危险，它容易有这个腹壁血栓和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了，它堵塞血管，容易发生脑栓塞、心头中风，所以说呢，一过些脑缺血，眼前发黑正常哦。
8: 对，
2: 嗯，
8: 这些问题吧，老伴儿一直吃药控制，
2: 嗯，
8: 我也没太过度的担心，
2: 嗯，
8: 但是从3年前开始吧，这老伴儿总说是关节发紧，
2: 嗯，
8: 感觉僵硬，这个后来啊，我就发现他这个手指啊，和这脚和这手啊，总是哆嗦，
2: 哦，
8: 啊，尤其是端个饭碗什么的，拿个东西啊，就哆嗦的厉害，
2: 哦哦哦。
8: 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老伴儿得了帕金森了。
2: 得帕金森了，哦哦哦。
8: 对，
2: 嗯，
8: 他后期啊，这个腿也开始哆嗦了，
2: 嗯，
8: 走个路啊，干啥呀都特别慢，
2: 嗯，
8: 而且思维也出现问题了，
2: 哦，
8: 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的，犯糊涂。
2: 哦，慢慢的，他整个脑中枢神经呢也逐渐出现问题了，思维反应不行了，逐渐变有痴呆反应，是不？嗯。啊，完事之后的过了段时间，马上呢又出现反复复发，这药始终停不掉。生物制剂呢就是一点了，活性高，持续作用长，而且我们利用基因技术，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这些重要的基因抗体物的虫草酸啊、虫草素啊、虫草肽呀、虫草多糖啊、虫草甾醇呐、虫草核苷呐，所有这些重要的100%高活性虫草抗体物质，完全的与人体的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实现基因共存，实现基因共生。在人体的 DNA 与 RNA 当中长时间保持活跃的状态和功能，所以说能让咱们的身体健康一直保持在一个长久的状态，这是生物制剂最了不起的地方。嗯，啊，你是现在呢，直接给他定50盒，这个定50盒，按照40盒，啊，因为现在这个健保小叔呢，不直接还给大家可赠送嘛，这一赠送的话，不光是少花钱的问题，啊，还把这量呢直接就能拿够。
8: 50盒虫草养元液，然后额外免费送我们20盒，还是按这个一吃10块钱的价格用吗？
2: 啊，对，没错啊，这个呢也是最后一批了嘛，啊，所以说健保夫呢，也说了，肯定是最大力度的帮助了，不管是冬虫夏草这个成本得减免了，
8: 哎，
2: 啊，只收取一些提学和人工的费用，这就少很多了，然后格外呢，
8: 哎，
2: 再赠送大家一部分，这样一来大家伙呢就没什么压力了。喜儿这边热善基金呢也拿出一大笔钱来，将近300来万呢，再给大家再一补贴之后，合到一株原液呢10块钱，如果再加上天魔小树格外赠送的话，那你平均一算，那10块钱都不到了，啊，那肯定就没负担了。
8: 哎呀，真是太好了！天魔小叔把这个，虫草的本钱都给免了，
2: 嗯，
8: 这一下子省了不少钱，
2: 嗯，
8: 还额外还赠送，那这要算下来，那一只就虫草养元液，那连10块钱不到，
2: 对呀，
8: 啊，这价格哈，真一点负担也没有，
2: 没有负担了，
8: 真是太合适了，
2: 嗯，
8: 对，
2: 嗯，
8: 哎，无论如何，这次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哎，我马上去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
2: 嗯，
8: 现在能直接订购吧？
2: 啊，对你抓紧吧，因为总共就7600盒啊，没有了，以后再花多少钱，不是钱的事儿，用不到了，
8: 哎，
2: 最后7600，给你抓紧去抢去啊！
8: 好好，曹工，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
2: 再见。
8: 那谢谢曹工。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9: 哎，你好，媳妇你好。
0: 你好，
9: 哎，媳妇儿，现在是不是可以定这个虫草原液了？
0: 对呀，没错，想要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啊，现在得马上抓紧时间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进行抢订了，因为这次呢是大家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最后的机会了啊，以后呢再生产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绝对就没有普通民众的份儿的。所以想到很多正在服用的家人啊，需要一次性的把虫草养元液拿够，有的还需要40-50盒，甚至说病情严重的患者需要一次性订购60-70盒的量，那经济压力还是不小的。所以这一次呢，小叔就决定啊，不仅是不收冬虫夏草的本钱，那还拿出来一部分虫草养元液免费送给大家伙儿。姐儿这边呢，乐山基金也是拿出来所有能用的善款啊，就补贴到虫草养元液的费用里面，让大家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啊，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这也是小叔和喜儿最后能帮大家伙的了啊。如果说你想用虫草养元液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芳华中心的电话进行抢订就可以了。
9: 感谢感谢，太感谢您小叔还有你们这个乐山基金的帮助了。啊，媳妇儿，曹博士在你身边吗？我想跟他咨询一下我这病情。
2: 可以可以，你说的。
9: 哎，曹博士好，曹博士辛苦了。这个曹博士啊，我想就想麻烦您呢，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啊，应该订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哦，你说的。
9: 我呢是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腰托。
2: 腰托。
9: 我这腰托吧，差不多是年年犯，每年嘛都得有2-3个月在床上那么躺着。犯病的时候啊，翻身都翻不了，一动啊就疼得不行。
2: 哦，
9: 有时候疼起来呀、啊，就说连下边整个半个身子，连着脚背子都跟着疼。
2: 他压迫神经，坐骨神经、下肢神经，他压迫嘛。
9: 这不最近的一次犯病啊，更严重了。你看，我就发现啊，我这小便啊，没什么感觉。
2: 哦，
9: 不怕您笑话啊，我有2次啊，这不是都尿床了。
2: 小便有时候排尿没知觉，那是整个马尾神经的受到压迫了。下面会破裂，所以说出来以后压迫到神经，马尾神经受压呢，有的时候小便或者大便都没知觉了。
9: 哎呀，是不知道就尿了。另外啊，我还有这个胆囊炎。
2: 哦，
9: 这肚子上面那一块啊也疼，还发胀。尤其是晚上啊，特别爱犯病，也睡不好觉啊，还总犯恶心。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2: 啊。
9: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前列腺囊肿。
2: 哦，
9: 尿急、尿频，而且呀、啊，尿尿啊总感觉尿不干净。我本来你说腰就不好啊，你说在企业这在上厕所特别费劲、这些毛病啊，真的这些年把我折磨坏了。陶博士，您啊是浏阳回来的这个生物学博士，研发了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
2: 它对咱们人体无论从营养的角度啊，还是从咱们整个的细胞的裂变再生角度，这也是其他生物体完全所不具备的。
9: 虫草养元液是最后一次给咱们老百姓用了，以后想用就用不上了。而且这次优惠力度还这么大。您说，曹博士，我想多订点行吗？
2: 没这么多呀，总共就7600盒，多了都没有，对吧？而且呢，听宝说还拿出一部分打算送给大家，要不然你为啥说你买这些还能送你那些呢？就是让你来伙能够花钱方面能少花一大笔费用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尽可能让真正需要的都能够用得上，要不然以后没机会用了。好不好？
9: 是
2: 不是你就照这些用？
9: 是，
2: 你别拿多了，你拿多的话别人用上了啊。
9: 哦，行行行，那我听您的。行行行，哎，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先不和您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去抢去。
2: 抓紧，
9: 我怕抢不到
2: 了。对对对，就这些，抓紧吧，保了就没有了啊。
9: 哎，好
2: 了，
9: 好，谢谢您，陶博士。
2: 哎，
9: 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0: 你好，喜儿。
0: 哎，你好，
10: 喜儿啊，呀，我想跟曹工通话啊。
2: 啊，你好，我是曹伟宁，你好。
10: 哎呀，曹工你好。
2: 嗯、
10: 曹工啊，我家是齐齐哈尔的。
2: 嗯、
10: 哎，好，曹工，我主要就是啥呢？就是高血压。
2: 嗯、
10: 我的血压呀特别不稳定，你说气温有一点变化，或者是我的情绪有点波动什么的。
2: 嗯，
10: 这血压呀就变化特别大了。
2: 嗯嗯，
10: 好的时候这个高压就160那样，完了160那样就没什么感觉。
2: 嗯，
10: 但是不好的时候高压呀，哎呀，都189，有时候到200呀。
2: 哎，
10: 这个情况都有。
2: 嗯嗯嗯，
10: 啊，
2: 嗯，
10: 就一到这个时候啊，哎呀，曹工啊，我走路啊都感觉就是飘的，腿发软。
2: 嗯嗯，
10: 完走路就像没有脚后跟一样。
2: 嗯，
10: 完脑袋也疼，还耳鸣，晚上睡觉啊躺床上这眼睛瞪得锃亮锃亮的，就是睡不着。
2: 哦，嗯，
10: 基本呢都是快天亮了的时候能眯一会儿。
2: 嗯，
10: 啊，你说再加上我还有，哎呀，糜烂性的胃炎。
2: 哎，
10: 总是打嗝啊。
2: 嗯嗯，
10: 吃不下去饭。
2: 嗯，
10: 哎呀，我整个人呢，啊，一点精神和力气都没有。
2: 嗯，
10: 胃疼反酸几乎天天都有啊。
2: 嗯嗯，
10: 哎呀真是啊，哎呀难受的要命啊。
2: 嗯，是，那你这个情况，
10: 但是
2: 胃炎这个都糜烂了。
10: 啊，
2: 你想想再发展的窗口了，那炎症感染反复的感染都解决不掉。
10: 啊，
2: 这是不行啊，那肯定遭罪了。嗯，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人类想实现健康，实现长寿，不是依靠药物。大家记着，药物啊都是暂时性的一些抑制和控制的手段，而不是长久之计。很多人长年累月吃这个药，中药西药，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咱不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最终身体大量的药毒啊，身体承受不住了，大部分都是毒死的。
10: 对对，
2: 药毒的伤害。
10: 嗯，
2: 但是生物制剂一天，我们这个通达演绎，它是从野生冬虫夏草，我们这个成分你看得很干净，没有别的，就是冬虫夏草，100%冬虫夏草。
10: 哦，
2: 那冬虫夏草是纯天然野生的，我们是利用我们特有的高分子技术，活氧发酵浓缩的真空提取技术，干细胞基因移植工厂，我们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啊、虫草酸啊、虫草素啊、虫草核苷啊，还有18种人体不能合成的氨基酸物质、45大类营养物质，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通过我们特有技术实现完全的提纯利用，然后通过我们的基因工程与人体的基因完全高度匹配融合，实现基因共存共生，在人体内完全长久的一直发挥强大的作用，也就是让咱们人体逐渐的就具备了冬虫夏草体内这些强大的基因抗体。定30根国外免费的送你10盒了嘛，对不对？40盒吧。
10: 哎，好，
2: 你照这个量，回去把这些量用完就行了。
10: 好好好
2: 啊。
10: 哎，好好好，哎呀，谢谢您了，曹工。哎呀，曹工啊，虫草养颜月，你说这次是最后一批能用上的，都用不上了。
2: 哎，你说的是实话。的确，现在通过这个健保小说的冬虫夏草的成本的减免，因为每一只虫草养颜月需要一整根冬虫夏草啊，所以说都把冬虫夏草的成本都给减免了。啊，就收集点人工提纯费用了，而且呢，喜儿这边乐善基金又给帮助的这么多，再补贴一下，然后呢，千魔小叔又格外拿出这些，再给大家赠送一点，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合到的每只，咱别说十，连10个都用不上了，啊，所以说这价钱肯定是太合适，能用这么好的东西，但是还这句话，数量少，总共7600盒，多的没有，这最后的机会了。
10: 嗯，
2: 所以说呢，够用就行。你听我的，够用就
10: 行，
2: 因为每个人都拿太多的话，很多人不就用不上了吗？是不是啊？
10: 哎，好好好好。
2: 嗯，
10: 啊，曹工啊，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10: 咱不能那么贪心，是不是也得考虑其他的患者呀？啊，
2: 嗯，
10: 哎呀，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
2: 啊，
10: 我现在立刻就打电话把后面的量补够了。
2: 哎，
10: 那曹工啊，谢谢您了。啊，
2: 没事没事，你抓紧去抢去吧。啊，
10: 哎，曹工再见。
2: 哎，再见。
10: 哎，喜儿再见。
0: 嗯，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0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0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0，4008331912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舒北北，
14: 哎，舒圆圆，哎，
13: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14: 公益广告时间，
15: 公益广告时间。
16: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3: 哟，这么大手笔。
16: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几眼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4: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16: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14: 我太难了。
13: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17: 那是谁的错？
13: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4: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3: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16: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14: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3: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17: 笑脸，
13: 最需要的是
17: 好玩。
13: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17: 最真实的好。
14: 哈哈好。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8: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9: 好多人说《墨雨云间》里杨超越的造型美爆了，我查了查一看，还别说，这造型是有出处的。这叫珠翠面花，算是最高级别的花店了。在古代，一般只有极为隆重的场合才会画这个妆，就比如皇后照相的时候。来看看宋仁宗后座像，正中间这位就是宋仁宗的皇后，她脸上贴着珍珠，基本上跟杨超越是同款。您可能觉得多少有点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感觉。她身旁两位宫女脸上也贴了珍珠，但是咱不能比皇后贴得多呀。两人心里一合计，得不贴酒窝了。于是皇后成了画里唯一用珍珠武装到酒窝的女人，这要是逛街没带钱，从脸上随便摘一颗就能支付了。《墨雨云间》里面也有个大姐贴了酒窝，您看这不就找到出处了吗？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帽子，皇后戴的这个是九龙花钗冠，两位宫女戴的这个叫做一年景花钗冠。咱就说一年四季的花都在这上面了，能不好看吗？那么说最懂美学的皇帝宋徽宗，他的皇后长什么样呢？来吧，给您看看。相信她年轻时一定更美，画面定格了她沉淀多年的修养和气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呢？当然还有更美的，比如宋钦宗的皇后，她画了一个当时流行的题眉，主打一个我见犹怜，她应该是我看过的所有宋朝皇后像中最美的一个了，但结局就凄惨了些。靖康之难被金人掳走，逼她做娼妓，最后她不堪受辱投水自尽。跟他比起来，宋光宗的皇后日子就好过多了。别人垂帘听政都是垂个孩子，他可好，直接垂老公。这正是脸上画个垂珠眉，姐想垂谁就垂谁呀。您看他的眉梢像不像垂了一个珠子，嘴唇上也能画珠子，叫做珠唇，就是宋真宗的皇后画的这款。别问，问就是樱桃小嘴。不过您可能更在意这位皇后的紫脸，咱就说这种程度的紫，关羽喝多了也就不过如此吧。但其实人家并不是脸紫，而是带着一层面纱。至于为什么带紫色的面纱呢？据说是为了让黄脸显得白点。仔细看，宋真宗的皇后好像还有话要说。
20: 本宫看谁不点赞加关注，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谁能想到，一次普通的明朝文人聚会，居然暗藏杀机？谁又能想到，咱能靠唐朝的白居易搞清楚明朝的目标人物呢？快来看看明代谢桓的《杏园雅集图》，画中的几位老爷正在密谋，想搞一个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次密谋的内容，但是咱能知道，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根据画里的线索找出他们最终的目标人物，感觉像是玩了一回剧本杀。想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还是得复习一下画里的人都是谁。出席这次聚会的都是明朝当时的大人物，正中间是明朝的内阁首辅杨士奇，他旁边穿红衣服的是内阁次辅杨荣，往左还有一个穿红衣服的是杨溥，这三人很有名，史称三杨。杨溥左右两边分别是侍读学士钱锡礼和礼部侍郎王英，丹顶鹤旁边这位是侍读学士王直，大树旁边站着的是左庶子周庶，最后两位从左到右分别是侍读学士李时勉和侍讲学士陈寻，不仅有同年进士，还有同乡好友，九个人当中甚至有七个是江西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类型的敌人曾经

也是唐代白居易的敌人。在《杨荣题跋》里提到，他们这次聚会有致敬香山九老的意思。那么咱就简单的说说香山九老。话说白居易晚年在香山和几个老头隐居起来，成了香山九老。您知道他为什么会隐居吗？又为什么会对仕途心灰意冷呢？其实正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宦官集团，所以这是杨荣的一个暗示啊。因为他们这次的聚会也是为了对付一个有专权苗头的宦官，而他就是王振。给大家几个信息啊，沁园雅集发生在正统二年，也就是1437年，这时的皇帝明英宗才10岁，而王振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已经做了2年了。据明史记载，凡内官司礼监掌印全如外廷元府，跟外廷宰相差不多了。你能想象当时王振的权势有多大吗？所以这次的聚会绝对不能公开。而在明朝的同期文献当中，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次雅集的资料。这时候咱再看这幅画就明白了，原来眼前所有的美景、古玩、字画全都是掩饰。此时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把宦官专权的苗头扼杀掉。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没有成功。后来王振擅权还是没能避免，据说他掌权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了。之后参与这次雅集的三杨，杨荣去世，杨士奇告老，杨虎也是独木难支。明英宗在王振的鼓动下亲征，发生了土木堡之变，直接导致自己被俘。看到这儿，您可能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明英宗的昏招，是他咎由自取。大家可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皇帝会在某个时间点忽然开始纵容宦官势力的发展？难道都是昏君吗？其实也不尽然。当皇帝扶持宦官势力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文官的势力太大了，大到皇权快约束不住了，这时候就得找一帮人出来制衡，本质上这是皇权的需要。只不过明英宗他玩大了呀。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孩子出生之后，父母要为他挂上长命锁，这种做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有什么寓意呢？相传夏代的少康生在战乱的时局当中，他的父亲战死在对手的手中，母亲呢怀着他只身一人逃到娘家，惊吓加上营养不良造成了早产，颠沛流离又寄人篱下的母亲看着夏后氏唯一的传人，心中感慨万千。为了养活夏后氏唯一的血脉，母亲命人铸了把长命锁，上面刻有长命百岁四个字，戴在少康的脖子上。他希望少康能够平安地长大成人，就像大禹般长命百岁。后来少康历经劫难，重振夏朝雄威，并开创了少康中兴的局面。于是人们相信给孩子戴长命锁就能使孩子消灾免祸，健康成长。关于长命锁还有另外的说法，长命锁又叫记名锁，它是由人们所佩戴的长命履而来的。《红楼梦》当中贾宝玉便佩戴着这种物件。据史书记载，在汉代戴长命履的习俗就已经形成了。最初长命履呢并不像现在这般形似锁状，而是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3: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2: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

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帮助秦人开凿了一条水渠，后来查出来郑国是个间谍，于是就有人向秦王进言道，郑国居心不良，在秦修渠是为了牵制秦国的劳动力，使秦国抽不出人力东征。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大臣纷纷上书秦王，说各诸侯来秦国的客卿都不可靠，都是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来行事的。秦王听了有些心动，当他正要下逐客令把所有的客卿都驱逐出国的时候，李斯却上书历陈客卿所起到的作用和逐客的弊害，这便是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最终也被李斯说服了，于是取消了逐客令。自此之后，秦王对李斯更加信任了，并且封他做了丞相，后来就借用这个典故来表示用基本合乎礼仪的方式拒绝不受欢迎的客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3: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2: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3: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2: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1: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7: 阿姨，空瓶给您。
8: 谢谢啊，小伙子。
6: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9: 爷爷，我帮您过卡。
6: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10: 走，风呢？多穿点啊。
8: 哎，您也注意保暖。
6: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11: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2: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3: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4: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1: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1: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6: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7: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8: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9: 谢谢你。
1: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做客我们栏目的那还是大家熟悉的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曹伟宁曹工啊，来到节目的现场，针对大家身体出现的各种常见病、多发病、老慢病啊等等诸多的疾病方面，给大家做科学的分析和指导。毕竟伟宁的时间真的是很宝贵啊，也不能经常做客我的节目。很快呢，伟宁就又要投入到科学技术的研发当中去了。所以说趁这一两天啊，伟宁在这儿的这个机会啊，大家伙儿有任何的问题，一定是要抓紧时间和他进行沟通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曹伟宁曹工。你好啊，伟宁。
3: 哎，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伟宁啊，你说你都不知道，昨天呢，这不我把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分配补贴帮扶政策以后啊，总共是这5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再加上小叔单独拿出2600盒赠送的，总共加起来这也就是7600盒的数量。
3: 对，
2: 到刚才啊，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剩下1800盒了。
3: 然后是吧？
2: 这还是指导中心那边啊，是严格控制筛选以后啊，仅剩下1800来盒了。
3: 哦，是吧？
2: 哎，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些病程时间长的，啊，病症严重的，一体多病的，啊，就这些的患者人群是优先供应的。
3: 少嘛，应该的呀。
2: 再有呢，就是有一些现在正在服用虫草养元液的这些老患者，啊，这也是优先重点考虑的。
3: 对对对。
2: 因为不少老患者他们现在手里剩余的用量都不多了。毕竟之前虫草养元液每一次提纯出来的这个量都很少，
3: 是，
2: 所以说他们即便是幸运的抢到了，那都抢的也不多。到现在呢，有一些患者手里啊就剩个10盒20盒了。那甚至有的人说就剩下几盒用量
3: 哦，
2: 后面呢还需要补齐拿购。
3: 对，那是，
2: 那也不能让这些正在服用的这些患者中途给间断了呀。
3: 对对对。
2: 所以在昨天呢，这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也都是重点优先考虑的。就这样哈，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家人到现在呢还没有机会得到啊，没有机会用上。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啊，那真是那是百里挑一呀、啊、在所有的人群当中是挑了又挑，是选了又选。那毕竟啊量太少。
3: 对，就是量少的代打。
2: 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批的供应了。 哎，那就要给一些真正需要的、急需的这些患者，
3: 哎呦，
2: 所以就导致很大一部分家人真。

0: 是没机会抢到了。在这儿喜儿也是深表歉意啊，真是没办法的啊。最后这一批的给我们普通百姓运用的机会，那真就是要尽量的给一些病症严重的、急需要使用的家人了。
1: 哎，
0: 大家一定是多理解吧。
1: 也是。
0: 那么到今天现在哈、啊，那还剩下这最后1800来盒的数量了。大家现在还能够非常幸运的有抢到的这些家人呢，仍然是可以享受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啊。在小叔给免除掉冬虫夏草的成本，只收取人工和提纯费用以后，我们乐善基金呢再进行二次补贴，最终我们家人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仅需要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用上了。啊，一支只需要10块钱，而且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10盒虫草养元液；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特大的补贴帮扶政策。但是到今天啊，到现在上节目之前呢，仅剩下是1800盒的数量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没有得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吧。最后这1800盒的数量抢完就结束了。那以后肯定是几年的时间之内啊，没有机会再用上虫草养元液了。什么时候伟宁他们科研团队实现自主技术突破了啊，就不需要老外的技术来支持了。那么就可以提纯出所有的这些养元液。就都能给我们国人供应了，就不需要再给老外供应了，是吧？那所以说大家呢，还需要再耐心再等待几年的时间，对吧，伟宁？
1: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呢，也是一直啊，没停下脚步，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些科研技术的攻关和探索。其实任何的一项高科技的技术啊，它的诞生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现的。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新兴的技术啊，一个尖端的技术，它实际上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背后呢可能还要有大量的这些科学技术的人才，大力的这种投入，不断的学验，不断的去研发甚至可能有的技术呢需要用几十年才能够呢得到一个长足的进展和进步。它永远是这样的，是没有办法。就像我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活体发酵技术，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了。但是呢，真空有氧技术啊，就真空有氧提纯与基因干细胞移植，这个呢还需要什么呢？需要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讲啊，我们呢现在技术上的确是遇到这种瓶颈，要不然当初呢也不可能说跟老外签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人家的技术不是卖给我们，人家技术的保密的。为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技术的这种加持吧，可能这词用的不太确定啊，但是意思就这样。为什么那么说呢？他就希望人家有特殊的技术，你没我的技术，你最后这个环节你就提升不了，所以你必须得用我的技术。那用我的技术怎么办呢？我就有要求了。什么要求啊？你每提纯度每一个批次的虫草养元液，80%你必须给我们供应。但是人家也是讲道理，不是说免费的给人家供应，他也知道这个造价是很贵的。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每一支10毫升高浓度的养元液呢，我们需要耗费的是一整个的鲜虫草啊。大家知道冬虫夏草一根多少钱呢？那不是其他的东西啊，它比人参呢要贵出多得多了，比灵芝人参呢要贵出多得多了。所以说呢，为啥说即使给他们供应，一直要合到人民币，贵的时候能合到178、200多，偶尔有的时候呢价格有点浮动呢，也得在150、160块钱一支，是这样的价格。但是这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呢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咱们呢能优先的给咱们国人供应。那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研发探索，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东西研究出来以后呢，能造福咱们的国人。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一直呢没有实现一个突破，还得依靠人家的技术。 所以说没办法，我们还得履行这个技术的一个合作的协议，必须得按照这个去执行啊。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这个浓缩提纯技术，这个我们现在肯定是算是日以继日吧，不断的去研究探索，我们能不能把这项技术的壁垒，我们完全给它打破了啊，我们能够实现完全的自主提纯了。整套技术不需要这个老外的支持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呢就能够把所有提纯出来的从厂演绎液都可以完全的供应给咱们国人，都可以了。即使说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部门啊，宇航员要给他们拨出一部分给他们特供，但是大家想想，如果说我们实现技术突破以后，全部量产以后，那么剩余的大部分的量，是不是我们国人就有机会能用了？毕竟航空航天员用的量是有限的，但是现在不行啊，因为现在你想想，80%都供给国外了，咱们国内只能留下20%，所以这20%的份额，正好也就是够航空航天部门这些宇航员给他们特供了，就普通民众就没机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呢现在也特别的着急，啊，也在努力的想办法突破这个技术的壁垒吧。但是时间上肯定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时间。为啥我前两天说这个身体？我说快的话，用不上2030，也许会提前个一两年的啊，2030的前后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设想啊。那如果可能慢的话，可能还会延后个一两年，这也不好说。但是呢，可能是未来的几年的时间内，这个技术肯定想快速的实现突破肯定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呢，还得希望咱们的患者、咱们的国人吧，多给我们点时间，给我们点耐心。但是我们有信心，一定能突破这个技术的屏障，实现完全国产自主化的高提纯，不依靠老外。这样一来，咱们国人就将来都有机会能用了。
0: 我们大家呀，对你们科研团队有信心，相信一定会早日实现技术突破，完全的自主提纯。那让每一支、每一盒的这个氧原液都能造福服务我们自己的国人。
1: 对，也相当于把冬虫夏草体内，不管是虫草多糖、虫草素、虫草酸，虫草的核苷、虫草的腺苷、虫草甾醇，包括18种咱们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物质，这些呢，都是利用我们特有的技术，把虫草体内的这些物质，它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 DNA 呀，完全的形成高度匹配吻合，然后形成一个基因共生共存。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虫草体内这些重要的基因抗体，这些人体不具备的这种超强大的物质，把它移接到人体当中，让咱们这个人体呀，每一个细胞都具备这种冬虫夏草超强大的这种免疫啊、抗体呀、和各种疾病干预的能力，然后出现的一些功能受损呐、器官的病变呐、包括骨关节呀，包括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功能啊，包括咱们神经系统啊，包括咱们的肝心脾胃这些五脏脏器呀，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由于各种病变老化出现的各种受损的问题，还要通过虫草演绎液、两台虫草腺苷呐、虫草核苷呐这些重要的物质怎么办呢？你要给它一个修复的过程、修复的时间，包括
0: 基因共
1: 这个
0: 生。
1: 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经常来讲到的，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强调的是什么呢？不光要消除症状、解决指标问题，要什么？让我们身体能够永久、长久的怎么样，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你得让它在人体当中长时间适应人体的环境，而且在人体当中什么？老百姓们其实说简单，你就扎根，就要扎疫苗似的，它得种进去。所以说呢，也是把虫草体内的一些重要的抗体基因与人体的这些基因细胞共生之后啊，叫什么共存？它俩之间能够什么完全的适应彼此，最终融合到一起，然后在身体里面长期被人体所利用啊，就适应了人体这种环境以后了，它在咱们人体当中就扎根了，扎根之后就相当于注入强大的免疫和疫苗是一样的，就拥有强大抗体了。所以以后不管是各种真菌呐、病毒啊，还是各种老化呀，还是各种受损呐，出现各种病变的问题，就不能再发生了。这是我们最终想要实现的。所以说呢，就第二个阶段就是与人体基因高度匹配，实现基因共生共存，它有一个完全的磨合期、适应期、培养期，就像养孩子一样， 啊，你想让孩子都能够。

0: 那如你所愿，知书达理，怎么办呢？是不是你得一点点的去教育他，去培养他，逐渐逐渐的才能把这孩子培养成你心中的样子。你要拿出耐心和时间，你不能是3天2天你把这个孩子就改变了，让他达到你的想法，他是实现不了的，是不是？那还是自己生的孩子呢。所以说呢，这种基因他们在一起，他需要一个磨合期，需要一个稳定期，需要一个适应期，需要一个共生共存，这是我们最终的结果。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啊，就是所有的病患，在解决指标、消除症状啊，这些都已经满意之后了，剩下再用的量，就是让他们基因实现完全匹配，长时间被人体所用，让我们能够长治久安，永葆健康的状态，永葆活力的状态，这是我们最终的。所以说，后续的量，大家该怎么用，还一定要用，一定要用。不能我们临阵止渴，只看眼前，我们看的是将来，看的是以后，对吧？而且本身呢，是厨师甲，不管是天宝叔的帮忙，还是说呢，你们乐善基金，我也听说呢，每一次好像都拿出不少钱来帮大家。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哎，你好，是稳宁博士吧？
0: 哎，你好，我是曹伟宁，你好。
2: 哎，稳宁博士，你好。哎，我妈是2018年得的这个脑血栓了，以后呢就右侧偏瘫，拄拐呀也拄不了，只能是坐轮椅了。
0: 哦。
2: 她自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脾气啊是特别暴躁啊，天天哇啦哇啦的骂人，还经常哭。好在啊，她这个左边这个手吧还能拿个东西。可是这个脑血栓以后呢，他这个血压吧还是一直高的，我们就特别担心他这个脑血栓再犯呢，就啊，
0: 那是，
2: 真的是犯了，不敢想那会是什么样了，那就，稳定博士，我妈到现在用铜钱养元液呀，一共是用了32盒了，家里呢还就剩8盒就没了，
0: 啊，
2: 麻烦您给看看他后面再定多少能够啊，这情况啊。
0: 他这是属于典型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啊，偏
2: 啊，
0: 瘫呢，通过重常眼液，像重常眼液当中的铜草素，它主要是能够把血液当中受这些游离的质子尘土、血栓斑块，它能实现完全的分解、氧化还原，最终通过血液代谢循环，它能排出去。这样一来呢，血液环境就好了，血小板不再粘附和聚集，不再产生新的血栓，啊，不再发生血管性堵塞呀，就不担心呢，脑中风二犯、三犯的可能。而且随着血液越来越好呢，血管逐渐通畅了，它的血压逐渐就能稳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制剂重常眼液当中这个虫草腺苷呢，虫草腺苷就是所有生物体内唯一一个具备一个高活性的吧，人体细胞再生能力和裂变能力的，也就是说能让呢它这种像受损的神经元、神经细胞，不管是眼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感觉神经啊，所有这些重要的神经，因为我们知道都是由神经细胞所构成的嘛。所以这个虫草腺苷，它有强大的这种细胞裂变、细胞再生能力，包括一些神经性永久细胞，它都可以实现细胞裂变和再生。只有这些大量的细胞不断的裂变再生之后，新的神经轴突形成了，神经元逐渐建立，神经传导网络逐渐就恢复。因为本身它又数量很少。而且是最后一批了，还有很多患者可能一直又还没用上呢。咱们现在只能是考虑到这些症状，把这些问题都解决，这就好了。长期用当然好，但是没有这么多量了，是不是？所以说，按照我刚才说这量，给他照这些用吧。
2: 好的，那您说够用，那我就放心了。现在呀，就帮我定上吧。
0: 你就直接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最后的一批，刚才喜儿不也说了吗？剩的很少，1800来盒了。抓紧吧，抓紧去抢吧，啊！
2: 哦，文静博士啊，哎呀，我刚才听说虫草养胃液就剩1800盒了，
0: 对，
2: 昨天不是还有7000多盒吗？这一天功夫怎么就剩这么少了呀？现在是，我怕跟您说话的这功夫吧，又订出去好多了。自己啊抢实在是太难了，您帮我订上行吗？
0: 现在因为我不能直接帮你订了，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啊，是吧？大家现在都在抢呢，您记好啊，还是打电话，马上。

0: 哎，你好。
1: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听众，我叫陈一梦。那这一次呢，不管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凡是能够抢订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我们会额外的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的话呢，我们会额外免费再赠送20盒。而且呀，小叔是已经把冬虫夏草的成本给免了。只收取人工提纯的费用了，那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的一个补贴，再加上额外的赠送，可以说一支虫草养元液连10块钱都不到了，那真是非常的合适。喜儿也恭喜您抢到了这宝贵的养元液呀！
2: 是啊，喜儿，这一下呀，我这心里的大石头就落地了。我想让曹工啊帮忙指导一下。
3: 啊，可以可以，你说的，
2: 哎呀，曹工您好。我父亲吧有这个冠心病呢，大概10年了。最近这2、3年吧，又出现这个心衰的问题了。就是严重的时候，我父亲啊每天都需要吸氧，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要是不吸氧，根本就睡不着。他这2条腿呢，还有2只脚也肿了，心慌、头晕、咳嗽的问题呢也都有。去医院了，大夫说我爸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堵塞，再加上心衰，得下支架。哎，还得安这个起搏器
3: 啊！
2: 你说我爸的年龄也大了，你说一下2台手术啊，真是不敢让他做。
3: 所以说现在这变化不错，后面要定的这些，你按照这个量继续给他坚持用。
4: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哎，喜儿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家是吉林延吉的，我就想问问咱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还能订着吗？
0: 如果现在还没有抢订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批虫草养元液是能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后的一批了。以后再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呢，除去啊必须给国外的供应以外呀，说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一共呢给大家伙儿争取了是7600盒，昨天是抢订了一天，你看在我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啊，只剩下是1800盒了，所以说你得赶紧去抢订了，再晚了那真就没有了。
5: 哎呀，喜儿我可着急了，我老伴身体太差了，哎呀，他现在每天都吃那个6、7种药，哎，病也不见好转，还心率特别慢。他现在一活动就觉得气脉不够。哎，心慌的厉害，身上没有劲儿。再一个老伴还经常腹泻呢。有12指肠溃疡。
3: 能怪呢。
5: 你说吃也吃不下。
3: 这种这些特殊的物质呢，不管是咱们的动脉血管、微动脉、细小微血管产生的一些突然硬化呀。一些血栓呢、致沉毒啊、过高的甘油三酯固醇呢，还是说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这些过氧化自由基物质，凡是堵塞血管的这些东西，通过虫草素都能完全的把它分解了，实现血液环境干净、血管通畅，血小板不再粘附、聚集，腹壁血栓不再产生，这样一来呢，咱们整个血液环境就能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血液循环好，心脑供血足啊。四肢末衰胃循环都能越来越好啊。另外一个呢，虫草养元液当中你像虫草腺苷，这种腺苷的位置它强大一种细胞再生力、细胞裂变能力，不管是我们的神经细胞、脑细胞、心肌细胞，它老伴儿这种心脏瓣膜受损的，瓣膜瓣膜不全有反流的没必要做换瓣手术，通过这种强大的虫草腺苷就能实现受损瓣膜的修复啊。那新瓣膜逐渐长出来以后呢，那咱们静脉血就不能回流到血室当中，造成过大压力，协同心衰的症状。随着大量的心肌细胞逐渐裂变再生以后，心功能越来越强，不在你的身体当中大量的繁殖和滋生，包括咱们一些胃炎、肠炎的这些炎症，只要把这些致病菌，像幽门螺杆菌这些致病菌，完全的把它吞噬的，把它杀灭掉以后了，它就不会反复感染肠道了，就不会导致你十二指肠球部产生什么溃疡糜烂的情况了，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

0: 决了。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哎，你好，雪儿啊。
3: 你好。
2: 我想找一下这个曹博士。
0: 哎，你好，我在。
2: 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绥化的。我老伴儿呢，2年前突发了一回脑出血。给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哦，那严重了。
2: 还有脑积水。
0: 有脑积水，那是先从脑疝了啊。
2: 是。这一得了这病以后，整个人完了，完全瘫痪了。完了还总说这个脑袋疼，哎，这眼睛也不好使了，看不见人。也看到啥呀，那东西就拿到眼前了。
0: 哎呀啊，有很多这个脑中风突发，尤其脑积水、脑疝形成以后，它应该是神经乳头有水肿压迫，再就是视力受影响了。
2: 除了这个呢还有啥呢，说不上啥时候哈，这全身抽搐。过一会儿呢自个儿还能缓过来。最要命的是他脑出血以后啊，这性格这家暴躁啊，
0: 性格暴躁。
2: 有一点小事儿呢就跟疯了似的，又哭又叫的，一犯病的时候啊，谁说都不好使
0: 啊。
2: 有时候没招了就得给他绑到床上。要不然的话自个儿就容易摔到地上去。
0: 哎呀
2: 是啊，你看你说我老伴的情况，以后的话慢慢的能不能自个儿走路啊，
0: 现在都慢慢的能下地也扶着床边能站一会儿了，你说能不能走，肯定能啊。他就是个时间的问题，随着他运动神经炎的这些细胞啊，他逐渐的通过重少腺苷的物质大量的开始裂变再生，以后神经纤维啊越来越多了，神经传导网络呢逐渐恢复以后啊，整个呢不论是抬腿迈步手的抓握活动啊，因为它量很少，大家都想用，咱们没办法呢，说是让每个人都长期用，那肯定实现不了，它没有那么多的量。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你好，雪儿。
3: 你好，
4: 我要订50盒的虫草养然液啊，是不是得免费再送20盒，不用额外花钱呢？
3: 对，没错。虽然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呀，在我今天上节目之前仅剩下是1800盒的，但是只要是能够抢订上的家人朋友啊，不管是老患者还是新患者，还仍然能够享受到补贴的帮扶政策。直接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这个政策是一视同仁的啊。但是现在能不能抢订得上，那这个就得看缘分了，看运气了。
4: 雪儿呀，我是老患者啊，可是大夫说我比较幸运，糖尿病、酮症三中毒，随时可能要命的。从那以后啊，我总是担心害怕呀。
0: 这个虫草多糖的抗体物质在咱们血液当中逐渐的扎根以后，与咱们血液当中所有这些细胞它的基因形成共生共存以后，就具备这种强大的虫草多糖的抗体，一直持续的发挥作用。所以说让你的血糖能一直保持在稳定良好的状态，就没必要依靠人工胰岛素的注射啊。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这类的糖尿病人摘掉终身用药打胰岛素这个帽子，能不能通过生物制剂，通过虫草养元液是完全的实现的。与此同时呢，你像里面大量的腺苷物质、核苷物质啊，还是大量的虫草素的物质、虫草甾醇的物质，糖尿病导致这一些末梢神经炎呐、坏疽烂角啊、眼底的一些微血管病变呐、一些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这些情况随着血糖越来越好，并发症的问题通过其他的一些物质成分也都能逐渐给它解除消除掉。
4: 感谢你啊，研发出来这么好的生物制剂把我给救了啊。我现在赶紧去打电话抢订了啊。再晚了真就怕没有了。
0: 对，因为今天到现在就1800多盒，估计现在 没有这么多了，大家都在抢呢，你刷紧去吧啊。
4: 哎，行行行，那我赶紧去抢了。
0: 再见。
4: 嗯，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绒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绒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是秋分，白天黑夜一样长，过了今天白天越来越短，黑天越来越长。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冷空气一波接一波，对血管的考验就来了。现在人家健康意识啊都强，换季的时候有的人就去查颈动脉彩超什么的。前两天有一人说，去年报告写强回声，今年就变成低回声了啊，什么混合回声了、他发现呢，这种变化是斑块由硬变软的表现，就怕了，问我这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啊，现在学界有一个思维，就是觉得斑块越硬越好，软斑危险。其实不对，真不对啊！能够觉得斑块越硬越好，是因为现代的学界对软斑和硬斑都没有办法，它都不能把这些斑块消失。那么斑块变硬了之后呢，它就变得比较稳定，哎，那他就觉得稳定就是好事。但实际上斑块啊，它最外面那层叫纤维蛋白网，就像钢筋混凝土 那里边的钢筋一样，有钢筋，哎，这个斑块就有个壳，哎，把软的那层油裹在里面啊，斑块越硬就越稳定，它就越不容易破啊，但是它会大呀，对吧？那为什么说学界认为斑块变软是好事呢？啊，斑块变软，说明外边那层硬壳变薄了。那壳是什么？刚才我说的是纤维蛋白，而纤维蛋白是形成斑块最主要也是最难攻克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变薄了，它难道不是好事吗？对吧？但学界为什么不认为斑块变软了是好事呢？因为这壳变薄了之后，里边的油要露出来了，它也解决不了。现在的学界是既解决不了纤维蛋白越来越厚的问题，就壳越来越厚，它解决不了。哎，那么里边的油它也解决不了，所以斑块变软变硬对学界来讲都不是好事。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斑块不破，别掉下来，就是好事。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变硬是好事。那么斑块变软不好啊，不好在哪呢？就是因为所谓的软斑，就是外边这层壳薄，里边的油多。这个油是什么呢？这个油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越高，壳又薄，一旦有一天外边这个壳被炎症侵蚀，或者是血的压力大，血流速度增快，把这个壳打破了之后，里边的油流出来，流到血液里的油啊，那就不叫斑块了，那叫什么？那叫血栓。心梗、脑梗都是血栓引起的，不是斑块引起的，知道吗？所以说学界对斑块变软这件事情很害怕，要尽可能的防止斑块变软这件事情啊。那同样是斑块变软啊，为啥我说啊是好事，有的人说不是好事呢？怎么区分呢？就是看你的血脂情况有没有好转。血脂如果一直往好的方向走，你是硬斑变软还是硬斑变小都是好事。如果血脂没有改变，只是斑块形态出现变化，那就得小心了啊。所以最终的解读报告要听医生的，我在这只是给大家科普，让大家了解真相啊。想要让斑块能够稳住朝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要把这个壳变薄，另外一方面不能让有新的油脂往斑块里边堆。养护血管误区很多啊，说把斑块养得硬硬的固定在那里是好事，我说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控制斑块的终极目标不是让斑块变硬，而是让斑块变小，最终消失啊。现在学界不是没有办法让它变小嘛啊，那是因为科技水平没跟上，认知没跟上啊。有一个权威的期刊已经证实了，有效降脂干预之下，斑块可以经历由直指腹肌到钙化稳定再到体积缩小，是可以完成这个过程，只不过这过程很长啊。所以养护血管是一个需要多年坚持的一个工作。好了，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 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91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8: 你好，
1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听讲？
18: 就是我老娘她最近三个月了，经常头用起来的时候有带恶心的这样子的。
17: 老娘，
18: 然后我到当地的那个人民医院去查，老是查不出什么毛病来。
17: 哎呀，头晕这个事儿吧，哎呀，上了年纪的人头晕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它不一定是由病引起的，但是你要说病。和头晕有关的病140多种，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直接有关的，老多原因了，跟前庭神经功能有关啊，跟这个循环障碍有关，跟情绪有关，哎呀，太复杂了。人到了一定年纪，要想把这个头晕的原因呢，明确的找出来，很难很难的。咱就见招拆招吧，医生给你用的药也就是营养神经改善循环的药物，对不对？还有抗焦虑的药物，对不对？
18: 他就贴你那一些头晕药什么东西，
17: 就你不知道是啥是不是，但我告诉你基本上都是我说的这几个东西，改善循环的，促进血循环的，营养神经的啊，然后再就是那个抗焦虑抑郁的，就这些东西全世界都这么干啊。你要是实在不行那就吃啥呢？中药
18: 啊，
17: 找中医吃汤药，这玩意儿就看缘分了，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啊，就是它不是百试百灵。

0: 灵丹分人儿。
1: 嗯，
0: 没有这么一种药物，就专门治各种头晕，吃上它啥头晕全都好了，没有那玩意儿。啊，
2: 经常去正常的就是去人精内科了，看了，看了好长时间了，就是最近三个月基本上两个月在医院里，他还是看不好。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哥们儿，我给我妈治头晕呐，10年花了14万呐，最后找一个中医吃汤药，4天就好了。
2: 这样的？
0: 你得分情况啊。我跟你说这话，你好好想一想，没有什么必然的办法。
2: 但是现在年纪不轻的，但是毛病有好多，高血压。
0: 我也有高血压呀，对吧？
2: 对，
0: 高血压不是主要原因，高血压其实对人体没啥伤害，它主要是损伤我们的血管，加速我们的斑块形成，所以我们要控制好血压。但是他说，你说他是头晕的直接原因还是比较少见的。虽然高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但是吃上血压降压药之后，血压控制好了，那就不晕了应该。所以你妈妈如果头晕是由血压引起的，那反倒好办了。
2: 还有一个就是带那个，其中有段时间血栓。血栓毛病也有了，
0: 啊，血栓呢都有，到了这个年纪都会有血栓这个问题的，怎么办呢？啊，就像我说的，坚持管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嗯，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然后重点我想让你知道老年人头晕的成因是什么，不要过于追求完美，说你今天找我就是听说这人名气挺大，这主持人好像挺厉害，知道人挺多的，找他我妈妈头晕的事儿能给我治好，那你想错了，我没那么大本事，我要那本事我就不当主持人了。然后我主要让你明白这道理啊。
2: 啊，
0: 嗯，好了，
2: 好好，
0: 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 2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5: 尾号40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太高兴了，听到铁峰老师的话，声音。我那个前胸嘛，尤其是前胸右边嘛，有6-7个那个大小不等的红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想问铁峰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偶然的机会吧，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说他家都是中医世家的，完了他给我摸脉，他说我的那个心脏嘛，心脏病很严重，他说我那个是窦性心律不齐，而且他说3年以后，你要是这3年之间不治的话，3年以后有可能是心衰，发展到心衰。完我听了以后，心情就是心里边很忐忑，有压力。完我就是给铁峰老师打电话，想求得您的帮助，想问一问我怎么办。
5: 首先呢，我觉得，你看的那个红痣那个事儿哈，是突然出现的吗？
6: 不是突然之间的，就是慢慢长的，就慢慢发现的。
5: 这个慢慢从开始有印象到现在多久了？
6: 那好长时间，好几年了，6-7年吧。
5: 哦，在这一段时间，你查过自己的肝脏吗？
6: 我查过，我做过体检嘛，我单位做过体检，说我有点那个轻度的脂肪肝。
5: 就这些，别的没有啊？
6: 啊，别的没有。
5: 哦，原因很多，很复杂。
6: 是吗？
5: 就是这个红痣啊，和我们身体里的好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女性，和雌激素分泌异常有关，和肝脏功能有关，和体质有关，和免疫功能低下有关，和血管扩张有关，哎，老多事儿了都。但最让我担心的是肝脏的问题，你要是查过肝脏没有事儿的话，那就观察吧。
6: 行
5: 不行？
6: 行，这个我知道了。
5: 至于你说的那个中医给你诊完脉说的那一大套啊， 我觉得你听听就得了，不用往心里去啊。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6: 嗯，
5: 因为他给你讲的那些东西啊，我听着就感觉像什么呢哈，中医不会说什么你窦性心律不齐啊什么说这种话，
6: 是吧？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在骗我呀？
5: 骗倒不一定，但我就觉得就这个人表达的方式，你看我介绍的那些中医，人家讲中医理论的时候纯粹就说中医的事儿，
6: 是吧？
5: 不用西医的那些名词儿。我在给大家解释中医理论的时候，我用西医的方式来解释，是因为我要是说纯中医的东西老百姓听不懂，我用中医来验证这件事情。
6: 嗯
5: 啊，你说这个事儿，说一摸你脉，哎呀你心肌缺血呀，实际上这叫什么呢？这叫心血虚，知道吧？一摸说你窦性心律不齐，实际上这叫气虚。而你这个年纪妇女气虚血虚，那不遍地都是吗？那我就没见过你这个年纪说气血充盈的，就是跟十八岁小姑娘似的，没见过几个这样的。所以这玩意儿没啥可说的，一搭脉全是这样啊。你只需要做决定，补还是不补就是了，对不对？你要是补，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症状的，一种是针对体质的，没有那么复杂，还把你摸脉吓成这样。
6: 谢谢你。
5: 这在你无所谓的事儿，大家都这样的时候，这个事儿就不是事儿了。
6: 好，谢谢你，
5: 对不对？如你想，咱们这身边人啊，如果全都吃不上饭，那就不算穷了。
6: 嗯，对，
5: 对不对？
6: 对，
5: 大家一人都开个宾利，那这就不算豪车了。那时候有自行车的才是豪车呢。
6: 是、
5: 嗯、对不对？
6: 对，
5: 你这年纪全都这毛病，那就不是毛病了。那既然不是毛病，治不治就不在于我，在于你。你愿意治就治呗，治啥该用啥我都告诉你了。
6: 嗯，
5: 行不
6: 行？
5: 哎，再有事儿再说啊。
6: 谢谢您，铁峰老师。
5: 不客气，不客气。好，
6: 再
5: 见。哎，那么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啊，很多人都有。我们心脏这里边有一个零件啊，我们叫它窦房结。这个零件很重要啊啊，它像司令部一样，它会有节律的产生出电流啊，心电图、心电图测的啥，就这个电流啊，就是它会发出一个指挥控制信号，它会来控制心脏的肌肉协调工作。每发出一次信号，我们的心脏就跳一次，通过不间断的搏动完成向身体供血的工作。所以说心向身体供血的工作，所以说心脏正常跳动就叫窦性心律。正常这个窦性心律啊是一分钟60到100次。所谓窦性心律不齐呢，就是心率跳动的不完全的均匀。原因就是这个窦房结发出这个电冲动不规则。一般有这种病的人都是小孩儿、年轻的人，这种生理性的改变是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所以患者本人不必太担心，别把这事儿放心上啊。平时里呢，遇到事儿保持心态平和啊，别太过操劳就行了啊。然后呢，有个什么病啊，看不明白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雪梨说，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我觉得应该养护血管的，所以要先调理。养护血管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啊，我从2012年开始养护血管，到现在都多少年了，我能持续一生啊。然后呢用正确的手段啊。原来你也喜欢他，好巧啊。微友江河说，我55，那我也55啊，我55是周岁，56虚岁。就是最近我听你节目，再加上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啊，医生想请你看一看。另外，我觉得我这养生不能再拖了，你都做那么好，我得跟你学。行，那个报告发过来，我帮你看一看。完了，咱们共勉，行不？
1: 豆腐饼说一声好巧。
5: 微友微尘说，我老公今年43，昨天测血压90/116，这是不是低压高啊？怎样调理呢？偶尔一次测量血压并不能够得出这个血压高低的结论。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量的血压。这个人量血压啊，它有些基本要求。比如说要求这人呢在静息状态下坐5分钟10分钟之后再量。而且量之前呢你不能抽烟，哎，不能喝酒，不能有情绪激动的现象，哎，休息不好也不行。这个时候量出来血压才是有说明意义的。还有，有一些人想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血压进行监测的话，
7: 最好是在

多种的。中医把失眠从症型上分就六七种，那么西医呢又有多种疾病可以导致失眠啊，有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啊，有的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有的是运动系统的疾病，有的是循环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导致失眠。所以呢我们把失眠不要单纯的当做一个固定的病症，吃上一种药，吃了这个药不好使就吃那个药啊，那个药不好使我再换下一个药，不是这样的。它还是要一个分析判断，尤其是失眠的管控过程当中，和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能力有关。在这方面，认知水平越强的人，调控自己睡眠质量的能力就越强。唯有做自己的女王。说请问脸部皮肤特别干，下嘴唇底部起皮发红，什么原因？有什么好办法吗？你这有可能是所谓的皮炎，你这得上医院看了，这就不是我在这教你个什么办法能处理的了啊！慎重起见，上皮肤科请医生给你诊断。为什么？因为皮肤科医生诊断疾病要求必须得看见人。唯有中国红说，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年70岁，尿频，晚上经常起夜，每一次尿量还很少，请问有什么食疗的方法能改善？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这个事儿呢肯定是需要补肾的，但是补肾对于您这种年纪比较大又尿频比较严重的人，我觉得还是用药疗的方式快一些，尤其是还应该吃一些效果好浓度大的药。为什么呢？时间呐，时间很重要啊。至于我们说这个健脾祛湿的手段呢，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建立一种习惯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791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喂，你好，铁峰老师。
0: 啊，您好。
1: 哎，你好，我爱人前几天做那个妇科检查，
0: 嗯，
1: 做了这几项检查，我跟您说一下。
0: 嗯，
1: 第一个是人乳头瘤病毒核酸检测，
0: 嗯，
1: 就是导瘤杂交法，
0: 嗯，
1: 完事显示是 HPV33。
0: 啊，33没事儿啊。
1: 那完事第二个是宫颈细胞学 TBS 诊断显示，子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0: 哦
1: ，HSIL。
0: 哦。
1: 我说一定建议取活检确诊。
0: 嗯。
1: 第三个做的三维彩超，三维彩超呢有一个左卵巢显示不清，完第二个是盆腔内见深约1.6cm 液性暗区，子宫后位大小约4.9×4.6×3.5cm， 基层回声不均匀，形态不规整，子宫内膜厚约0.5cm， 回声不均。宫区内可见数个不均质低回声结节，较大的位于子宫后壁下段，大小约1.8×1.3cm， 宫颈厚度2.5cm， 回声不均匀，内见数个直径0.2×0.4cm 无回声。完事第四个做的是那个电子阴道镜检查，就显示的是原始鳞状上皮成熟，柱状上皮化成鳞状上皮，现开口颈窝致密浓厚，触白上皮，细小均匀点状血管，碘试验阳性不着色，转化区类型2型。
0: 嗯，
1: 嗯，这就是做的这些检查。
0: 嗯，做的挺全面，也挺规范。
1: 就想咨询一下子，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一个什么检查？
0: 那不是做检查，检查的已经挺明确了。你们下面该做相关的具体做法了啊！我问你，您爱人多大岁数了？
1: 37。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讲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 TCT 的一个检查，我们发现它是这个 HSIL， 我们叫什么呢？子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啊。
1: 啊，对。
0: 这个让你做活检，就是想看看这玩意儿能不能是癌前病变。
1: 是，我也是。

0: 担心这个问题。
1: 那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发现他有这个 HSIL， 就我这简称啊，叫子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0: 嗯，
1: 只发现了它，不一定都是癌，但是任其发展不加任何管理，有可能变成癌。如果我们干预得当，处理及时，方法正确，那么，逆转的可能性是30%。所以说你们在下面这个阶段呢，一定按照规范的程序积极去处理。你发现很早，
0: 啊，如果说发现是切了也没有问题，
1: 对，也没有问题，情况很好，你发现的很早，这个检查
0: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1: 目前看是肯定是没有。
0: 就如果说是癌变的话，切了之后就
1: 也没有，也没事，你放心
0: 啊，
1: 这个10年之后的成活率非常高，啊
0: 啊，
1: 就总而言之很乐观，很乐观。
0: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啊，我能理解你这个心情，但是一定要抓紧，然后呢，别拿它不当回事儿，这是主要的。
0: 嗯嗯嗯，
1: 事儿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别怕啊。
0: 嗯嗯嗯，非常感谢铁门老师。
1: 嗯，别客气，有事再说啊。
0: 哎，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006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你好，铁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需要
4: 我？
1: 我
4: 是今年54岁了，血压高有4年了。
1: 嗯，
4: 那一直吃血压高的药嘛，我也很稳定的，就是那个嘴唇啦，嘴唇掰开里面很干，感觉里面的那个分泌物没有了。那有时候特别干，是那个嘴巴跟牙齿都粘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看。
1: 口唇发干是吗？
4: 哎，口唇。翻开里面就是颜色也就发白了。
1: 我知道，口唇发干，颜色发白，是不是？
4: 对对。
1: 哎，你这是脾虚呀。
4: 脾虚。
1: 脾虚。
4: 那应该怎么办？
1: 健脾呀。
4: 健脾。
1: 对啊。
4: 哦，那还是那个脾胃虚热。
1: 嗯，对。
4: 嗯，就是舌头啊，那个齿痕印也很明显。
1: 那这是脾虚。
4: 得肥大了。
1: 对，典型的脾虚。
4: 哦，那就是去吃中药。
1: 吃中药，坚持健脾。
4: 哦，那哪里有好的医生建议一下？我吃了2个月也没啥反应。
1: 哎，我自己吃汤药健脾都已经吃了6年了。
4: 那我想找一个好的医生，我就坚持吃嘛。
1: 健脾第一要紧是坚持，真不需要多高明的医生。如果你想健脾，就把它当做一种健康选择，维持终生。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用功利投机的态度来对待健脾。
4: 那这个问题我懂了，铁峰老师啊，我问题很多，我就是一个膝盖，
1: 嗯，
4: 嘎哒嘎下走路了，嘎哒嘎下有4年了，走楼梯那个膝盖很重，爬不上了，做了一个磁共振，诊断为半月板变性损伤，
1: 嗯，
4: 那现在走路了，这膝盖好像呢像是木棍给我夹住了一样，
1: 嗯。
4: 那看看医生嘛，他说这是老年退化正常的，没啥问题。
1: 啊，不不，你不能说没啥问题啊，那这是本身就是问题啊，他确实是退化。我告诉你补啥啊？补氨糖，补钙，钙一定要带维生素 K2，氨糖一定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摄入。
4: 那好的，好的，
1: 好了，哎，好嘞，再见啊。
4: 谢谢。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6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哎，秋风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就是我，就上个月呢，做了那个一个胃镜了。
1: 嗯。
5: 那胃镜呢，做出来呢是那他胃头呢，他是那个黏膜慢性轻度炎伴轻度肠化。
1: 哎呦呵，
5: 这还有呢，胃体也有那个内膜慢性轻度炎伴局部肠化，也有这两个。
1: 你多大年纪了？
5: 我57岁。
1: 哎呀，你这些年是老生气啊。
5: 那生气呢也不是怎么生气，
1: 就是长期的
5: 做过的。现在我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那个胃镜检查。那今年好像要比去年还要那个，好像又重了一点。
1: 对，就是你这个年纪有这种情况，这是从最主要的一个经验上判断，这个人呢这些年应该很操劳。操心。
5: 我这个是操劳，是有点操劳的，是有点那个。
1: 就是操心劳力比较累。从我这个层面，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主持人，对吧？我建议你以后养成习惯啊，医生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案啊，好好听医生话。但是你不管医生开什么方案，益生菌都要吃，这肯定没坏处的。
5: 对，我吃的是那有明显的改变，因为我以前啊是那个老是便秘了。就现在吃了那个将近3个月啊，我已经吃了3个月，这个现状呢有所改变了，就现在那个排便呢有很那个顺畅了，就好了很多。
1: 这事儿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的消化道黏膜免疫状态是可以通过益生菌进行改善的。就那阿拉善大沙漠，对不对？这些年通过我们人工植树造林一点点调整到现在，它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吗？对吧？只要时间够长，只要你坚持，你不放弃，益生菌是可以改变你消化道内的生态环境的。如果你的生态环境真的像由沙漠变森林，那么你的轻度肠化什么糜烂都会消失。但需要时间。还有这里最要紧的一条，情绪，这个情绪对于你整体的情况影响太大了啊。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同样是拿沙漠通过植树造林来说明这环境，对吧？情绪就是天气。我就是派10000个人天天搁那块植树啊，资金不断，那小树苗就是往上种。15年不下雨不浇水，那树能活吗？
5: 对，
1: 明白这意思了吧？大致情况如此。
5: 因为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嘛，
1: 别的事儿没有。好了，
5: 好，谢谢啊，
1: 有事打电话啊。
5: 好，
1: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6: 微友亚琴说，快过节了，药店都有活动了，完我拿了几盒这个灵芝孢子粉，哎，真像你说的那样，一点苦味都没有，到嘴里之后不用水，就用口水就把它化掉，像巧克力一样慢慢的咽下去。就是刚吃到嘴里的时候不能说话，一说话像喷雾似的都喷出来了。我第一次吃这灵芝孢子粉也没掌握好，到嘴里还说话呢，喷的家到处都是啊。还是强调一下，好灵芝孢子粉，啥是好灵芝孢？好灵芝孢子粉不苦，一点苦味都没有。另外，灵芝孢子粉到嘴里不用水，用口水就能把它顺下去，没有渣子，这叫好灵芝孢子粉。
1: 唯有追求完美，说我们家孩子男孩现在3岁，就是瘦，不爱吃饭，吃的少，蔬菜鱼肉也不吃，就爱吃甜的，爱吃咸的啊，就是口重的。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第一，从现在开始给孩子增加饮水量啊。第二，给孩子吃健脾八珍糕啊，健脾八珍糕。唯有娟娟说，铁红老师，我爱人现在牙疼得很厉害，不知道吃什么药。牙疼啊，如果单纯通过药物来控制，这个做法我本身我就不提倡。为什么呢？因为牙这个东西它轻易不疼，疼就一定有原因，而我们 对于牙疼所使用的药物往往停留在止疼这个类面上啊，或者是清热啊、消炎这一个层面上，有的时候吧可以暂时的缓解症状，但它一定会再犯的。所以对于牙疼，铁峰一直提倡在口腔科接受规范化治疗。说我就想吃点药，你就告我痛快的行啊，牛黄甲硝唑从经验上看来看啊是可以吃的，但好使不好使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严重的化脓的感染，你用这个药是不好使的。唯有徐超啊，他说铁峰老师啊，胃不好平时应该注意啥呀？你这个问题让我很难回答。你这个胃不好怎么不好啊？什么表现呢？疼啊，胀啊，堵啊，是排气儿啊还是憋气儿啊？这不都是事儿吗？但是对于胃不好的人，记住这么几条，在治疗上啊有个经验。第一要忌寒凉，第二要忌辛辣油腻生冷啊，这些事儿都做到的前提之下，用一些温胃养胃健脾除湿的药，然后就是西医里的益生菌，实际上益生菌中医也用过啊。唯有战家，请问优甲乐跟血糖有关系吗？请老师指教。优甲乐哈、优甲乐是治疗甲状腺疾病的啊，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我们身体里缺少这种激素啊，甲状腺素的分泌，那么我们就得人工给它补啊，补的是什么？就是优甲乐。那么甲状腺功能不正常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内分泌功能有干扰，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所以呢，有的一些糖尿病患者，医生可能会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适当的使用一些优甲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你这话问太笼统了，你这等于什么也没告诉我，我只能从常规的事理上来给你分析，这中间的联系啊是非常复杂的啊，我只能告诉你有关系啊，但是有关系从你那儿能得出什么结论来，那我就不知道了啊，你最好多说点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07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麻烦你几件事情。
0: 嗯。
1: 这那个报告单我拍过来了，那个腰痛，那个就是已经屁股骨下面有点痛。
0: 微信叫什么名？
1: 手工钉珠吧，那写在那里啊。
0: 手工钉珠。
1: 嗯。
0: 哦。我说是姓厉哈，这是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姓是姓厉还是姓赖？
1: 啊，姓厉。
0: 姓厉哈。
1: 对。
0: 46岁哈。
1: 啊，对对对，
0: 右肝回声偏高，那个可能是血管瘤，这无所谓啊。胆囊有个息肉。
1: 胆囊有，对，我昨天去拍了个片子，我都
0: 息肉不大，没事啊，别怕啊。
1: 没怕，我还有脑肿。
0: 囊肿也没事，那都天生的，不用管，没事。
1: 要不要去看一下了？是吧？
0: 你每年定期体检，观察它大小有没有变化就行了，别的没事儿啊，这是天生的，不用怕啊。
1: 哦。
0: 嗯，然后颈椎，这可能跟你职业特点有关系啊。
1: 啊。
0: 你肾上有个囊肿。
1: 在肾有。
0: 你这个囊肿需要关注，你这个肾这个囊肿恐怕得干预。你这得上泌尿外科，上泌尿外科，让泌尿外科定这个囊肿要不要动。
1: 哦。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别的没啥事儿。
1: 别的没啥事啊，
0: 嗯，别的没啥事儿。然后你得好好吃那个益生菌啊，
1: 益生菌。哦，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这个我肝息肉，那肝胆的息肉，这个什么病要不要去查一下？
0: 那个息肉特别小，才3毫米，息肉不是问题。你现在就肾上那个囊肿是需要你特别关注的，肝上没啥大事。
1: 哦，没什么大事。
0: 肝你就定期观察就行了，每年体检，想着到同一家医院给你拍个片子，完把片子发给我，让我看看就得了啊。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好，那谢谢啊，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1: 我就放心了。
0: 哎，好，再见。
1: 我开车就在听你的节目。
0: 哎，开车好，别打电话啊。哎，
1: 好，好的，好的，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002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你好，你好，是这样子的啊，我脸上呢就是长了那个扁平疣，但是呢已经长了很多年，有个10多年了。那么我也是到处看，中医院啊我都去看过，
0: 嗯，
4: 吃了中药，包括西药也吃的，
0: 都不行。
4: 然后脸上抹的那些什么药膏什么，
0: 明白，
4: 都是的。
0: 嗯，
4: 啊，对，有10多年，我就是从去年开始，
0: 嗯，
4: 啊，我就断掉了，没搞。以前一走10多年的话，我一直都在看，
0: 嗯，
4: 但是至今的话没好，而且越来越多，
0: 嗯，
4: 嗯，然后以前，啊，嗯，您说，
0: 你一说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4: 哦，
0: 这个扁平疣这个东西啊，如果就把这个油体弄掉，
4: 嗯，
0: 其实很容易，有的是招，
4: 嗯，
0: 啊，你是激光啊，
4: 嗯，
0: 冷冻啊，还拿药烧蚀都可以，
4: 嗯，
0: 但是它还要再长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再长呢？因为扁平疣是病毒感染。这个病毒是很普通的病毒，这不算什么，谁都有，我也有猴子，知道吗？但是这个病毒在你身体里，你的免疫力打不过它，它要繁殖，它要复制，你就长。你要想最终把这个病毒完全干掉的话，就得用一些手段了，比如说注射干扰素。
4: 注射干扰素，
0: 这个就得是什么呢？得到免疫科有医生专门提升你免疫。
4: 这个干扰素我记得，因为确实
0: 那可不是随便用的啊，
4: 我好像有打过，是不是像打针一样的这种？
0: 你打多长时间呢？
4: 我差不多打了有个六七个月，应该是有的。
0: 这都没行啊，打了半年干扰素没好使。
4: 没有，我记得
0: 你，
4: 因为他这种
0: 不，你听我说、啊，不，你听我说啊、
4: 嗯，
0: 如果你打了半年干扰素都没好使，那只能说明你的免疫也忒差了。
4: 嗯，可能是吧。
0: 这就好比说给你送到那个拳击队练半年拳击、
4: 嗯、
0: 你打不过我啊，
4: 嗯，
0: 那你也太水了你啊，
4: 你可能也是这个道理、啊、
0: 那这就是这个道理的。因为什么呢，
4: 老师
0: 一般来讲干扰素打三个月、
4: 嗯、
0: 就可以把扁平疣干掉。
4: 哦，这样子的。
0: 那可不，你打半年都不行，那只能说明你免疫太差了。
4: 那这个那我得再确认一下我打的这个是不是干扰素。
0: 一般来讲干扰素或者说是这个胸腺肽胸腺五肽都行。
4: 嗯，
0: 你打那多钱一支的吧？
4: 那我确实忘记了，我十多年了，十多年之前我打过的。这是在医院配的那个针，
0: 我知道
4: 打在屁股上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着、
4: 嗯、
0: 我建议你这样、
4: 嗯、
0: 你有没有条件来北方去沈阳？为什么啊、哦，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免疫研究所的创始人吕昌龙老师是中国能够把人体免疫系统16项指标全都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专家，就让他给你查一下，你把你的免疫情况做个大摸底儿，不然的话你将来不是扁平疣的问题，你会有别的事儿的。你多大岁数了？
4: 我现在我们这边叫虚岁是44岁。
0: 你这个年纪，你现在这种情况、
4: 嗯、
0: 如果不把免疫情况搞清楚、
4: 嗯、
0: 你会有别的事儿的、
4: 嗯、
0: 那扁平疣就不算事儿了。你刚才说你打、
4: 哦、
0: 打半年都没有解决问题，让我很震惊啊。扁平疣我真不担心，那不算什么，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折射出你的免疫水平有多差、
4: 嗯、
0: 那我现在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差。

0: 哪支免疫指标差？
1: 是沈阳哪里啊，铁峰老师？
0: 沈阳的，你要是有兴趣，回头我可以把他电话给你。是中国医科大学免疫研究所的创始人，是中国免疫学会终身荣誉学者，二级教授博导，身份很高。我1997年追随他的理论，我可以把他的电话给你，你直接打电话问就行。但是你得去，因为
1: 我
0: 那
1: 得
0: 个设
1: 去。
0: 备，采血，这个血必须在6小时之内上设备，远了不行。哎，就这么个
1: 明
0: 情
1: 白
0: 况，
1: 了，明白
0: 哎，
1: 了，
0: 啊，
1: 一定要再到当地去那个现场抽血
0: 对，这没有替代者，没有第二个人，啊。
1: 那铁峰老师，我还想问一下，那我这个干扰素的话，等于说打，比方说打6个月，因为我确实记不清楚了，几个月应该有，那我是不是还得到我们这边打的那个地方去查一下，确不确定这个真的是干扰素打的
0: 对，
1: 是？
0: 你确定一下
1: 如
0: 你打
1: 果，
0: 的是什么？这是其一。其
1: 对，
0: 二，不管打的是什么，干扰素也好，雄性舞肽也好，你打半年都应该有非常强大的效果，明白了吧？因为雄性舞肽和干扰素虽然本质不一样，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就为了对付个扁平疣，打3个月就应该下去了。你打半年没下去，这对我来讲都是不可原谅的，那很可怕呀。
1: 那比方说，比方说我没有当时，比方说没有打了，比如半年或者几个月，打了2、3个月的话，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是不是还是得去打干扰素呢？试试看呢？
0: 为啥刚才我提干扰素呢？哈，就干扰素啊，对抗病毒、提升免疫，是目前看比较有效的东西了，总不用打日打鲜吧，对不对？就这个，就我说的这些啊，都是非常强大的武器了。你用为啥不好使？这是我目前更关心，我都已经不关心你扁平疣的事儿了，我关心你免疫的事儿。啊，好吧，
1: 对，好的，
0: 好
1: 好
0: 了，
1: 的，那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感
1: 铁
0: 谢
1: 峰老
0: 啊，
1: 师。
0: 哎。

0: 哎，您好，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是我，有什么事儿您说。
0: 啊，行，哎，我想问咨询一下，
1: 嗯。
0: 我老公吧，头俩月他那个牙床呢，好像是有的是说那叫溃疡，就是到牙科去看去了，是溃疡。等到，按溃疡的治，就是治俩多月没好，昨天又发现那腮帮子就像长的那个小痘，就像大小就像那种，就九刺似的。跟他有关系吗？
1: 九次，
0: 哎，对，但就九次的大小，就是腮帮子里边长的那个小疙瘩，
1: 那就是冒白尖儿了。
0: 没有不冒，因为昨天发现的，昨天看的，没有，就能看出有小疙瘩那个痘了，
1: 就是骨骼皮儿里边有脓包，是这意思不？
0: 还反正骨骼皮儿对，但不像是脓包，但咱们就冷不丁看也不懂。我还没看出脓来，没看出有那种脓包来，但是肯定是一个小包。
1: 你这有可能是牙髓炎，
0: 牙髓炎。
1: 对，有可能是牙髓炎。我跟你说这事儿哈，人的
0: 啊。
1: 牙齿，它里边是有神经的，
0: 啊。
1: 那么这个神经在里面被感染了，它化
0: 哦。
1: 脓，但是它里边是个封闭的空间，它排不出来。
0: 啊。
1: 牙髓下边有神经啊，跟牙槽骨相连哈，哎，隔着骨骼包。
0: 他从你说的意思，他能先从腮帮那鼓个包，
1: 那
0: 是那个吗？
1: 不是牙龈，牙龈。牙龈，
0: 但不是，我说的是腮帮子呀。
1: 里头鼓个包啊？
0: 对，他不是外边表皮，因为外边他就咱就像九寸似的，但是他得里边。
1: 里边鼓个包？
0: 对，就大小呢，就跟九寸大小似的，但也不冒尖儿，因为昨天晚上下班发现的，所以说就这一天两天的事儿没到冒尖的时候。但我感觉里边不可能起那个小包啊，是
1: 这
0: 吧？在
1: 能起。能起
0: 啊，
1: 包？那怎么不能起包？身上哪都能起包啊？
0: 那像他这种是上火呀，还是热呀，还是戴口罩戴的呢？
1: 这我说不清楚啊！我现在连包的性质啊，我还没看明白呢。
0: 啊，再有个啊，行，这个我想是，你就说像我说这种情况，就他那牙里是溃疡，或者是那叫什么苔藓呢，
1: 扁
0: 对
1: 平
0: 吧？
1: 苔藓
0: 我。
1: 呢？
0: 啊，像这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情况，我去看去，我找哪个大夫看呢？找哪科呢？
1: 我口腔科，你在口腔科先做个基本检查，定个性，因为我连看都没看着呢。我现在在满脑在想，你说那东西什么样？
0: 行，嗯，
1: 好
0: 好
1: 嘞，
0: 嘞，谢谢铁峰
1: 好，
0: 老师啊，
1: 好，再
0: 好
1: 见
0: 嘞，
1: 啊。
0: 哎。
2: 秋分之后要贴秋膘，很多地方都有这传统，但是呢，贴秋膘这个事儿啊，不是谁都适合的啊。第一，贴秋膘啊。最开始的时候，百姓生活艰难，吃不饱。现在贴什么秋膘啊？天天都要减膘呢，对吧？但传统还得进行啊。怎么贴秋膘呢？三高的人记住要清润平补，补身体、补营养，还得控体脂、控脂肪。吃对了，冬天才好过。怎么吃呢？平日啊，主食加一半儿。燕麦、山药、小米这些杂粮，每餐的主食不能超过一个拳头大小啊。燕麦里头有贝子葡聚糖，对血脂调节有帮助啊。第二，冬瓜虾仁汤挺好，冬瓜排钠，虾仁呢低脂高蛋白，对虾血脂都好。浓肉汤别碰了，因为啥呢？浓汤里嘌呤、脂肪含量都不高啊。第三，吃白肉。啊，去了皮的鸡肉、鱼肉、虾，这都可以。红肉啊，不要太多，少吃点啊，每周300克之内就可以了。腌肉、腊肉最好别吃啊。过去吃腌肉、吃腊肉是因为那肉啊存不住，现在还缺肉吗？记住，对于人类的食品，永远都是越新鲜越好啊。现在是吃蟹的季节，蟹黄好吃不好吃？但胆固醇太高了，吃几个尝尝鲜就得了，别整太多啊。第四个炒菜啊。我说，过水不过油啊，每天吃的盐不要超过5克，油控制不要超过30克，这就是原则啊。一口肉三口菜啊，先吃菜再吃肉。第五个，水得喝够。秋天呢，不像夏天那样出汗那么多，但水也得喝，每天1500毫升水，早上起床喝啊，这个对血压稳定是有帮助的啊。但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人，心脏病啊、肾脏疾病啊，他代谢差，那你听医生的啊。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 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

0: 融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 一种纳豆激酶长融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曲，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正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9: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10: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9: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11: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12: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9: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百里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13: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14: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15: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7: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6: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17: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18: 这些 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17: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19: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

0: 弄一弄得有声有色嘛的，别的年纪大个人不一样个子。
1: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2: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一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五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1: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巨峰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3: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1: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两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4: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羊老板，然后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1: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4: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杨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桐乡的胡杨事业的一个助力。
3: 武义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义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义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1: 走进武义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舱门，只见种植仓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红，在种植仓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5: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6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1: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平方米，平均一个仓有3至4层，可以种植4000余株绿植，里面配备了 LED 灯光、自动化控制系统、气候控制和水循环系统等，其中水循环系统可节水95%。为了满足种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 舱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6: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应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舱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呢，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1: 除此之外，舱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义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舱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6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6: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6: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5: 我好想背着5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7: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8: 我是杨利伟
9: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10: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9: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11: 3、2、1，
12: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3: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14: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15: 这个呆村里其实它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叫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14: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 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15: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对，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14: 那一年，余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15: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宋底开的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宋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16: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种我买来的这个水果。
14: 这是叶俊，也是呆村里团队成员，负责乡村艺术馆。机电专业毕业的他，搞过餐饮、花卉，原本事业有成。2016年，为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了能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16: 大家就走着走着就哦，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4: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6: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后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14: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17: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廊，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再过了那个乡村振兴，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18: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19: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有去了解。

0: 于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呆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1: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两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3: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0: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3: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酒。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吧，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0: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3: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啊，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0: 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

0: 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 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

0: 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北京时间6:59。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4: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秋分节气。
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24到31度。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王浩、刘杰等到2026杭州云栖大会巡馆，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
4: 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扎根浙江，与中国数字贸易同频共振，共同成长。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在上虞启动。
4: 国内外新闻，
3: 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4: 特朗普在联大发言，可迅速摧毁伊朗。中期选举后，美伊或达成协议。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前往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观2026杭州云栖大会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及标志性成果展。当天开幕的2026杭州云栖大会以智以智用为主题，设置算力馆、智能馆、创造馆、产业馆等四大主题馆和120余场论坛，吸引了2000多位技术和产业领域专家、10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从 AI 芯片、超节点服务器、云计算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王浩等饶有兴趣地观看新产品、新技术演示，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询问产品性能、技术创新，特别是场景应用情况，勉励大家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心无旁骛，把产品做优，把技术做精，把企业做强。王浩指出，人工智能是创新浙江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当前，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发挥云栖大会等各类平台作用，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创新浙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更好地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要加快建设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放心投资、安心发展的更优服务，让更多科技人才和开发者、创业者扎根浙江、深耕浙江，在与浙江同行中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参加巡馆。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0: 9月20号至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省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财力保障情况，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情况等专项报告。通过《浙江省统计条例》《浙江省老年教育条例》《废止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批准12件报批法规》，作出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审议通过6个专门委员会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接受个别代表请求辞去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审议通过《浙江省老年教育条例》，以法治保障老年人学习权利，丰富老年生活，提升生活质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条例共六章三十三条，从体系构建、教育服务、数字赋能、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均衡便捷的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统筹推进老年学校、学堂嵌入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礼堂等公共服务设施，真正实现家门口就学。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义秋说，条例对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作出规定，
3: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服务，鼓励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培训机构等开展老年教育活动，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资助等形式参与老年服务机构教育服务。
2: 条例专设数字赋能一章，要求统筹建设线上老年教育学习平台，开发全媒体课程和智慧教学场景，同时组织开展老年人技术培训，弥合数字鸿沟。条例还要求老年教育机构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不得采取扩大收费范围、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同时鼓励退休教师、科技、医疗、文艺人才等参与任教。任义秋说，
3: 有的部门和地方提出默契老年教育收费，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缺乏统一规范，建议省级层面出台配套规定予以指导和规范，为此建议增加省老干部工作部门会同省教育、民政、财政等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的规定。
2: 条例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0: 昨天，省政协主席连毅敏赴衢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大力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上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五年来数贸会完成了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的蜕变，从一颗卫星到一片星空，从一次参展到扎根浙江，企业与数贸会在杭州共同生长，也见证着中国数字贸易澎湃向前的发展浪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0: 在 DV2 的展台，火星地表图案铺满地面，灯火星服试穿体验区的灯光也已调试到位，一块巨大的弧形屏幕循环播放着太空探索的画面。本届数贸会 DV2 带来的不只是几件展品，而是一整套太空想象空间、千星智能蓝图、新一代 AI 计算卫星，还有互动体验的限量版火星咖啡。就在不久前 ，DV2 完成了一次真正的上天，两颗搭载自研弦人工智能计算单元的高光谱 AI 卫星成功入轨。这份成果并非一蹴而就。2023年第二届数贸会 ，DV2 智能卫星项目斩获 DT 奖金奖，第三届带来太空计算系统，第四届搭建月球实景展区，两台月球 AI 机器人原型机亮相，成为主展馆人气最高的打卡点。公司创始人温卓明说，从展台上的模型到真正遨游太空的卫星，一届届数贸会见证了企业的成长加速度。
5: 杭州是一个 AI 产业一个聚集地，而且是一个发源地，这里的数字经济还有国际贸易，这里的氛围很好，我们自己觉得还是蛮幸福的。阿里云你还有个即将实验室，我们得到他们帮助也特别大，也在给我们赋能。
0: DV2 的参展历程正是数贸会以展会育产业的鲜活切片。前四届数贸会累计吸引超5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一大批浙江本土科技企业从数贸会起步，一步步打开海内外市场。走进数字医疗展区，全球生物制药龙头阿斯利康的展台也已整装就绪，整套肿瘤、呼吸、代谢全周期数字医疗方案布置到位， AR 眼镜辅助检测、MMC 代谢管理中心两大互动体验项目，静待观众体验。阿斯利康是数贸会的全勤生，在企业代表张伟看来，数贸会最珍贵的价值是成为产业的连接器，把政策部门、市场企业投

0: 投资资本汇聚到同一个交流平台。
1: 那我们是93年进入中国，杭州就是我们的东部总部，在21年的时候落地了。苏贸会呢，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是从一开始的参展，到后来我们还做了那个数字医疗的对接会，也帮助杭州市引进了一些初创的科技公司，以及会在外资的导入。
0: 阿斯利康持续加码浙江市场，是数贸会移展引资的生动助教。亚马逊、特斯拉、辉瑞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几年来也是持续赴约数贸会。本届展会海外展团规模超过往届总和，近4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企业角色从单纯参展商转变为产业生态的组局者，背后是数贸会从单一展示平台向综合产业平台的迭代升级。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站在了舞台中央，主题馆首创 Token 专区，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进行集中展示，探索瓦特向比特转化的算力贸易新路径。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四大全球数贸平台首次集聚，200多款顶尖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目前大会预筹国内外订单超195亿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超过一半。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
2: 比如说在算力的底座方面，我们有芯片等等的这些硬核产品，在大模型方面，我们会有这个质谱啊、 DeepSeek 等等这些开源的主流。那行业应用方面，我们会呈现智能的外贸平台等这些垂类的应用，展现 Token 出海的新场景。
0: 5年间，数贸会的体量实现跨越式发展，展览面积从首届8万平方米、800多家参展企业，扩大到本届17万平方米、近2000家企业参展。副省长胡伟说，数贸会既是行业对接合作的平台，也越来越成为普通公众近距离接触、走进人工智能的科普盛会。
3: AI 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不能落地应用，能不能赋能实体，能不能惠及民生。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可以看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0: 数贸会举办的这5年，也是我国数字贸易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持续走深的5年。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
4: 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
0: 5年的探索沉淀已经写就，属于数字贸易的下一个5年正在崭新起笔。
5: 在杭州大会展中心，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设置了一个主题展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和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会展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昨天提前探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感受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满满的未来感。来听报道。
6: 在数字出行展区，首次在浙江公开亮相的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出租车成为非常吸睛的镇馆之宝。金色的车体非常炫酷，蝴蝶门向上开启的瞬间，未来感直接拉满。车内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甚至连后视镜都没有，只有2张长椅式座椅和一块中控大屏。坐在里面感觉不是在一辆车里，更像是在一个移动的休息舱。特斯拉工作人员说，目前这款车已经在北美使用了，未来我们可能能用公交车的票价打上这样的无人出租车。
7: 预计大概率是会以车队的一个形式投入到市场当中，可能100万美元可以买到数十台吧。跟我们旁边的这个 Model Y 其实采用的是同源的一个技术，就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的一个技术方案，事故率是人类驾驶的1/10。
6: 未来出行足够炫酷，但科技更大的魅力是已经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数贸会上的智能产品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 在人工智能展区的新物种具身智能清洁机器人展台，杭州余杭塔山公园公厕的保洁员魏永华正热情地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工作伙伴 Star X2 保洁机器人。魏阿姨打开手机上的 APP， 在清洁桌面、蹲坑等功能选择中点击了桌面。
8: 可以麻烦你撂下吗？我要清洁洗手台了。
6: 机器人先把洗手池台面上的脏水擦干净，再喷气把台面吹干，完全不用魏阿姨自己动手。魏阿姨说，她的这位好搭档去年和她一起上岗，给她帮了大忙。
9: 她是我机器人的合作伙伴，因为台盆里头粘鼻涕粘痰，我还得戴手套，也给她一派到那儿去，我就给擦门板墙壁，这不时间就节省出来了吗？我省力，我也不用哈腰，早上起打扫一遍得3小时，有她我就一个多点完事儿。
6: 杭州新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周勇说，今年是新物种第三年参加数贸会，第一年展出了刚下产线的原型机，第二年全球首款空间场景具身智能清洁机器人首次公开亮相，5天内直接签下总额约3亿元的意向订单，第三年量产版首发。可以说数贸会见证了新物种从一台原型机到一款量产产品的完整跨越。
10: 这次参加数贸会就是想验证我们的产品在2026年到底有多少的市场的需求，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物业方、保洁方都给我们下了这个订单。
6: 数贸会既见证了老朋友的成长，也迎接新朋友的亮相。首次参展的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一亮相，就成了智慧医疗展区的镇馆之宝。一颗米粒横截面大小的芯片和一个像墨镜一样的体外机，就能让失明20年的盲人感受看得见的世界。公司传播部总监陈江伟说，产品有望2到3年后完成商业化落地。
11: 在眼底或者眼白处植入芯片，体外机的摄像头呢，可以实时的采集画面，把画面作为图像信号的处理，实时的传输到植入体，可以刺激患者眼底的神经节细胞，从而使这个患者能够看到。已经有3例患者做了植入的手术，其中2例呢已经恢复了功能性的一个视力。
6: 目前第五届数贸会已经正式开启售票通道，大家可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注册购票。
0: 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同期重要专题活动，创业中华2026侨界精英创新创业中国杭州大会暨第四届侨界青年发展大会昨天下午在杭州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位海内外侨界精英齐聚西子湖畔，共话创新创业，共谋发展大计。请听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2: 本届大会以“切制芳华，青蓝接力”为主题，立足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采用一场开幕式加5场子活动的务实框架。值得关注的是，海外高知和侨界青年占到了参会总人数的68%，新生代侨界力量的集聚效应格外凸显。与以往聊乡情叙友谊不同，今年的大会现场找资源谈合作谋落地成为侨界青年们交流的高频词，侨界聚会正变得更加务实更加接地气。在中东迪拜创业的迪拜精华商会秘书长、浙江金乌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达就在这次大会中收获满满。
13: 总共聆听了8位侨青他们在海外求学创业以及回到浙江杭州关于在农业然后 AI 技术生物医学方面的分享，然后我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创业者，我们感同身受的就是整个浙江的这个创业氛围非常的积极能动，也给了我很多新鲜的各个维度的一种认知。
12: 像李达一样，许多新生代侨商正用自己的方式把父辈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拼搏精神升级为数字时代的全球事业。在浙江青田县侨界青年委员会执行会长、杭州爱科云创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孙淼看来，新生代侨青有责任当好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4: 因为我们海外的很多侨胞都是来自浙江这边的，之前都是做这种传统贸易嘛，很多商品都是从义乌小商品出口到国外，那我们现在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利用这些数字的一些技术去帮我们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便捷更方便。
12: 浙江是侨务资源大省，近200万华侨华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业中华品牌活动自2011年发端于杭州，已清晰走出从凝聚人心到赋能成长的迭代脉络。 本届大会更是聚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新赛道，着力构建全球引才、本地孵化、国际辐射的闭环生态。

0: 际机场边检入境大厅数贸会专用通道清晰醒目，来自美国的参会者亚当通过专用通道顺利通关。
1: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参加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同时是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配套活动，这里让我们能更便捷地来到数贸会，给我的体验很棒。
0: 据了解，落地杭州后入境参展人员可一站式享受政策咨询、货币兑换、新办手机卡、租车、自驾等服务。来自瑞士的参会者米拉说，
2: 我来这里是为了第二次来数字贸易博览会，各个流程安排得非常好，十分的方便，我一点时间都没浪费，对我来说这太棒了。
0: 本届数贸会有来自40个国际组织代表和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1.2 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19号至22号杭州口岸入境人员 2.9 万多人次，同比上周增长 6.5%。 杭州边检站执勤一队政治教导员马义超说，
3: 邀参会重要外宾和客商比例信息，科学部署，增派查验警力，及时开足查验通道，优化现场指引标识，在口岸提供无线网络服务，选派多语种服务队靠前服务，帮助前期不具备网络填报条件的外籍旅客进行现场指导填报，引导参会人员快速通关。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5: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7: 昨天2026云栖大会在杭州开幕，上千家企业带着最新的 AI 产品和应用集中亮相。 AI 是如何催生万业新局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8: 云栖大会展馆里，一台会变形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它先是轮式形态在平地滑行，遇到模拟楼梯和陡坡，轮子收起，四条机械腿展开变成四足，稳稳向上爬。从人形到四足，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对真实场景的适应。起源机器人展台工作人员张雨竹说，
9: 它在室内跟室外是都可以用的，然后室外就它变形一个四足形态嘛，并且室外还可以负重，可以去连接一个露营车，载重是50千克，也是100斤左右，可以室内室外都可以跟随。如果是室内一个场景的话，可能说你小孩一些陪伴，或者说你小孩教学英语啊、语文数学之类的。
8: AI 进入生活的入口不止机器人一种，在千问展区，一副新款 AI 眼镜看上去和普通眼镜没有太大区别，却多了一双能理解的眼睛。它支持眼动追踪，走到一件物品前，只需用目光注视，开口提问就能实时讲解，不需要再掏出手机。正在试戴的留学生空空说，
10: 因为我很喜欢看中国的古镇啊，那些东西，比方说我到了一个城市，我可能喜欢一些建筑物啊或者什么，那我就会可能会问他，哦，这个建筑物是哪个地区的建筑物，他可能可以帮我很好的去解释，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导游。
8: AI 和人相处的方式不只是导览，还可以变成医生。在蚂蚁阿福展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拍下一份食物， AI 可以分析热量和营养成分，还能结合增肌减脂等目标给出搭配建议，身体出现一些小状况也可以直接问他。AI 给出的健康建议还可以交给三甲医院医生进行复核把关。展位工作人员谢雨欣说，
11: 它其实更相当于说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营养师啊，还有说我们的一个AI 医生服务。它不光是有这种 AI 的一个挂号呀，包括查询，我们还联合了很多的一个智能体，医生的一个智能体，是更有针对性的，然后去进行一个沟通。
8: AI 的触角还伸向了太空，把 AI 算力搬上天，意味着面对地震、山洪等需要争分夺秒的场景，数据可以少一些来回跑，让计算和决策更靠近数据产生的地方。阿里云飞天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田高辉说，
12: 它依托的就是我可以在天上及时做出处理，我能压缩到几分钟

0: 甚至说在一分钟以内，包括交通、能源、电力等等，这些都是未来可以依托于太空算力来做进一步的这种更简化的一些处理。
1: 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三张榜单，浙江分别有104家、106家和20家企业上榜，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此前9月9号，全国工商联已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分别有97家和115家企业上榜，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至此，浙江再次夺得五张榜单全国第一，连续三年实现大满贯。
2: 这里有温度。
3: 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大会昨天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省残联与24家单位集中签约，并发布浙江省15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现场，省残联与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圆通速递、泰隆银行等24家单位集中签约，涉及科技助残投融资等14项助残合作项目。大会发布的浙江省155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涵盖社会保障、托养照护、就业增收等在内的残疾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残疾人生活品质得到新改善。规划要落地，托养照护是很多残疾人家庭最现实的压力。省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倪阳说，
5: 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探索老残共养这样的一个试点，进一步的缓解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这一方面的压力，探索我们浙江的一个经验。
4: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增加收入的关键。当前，我省持证残疾人超过157万人。针对就业资源不均衡，省残联引导经济发达地区用人单位到山区海岛及农村地区打造帮扶性就业基地。目前，全省已建成基地715家，链接用工企业4860家，帬助残疾人9000多名，人均每年增收3.5万元。根据规划，到2030年，浙江将实现残疾人帮扶性就业人数达10000人，残疾人稳定就业率大于等于40%。省残疾人就业与维权服务中心综合维权科胡明孝说，有了岗位，还得让双方匹配得上。
6: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化手段，提供一些更好的就业服务，使他们双向更好的匹配，达成更高质量的就业。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0: 整一个。
9: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0: 整一个。
11: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0: 整一个。
9: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9: So easy，
1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9: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6: 乌镇闹秋，赴一场月下音乐会。濮院古镇沉浸式赏月，打卡夜鸥春取景地，月色润水乡。这个中秋就来风雅同乡。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7: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金华市举行开局“155奋进新征程”金华专场新闻发布会。155期间，金华将锚定港、廊、链主战场，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贡献金华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4: 回望“十四五”，金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超7300亿元。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持续深化，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获批实施，成为全国第八个进出口总额破万亿的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跃升至全国第42位。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健表示，迈上新征程，金华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系统性部署，总目标为两高一图景。
18: 即高水平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市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地位更加彰显，生动地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折中图景。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的总产值、外贸出口的总额、重大项目五年累计的投资均达到10000亿元左右，集聚服务人口超千万，财政总收入超千亿。
4: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是城市发展的强引擎。当前金华10条重点产业链对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97.5%。 金华市委常委副市长黄慧说，15五期间，金华将做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三篇文章，全力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浙中板块。
19: 每年实施制造业的重点技改项目500个以上，招引1元以上的先进制造业项目280个，打造省级人工智能制造业的应用场景30个以上，推动企业微成长、小升高、高赚大、大变强，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5万亿。
4: 6月11日，金华队夺得首届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6月底，代表浙江出战的金华汤溪中学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男子组全国总决赛中获得全国第6名。金华足球2次出圈，正是当地长期重视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缩影。金华市副市长庄林飞表示，15五期间，金华将聚焦青少年竞技体育全域体制升级，全力建设高水平现代化的体育强市。
20: 我们将建成一个市级、9个县级的足球青训中心，培育500名以上的精英在训的球员，每年统筹不少于1000万足球的专项经费，重点倾斜青训赛事人才的培育，全年举办校园的足球联赛1000场次以上。我们将把足球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更多的竞技项目。
4: 十五五期间，金华还将系统实施7大千亿工程，滚动推进金华铁路枢纽扩容改造工程、华东国际联运新城等67个陆港枢纽重大支撑性项目，打造以环浙师大、环金一湖、环双江湖3大创新圈为核心的浙中科创走廊主引擎。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力争到2030年推动城乡收入倍差缩小到 1.76 左右。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都创下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其中6名选手来自浙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21: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有着技能奥林匹克之称，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世赛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均为历届最多。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礼舵说，新增项目对标产业新方向，
2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1: 本届世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都创下历史之最。 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其中6名来自浙江。在昨晚的开幕式上，浙江选手姚王泽担任了中国代表。

0: 团旗手。2005年出生的姚王泽是湖州德清人，现在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将和队友张俊豪参加混凝土建设项目。来自浙江的选手还有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曾晨，他们将参加汽车喷漆无人机系统项目。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傅宇豪将参加瓷砖贴面项目。宁波技师学院的周乐将参加重型车辆维修项目。20岁的宁波小伙儿周乐4年前入学时便开始钻研重型车辆维修技能，经历各级技能大赛的磨练，最终闯入世赛。教练高级告诉记者，这一项目考察发动机、液压等六大模块，发动机测量精度要精确到 0.01 毫米，只有一根头发丝的1/5。机型赛前才公布，很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和应变能力。
1: 我们带着他熟悉了将近上百款的不同的车子，对每一款车子的上万个部件，让他其掌握了组成以及原理，掌握了故障排除方法。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英语这一块，因为他需要进行全英文的作业，包括最后用英文的报告书写整个维修的一个过程，难度是非常大的。
0: 自2011年首次随中国代表团出征世赛以来，浙江已经连续参加7届世赛，累计取得9金3银1铜8优胜的成绩。据了解，参赛选手将在23到26号的4天时间内完成考核模块，比赛成绩将在27号晚上的闭幕式上揭晓。本届世赛不仅是各位技能大咖切磋技艺的舞台，也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了解新职业、体验技能的平台。赛场之外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设置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昨晚，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四季鲜果之乡绍兴市上虞区丁宅乡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4: 今年金牛奖迈入第21个年头，本届评选面向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发展现代农业带头人、农村公共事业带头人、现代新农人和农村生态治理带头人等5类群体。评选启动后，组委会将面向全省海选推荐，经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最终评选出10位本年度金牛奖获得者。
5: 大家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
4: 启动仪式情景朗诵《美丽乡村金牛逐梦》，讲述奋斗者扎根田野、实干逐梦的故事，由袁隆平院士作词的歌曲《种子》致敬每一位埋进泥土播种希望的农业人。情景剧《四季有鲜果》生动演绎上虞青年农创客带动果农丰产又丰收的共富故事。剧中的一个人物原型正是上虞青年农创客代表、丁宅乡四季鲜果休闲协会会长王媛媛。在上虞，青年力量正为传统农业注入新活力。
5: 我们再去探索对我们鲜果的一个深加工，比如说现在关心食品安全，那我们探索做无添加的短保质期的这个果干。年轻人喜欢喝低度果酒，那我们就去探索能不能做四季鲜果的果酒。
4: 启动仪式落地上虞，也是对当地乡村振兴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上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魏雪刚说，上虞依托四季鲜果品牌深耕特色农业，走好乡村共富之路。
6: 未来5年，我们将立足鲜果优势，广纳四方客商，携手共建鲜果产业共富新高地。我们有顶配落地的硬核政策，围绕财政统筹将补、金融专项支持、国企投资合作等等5大维度，聚焦总业创新、规模种植、品牌打造等6大领域，出台全产业链支持政策，5年内统筹整合6亿元的专项资金，精准赋能四季鲜果全产业链。
4: 现场还举行了金牛传心结对拜师仪式，陈天心等历届金牛奖得主与上虞青年农创客结对传承。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还做了金穗半金牛共富向未来产品服务分享，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乡村产业。金牛优品上虞四季鲜果融媒体宣传行动同步受其启动，淘金秋四季鲜果共富集市16个摊位展销时令水果，助农直播同步开播。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

0: 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昨天正式开通运营，票价全程10块钱，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这条能看海的地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上午10点半，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始发站小阳江站人头攒动，大家按照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进站上车。
4: 列车启动，请站稳扶
3: 靠。宁波市民胡先生刚好调休，带着女友赶上首发列车去象山看海玩沙吃海鲜。
5: 开通第一天嘛，去象山玩一下，打算到大木湾那边下车，沙滩比较近，看看海边，吃个海鲜面。
6: 票价你觉得怎么样？全程10块钱，
5: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1: 各位乘客，列车即将跨越象山岗。
3: 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全长61.5公里，横跨象山岗，共设10座车站，线路采用最高时速160公里的 A 型四边组列车，在工作日早晚高峰还会双向加开直快列车，从宁波主城最快约半小时能到象山县。在跨海行驶路段，透过车窗，象山岗山海相拥、岛屿齐步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适合出片的12号线象山岗跨海大桥是国内首座市域郊铁路跨海大桥，采用了与既有甬莞高速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的设计方案，形成双桥卧波和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风景线。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秋毅说，这座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境的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
7: 象山县的那个跨海大桥688米的主跨铺设无闸轨道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新老桥之间的径距啊只有50米，它们之间的气动干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项目组建了产学研联合攻关团队，实现了无闸轨道的毫米级铺设，融合了气动的优化外形、导流式的风屏障以及内置式的阻尼器，这样一整套的抗风结构。
3: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通当天，象山县同步开通了多条旅游直通车线路与景区接驳车，乘客从大木湾站出站即可无缝换乘，直达松兰山、中国渔村、石浦渔港古城等景区。
8: 昨晚浙 BA B 组举行2场比赛，丽水队和临海队分别在主场战胜对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9: 在丽水市体育中心，丽水队主场迎战舟山队，第一节双方你来我往，比分十分焦灼，丽水队仅以2分优势结束首节比赛。第二节比赛开始，丽水队逐渐发力，多点开花，比分持续拉大，最终丽水队以100-64战胜舟山队。丽水队4名队员得分上双，14号球员洪敏俊以24分荣膺全场 MVP。他说：“
10: 为家乡球队打球是一种荣幸吧，我就希望走到这个赛场上，就不要辜负身边人的期待，不要辜负观众的期待。”
9: 另一场比赛，同样坐镇主场的临海队以50-47战胜瑞安队。目前为止，丽水队和临海队都取得了3连胜，积分并列 B 组第一。赛场内队员激烈比拼，赛场外特色市集烟火升腾。在丽水体育中心篮球场外，60多个摊位一字摆开，包括文创非遗、品牌展销、特色美食、品牌快闪等，同时还设置4个趣味打卡点，让市民在观赛之余近距离感受丽水特色风味。庆源黑米糕摊主李海飞说：“
11: 每逢 GBA 的赛事啊，我们都来参加这个市集活动，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丽水的美食、庆源的美食。每一次的话，我们大约能够卖个200-300盒，大约2-3千、3-4千这样子的营业额。”
2: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8: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开发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此外，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比2025年增长3成，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公布了今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今年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多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万多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万人。
8: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00多个。
1: 工信部等三部门昨天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
2: 亚运共此时，
8: 爱知名古物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昨天共收获9金3银3铜，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亚运会将产生40金。昨晚进行的女排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成就了亚运会10冠王。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冠。射击赛场又破世界纪录，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中，未满22岁的名将盛礼豪收获本届个人第3金。开赛3天，亚运会射击赛场已产生4项世界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创造。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中，郭丽摘得中国自行车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武术赛场，中国选手李建明、张雅玲分别在男子南拳南棍全能、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当中摘得金牌。
1: 昨天乒羽项目团体赛均产生4强，国乒男女队携手晋级，将于今天向决赛发起冲击。国羽男队面对韩国队苦战5盘惊险过关，女队以3-0击败泰国队。此外，3人篮球比赛昨天打响，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中国男队小组赛1胜1负。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8: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八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近640亿元，同比增加105亿元，增长近20%，主要是足球世界杯对竞猜型彩票销售拉动作用仍在持续。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00多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8: 昨天2026年财富中国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榜单公布， MiniMax 严俊杰、张雪机车张雪入选，两人年龄分别为37岁、39岁。
1: 国际贵金属期货当地时间22号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涨0.28%，报每盎司4396.2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涨1.8%，报每盎司67.61美元。
8: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36%，标普指数跌幅接近于零，纳指涨0.45%。
1: 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9美元，收于每桶94.59美元。
8: 美元指数22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17%，在汇市尾市收于100.603。
14: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根据联合国官网的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他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8: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60%到70%石油流量正在流出，且呈上升趋势，大多数船只都能平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马利克当地时间21号晚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夏兰、王斌，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飞扬、洪放，监制丁瑞，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说说咱们浙江的药材。这些天在磐安县盘龙药谷，农机手忙着翻耕整地、规整垄沟，为圆胡、浙贝母等药材播种做好准备。这里的千亩基地处处透着科技感，60套实时监控设备、4台气象监测站全天候值守、1900多个二维码，为每一株到底药材建立专属的成长档案。磐安中药产业的竞争力在浙8位特产市场体现得淋漓尽致。走进市场，1000余种中药材整齐陈列，深类、贝母、黄金、三叶青等道地药材分门别类，购销客商络绎不绝。2025年整体交易额突破了85亿元。磐安贝母片成色均匀，干度足，而且效很稳，常年有好多人都在这里定点